0: 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翻学的学生杨宇鹏，现在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谋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2: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3: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按费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4: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5: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黄新祥：
6: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

0: 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嚟，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呢几日，消费电子行业迎嚟新机型嘅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嘅存储芯片首次喺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安徽芜湖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燕杰：
3: 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细细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多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行入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日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该基地负责人刘错春介绍：
4: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单止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亦都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桂剑君：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6: 昨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昨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四名防空警部，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亦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面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令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学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昨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2: 记者昨日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7: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 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

0: 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和调控设备入住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里面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航天员陈东：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五年，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和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日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今日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几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昨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和文化惠民等内容，围绕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类融合、技术革新等，本届电影节设置“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等多场专业活动。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多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家多元业态。此外，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谈，进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为中埃电影合作交流搭建新的平台，亦为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注入新的活力。昨日起到23号，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在西安举办。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重点特色单元，本次活动聚焦儿童影视美育，搭建丝路少年影像对话平台。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2014年创办，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着眼于全方位展示中外电影发展成果，搭建电影产业交流合作桥梁，致力打造中外电影人的行业盛会和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个五年规划16号正式公布，香港各界及在港外籍人士表示，五年规划为香港发展制定了清晰的中长期目标，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和潜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 深化規則銜接

机制对接远联通，实现粤港澳三地居民心联通，包括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支线等项目，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促进专业资格互认，探索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等。对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勇在接受

0: 跨境嘅協同，令到香港自己做得好，同時咧又可以貢獻到國家，貢獻到大灣區。
1: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话：香港嘅科研优势同内地嘅转化能力结合，可以形成香港研发、湾区转化、全球市场嘅协同模式。制度衔接嘅深化正在推动香港同大湾区兄弟城市嘅合作，从撮合交易走向共担风险、绑定利益、共享成果。五年规划提出，香港有实力、有能力、有信心扮演好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对此，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助理张慈表示，这个意味着香港不再单单满足于令资本、商品和企业经过香港，而是要令各类资源在流经香港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增益。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规划进一步强化了香港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向平台功能，支持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平台走出去，同时将全球资本、企业和技术引进来。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发展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专业人才和高端要素，强化产业融合发展和规则衔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中心群。香港及澳门意大利商会主席弗朗切斯科维塔利认为，规划能够为提升香港竞争力提供有益框架。香港成熟的国际营商环境，赋予基础设施、科技、人才与互联互通方面的提升，能够为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2: 昨日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走进北京多处城市地标，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大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沿河游览，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参观工业遗传的过程里面，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是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同学们与机器人互动，感受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3: 然后觉得北京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这些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2: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重装等工序高效衔接，进行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同学们直观感受到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4: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里面很多自动化的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2: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仲行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同学们参观内务建设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部分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亲身感受队列训练。香港培侨中学学生陈志超：
5: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担当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1: 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该资助计划于2024年启动，每年轮选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校长，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通过集中培训、片区教研、实践观摩等形式，开展3年阶梯式培养。今年资助计划共收到广东省19个地市1251名乡村教师的报名，经过各地各单位轮选推荐、项目执行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等规范环节，最终确定100名入选人员。入选人员将获得

0: 由广东省教育基金会连续三年给予每年每人教学能力成长激励10,000元和教育实践经费支持10,000元。同时他们将获得三年一周期的递进式专项培养。
1: 由司法部组织的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昨天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同时开考。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新修改的律师法于今年9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此举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香港考生。
2: 这个制度终于是在一个正式的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1: 澳门考生。
3: 我觉得考试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1: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职业管理和服务保障，而有700多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
0: 截至9月初，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对我国以外的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志霄介绍。
4: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0: 咁此外，深圳机场仲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咗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咗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喺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增400处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日说，当日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埔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个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当国联军发言人19日说，沙特防空部队当日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里面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 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日早啲时候称，

0: 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台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2到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5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4到25度；中山晴转雷阵雨，33到24度；江门雷阵雨，34到25度；肇庆晴转雷阵雨，34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徐旭、田雅、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位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物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啦。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村民胡建正话：，过去粗放养蜂，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蜜几十蚊都好难买，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蜜，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咁如今班洪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嘅产业链，注册咗自有蜂蜜品牌。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喺蜜蜂产业方面，班洪村专集体收益达80几万，群众增收30几万。黑蜜等产品不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洪村党总支还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洪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洪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土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受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说，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跟我们过日子有关的，听得明亦都听得入。不单只是在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了班洪村党总支的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等主题宣讲，班洪村党总支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咪。班洪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 班洪村组建咗以党员为骨干嘅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嘅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咗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专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十几米的巨浪，船体剧烈摇晃。赵希回忆说，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船身突然间剧烈一阵，台上面的汤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但他依然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次科考任务，赵希还登上了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了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没有加压设备，亦都没有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地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希回忆说，那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7个钟头的飞行当中，没办法食嘢、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希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希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这次科考在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了北极地区宝贵的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希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着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回到实验室，他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希说，现在科研用的软件很多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时自己亦都会写代码，编写一些适合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这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希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於在發展不確定性理論並應用於極地海冰遙感中的突出貢獻，趙希被授予國際空間精度研究協會設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學家獎章，是該獎項設立十年來全球第二位獲此殊榮的青年科學家。如今趙希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他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赤道的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回到校园，赵希将极地科考的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的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他经常都对学生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赵希认为，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他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赵希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虚拟教研室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他主讲的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亲身经历出发，阐释极地安全内涵与意义。课堂之外，他将极地讲给更多人听，带着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将北冰洋的故事讲给中学生听，在年轻人心里面种落了极地科考的种子。作为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赵希积极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他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与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根纳研究所、澳大利亚南极局等机构的务实合作，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科考。赵希认为，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中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的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他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这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用精准的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的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30年来，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正是这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的一员。谢春平教了30几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面的孩子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就变成了足球妈妈的呢？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讲起。
4: 喂，
5: 小子，
4: 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5: 啊，
4: 习惯是吧？
5: 习惯了。
4: 哦，
5: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没有你关心的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同佢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到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被谢春平抱起。
6: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5: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4: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十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见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都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4: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本以为班小孩不喜欢足球，但走了圈之后，他发现小孩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4: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嗰次调研令谢春平有咗新嘅支教思路，佢嘅家乡系足球之乡梅州。他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将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到的时候，他不单止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谢春平，
4: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日开始，每日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4: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
0: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加浓了，小孩努力表现也都是为了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4: 我能

0: 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1: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话给大家知，但消息都还是传开了。胡启龙回到家喊了成日。胡启龙的妈妈说，当时胡启龙回到家连饭都没吃，还喊了成朝。谢春平：
0: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1: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支教的这几年，谢春平做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他曾经将云贵的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他又将珠海十六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等山里面的小孩子和城市的小孩子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亦都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九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施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面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单止是去做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0: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里面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字——龙虎武师。他们用身体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说，这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拍住上光影类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明星，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十五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十年。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家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十几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三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说，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乜嘢，点样摆位，点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睇，亦都仲系提醒佢唔好将自己局限喺武师呢个位置上。呢啲收工之后学翻嚟嘅本事，后来都成为咗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嘅底气。呢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唔讲唔得。钱家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得、冇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提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自2014年起，钱家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家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哪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

0: 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六十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嘉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揀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嘉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二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四十几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嘉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哪个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嘉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公开，不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办。十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嘉乐仍然担心是不是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二十人入选。经过十二周的训练，毕业那日，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二十一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信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了在拉绳的同伴手一边。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入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十九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做得好自然会有人支持。他说动作入面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份底气来自三个月里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入面的直升机仍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落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联升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这个月初，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可爱的联升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

恩惠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峥嵘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巴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呢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升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着。联升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替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的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亦都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取得应用新进展，电子信息制造业155规划出炉，怎样掘金300,000,000,000蓝海呢？
6: 我国牵头制定固态电池首个国际标准， AI 加北斗融合拓展北斗应用新空间。
5: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建筑绿色发展。
6: 港澳全新带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稳重。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
5: 广州南沙香港沙盒合作机制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全面蓄水。
6: 科技关键词，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5: 智能超链接，国家医保局近日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咁边啲新技术新耗材能够进入到立项绿色通道呢？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啦。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0,000卡 AI 超集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日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的模拟试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规划出炉后有哪些战略意义？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1: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3: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1: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3: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SiC、GaN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1: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四条主线。
2: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4: 再来关注近日由我国牵头提出的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就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咁呢个我国在固态电池领域首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啦。业内认为呢，该项标准的立项唔单止是技术层面上的突破，更加标志着全球汽车产业规则制定权的历史性更迭啊。咁该国际标准是由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军企业专家担任起草负责人，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呢一次 IEC 国际标准立项，将在国际层面建立通用标尺，统一测试项目同埋条件，引导行业拒绝概念炒作，聚焦实质性产业化落地，同时仲有利于降低出海门槛，巩固我国供应链先发优势。
4: 系嘅，咁专家表示咧，标准建设系产业规模化发展嘅前提。2027年就被视为固态电池量产嘅关键节点。国际标准启动编制将会推动全球车企、电池企业加快研发攻关和试验验证。我国呢抢揸机遇，率先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尺，意味着中国在固态电池领域的研发积累、测试理念和产业逻辑将会被纳入到全球产业共同遵循的规则框架。
0: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在湖南株洲举行，会上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发布。报告显示，依托 AI， 北斗终端正由单一定位导航设备向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作业的综合载体升级。
4: 是的，咁报告指出，当前 AI 正赋能北斗向产品智能化、平台集约化、运营自主化、服务价值化演进。智能算法深度集成于北斗基带芯片、高精度接收机、车载及机载终端之中。传统北斗数据处理平台咧升级为 AI 赋能的全域时空智能底座。咁与此同时咧，北斗时空数据就借助 AI 能力，逐步咁成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持续咁释放产业综合价值。
0: 峰会期间，51项北斗规模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手法，集中呈现北斗喺低空经济、智能网联、大众消费等新兴赛道嘅深度融合与突破。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将打造一批标志性海外应用示范项目，逐步构建联通国内北斗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体系。
4: 再来关注，骗子滚友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的声纹，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打电话给你的亲戚朋友。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就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就是如果你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都不讲说话，那你自己先不要主动讲说话，心里头先默念1、2、3，安静等他3秒钟先。对方如果是继续都不出声了，那你就及时挂断他，吸了他。那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呢，同样不要出声，即刻吸了他。如果不是骗子的系统呢，会捕捉到你把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黑龙你的声纹。咁后续呢仲会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啊，转账啊。所以呢守住黄金3秒就是守住我们的银包荷包啊。好啦，咁以上呢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了吧。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8: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9: 科技製造生活，
10: 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0: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关键角色，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深度渗透好房子，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维护，直至更新改造的全生命周期。
4: 是的，灵活调温的人工智能冷气系统，预测性维修，透过监测电力系统达到提早预警的目的，还有玻璃自洁及降温的涂层等等。成立于2023年的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由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团队组成，公司推动智慧城市，研发创新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如何优化建筑系统，降低营运成本，并且提升能源效率，去减少碳足迹呢？相关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了公司总监刘海峰。
11: 刘总你好。
12: Hey, 你好。
11: 当初是什么原因令到团队会瞄准这个人工智能楼宇改造这个赛道呢？
12: 其实我们的核心团队本身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咁过去嗰几年啦，我哋一直都做紧呢个建筑节能同埋人工智能嘅研究。咁我哋发现咗两个好明显嘅趋势啦。咁第一个趋势就系大家都感受到噶啦，全球气候变化越嚟越严重啦，极端天气啦。 咁啊，再加上能源價格啦，咁啊不斷上升啦，所以變咗無論喺商場啦。

0: 社自由啦，定係醫院啦？嗰個電費壓力啊，即係特別喺香港越大啊，好貴啊。咁第二咧就係、是，亦都係香港大力咁樣推動呢個智慧城市啦。但係市場上邊咧，真係可以做到人工智能同埋樓宇機電系統深度結合咁樣解決嗰個方案咧，可以話寥寥可數啦。所以我哋留意到一個好嘅常見嘅現象就係話。我諗都感受到噶啦，大家可能去大廈、商場嗰啲地方，因為好多時咧，佢哋都係個冷氣系統咧一刀切嘅，即係無論嗰層有冇人咧，或者今日天氣咧熱啦，或者涼咗啦，都係照舊咁樣去設定嗰啲咁嘅温度啊，咁令到咧其實好多好大量嗰啲能源啦，白白咁樣浪費咗啦。大學教授嘅團隊，既然佢哋實驗室嘅技術啦。都成熟啦，咁我喺度谂点解唔将佢带出嚟咧？真正帮到社会同埋市民咧，帮到业主悭电费啦、减碳啦，就正正呢个初心啦。所以我哋就喺2023年咧，创立咗呢间復創智能嘅公司。
1: 嗯，系，咁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啦，目前呢个应用场景有边啲呢？具体佢喺呢个减碳节能方面啦，可以发挥边啲作用呢？吓？
0: 嗱，我哋呢個系統咧，主要咧就應用喺三個層面啦。咁第一個層面咧就係呢個智能空調嗰個控制啦。因為我相信好多地方都要空調噶啦。咁亦都係因為我哋呢個亦都係我哋核心嘅應用嚟嘅。因為空調嘅電力好大，佔香港即係每座大廈或者甚至屋企啦，超過一半啊。即係我哋點樣可以慳到錢啦，幫業主。就正正咧，透過呢個咁嘅建築物唔同嘅區域安裝咗啲感應器啦、啲 sensor 嗰啲啦。譬如我哋亦都利用翻佢哋大廈好多時有啲閉路電視啦，因為閉路電視其實都好方便啊，實時收集嗰啲人流啊、温度啊、濕度啊嘅數據啦，天文台啦，我哋都連接到嚇，因為天文台數據好正嘅，係可以攞出嚟去參考翻唔同嘅區啦，嗰個温度啦。咁人工智能咧就會自動咁樣。收集唔同嘅數據之後，去分析翻，哦，今日天氣涼咗，人流多咗，或者少咗，咁唔同嘅條件之下，佢作出唔同嘅變化啦，即係喺唔同嘅樓層啊，輸出唔同嘅冷氣。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咧邊度有人咧多啲咧，就可能自動咁樣 set 佢凍啲啦，冇人嘅地方可以慳翻啲冷氣啦。咁至於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啦。咁我。點解要諗呢個預測性維修咧？其實正正咧，大家睇到啦，好多舊嘅大廈幾廿年或者十幾廿年，佢哋真係啲設施啦，或者啲電力嘅掣櫃啦，或者啲電器啦舊啦，咁啊舊得嚟就可能有機會有問題，唔知冇咗電先知咧，咁啊遲啦。咁變咗我哋嘅持續咁樣監察住呢個電力嗰個狀態啦，即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咧就會。好 focus 咁樣去睇到嗰個電力到底有冇異常嘅信號啦，即係當佢如果喺故障之前咧發出啲 alarm 啦，即係提示啦，咁啊變咗唔使真係冇咗電先知啦。咁我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即係我諗大家屋企都有機會發生過就跳 fuse 啦，係嘛？咁啊跳 fuse 之前其實佢有啲信號嘅。有啲異常嘅嘢，咁但係有時你睇唔到，因為佢冇通知你啊嘛。咁我哋就類似一個跳 fuse 嘅原理，就話當佢跳之前提一提，因為佢每分鐘咧監控住啊，咁啊變咗可以減少嗰個冇電嗰樣嘢。咁當然啦，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嘅教授嘅核心嘅方案啦，就係玻璃啊。因為大家有冇留意玻璃原來喺全球啦，好多外牆啊、酒店啊、屋企啊都係玻璃，因為靚啊嘛。即係睇到出邊啊嘛，但係玻璃咧，正正咧，亦都係一個炸彈嚟嘅。所以炸彈咧，就係基本上你如果係幾廿年前嗰啲玻璃咧，佢哋未必有，或者依家啦，今日都未必用到嗰啲咁嘅降温嘅塗層或者係自潔嘅塗層啊。所謂嘅特別咧，就係佢係一個納米嘅塗料嚟嘅，塗咗上玻璃之後咧，嗰啲雨水咧可以自動咁樣沖走咗嗰啲灰塵嘅。咁啊，個好處就係減少咗物窗，減少咗用水。咁大家都成日聽啦，ESG 啦，個社會環境責任啦，咁變咗就可以唔使用水，亦都唔使個人走出去抹窗， 因為脈槍真係危險嘅，有陣時有意外噶嘛。

0: 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
2: 啱先刘总主要系讲咗三方面啦，就包括呢个灵活调温嘅人工智能冷气系统啦，仲有一个预警性嘅维修吓，同埋玻璃自洁以及降温嘅涂层吓。咁我哋再睇睇喺呢个智能减排方面啦，有边啲创新性啦吓。
3: 我成日都打个譬如啦吓，其实传统嗰啲楼宇啊，即系旧嗰啲咁嘅楼宇，佢哋管理咧就好似一个咧冇导航嘅司机啊。即係依家人工智能啊嘛，冇導航嘅司機，咁佢哋好多時咧，即係舊嘅大廈咧，靠經驗，即係好似靠經驗咁樣去行車，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多咗冤枉路啦，即係嘥咗油啦。簡單地講，依家咧我哋用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正正就好似一個實時嘅導航啊，即係話識得根據哇塞車喎嗰邊可以揾另外一個捷徑。咁啊，可以唔使走冤枉路得嚟，又可以慳油啦，揀咗最佳個路線啦。咁具體嚟講咧，其實人工智能咧係喺我哋嗰個系統入面咧扮演三個角色嘅。咁第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數據嘅分析師啦。所謂數據嘅分析師咧，就係話將來自嗰啲咁嘅感應器啦、sensor 啦、温度啦，或者係成日都用噶啦天文台啦，因為天文台好多數據可以用嘅。它是開放出來的，因為天文台它有個預測啦，跟住另外我們也都看回個數據用電量的記錄啦，還有大量的數據整合去分析啦，找出最慳電的空間，即是第一個就是數據分析師啦，啊，個職責啦，啊，第二個就是決策者啦，個人工智能，啊，決策者的意思就是其實它很勤力的，即是個電腦嘛，基本上每分每秒都工作的，咁啊，佢每幾分鐘咧就不斷去計算，揾一個最好嘅、最理想嗰個空調嘅設定啊，個策略啦。咁啊，真正做到咧，需要嘅時候就去供冷、俾冷氣，唔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慳翻啲冷氣費。咁啊，攞呢個時代廣場為例啦，其實啊，一個繁忙嘅時段啦，即係佢可能早午晚啊、人流啊、商場買嘢或者翻工放工啊，咁其實咧。好多唔同嘅時段咧，佢哋嘅用嘅冷氣嘅要求都唔同嘅。咁 AI 咧就自動咁樣調節啦。咁佢可以節省咗大概超過一成嘅電費，都好誇張嘅。因為如果你過千萬電費，一年慳過百萬電費嘅。咁啊，預警嗰個系統方面啦，咁啊，因為今時今日好多問題發生啦，成日都講噶啦，有冇啲預測性維修啊？有冇啲未發生事故嗰陣時，我哋已經知道啊。咁作為保養商或者作為業主，好多時都需要呢樣嘢嘅。所以第三個角色預警個系統咧 ，AI 能夠學習嗰啲設備係咪正常咁樣行啦。咁當一出現咗異常啊、輕微嘅事故啊，咁佢第一時間咧係第一時間通知個管理人員啊。咁啊變咗就解決嗰個問題啦。咁啊，喺創新性方面，頭先都講得好好啦，就係問創新性。其實我哋最大嘅突破咧，係將即係香港理工大學嘅實驗室嗰個尖端嘅算法啦，佢哋真係可以應用喺個商業化，幫你落地啦。咁我哋嘅技術基礎係其實係基於咧2022年，即係我哋。

0: 喺開發呢個公司、創立呢個公司之前咧，我哋喺呢個權威性啊、國際性嘅權威性嘅期刊啦，即係 Energy and Building 啦，咁啊研究咗個成果嘅，咁啊經過持續咁樣優化啦，咁我哋已經係從呢個學術嘅論文啦，變成今日可以實際咁樣應用出嚟嘅產品啊，咁呢個亦都當然亦都係數碼港孵化計劃睇到我哋嘅最主要嘅原因啦，嚇。
1: 是，咁睇嚟从实验室到落地咧，真系需要一个不断优化一个过程啦吓。咁另外，你认为人工智能楼宇嘅改造系统啊，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空间呢？
0: 哇，其实空间好大啊！我谂大家都成日留意新闻啦 ，AI 好快行得好快，全球都系讲紧呢个话题，亦都特别我哋嘅中国真系好正，我好感到好开心啊！因为佢哋依家好行得好快，系尖端去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潛力係非常之大嘅。咁我哋其實可以分兩個方面去講啦。咁第一個就係由單變群啊。咩叫由單變群呢？即係咧由單一座嘅建築去做節能管理咧，擴展到呢個建築群，即係成個集團或者成個 group 去做。想象下，如果個園區入面有幾座大廈，人工智能可以統一咁樣調。節嗰個分配嘅冷氣啊，即係邊棟大廈用電高峰就由另一棟剩餘嘅去頂上。所謂嘅用電高峰，大家知道啦。如果假設大家一齊高，有啲低嘅聚曬喺高嗰度咧，有個問題嘅，就會有機會 overload 跳掣嘅。簡單啲，咁變咗可以做翻個 balance 呢個，咁啊成個系統咧嘅效益更加明顯啊。即係有需要嘅大廈就俾多啲電佢，冇需要可以減低啲，即係俾。share 翻個電蓋，咁第二個咧就係由點變面。咩叫由點變面呢？目前我哋係專注咁樣做冷氣系統啦，但係未來我哋依家其實都做緊噶啦，即係我哋個人工智能可以延展到照明系統啦、電梯啦、排水系統啦，咁真係可以打造一個真正嘅智慧建築大樓啦。另外我哋隨著呢個咁嘅碳交易市場啦，特別國內咧好成熟啦已經。咁我哋嘅系統咧，可以為呢個建築業主啦提供精確嘅碳足跡嘅數據啦，幫助佢哋喺個參與嗰個碳嘅市場嘅交易啦，將呢個減碳變成咗真實咁樣喺經濟裡面嘅回報。因為你慳咗電，原來又攞咗碳嗰個好處啦，減碳嗰個率啦。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啦，我覺得。
1: 睇嚟人工智能嘅發展潛力咧，仲係好大嘅，唔單止係我哋單一個樓宇啦，仲係智慧嘅建築群啦嚇，包括我哋嘅冷氣系統、照明系統同埋電梯系統都可以用呢個人工智能去節能減排嘅。咁另外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人工智能樓宇改造方面啦，未來公司仲有邊啲發展嘅期許呢？
0: 有啊，其實我哋嘅願景咧，我哋係不斷要進步，因為真係好快啲嘢。咁其實我哋嘅願景咧，可以分咗三步咁樣走噶。咁啊，首先短期嚟講咧，咁我哋希望進一步咁樣擴展大灣區內地城市啦。咁啊，變咗我哋睇翻咧，因為大灣區嗰個商業樓宇咧，同呢個公共設施咧數量好龐大啊，而且政府咧對節能減排咧嗰個要求越嚟越高啊，咁啊變咗市場個空間咧好廣闊啦。咁啊中期嚟講咧，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將呢個系統啦標準化同埋呢個產品化啦，降低嗰個部署成本同技術嘅門檻啦，令到中小型嘅建築物啦都可以負擔得起呢個人工智能嘅節能嘅改造啦，而唔係淨係啲大嘅商場、大嘅機構先至用得到啦。咁當然長遠嚟講咧，咁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成為大灣區啊領先嘅建築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嘅提供商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技術嘅創新啦，幫國家嘅雙碳啦目標啦，同香港嘅智慧城市嘅建設啦，希望貢獻一分咁嘅力量啦。同時我哋亦都好感謝真係數碼港好好對我哋嘅扶持。由初創階段到呢個逐步嘅成長，我哋得到數碼港嘅資金嘅對接啦、技術支援啦，同埋行業網絡嘅擴。

0: 展啦，都幫助我哋好大啊！咁最後我想講咧，我哋亦都相信啦，其實每一座嘅建築物都可以變得更加聰明、更加綠色。呢個雖然係好長嘅路，但我哋都會堅守繼續走落去，希望可以為地球出一分力。
1: 系非常好嘅愿景，亦都希望公司喺呢个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方面吓多出一分力啦。好啦，我哋本期节目当中亦都系倾到呢度嘅，非常多谢香港复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唔该晒。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没错的，李家超近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加起身超过10万字。他以扼要的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核心内容。李家超就介绍，为方便公众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里头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摘要的封面就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融合到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咁话，
4: 他表示过去3个月，他同各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同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取市民的意见，共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亦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5: 再来关注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近日在澳门综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内涵。启动礼现场，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由全国22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的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多元门类。咁而喺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就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到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去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营运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
4: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5: 是的，咁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就致辞表示，澳门三五规划提出打造兼具文化深度。

0: 澳地域特色同市场潜力嘅澳门文化 IP， 咁就愿意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嘅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就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啊！
1: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透露，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大湾区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近日正式交换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备忘录，共同启动全国首创广东香港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机制。
0: 是啦，沙盒就指相对隔离封闭和受控的跨境政策与监管试验场，它划定特定的区域，允许无人机真实试飞，核心在于这个风险隔离和安全试错。双方藉此可以磨合两地法规的差异，推动规则与标准对接，最终孵化出可复制的跨境低空经济发展模式。
3: 南沙区政府介绍，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将测试范围拓展至大湾区跨境场景，并集技术验证、产品测试、创新应用及标准协调于一体，为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更完整的试验及成果转化平台。同时，双方将共同推动建立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标准认证、项目落地的创新合作模式，吸引更多低空经济及全空间无人体系企业参与验证及示范应用，加快形成成熟的跨境运营模式、技术标准及产业规范。
0: 再来关注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就了解到，大会将会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界的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3: 本届大会将延续首届大会模式，会期一日，按照一加七加一形式，分为上午大会同下午八个专题对接会。上午的主会场设在广州，各市设视频分会场，线上全程直播，并将重点发布典型案例、创新产品以及场景清单等内容。下午将平衡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投标、金融等七个行业专题对接会，以及科大讯飞企业专场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行业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0: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咁蓄水充足之后，电站每小时可以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的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一日的用电需求。
3: 启动蓄水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标志着工程主体部分基本完成，进入以机组调试为重心的投产收官期。肇庆浪江抽蓄工程是我国南方首次应用了蓄保结合分级控制的新方式蓄水，安装了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和三台常规定蓄机组。其中，变速抽蓄机组可改变7%的转速，实现抽水功率约50%的大范围调节，更好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稳定接入电网。该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在年底前并网及投产发电。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年，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呢就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的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地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下面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老俊、河南台记者尚荣、刘佳一起走入河南，去探寻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五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6: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7/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啊。
5: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清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7: 这个机材有了导航，那么每一行的作物呢，环节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5: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8: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 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10: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5: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校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 7.7 亿亩。
11: 在农业大省河南，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越发清晰，令这些技术真正落地田间的，究竟有哪些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5: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12: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5: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 5.01 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 47%， 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13: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5: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设备性能优势突出。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14: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辖区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都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5: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15: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适合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5: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16: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5: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7: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5: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9: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一份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1: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周瑶的报道。
20: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0: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 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晖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2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2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讲，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0: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

0: 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咯噃。咁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要同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余韵悠长嘅国风好歌。等我哋一齐通过分享好听嘅充满中国风嘅音乐作品，生动感受中华文明嘅魅力。首先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来自周全红演唱的《烟雨平生》。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7: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陛下如何？那。

剛才聽到的這首《煙雨平生》來自周全紅的演唱，這首歌以悠揚婉轉的國風旋律完成一場古今心境的溫柔對話，道盡閱盡千帆之後的從容與釋然。周全紅極具辨識度的滄桑嗓音為歌曲賦予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穩溫柔，將古人的闊達心境和現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個在生活中奔波的人。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仲乐乐好歌继续，下面送出周深的演唱《彼岸花》。

刚才听到的来自周深演唱的《彼岸花》，这首歌由古韵器乐悠扬婉转，搭配周深空灵深情的歌声，歌声充满着无限的意境美，描绘出三世情缘的纠葛和不舍。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小时姑娘演唱的《未寄书》。

听到的这一首国风味道浓郁的歌曲，来自小时姑娘的演唱《未记书》。歌曲的意境非常之美丽，旋律当中唱出的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月光之下的擦肩而过，定是你咁啱穿着一只白衫，企咗在阳光正好的日子里面。曾是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我就重新爱上你一次。不过这些情书我从来都不曾寄出，只是觉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淡淡相思和浓浓的情意。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下面和你分享到许嵩带来的《基本》。

演绎呢一首嘅基本。歌词通过叙事同埋情感嘅传递，层层递进咁样表达咗人与人之间深刻而持久嘅情感羁绊。歌曲当中描述咗从初见时候嘅美好，到共同守护细弱嘅经历，表达咗陪伴当中嘅心情冇尽头，好似时空影画中嘅温柔，令回忆自如漂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余韵悠长嘅国风好歌，感谢你嘅继续收听同陪伴。下面送出张艺兴演唱嘅《画卷》。

继续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头先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张艺兴演唱嘅《画卷》。张艺兴唔单止担纲歌曲嘅演唱，更加系参与到呢首歌嘅词曲创作当中，尽显自己嘅才情。歌曲嘅旋律清扬，好似流水潺潺；歌词深邃，似古画绵延。麦香同乐韵交织，绘就出一幅美不胜收嘅《万里山河长卷》，令人沉醉不已，回味无穷。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余韵悠长嘅国风好歌，下面为你送出张真源嘅演唱《镜》。

听到的是由张真源带来的《镜花水月》，这首歌融入了多种的音乐元素，令歌曲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又不乏时尚感。歌词如诗如画，借用《镜花水月》这个古典的意象，描绘了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平衡，寓意深刻，引人深思。这首《镜花水月》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敲击在我们的心弦之上，优美动人。继续今日中乐乐，下面来听李玉刚演唱的《桃花扇》。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刚才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桃花扇》，这首歌将昆曲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以悠扬婉转的旋律，富含古韵而且具有哲思的歌词，描绘出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年的故事，在打动听者的同时，更加展现出中国风曲风的唯美浪漫。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下面和你分享到言子演唱的《上山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燕子演唱的歌曲《上山下》，这个是一首充满禅意和古风韵味的歌曲，不单止表达了对山间美景的向往和对故人的思念，同时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歌词通过描绘上山和落山的场景，表达了人生的起伏和变化，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保持勇敢和坚持的态度。继续我们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唱乐，下面听到的是慕寒演唱的《山水画言》。

听到的这首由慕寒带来的山水画意，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画卷，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自然景色与人民情感的交融，展现了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下面为你送出陈奕明演唱的《云水谣》。

听到的这一首由陈奕明带来的歌曲《云水谣》，这首歌创作的灵感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意境。这首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画卷，展现了自然景色和人

民情感嘅交融，以及一种宁静致远嘅意境。歌词中运用咗好多传统意象，譬如山字、细雨、草鞋、芳菲等等，呢啲元素共同构建咗一种古典嘅山水之美，体现咗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和谐与精神寄托嘅追求。继续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下面为你送出摩登兄弟刘宇宁带嚟嘅《寻一个你》。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每日歌单，为你中意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余韵悠长嘅国风好歌，而头先听到嘅呢一首嚟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嘅《寻一个你》。这首歌通过刘宇宁深情温润的嗓音，歌曲娓娓道来，情思柔软，富有强烈的叙事感和递进感。跟着来为你送出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

听到的这首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由戴荃演唱的《青山白云》。这首歌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山水画卷，通过日暮轻烟起、悠悠风吹沙等的词句，传递出一种柔软和宁静的意境。继续分享，下面送出张远的《山外》。

听到的来自张远的演唱《山外》，将传统笛箫和现代吉他相结合，营造出竹林论剑、风林孤舟的江湖氛围感。串联《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的古典名句，勾勒侠客十年浮沉的人生轨迹，既唱出活落去的江湖挣扎，也都书写出江湖功名入海流的人生洒脱。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中意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亦都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余韵悠长嘅国风好歌。今日总乐乐最尾送出嘅系吴青峰嘅《山河浮影》，呢首歌融合咗传统乐器同埋现代嘅音乐元素。通过吴青峰独特的音色和深情的演绎，歌词中充满了画面感，譬如惆怅风吹帘影、清月遮梦忽醒等等，令到听者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沧桑与美丽。这首歌不单只是一首的音乐作品，也都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致敬，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中午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的湾区速递，我是晓东。
4: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20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上海完成集结。
3: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
4: 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描绘内联外通发展新途径。
3: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4: 欧洲人士质疑美国企业是以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请听报道。
5: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翻学的学生杨宇鹏，现在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6: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谋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7: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5: 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保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5: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8: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5: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9: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黄新祥：
10: 是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来听报道。
11: 这几日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00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安徽芜湖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燕杰：
12: 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1: 一部细细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多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

0: 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入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日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该基地负责人刘错春介绍，
1: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单止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亦都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桂剑君，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3: 昨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昨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亦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面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这一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学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昨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昨日从我国第一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4: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远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住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度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航天员陈东，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1年，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经在昨日在上海完成集结，将奋力实现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相丰收。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最新数据显示，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中国代表团将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见，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过硬本领与工匠风采，推动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4: 昨日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嚟，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日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日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为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以千年功考看中国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在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作为首档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工业文化的节目，《中华考工记》以考工记为引，回溯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国家的文明源头，让古代造物智慧与当代中国制造在屏幕上交相辉映。节目第二季紧扣1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

喺今日上午结束嘅艾滋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张玺瑞夺得银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枚奖牌。此外，在武术男子长拳比赛当中，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得金牌，这个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澳门代表团首枚金牌。

0: 6号正式公布，香港各界及在港外籍人士表示，五年规划为香港发展制定了清晰的中长期目标，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与潜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三地居民心联通，包括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北环支线等项目，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促进专业资格互认，探索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等。对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勇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1: 我们是有足够的潜力，可世界上其他灣區咧都可以咧，即係一較高下。咁當然中間咧，我哋喺度強調點樣實現好產城嘅融合、跨境嘅協同，令到香港自己做得好，同時咧又可以貢獻到國家、貢獻到大灣區。
0: 思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話：香港嘅科研優勢與內地嘅轉化能力結合，可以形成香港研发湾区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模式，制度衔接的深化正在推动香港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合作，从撮合交易走向共担风险、绑定利益、共享成果。五年规划提出，香港有实力、有能力、有信心扮演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对此，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助理张慈表示，这个意味着香港不再只是满足于让资本、商品和企业经过香港，而是要让各类资源在流经香港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增益。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规划进一步强化了香港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向平台功能，支持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平台走出去，同时将全球资本、企业和技术引进来。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发展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专业人才和高端要素，强化产业融合发展与规则衔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中心群。香港及澳门意大利商会主席弗朗切斯科维塔利认为，规划能够为提升香港竞争力提供有益框架，香港成熟的国际营商环境赋予基础设施、科技、人才与互联互通方面的提升，能够为全球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2: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清晨六点，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艳艳升起。现场来自港澳的1000多名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齐声高唱国歌。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学生黄亮文：
3: 今朝大概是3点左右起身，今次我很直观地体验到他的震撼，还有我看到士兵都很整齐划一地去行啲步操，是很震撼。
2: 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
4: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的，我们虽然远距离去提，但我仍然是感受到那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很准、很实，还有是很响的。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祖国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卫到我的国家，所以我感觉到是很自豪。
2: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康振允：
5: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我关注的点从关注3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2: 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至22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升旗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

0: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传承我们民族奋斗精神，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带着他们过来呢，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3: 由司法部组织的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昨天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同时开考，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之后的首次考试。新修改的律师法在今年9月1号正式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此举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职业管理和服务保障，已经有700多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其中安特罗帕克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在一篇文章当中说，考虑到安全风险， AI 企业需要放缓开发最先进模型的节奏。对于美国 AI 企业的提议，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等欧洲 AI 企业表示反对。米斯特拉尔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部分行业头部企业正利用当下形势巩固市场地位，推动制定偏向自身打压竞争者的监管规则。瑞士质子公司首席运营官拉斐尔·奥方在巴黎的一场科技活动上评价美企提议时说，这个完全是出于私利，他们只想维持市场对自家服务的依赖。德国 AI 初创企业黑森林实验室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本·布鲁克斯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亦表达了反对放缓 AI 研发的态度。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对媒体说，让身后所有竞争者放慢脚步，好保住自己第一名的位置，这里面的利己意图一目了然。
0: 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16号至18号在卢窝民进市、巴西市、沙湾那吉省、阿速波省多地同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医疗服务活动。这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卢窝1600多人次参加，现场老方人员围绕病例处置、学科建设、应急救援组织等问题踊跃提问，中方专家逐一深入答疑。据了解，这次医疗服务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
4: 湾区气象站，
3: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香港是晴转雷阵雨，34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4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5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5到25度。中山晴转雷阵雨，33到24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4到25度。肇庆雷阵雨，34

0: 到25度。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嘅天气情况。东京系雷阵雨，24到21度；纽约多云，21到17度；旧金山多云，22到14度。
1: 好啦，呢一节新闻播送完啦，再会。
0: 再会。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委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物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了。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村民胡建正话：过去粗放养蜂，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蜜几十蚊都好难卖。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蜜，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如今班洪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注册了自有蜂蜜品牌。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在蜜蜂产业方面，班洪村专集体收益达80几万，群众增收30几万。黑蜜等产品不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洪村党总支还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洪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洪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讨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授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话，佢哋讲嘅嘢都系同我哋过日子有关嘅，听得明，亦都听得入。唔单止系喺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咗班洪村党总支嘅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 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等主题宣讲。班洪村党总支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咪。班洪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班洪村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的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专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十几米的巨浪，船体剧烈摇晃。赵希回忆说，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船身突然间剧烈一阵，台上面的汤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但他依然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次科考任务，赵希还登上了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了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没有加压设备，亦都没有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地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希回忆说，那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7个钟头的飞行当中，没办法吃东西、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希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希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这次科考在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了北极地区宝贵的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希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着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 翻到实验室

0: 佢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希话：而家科研用嘅软件好多都系我国自主研发嘅，平时自己亦都会写代码，编写啲适合特殊领域应用嘅程序。呢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希喺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在发展不确定性理论并应用于极地海冰遥感中的突出贡献，赵希被授予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十年来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如今赵希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他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尺度的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回到校园，赵希将极地科考的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的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他经常都对学生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赵希认为，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他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赵希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虚拟教研室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他主讲的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亲身经历出发，阐释极地安全内涵与意义。课堂之外，他将极地讲给更多人听，带着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将北冰洋的故事讲给中学生听，在年轻人心里面种落了极地科考的种子。作为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赵希积极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他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与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根纳研究所、澳大利亚南极局等机构的务实合作，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科考。赵希认为，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中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的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他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这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用精准的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的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系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30年嚟，东西部协作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系东西部协作嘅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咁正系呢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嘅一员。谢春平教咗30几年书，过去8年佢6次主动请缨去咗云南怒江，又去咗贵州遵义。山里边嘅孩子唔叫佢老师，而系叫佢足球妈妈。咁一个语文老师点解就变成咗足球妈妈嘅呢？嗱，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嚟嘅视频电话讲起。
3: 喂，
4: 哎，
3: 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4: 啊，
3: 习惯是吧？
4: 习惯了。
3: 哦，
5: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晓，没有你关心的话，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

0: 到怒江州最好嘅高中，第一时间俾谢春平报喜。
1: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2: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3: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十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见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都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3: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本以为班小孩不喜欢足球，但走了圈之后他发现小孩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3: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那次调研令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他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将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到的时候，他不单止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谢春平，
3: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日开始，每日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3: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
0: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加浓了，小孩子努力表现也都是为了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3: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0: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大家知，但消息都还是传开了。胡启龙回到家哭了成日。胡启龙的妈妈说，当时胡启龙回到家连饭都没吃，还哭了成朝。谢春平，
3: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支教的这几年，谢春平做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他曾经将云贵的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他又将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等山里面的小孩和城市的小孩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也都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施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面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单止是去做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3: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入面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字——龙虎武师。他们用身体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说，这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拍住上光影类并坚持请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十五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十年。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家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十几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三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说，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乜嘢，点样摆位，点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睇，亦都仲系提醒他不要将自己局限在武师这个位置上。这些收工之后学回来的本事，后来都成为了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的底气。这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不讲不得。钱家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得、没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提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自2014年起，钱家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家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哪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六十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家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选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家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二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四十几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家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谁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家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公开，不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办。十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家乐仍然担心是不是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二十人入选。经过十二周的训练，毕业那日，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 21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讯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在拉绳的同伴手一边。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19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做得好自然会有人支持。他说动作里面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份底气来自三个月里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里面的直升机仍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了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联升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这个月初，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可爱的联升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争鸣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巴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这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升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着。联升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带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的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也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6: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首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财货堂一起了解一下读懂超常规筑楼产业安全底座，
6: 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商捷文旅延动澳门，激活三五规划动能，
5: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读服务贸易新途径，
6: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八月金融数据释放哪些信息。
5: 咁多人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首先就有今天的财富学堂。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喺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同埋第十一章啦，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让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嘅呢？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机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10: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0: 第一处咧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0: 包括啦，集成电路、工业武器呢啲嘅领域啦，都系当下嘅热门赛道嚟噶。咁点解唔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嚟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嘅举措呢？
1: 嗱，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咧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咧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出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氣之氣，一旦供應鏈受制，各行各業都會受衝擊。事關經濟安全、科技安全，必須提速突破。常規模式底下，資金、人才、項目審批、市場應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長、協同弱。而超常規，亦即是在資源、機制、激勵、人才全方位放開限制，集中力量辦大事。
0: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1: 嗱，对标15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0: 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1: 系啦，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0: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1: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0: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1: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0: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啦喺试水当中前行。
1: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0: 失败系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系取得成功嘅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咧，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1: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0: 原来咧六大赛道咧全部都系咧底层根基嚟噶。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1: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咧就系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咧，先可以催生本土嘅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咧系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嘅新兴支柱产业，

0: 未来产业中视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呢。
1: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光耀里边啦，人才板块亦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0: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1: 今日彻底咧读明白咗超常规嘅深层次逻辑啦。佢唔单止咧系加大补贴啊，而系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嘅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15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1: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睇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才智湾区，
3: 才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才智湾区咧，嚟关注下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节日之前啦，吓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咧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咧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4: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咧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15/5同埋咧澳门35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咧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吓。今期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永仪咧共同嚟探讨嘅。
4: 你好，仪仪。
5: 各位好。
4: 欢迎尹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呐、音乐会呀、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尹仪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5: 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么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诗经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域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还有像那个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呀、 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俗、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4: 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5: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5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4: 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实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莹莹。
5: 其实就是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 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呢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

0: 的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的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三八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哺语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复建窗口。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才智湾区，
3: 才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才智湾区咧，嚟关注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之日之前啦，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咧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1: 嗯，那今年呢也是澳门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也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实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2: 嗯，咁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咧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同埋咧澳门三五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咧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才智湾区咧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咧共同嚟探讨嘅。
1: 你好，仪。
0: 各位好。
1: 嗯，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颖仪，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哦，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型。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是以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啊、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

0: 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 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特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么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适度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啊。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0: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么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个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啊、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么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 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我们“三五”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影业，
0: 嗯，好的，就是首先“十五”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三五”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

0: 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 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兼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普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共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成果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8,000亿元，同比增长 8.3%， 出口增长 17.6%， 逆差显著收窄。
4: 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

想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已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
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
它的特殊之处

0: 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5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

0: 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立即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图景，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到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嘅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3: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谦讲到，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均喺7%以上，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信用总量扩张并唔弱，只系结构上发生咗变化。当前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嘅重要渠道。
2: 数据显示，前8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79万亿元，同比多1.23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7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700亿元，同比多2031亿元。 咁呢个意味住咧，债券同股票融资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当中嘅占比超过五成，明显超过咗贷款嘅占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咗近20%。
3: 在专家看来，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式更加适配新增生产力发展需求。田谦认为，近两年科技创新领域发展较快，融资渠道亦日趋多元，覆盖股权投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和供应链金融等多种方式。这个有助于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更好满足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日常经营的需要。
2: 咁今年以嚟，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咗边度咧？中国人民银行嘅数据就显示啦，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同生产提供咗稳定有力嘅支持。
3: 咁具体嚟睇，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下，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八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宏观政策层面增量政策陆续出台，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将进一步为企业和居民融资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提升了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以 DR 即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作为定价基准的贷款在全国多地相继落地，短期利率市场化定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3: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能，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持续保持在低位，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
2: 专家表示，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对十五时期的金融工作作了系统部署。未来随着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金融政策仲将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何欣，代表编辑马睿，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我们会一起去到浙江博物馆，在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大展当中，看看韩熙载夜宴图。
1: 而在传承有我的环节，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展址代表性传承人何丹凤将会分享展出寻常烟火。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一幅国画童子逆奇图，等我们一起在一方小小的棋局里头感受一下博弈的乐趣和雅致。
1: 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了，继续回到《跟麦中华》的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遇见博物馆。我们会和大家关注一个大型的文物展览，叫做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这个展览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管区展出。而这次展览是全国第一个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亦都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集结五代十国时期文物的一个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20号。咁啊，成个展览分三期展出，会围绕吴越初兴、吴越纳统同埋吴越千秋呢三大主题更迭展品，层层递进嚟讲述吴越的故事。
1: 展览汇聚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带领观众从读懂乱世到共情太平，全方位解读五代十国的文明脉络。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

0: 澳本韩熙载夜宴图卷限时亮相，是这次展览推出的首个文物彩蛋。
1: 讲到韩熙载夜宴图卷，相传是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宏宗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来绘制的。这幅作品是以绢本设计绘成，纵 28.7 厘米，横 335.5 厘米，描绘了韩熙载屋企里面是设有夜宴载歌行乐这样的场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他和《洛神赋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以及《清明上河图》等是并列的。他的精彩是在于画面是以屏风、床榻等家具为分隔，串联起了五个既独立又连贯的段落，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氛围，亦都有不同的观看重点。
0: 这次展出的宋毛本《韩熙载夜宴图卷》虽然非南唐顾宏宗的原作，但却是现存所有版本当中水平最高、流传脉络最完整的一件，2012年6月被列入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
1: 而由于原作已经失传了，这幅宋毛本就如同宋人为原画拍摄的相片一样，令到这幅名画得以保存下来。类似《洛神赋图》《归国夫人游春图》亦都是宋毛本传世，令到今日的观众都得以一睹名画的风采。
0: 那《韩熙载夜宴图卷》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透过画作又令到人们怎样在不墨丹青之间去触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中华书画根脉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这次展览策展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魏竹挺的采访。一场南唐夜宴，一卷传世丹青。
2: 魏主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竹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
2: 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历史渊源是本次引入韩熙载夜宴图这件国宝的核心考量呢？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历程又如何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重镇的地位的呢？
3: 因为这幅图不仅与杭州息息相关，也与这次展览的主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借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啊，它这个整个历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创作原作创作于五代南唐的南京。五代南唐呢，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宫廷画院的地方，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画家，顾宏宗、周文举、董源等等。那么这幅画呢，是顾宏宗奉诏画的，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南唐的这个画院的非常高的水平。专家推测啊，画又临摹于南宋时期，很可能是南宋的院体画，所以它应该是临摹于南宋的杭州，所以它与江南的南京和杭州都息息相关。最后呢，这幅画还有一个收藏印，这个收藏印呢，来自南宋的中期的权相史弥远，史弥远的家就在杭州的吴山脚下。这幅画从创作到临摹到流传，和南京、杭州这些江南地区的城市息息相关，可以说是这幅画800年后重回了故土，它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的重镇。
2: 可以说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它又经历了宋代临摹加工，您是如何看待它的唐宋绘画传承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呢？它又承载了哪些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核心审美基因呢？
3: 这幅画啊，它非常的工整细腻啊，它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大量使用线条勾勒，比如说那个头发跟胡须啊，它都是一根一根描绘出来，细节非常的繁复。服饰和屏风上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非常精密繁复的一种装饰啊，以及屏风上的山水画，写实逼真也是它的特色。它的服饰、家具、器物都非常具有写实性，可以给我们当作器物的参考。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人物画在五代时期达到的巅峰水，加入了宋代的一些特色。它最出色的还是主人公的这个刻画，就画家画的这五个韩熙载，他对他的形象首先是惟妙惟肖，然后内心挖掘也非常深刻，性格也是非常立体，与 文献记载呢很稳，所以可以看到韩熙载复杂的内心活动在这些画面上，所以可以说是人物画的巅峰之作。
2: 南唐和吴越。

0: 政权地缘相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南唐传世名画纳入到吴越国历史文化的展览体系当中呢？
1: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标题叫太平年天下统一，那副标题呢叫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不仅是要展示吴越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也展示五代十国同时期其他政权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文化和艺术的高峰，它在文学、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我们也想通过南唐的这幅作品来展现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巅峰水平。同时这幅画呢很可能是南宋的临摹本，图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宋代元素，所以从这幅图的信息来看，它也与杭州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这幅图的身世变迁呢，和我们整个大展的三期主题吴越初心、吴越纳统、吴越千秋这个递进关系也非常相似，从五代乱世到宋代繁华，十分符合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
0: 这幅画不只是艺术作品，更是唐宋之际的生活百科。在画面里呢，有一些细节。那么在您的策展解读当中，如何通过这些具象的细节向观众去还原古人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呢？
1: 这幅画里有非常多的细节，这些家具、乐器、服饰啊，包括这个插手礼，都反映了当时唐宋时期的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特征。那么比如说这个插手礼，唐代的插手礼呢，它右拇指上翘，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呢是双拇指上翘，这就和我们在展览中展示的前六画像的这个一个拇指上翘的这种做法不一样。韩熙载夜宴图呢，这个插手礼反映的应该是宋代的插手礼。还有这图中呢，它反映了一个舞蹈，歌妓王巫山在跳的这个舞呢应该是六幺舞，这是一种唐代的舞蹈，它是由女子独舞，然后节奏由慢到快，舞姿呢非常轻盈的柔美。白居易有一首诗啊，它叫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说的就是这种六幺舞。白居易还写过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啊，就指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这种舞蹈的形式，在我们的图中也得到了展现。在图中呢有一位弹琵琶的这个乐手，他是用拨子来弹这个琵琶的，这是唐代琵琶的一种弹奏方式。我们在图中见到了这种比较早期的琵琶的这种样式，还有打拍板，在图中有两个拍板，都是在舞蹈时啊，在奏乐时需要演奏的一种打击乐器。我们这次展览中啊，专门从五代杨吴的浔阳公主墓中借到了五代时期的拍板的实物，跟图中的拍板对应啊，这些都是在图中可以找到的反映唐宋时期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文物。还有一些就是更加宋代的风格的，比如说韩熙载戴的这个帽子，它是宋代出现的东坡金啊，还有画中有很多的这种瓷器啊，这个有柱子、温碗，还有啊这个酒具啊，柱子、温碗、酒杯、酒台子，它和我们的展览中展示的一些宋代器物也非常相似啊。所以通过这些具象文物呢，我们可以向观众以图画的形式和实物的形式来还原五代到宋时期的古人的这些礼仪和文化。
0: 画卷当中以屏风做了分割画面，那么这种独特的长卷叙事结构以及构图智慧又体现了怎样的东方审美逻辑呢？
1: 韩熙载夜宴图呢，它采用连续构图的方式，它通过屏风、床榻来分割这些画面，将长卷呢分成了五个画面。这五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听乐，韩熙载和他的朋友一起坐在床榻上听弹奏琵琶啊，边上有很多的这些来访的客人，还有这些乐手。那第二段呢，他通过屏风呢隔开了，然后第二段呢叫观舞，韩熙载和宾客一起在观看王巫山跳六幺舞，韩熙载还亲自击鼓助兴。第三段呢叫暂歇，韩熙载他回到这个后房里休息，然后再洗手。第四段呢叫清吹，韩熙载他解衣盘坐，然后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非常的放松。第五段就是散宴，宴会结束，韩熙载送别客人啊，这五个画面就让我们就看到了好像一个晚上整个宴会的推进过程。这种连环画形式的表现，用屏风、积案啊这些道具来区隔，同时呢五个画面呢各自有重复的人物出现，让观者呢其实一下就能看到这是五个连续的画面。同时它也符合中国画的一个观赏的特征，因为这幅画是手卷，中国画的手卷呢不是全部打开的，它是边打开边收拢，边打开边收拢。那么在观者打开第一个画面啊之后呢，他打开第二个画面，其实第一个画面他已经收拢了，那他每次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画面，就是中国画的一个特色呢，很符合这种连环画的创作

0: 是一种人物画啊，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下，能更加清晰地表现整个故事的进程啊，所以体现了我们东方的审美逻辑吧。
1: 很多观众只看到了夜宴的繁华，却忽略了韩熙载背后乱世士大夫的家国心境。那么，在策展的叙事里，您如何引导观众去读懂画作背后的文人风骨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呢？
0: 韩熙载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他是山东人，他不是江苏南京人，他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然后从北方战乱中逃难逃到南方。那么他逃到南唐以后，没有受到重用，他才华横溢，他也很有抱负，但他直言不讳，所以得罪了一些其他的官员，所以他在南唐的初期和中期呢，没有受到重用。到南唐后期，后主李煜想要重用他的时候，想要让他当宰相。但韩熙载觉得已经无力回天，他又不敢违抗这个军命，所以他就干脆自我放纵，有意营造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官僚形象。那么这样的，在这幅画面中呢，是李煜派遣了自己的画工这个顾闳中到他家中去观摩他的宴会，同时记录下他宴会中的所有细节，来观察韩熙载到底是一个。能不能重用，能不能当宰相的人？那韩熙载呢？其实一直在演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所以他其实，在面对北宋大一统的格局下，他就顺应了时势，所以他就不承担了这个南唐宰相的这个重任，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改变。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隐居的一种形式来对抗。无力改变的一种时政朝局所以这幅画呢，真实再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给我们看到五代末期不同政权的不同结局。像中原，那就是完成了一统大业；那像吴越呢，最后是纳土归宋，也是积极配合中原；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南唐这个政权呢，就是在面临大一统的这个大时代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人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无力改变，那也是一种历史的这个真实的反映吧。
1: 面对年轻的观众，我们搭配了哪些辅助的展品？那如何拉近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是一次影视和文物的联动展览，我们整个展览叫"太平年，天下同宁"。有两个展厅组成，一个展厅是文物厅的"天下同宁"，那韩熙载夜宴图呢就放在文物展厅。我们还有一个展厅是太平年的影视展厅，就是今年年初非常火爆的，一部连续剧《太平年》，反映五代吴越国的历史以及五代时期的相关背景。那么在《太平年》这个剧中，就有专门的一段韩熙载夜宴的一段剧情，所以我们在文物厅呢能看到这件文物，在影视厅同时能看到韩熙载夜宴以及南唐的政局的真实反映，所以可以互相对应观看。年轻观众很多都是看过我们《太平年》这部剧来的。也有很多是李煜的粉丝，所以他们就，直接可以带入到这个剧情中，看到我们的文物的真实的文物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个反应，所以是很有代入感。
1: 五代十国是乱世，但中华文明的文脉并未中断。吴越国、南唐都在各自的地域延续着华夏的文化。那么，从这段历史来看，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历史启示呢？
0: 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它代表了南唐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南唐虽然是偏安江南，但它提供了40年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保留了中原的典章制度推动了江南的开发，恢复了这些社会生产又使得文化艺术非常昌盛，所以南唐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对比一下吴越国，吴越国呢存续百年，在这个经济发展、政治抉择、文化融合、家族传承这些都留下了千年以后的印记所以其实。不管是吴越还是南唐，都对后世的中国都对中华的文化传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前十家训》里强调一句话："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这就是这段历史给我们的非常多的启
1: 对于前来观展的普通市民，您推荐大家重点关注画卷里的哪些细节呢？而怎样才能去读懂这幅千年名画里的中华文脉呢？
0: 这幅画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如果在展柜前仔细观看的话，首先看人物，因为这是人物画，他人物的描绘当然是最重要的。韩熙载，还有状元郎灿、李佳明，那教坊司的李佳明，还有他的妹妹弹琵琶的， 舞蹈的王屋山，还有德明和尚，他们各自的行程都是兼备啊，可以堪称是这个人物画非常细致入微的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就是服饰的搭配，仔细去看这些人物上的服饰，它颜色首先非常鲜艳啊，这些矿物材料保存千年，服饰上的各种纹样，它画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可以复原当时的那些服饰的细节，还有家具乐。

0: 对峙的提拔，明代陈南云的篆书《夜宴图》三大字，清代乾隆皇帝的提拔，还有印章，还有很多的印章盖在上面，还有溥仪的印章、张大千的印章，代表了他的流传的历史，也是岑夔的完成了这幅作品，也代表了中华文脉的一种传承吧。到最后呢，张大千1945年花重金买下这幅画儿，最后归还。转让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其实整个这个创作啊、临摹、流传、地藏的历史呢，就是代表了这1000年的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中华文脉的传承。
1: 感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一杯热酒。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讲到广州增城剪纸，是流传于广州的传统剪纸艺术，是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载体。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兴盛于明清，从明代有文献记载至今已经有五百几年的历史了。而该艺术是以装饰灯笼的灯彩剪纸为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剪黑结合法、接剪结合法和剪黑绘结合法等的独特技艺。品类包括了单色剪纸、彩色剪纸和立体剪纸。
7: 在广州市增城区，有一双巧手能够将薄薄的红纸化作灵动的花鸟、鲜活的人物和喜庆的文样。它是何丹凤，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何氏剪纸的第六代传人。四十几载的坚守，他将个人爱好升华为文化担当，用一把剪刀剪出了生活的温度，令到非遗技艺真正融入了百姓的寻常烟火。
6: 1973年出生的何丹凤，在五岁那阵时，在爸爸何运全的指导之下，何丹凤开始学习剪纸。大个之后，何丹凤考上了护理专业，成为了一位护士。在工作之余，剪纸仍然是他放不低的一份爱好。他曾经用剪纸装饰医院科室的宣传册，为患者和同事带去快乐。而这份来自于生活的正向反馈，是坚定了他

0: 去传承剪纸技艺的决心。
1: 2009年中国剪纸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个令到何丹凤意识到剪纸不单止是个人爱好，更加是需要传承的文化瑰宝。为了全身心投入到剪纸事业，何丹凤到一家医院做内刊采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艺人观摩作品展。在2014年他再度辞职，开设个人工作室，专门从事剪纸和书画创作。凭借着精湛的技艺，他成为广东首位以无稿展在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传承人。
0: 而何丹凤的作品线条稳健，章法疏密有致，既保留了传统的吉祥意象，又融入了荔枝、木棉、广州塔等的岭南本土元素，风格淳朴健康，而且透露着一股的贵气。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洋行近何丹凤，一起了解一下传承背后的故事。
2: 何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丹凤，广州市增城剪纸四级传承人，何氏非遗剪纸第六代传承人。
2: 在构图审美题材上，增城剪纸的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3: 中国的剪纸它是分为南派和北派，我们增城剪纸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南派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会体现在构图严谨、玲珑剔透、结构大气、风格细致与参进并重这一个方面。在构图审美和题材上，增城剪纸都会以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时代生活题材为取向，通过我们传统的折剪符号图形，再从立意到主题不同的造型，按照不同的需要显材施艺，非常的富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2: 剪纸一般会用在哪些民俗的场景？而这当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民间文化寄托呢？
3: 民间的父老乡亲他都会用以延年增寿、辟邪消灾呀、招财纳福这些愿景，包括这种婚恋美满、祥瑞呀，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好的期望，就是特别注重通过这个剪纸为载体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体现了我们当地就是对生命长寿的崇拜和对本土人文风情的热爱，还有希望拥有富贵平安、五谷丰登的这种寄托。
2: 回想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剪纸这条路的呢？无稿剪这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打磨出来的呢？
3: 我的剪纸技艺是秉承家学，就是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怎么剪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纸不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纸，那时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用那个手在树叶上撕摁揉剪，就是我们会留指甲，然后在父亲和印前手把手的启蒙和教导下去成长，从自然的事物、人为事物还有社会生活物象的分解到连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无稿剪基础。然后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又创立出了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父亲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无稿剪基础，并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创立出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
2: 那么什么是无稿剪？这套技艺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你要有图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观众他开口会去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要在他说话一说完之后，你的剪刀就要马上在纸上能成为一个图案，而且他有时候表达的特别多，那镂空的线条增多、物象增多的话就难度也特别的高。比方说何氏肖像剪，通常的话我们就用正剪和侧剪，再分细的话呢，又有阳剪、浮剪、四六剪、三七剪、二八剪等不同的造型都是基础。最难的就是不是说那个形剪的多么准，而是 多么像，而是你要把它剪出了精气神寄出，就是你要把一个人的那个神给他抓住了。用的手法呢是以方言相长阴阳相报的手法，一剪七色，就是每一剪在断剪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一剪断了整一个图面的是怎么样，心里面要有底。然后如果是作品的在剪的过程中，如果是观众他又给你提要求。

0: 求，那你这个难度就会继续的一路走高。那我会以物中套物、花中见花的手法去剪出书法吉祥物象，包括这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随时要跟着主题顺势而为，各种造型手法交融相合，每一剪你都不能是说乱，或者是说出错，最后出来那个作品它是相当的完美的。
1: 您的创作思路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传统造物思想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是有直接联系的，是不分你我的这一种相合的程度。作品呢，我的作品特别讲究阴阳相合，物中套物，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幅图你在每一剪刀之间，它就是有阴阳出现的啦。然后每一剪刀你都能看得到这一个事物的节律，包括人物、动物还有事物这些。那个剪刀是不用开口说，各线条它就能把阴阳全部给分出来。我们中国剪纸呢，它是民俗文化观念的形象载体。那阴阳观念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初始、最本源的哲学观，既有种子和主导的意义。那指剪在手指的方寸之间，都会呈现出事物变化的道理。比方说，他的当时的心情、当时的表情，或者是说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在一剪刀上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剪见乾坤，一剪见细节。在进退其舍、动静刚柔间，都在阴阳相互之间消长转换，并且融会贯通万物运行的规则，也就化成了我们传统纹样中的文化内核。跟我学习剪纸技艺呢，不单单是说学到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更是要承接根植在中国文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传统造物思想的东方智慧，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说的道，
1: 作品还会用到哪些手法？是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做的创新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剪之外的这套装饰语言呢？
0: 作品经常会用到镶嵌、套色、点染、装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手法。这些手法呢，都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的是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的话，我们不能丢了根和魂，那就要在传统的剪纸的基础上做守正创新，就是守正的排到前面，才能说去说创新，不能改变原生态的根和魂。比方说，表现在纸质上，我们会用新型的材料。比方说，剪纸亚历克的冰箱贴、剪纸热舒片的耳环，还有等等，就是说适合做剪纸载体的一些新的材料，更要适合眼下年轻人的国潮国风传播和传承。剪它是一个技法的表现，属于术的层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材料，比方说服装啊、生活用品的装饰啊，然后这上面去解读出这个图案的寓意、符号和源头出处，这样子又能达到与时俱进。又可以守住文化根脉。
1: 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现在很多剪纸教学都是流于术，不是说缝衣道。我们需要跳出表象来看本质，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剪纸呢，既是非遗剪纸。也是民俗剪纸，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有所有剪纸的母体和根本，在立意、起向、造型、符号、寓意、纹样等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体系，并应用于千百年以来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剪纸的主流和代表。我们通过一根线条，弯起直。阴阳取舍就能明白这个物象的来龙去脉。现在的剪纸创新不能脱离根本，要在确保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上面才能说创新。这个就如同大树的根脉和枝脉，江河的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1: 传统剪纸大多是吉祥的纹样，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我认为剪纸进校园， 进乡村，让青少年去接触剪纸，让他们会觉得剪纸老气，这应该是一个教学问题。就是说，我们带教的没有把真正剪纸的本质讲解。

0: 解明白，或者是在实操的时候没有把核心的需要给他理解透，那就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句俗语说，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夫。像我在团队常年进行全年龄段的教学，最小的是两岁多，两岁多是父母在旁边教他基本的形状，最大的年龄是98岁，在敬老院。那从两岁多的孩童到近百岁高龄的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热爱、认知和需求，那就要因材施教了，进行个性化的对应教学，不使用流水线模板化的教学模式，实战成果收获极大，学生也是好评如潮。你像他青少年，他很多是喜欢动漫的，那就直接跟他讲动漫的这个形象、这个动漫的这个线条、这个动漫它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是什么？从这方面去入手。那老年人呢，他就喜欢长寿的，这些题材，证明剪纸是对素质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载体。现在带教出来的青年人和年轻人，更是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
1: 剪纸是老百姓的艺术，扎根民间，站在今天，我们传承了增城剪纸这门南派技艺。那么，对于传承中华民间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这一个剪纸，它本身它就是扎根在父老乡亲中的喜闻乐见的载体，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培育明德正身、三观端正，有思想、知识和行为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载体和导向。那么剪纸主题的观念确认和表达呢，本身的我们使用的元素，就是源自宇宙的根本和天下万事万物的由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主题形象表达出来的价值理想、审美理想，都是蕴藏在艺术象征背后的主要意义。那也就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和在主要艺术形象上的内在统一，这对广大群众的认知有着明确的正行正念的启迪作用。通过这样子的剪纸的载体，为民间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板和更开阔的视野，也同时养成了人文和思想涵养的提高，促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络，彼此之间的互相欣赏的这种良好气氛，更加体现了本土文化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
1: 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同大家赏析的是古画《童子逆其图》。这幅作品是由清代画家敏征所绘，纸本墨笔，纵34厘米，横47厘米。这幅画是用水墨的笔法描绘了五位孩童在度捉紧驱字棋这样的场景，笔墨酣畅，情态生动，为研究古代民间棋类活动的不同风貌提供了很珍贵的史料。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主任黄永生、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一齐感受喺一方小小棋局当中博弈嘅乐趣同雅致。
2: 王老师，看到画面当中这群下棋的孩子，给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童趣盎然、天真和乐。它描绘了一组孩童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场景，其中一共有五位孩子，左侧的一个小童呢正准备落子，右边和他对弈的小童呢看不清神情，但是从动作上呢可以看到他正在思考。旁边还有一个全神贯注观棋的小童，后边的两个孩子呢在玩闹。这是一幅水墨画，场景呢非常生动，在动静之间呈现出儿童游戏时的天真烂漫。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孩子们完全陶醉于这个棋类的游戏，他们正在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棋呢？
4: 从画面中的两位儿童中间露出的棋盘的局部形象来看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曲子棋。它因这个棋盘的线路呢酷似简体中文的曲字而得名，又被叫做二字棋、憋死牛、剪刀棋、跳井，甚至吃虎棋等等。曲子棋呢是一种双人对弈的棋类形式，双方各有两枚棋子，只要互相能够区分即可。而且棋盘呢也极为简单，只要随手画出曲子形状的棋局即可进行对弈。这类曲子棋呢是主要流行于儿童中间的一类简单的竞智力赛技巧的游戏。这幅200多年前的画作告诉我们，古时候的孩子们就玩过这种棋类游戏。
3: 这幅画右边有款诗：乾隆辛卯冬至二日，正在敏真法天池山人画意，印有作者的印章敏真正斋。所以这幅画的创作者应该是清代画家敏真，天池山人呢是著名的画家徐渭，敏真呢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书画家，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扬州八怪呢是康乾时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画家群，他们把明代画家徐渭的泼墨写意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敏真的这幅画呢就是他汲取徐渭的这种绘画的意趣，用他的笔法，用他的艺术感觉，用他的这种画面气息来塑造的孩子下棋的这么一个场景。
5: 敏真善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画最具特色，以笔墨生动、情感真实而著称。他早期的作品以白描人物为主，取法唐宋，比例高古，注重写真。中年之后，他从徐渭、八大山人的绘画中吸取水墨技巧，由精工转为大写意，笔墨更为随性，特别是粗笔人物画，以酣畅奇纵的笔墨著称，以饱含水分的笔触刻画出简练的形象，这在当时的画坛上是一种创新。这幅《童子逆其图》就是敏真晚期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王老师，那接下来请您从美术欣赏的角度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帧画面当中都有哪些精妙之处呢？
3: 敏真在人物画创作中善于捕捉人物的神态，巧妙运用布局形式，展现生动的生活场景。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画面采用了既白当黑的手法，没有背景，非常单纯。画中五名围坐的孩童呢，虽然服饰发型相似，都是头大圆脸，形体上也大致相同，但是画家通过揣摩孩子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将他们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 首先我们看左下角这边正准备行棋的孩童，他一手撑在地上，嘴角微微上扬，低垂着眼帘看着棋局，右手抬起捏着棋子，这个身体往前探的动作将他举棋不定的焦急心境表露出来了。再看看对弈者呢，是一个斜侧的背影，画家省略了他的面部五官，但是他是规规矩矩蹲坐在地上，低着头，可以看着他非常专注而且稳重。在他的旁边呢，是一个认真观棋的孩子，虽然只露出四分之一的侧脸，但是能看出他面带微笑，好像对棋局了如指掌。后边的两个孩子呢，正在打闹，最后面的小童呢，双手捂住前面孩子的眼睛，咧嘴偷笑，被蒙住双眼的孩子张着大嘴笑嘻嘻的，用手拽着他的胳膊，我们仿佛可以身临其境，走入这个场景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画家对孩童平时的观察细腻而且深刻。另外呢，在这幅画的构图上，它实际上是造险破险，因为整个画面突然间堆了一堆人在左下方，是团状的构图。它这个团状的构图有一个向心力，一群人关注点是在画的中心部分。这幅画的视角呢是俯视的，从上面看呢，孩子的头部是凑在一起的，几乎是密不透风。画家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在下方棋盘的一角留出一个透气的口，让画面有空气的流动感。同时呢，画家为平衡人物集中于左下的布局呢，将提款落在了右上的位置，这个字写的起伏跌宕，与孩子们玩乐的形式呼应。这幅画画家用巧妙的构图布局，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体悟，将孩子们聚首下棋的场景展现出来，意趣盎然。
2: 崔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曲字棋在我们国家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
4: 曲字棋呢，它是一种民间常见的棋，而且流行比较广。从它的棋道的简单的形制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应该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类似棋道文，在史前时期的陶器中，甚至在之后的纺织品的纹饰中已经被大量发现。在考古文物中也有一些曲字棋的资料，你比如桂林博物馆馆藏的明代青花梅瓶上面的英系图中有曲字棋的这种形象。可以看出啊，今天我们所说的曲字棋在明代的儿童中已经广泛盛行了。
2: 王老师，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看，这张画体现了画家闵珍的哪些艺术特点呢？
3: 这幅画创作于闵珍41岁的时候，属于他后期的绘画。

0: 画作品。这时候他继承了很多文人绘画的这种传统，包括精神上追徐渭，技法上追黄慎，粗笔写意为主。所以他在文人画的这个直抒胸臆上呢，有了很多的个人体会。结合他对生活的这种观察，时事的有条理的分析，像这么一个下棋的场面，让他画得如此童趣盎然，充满了生活气息，也体现了敏祯在工和写之间都具备很高超的这种能力。首先，我们来看造型，画中孩童的形象不做过多的具体描绘，以大写意的笔法使他们的身形样貌趋于相同化，构成画面的统一。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也是相对的夸张，孩子们都是圆圆的脸，头占全身的比例较大。右侧最前面的孩子呢，甚至省略了五官，使得造型呢更单纯。另外呢，这幅画中大幅度使用了湿笔淡墨，线条边缘模糊，粗放顿挫，仅在衣领发髻处用重墨点缀，突出了墨在人物造型中的作用，彰显了墨的审美意蕴。特别是孩子的头发，用墨补的手法表现，通过比较淡的墨块的形状，衬托出孩子稚嫩的面容。孩子的面部与手部用细笔勾勒，线条柔软，有了深浅浓淡的变化，使得整幅画变得富有节奏感。里边的浓淡干实，相互之间的协调的这种笔墨处理，整个的运笔落墨，体现了画家极具个性的笔墨意趣。
1: 崔老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孩童的神情，就感觉到他们下的曲子棋一定很有趣。那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讲一讲曲子棋的规则和玩法，好吗？
2: 曲子棋呢，是分甲乙双方，也可以说黑白双方各持两子，在行路曲子线路棋盘上的五个点进行走棋对弈。第一步，如果甲方先走，只能从 A 处走到乙处；如果乙方先走呢，只能从 C 处走到乙处。其余各部呢，可以顺着路线继续走下去，每次呢只能走一步。若甲方棋在走第一步是从 B 处到 E 处，那乙方棋呢就无路可走了。这样呢就属于违规行棋，所以曲子棋的走法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双方棋艺相当且不出错，走子就止境，也短时间内难以分出胜负。因此，这种棋能培养儿童的智力、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极为适合在儿童之间进行游戏竞技。
1: 王老师，刚才您介绍了画家敏祯是扬州八怪当中的一位画家。那通过这张画，我们能看到扬州八怪的一些绘画风格和艺术追求吗？
0: 扬州八怪是活跃于康乾时期的一个画家群的总称。从中国的明代开始，商品化浪潮已经是可以说越来越强。到了清代，在扬州水路码头比较发达的地区，物质之间互换，包括艺术品之间进入市场，然后这一批艺术家应运而生。他们是靠盐商资助生活的，整个的创作的意趣既保留了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些盐商的个人的审美情趣。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公认的是以金农、郑板桥、黄慎等为代表的八位画家，后来又把画风接近的敏祯、华严等人也并入其中。扬州八怪他们的绘画艺术师法徐渭、石涛以泼墨写意为主，并以金石书法入画。这幅童子一棋图用笔极具书写性，特别是孩子们的衣纹线条运用草书的行笔一气呵成，视觉上形成一种厚重感。右上方的草书呢，笔法的走势顺畅自如，以及颇具秦汉遗风的印章，都透露出这位画家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所以就是古人的诗书画印几方面的全能的这种素养，实际上通过他这张画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扬州八怪中呢，除黄慎外，很少有画家擅长绘制人物。敏祯的童年痛失双亲，为了给父母画像呢，走上了学画这条路，凭借扎实的人物写真功底，在人物绘画上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敏祯以其独到的艺术技巧和自然的情感表达，让我们观者感受到细腻的真情和鲜活的生命力。
1: 崔老师，到今天呢，我们还能看到曲子棋吗？它有什么样的传承和发展呢？
2: 根据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资料的挖掘整理，类似曲子棋游戏类型的棋类呢，在我国各地呢都有流行， 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富台一带，这类漆器呢仍然在儿童中间流传，在湖南的土家族儿童中也盛行。在

0: 北方的山东济南、聊城、菏泽，甚至东北的辽宁一带，都有类似曲子棋的儿童的棋类游戏，反映出这一传统的棋类形式在当代它是有着广泛的流传的。棋类竞技呢，是儿童游戏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传统文化备受关注的今天，通过传统棋类游戏的传承、普及与开发，将会在寓教于乐的社会教育活动中，让孩子们释放天性，在快乐游戏中体验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这幅童子一棋图，用墨线相融的写意笔法，简练生动的造型，为我们描绘了孩童们弈棋的场景。敏真不受古法束缚的创新精神呢，也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2: 稚嫩的小手在纵横的棋盘上谨慎挪动着棋子，他们全神贯注的模样可爱至极。画家挥毫落纸，用墨色涂抹出孩童们的天真烂漫，也让我们在这一方小小棋局中感受着曲子棋独有的魅力。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取得应用新进展。电子信息制造业155规划出炉，怎样掘金300,000,000,000蓝海呢？
1: 我国牵头制定固态电池首个国际标准。AI 加北斗融合拓展北斗应用新空间。
0: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建筑绿色发展。
1: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稳重。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汉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
0: 广州南沙香港沙盒合作机制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全面蓄水。
1: 科技关键词，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0: 智能超链接，国家医保局近日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咁边啲新技术新耗材能够进入到立项绿色通道呢？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啦。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嘅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0,000卡 AI 超集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日嘅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仲完成咗全球3公里分辨率嘅模拟试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喺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00亿元，喺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同埋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嘅世界一流企业。规划出炉后有边啲战略意义？嚟听记者嘅报道。
3: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4: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3: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5: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3: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5: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ASICA、GaN、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3: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 重点可以关注四条

0: 主线。
1: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2: 再嚟关注近日由我国牵头提出嘅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就喺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咁呢个我国喺固态电池领域首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啦。业内认为呢，该项标准嘅立项唔单止系技术层面上嘅突破，更加标志住全球汽车产业规则制定权嘅历史性更迭啊！咁该国际标准系由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军企业专家担任起草负责人，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3: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呢一次 IEC 国际标准立项，将喺国际层面建立通用标尺、统一测试项目同埋条件，引导行业拒绝概念炒作，聚焦实质性产业化落地，同时仲有利于降低出海门槛，巩固我国供应链先发优势。
2: 系嘅，咁专家表示咧，标准建设系产业规模化发展嘅前提。2027年就被视为固态电池量产嘅关键节点。国际标准启动编制将会推动全球车企、电池企业加快研发攻关同试验验证。我国咧抢揸机遇，率先推动建立全球统一嘅技术标尺，意味住中国喺固态电池领域嘅研发积累、测试理念同产业逻辑，将会被纳入到全球产业共同遵循嘅规则框架。
3: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喺湖南株洲举行。会上，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发布。报告显示，依托 AI， 北斗终端正由单一定位导航设备向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作业的综合载体升级。
2: 是的，咁报告指出，当前 AI 正赋能北斗向产品智能化、平台集约化、运营自主化、服务价值化演进。智能算法深度集成于北斗基带芯片、高精度接收机、车载及机载终端之中。传统北斗数据处理平台升级为 AI 赋能的全域时空智能底座。与此同时，北斗时空数据就借助 AI 能力，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持续释放产业综合价值。
3: 峰会期间，51项北斗规模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手法，集中呈现北斗在低空经济、智能网联、大众消费等新兴赛道的深度融合与突破。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将打造一批标志性海外应用示范项目，逐步构建联通国内北斗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体系。
2: 再嚟关注嗱，啲骗子滚友嘅骗术又升级啦噃。咁佢哋咧通过收集你嘅声纹啊，用 AI 合成你把声，再伪装成你嘅声音咧，打电话俾你嘅亲戚朋友。咁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嘅民警郭涛就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噃。咁就系咧，如果你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都唔讲说话，咁你自己咧先唔好主动讲说话，心里头先默念1、2、3。安静等佢3秒钟先，对方如果系继续都唔出声啦，咁你就及时挂断佢，吸咗佢。咁如果接通之后系冒充所谓客服嘅 AI 机器人咧，同样唔好出声噃，即刻吸咗佢。如果唔系，骗子嘅系统咧会捕捉到你把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嘅声音，克隆你嘅声纹。咁后续咧仲会冒充你揾亲戚朋友借钱啊，转账啊。所以咧，守住黄金3秒就系守住我哋嘅银包荷包啊！好啦，咁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内容啦噃，下边就入到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现
0: 家國家為了協助我哋翻嚟發

0: 好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关键角色，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深度渗透好房子，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维护，直至更新改造的全生命周期。
4: 是的，灵活调温的人工智能冷气系统，预测性维修，透过监测电力系统达到提早预警的目的，还有玻璃自洁及降温的涂层等等。成立于2023年的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由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团队组成，公司推动智慧城市，研发创新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如何优化建筑系统，降低营运成本，并且提升能源效率，去减少碳足迹呢？相关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了公司总监刘海峰。
5: 刘总你好。
6: Hey, 你好。
5: 当初是什么原因令到团队会瞄准这个人工智能楼宇改造这个赛道呢？
6: 其实我们的核心团队本身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咁过去嗰几年我们一直都做紧呢个建筑节能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咁我们发现了两个很明显的趋势啦。咁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家都感受到的，全球气候变化越严重啦，极端天气啦。再加上能源價格不斷上升，所以變成無論在商場、寫字樓還是醫院，那個電費壓力特別是香港越大很貴。第二就是也都是香港大力地推動這個智慧城市，但是市場上面真的可以做到人工智能和樓宇機電系統深度結合解決的方案呢，可以說寥寥可數。所以我們留意到一個好的常見的現象，就是說我想都感受到了，大家可能去大廈商場那些地方，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個冷氣系統一刀切的，即是無論那層有沒有人呢，或者今天天氣呢熱啦或者涼了啦，都是照舊這樣去設定那些這樣的溫度，那令到呢其實很多很大量的能源白白這樣浪費了啦。大學教授的團隊，既然他們實驗室的技術都成熟，我就想為什麼不將它帶出來呢，真正幫到社會和市民，幫到業主省電費減碳，就正正這個初心。所以我們就在2023年創立了這間福創智能的公司。
5: 是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目前这个应用场景有哪些呢？具体它在这个减碳节能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
6: 我们这个系统主要就应用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个智能空调的控制，因为我相信很多地方都要空调的，也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也都是我们核心的应用来的，因为空調的電力很大，佔香港即係每座大廈或者甚至屋企啦，超過一半啊！即係我哋點樣可以慳到錢啦？幫業主就正正透過呢個咁嘅建築物唔同嘅區域安裝咗嗰啲感應器啦、啲 sensor 嗰啲啦。譬如我哋亦都利用翻佢哋大廈好多時有啲閉路電視啦，因為閉路電視其實都好方便啊，實時收集嗰啲人流温度濕度的數據，天文台我們都連接到，因為天文台的數據很正，是可以拿出來去參考不同的區的溫度。人工智能就會自動收集不同的數據之後去分析，今天天氣涼了，人流多了或者少了，不同的條件之下它作出不同的變化，即是在不同的樓層輸出不同的冷氣。簡單來說就是哪裡有人呢多啲咧，就可能自動咁樣 set 佢凍啲啦，冇人嘅地方可以慳翻啲冷氣啦。咁至於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啦。咁我點解要諗呢個預測性維修咧？其實正正咧，大家睇到啦，好多舊大廈幾廿年或者十幾廿年，佢哋真係啲設施啦，或者啲

0: 電力嘅制櫃啦，或者啲電器啦、舊啦，咁啊舊得嚟就可能有機會有問題，唔知冇咗電先知咧，咁啊遲啦。咁變咗我哋嘅持續咁樣監察住呢個電力嗰個狀態啦，即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咧，就會好 focus 咁樣去睇到嗰個電力到底有冇異常嘅信號啦。即係當佢如果喺故障之前咧發出啲 alarm 啦，即係提示啦，咁啊變咗唔使真係冇咗電先知啦。咁我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即係我諗大家屋企都有機會發生過就係跳 fuse 啦，係嘛？咁啊跳 fuse 之前其實佢有啲信號嘅，有啲異常嘅嘢，咁但係有時你睇唔到，因為佢冇通知你啊嘛。咁我哋就類似一個跳 fuse 嘅原理，就話當佢跳之前提一提。因為佢每分鐘咧監控住啊，咁啊變咗可以減少嗰個冇電嗰樣嘢。咁當然啦，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嘅教授嘅核心嘅方案啦，就係玻璃啊。因為大家有冇留意玻璃？原來喺全球啦，好多外牆啊、酒店啊、屋企啊都係玻璃，因為靚啊嘛，即係睇到出邊啊嘛。但係玻璃咧，正正咧亦都係一個炸彈嚟嘅。所以炸彈咧就係基本上你如果係幾廿年前嗰啲玻璃咧，佢哋未必。有或者依家啦，今日都未必用到嗰啲咁嘅降温嘅涂层或者系自洁嘅涂层啊。所谓嘅特别咧，就系佢系一个纳米嘅涂料嚟嘅，涂咗上玻璃之后咧，嗰啲雨水咧可以自动咁样冲走咗嗰啲灰尘嘅。咁啊个好处就系减少咗螨枪，减少咗用水。咁大家都成日听啦，ESG 啦。個社會環境責任咯，咁變咗就可以唔使用水，亦都唔使個人走出去抹窗，因為抹窗真係危險嘅，有陣時有意外噶嘛，咁啊亦都減少咗意外啦。咁啊最重要啦，我哋唔係就係唔使清潔個窗啦，而係咧可以降温啊，因為大家知道大熱嗰陣時咧，好多寫字樓或者酒店啦，都會拉窗簾啦，隔住啲温度入嚟。咁其實可以唔使嘅，用咗個 coating 咧，可以將啲陽光咧。反射出去，令到佢哋唔使即係咁多熱力入咗大廈，其實正正間接地減少個電費，都可以幫到慳到唔同嘅電力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嘅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同埋外地创业嘅经验，令到我唔单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
3: 啱先刘总主要系讲咗三方面啦，就包括呢个灵活调温嘅人工智能冷气系统啦，仲有一个预警性嘅维修吓，同埋玻璃自洁以及降温嘅涂层吓。咁我哋再睇睇喺呢个节能减排方面啦，有边啲创新性啦吓。
0: 我成日都打个譬如啦吓，其实传统嗰啲楼宇啊，即系旧嗰啲咁嘅楼宇，佢哋管理咧就好似一个咧冇导航嘅司机啊。即係依家人工智能啊嘛，冇導航嘅司機，咁佢哋好多時咧，即係舊嘅大廈咧，靠經驗，即係好似靠經驗咁樣去行車，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多咗冤枉路啦，即係嘥咗油啦。簡單啲嚟講，依家咧我哋用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正正就好似一個實時嘅導航啊，即係話識得根據，哇塞車喎嗰邊可以揾另外一個捷徑，咁啊可以唔使走冤枉路得。

你又可以慳油啦，揀咗最佳個路線啦。咁具體嚟講咧，其實人工智能咧係喺我哋嗰個系統入面咧扮演三個角色嘅。咁第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數據嘅分析師啦。所謂數據嘅分析師咧，就係話將來自嗰啲咁嘅感應器啦、sensor 啦、温度啦，或者係成日都用噶啦天文台啦，因為天文台好多。

0: 個空間啊，即係第一個就係數據分析師啦，嚇個職責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決策者啦，個人工智能嚇。咁啊，決策者嘅意思就話其實佢好勤力噶，即係個電腦嘛，基本上每分每秒都工作嘅。咁啊，佢每幾分鐘咧就不斷去計算，揾一個最好嘅、最理想嗰個空調嘅設定啊，個策略啦。咁啊，真正做到咧。需要嘅時候就去供冷，俾冷氣；唔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慳翻啲冷氣費。咁啊，攞呢個時代廣場為例啦，其實啊，一個繁忙嘅時段啦，即係佢可能早午晚啊、人流啊、商場買嘢或者翻工放工啊，咁其實咧好多唔同嘅時段咧，佢哋嘅用嘅冷氣嘅要求都唔同嘅。咁 AI 咧就自動咁樣調節啦，咁佢可以節省咗。大概超過一成嘅電費都好誇張嘅，因為如果你過千萬電費一年慳過百萬電費嘅，咁啊預警嗰個系統方面啦，咁啊因為今時今日好多問題發生啦，成日都講噶啦，有冇啲預測性維修啊？有冇啲未發生事故嗰陣時，我哋已經知道啊？咁作為保險商或者作為業主，好多時都需要呢樣嘢嘅，所以第三角色預警個系統咧，AI 能夠學習。嗰啲設備係咪正常咁樣行啦？咁當一出現咗異常啊、輕微嘅事故啊，咁佢第一時間咧係第一時間通知個管理人員啊，咁啊變咗就解決嗰個問題啦。咁啊喺創新性方面，頭先都講得好好啦，就係問創新性，其實我哋最大嘅突破咧係將即係香港理工大學嘅實驗室嗰個尖端嘅算法啦。佢哋真係可以應用喺個商業化，幫你落地啦。咁我哋嘅技術基礎係其實係基於咧2022年，即係我哋喺開發呢個公司、創立呢個公司之前咧，我哋喺呢個權威性啊、國際性嘅權威性嘅期刊啦，即係 Energy and Building 啦，咁啊研究咗個成果嘅。咁啊經過持續咁樣優化啦。咁我哋已經係從呢個學術嘅論文啦，變成今日可以實際咁樣應用出嚟嘅產品。咁呢個亦都當然亦都係數碼港孵化計劃睇到我哋嘅最主要嘅原因啦，嚇。
1: 嗯，系，咁睇嚟从实验室到落地咧，真系需要一个不断优化一个过程啦吓。咁另外，你认为人工智能楼宇嘅改造系统啊，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空间呢？
0: 哇，其實空間好大啊！我諗大家都成日留意新聞啦，AI 好快行得好快，全球都係講緊呢個話題，亦都特別我哋嘅中國真係好正，我好感到好開心啊！因為佢哋依家好行得好快，喺尖端去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潛力係非常之大嘅。咁我哋其實可以分兩個方面去講啦。咁第一個就係由單變群啊。咩叫由單變群咧？即係咧由單一座嘅建築。去做節能管理咧，擴展到呢個建築群，即係成個集團或者成個 group 去做。想象下，如果個園區入邊有幾座大廈，人工智能可以統一咁樣調節嗰個分配嘅冷氣啊，即係邊棟大廈用電高峰就由另一棟剩余嘅去頂上。所謂嘅用電高峰，大家知道啦。如果假設大家一齊高，有啲低嘅聚晒喺高嗰度咧。有個問題嘅，就會有機會 overload 跳掣嘅。簡單啲，咁變咗可以做翻個 balance 呢個，咁啊成個系統咧，佢效益更加明顯啊！即係有需要嘅大廈就俾多啲電佢，冇需要可以減低啲，即係俾 share 翻個電佢。咁第二個咧就係由點變面。咩叫由點變面咧？目前我哋係專注咁樣做冷氣系統啦，但係未來我哋依家其實都做緊㗎啦。即係我哋個人工智能可以延展到照明系統啦、電梯啦、排水系統啦，咁真係可以打造一個真正嘅智慧建築大樓啦。另外，我哋隨着呢個咁嘅碳交易市場啦，特別國內咧好成熟啦已經，咁我哋嘅系統咧可以為呢個建築業主啦提供精確嘅碳足跡嘅數據啦，幫助佢哋喺個參與嗰個碳嘅市場嘅交易啦，將呢個減碳變成咗真實咁樣喺經濟裡面嘅回報，因為你慳咗電，原來又攞咗碳嗰個好處啦，減碳嗰個率啦，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啦，我覺得。
1: 嗯，睇嚟人工。

0: 智能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不单止是我们单一个楼宇，还是智慧的建筑群，包括我们的冷气系统、照明系统和电梯系统都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去节能减排的。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楼宇改造方面，未来公司还有哪些发展的期许呢？
1: 有啊，其实我哋嘅愿景呢，我哋係不断要进步，因为真係好快啲嘢。咁其实我哋嘅愿景呢可以分咗三步咁样走㗎。咁首先短期嚟讲呢，咁我哋希望进一步咁样扩展大湾区内地城市啦。咁变咗我哋睇返呢，因为大湾区嗰个商业楼宇呢同呢个公共设施呢数量好庞大呀。而且政府呢对节能减排咧嗰個要求越嚟越高啊，咁啊變咗市場個空間咧好廣闊啦。咁啊中期嚟講咧，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將呢個系統啦標準化同埋呢個產品化啦，降低嗰個部署成本同技術嘅門檻啦，令到中小型嘅建築物啦都可以負擔得起呢個人工智能嘅改造啦，而唔係淨係啲大嘅商場、大嘅機構先正用得到啦。咁當然長遠嚟講咧，咁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成為大灣區領先嘅建築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嘅提供商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技術嘅創新啦，幫國家嘅雙碳啦目標啦，同香港嘅智慧城市嘅建設啦，希望貢獻一分咁嘅力量啦。同時我哋亦都好感謝真係數碼港好好對我哋嘅扶持。由初创阶段到呢个逐步嘅成长，我哋得到数码港嘅资金嘅对接啦、技术支援啦，同埋行业网络嘅扩展啦，都帮助我哋好大啊！咁最后我想讲咧，我哋亦都相信啦，其实每一座嘅建筑物都可以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绿色。呢个虽然系好长嘅路，但我哋都会坚守继续走落去，希望可以为地球出一分力。
0: 是非常好的愿景，亦都希望公司在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方面下多出一分力了。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当中亦都是谈到这里的，非常多谢香港复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的，多谢你的分享。
1: 唔该晒。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今年施政报告嘅主题系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心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冇错嘅，李家超近日喺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咁两份文件加起身超过10万字，佢以扼要嘅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核心内容。李家超就介绍，为方便公众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

0: 里头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摘要的封面就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融合到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咁话
1: 他表示，过去三个月他同各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同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取市民的意见，共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亦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0: 再来关注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近日在澳门综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内涵。启动礼现场，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由全国22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的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多元门类。而在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就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到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去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营运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
1: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0: 是的，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就致辞表示，澳门三五规划提出打造兼具文化深度、地域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澳门文化 IP，就愿意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就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透露，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大湾区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近日正式交换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备忘录，共同启动全国首创广东香港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机制。
0: 是啦，沙盒就指相对隔离封闭和受控的跨境政策与监管试验场，它划定特定的区域，允许无人机真实试飞，核心在于这个风险隔离和安全试错。双方直至可以磨合两地法规的差异，推动规则与标准对接，最终孵化出可复制的跨境低空经济发展模式。
1: 南沙区政府介绍，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将测试范围拓展至大湾区跨境场景，并集技术验证、产品测试、创新应用及标准协调于一体，为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更完整的试验及成果转化平台。同时，双方将共同推动建立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标准认证、项目落地的创新合作模式，吸引更多低空经济及全空间无人体系企业参与验证及示范应用，加快形成成熟的跨境运营模式、技术标准及产业规范。
0: 再来关注9月22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就了解到，大会将会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界的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本届大会将延续首届大会模式，会期一日，按照一加七加一形式，分为上午大会同下午八个专题对接会。上午的主会场设在广州，各市设视频分会场，线上全程直播，并将重点发布典型案例、创新产品以及场景清单等内容。下午将平衡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投标、金融等七个行业专题对接会，以及科大讯飞企业专场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行业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0: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咁蓄水充足之后，电站每小时可以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嘅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一日嘅用电需求。
1: 启动蓄水系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嘅关键里程碑，标志住工程主体部分基本完成，进入以机组调试为中心嘅投产收官期。肇庆浪江抽蓄工程系我国南方首次应用咗蓄保结合分级控制嘅新方式蓄水，安装咗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同三台常规定速机组。其中变速抽蓄机组可改变7%的转速，实现抽水功率约50%的大范围调节，更好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稳定接入电网。该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在年底前并网及投产发电。
0: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述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就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的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地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下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鲁俊、河南台记者尚荣、刘佳一起走入河南，去探寻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6: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5: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清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7: 这个机材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宽窄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架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5: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8: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 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10: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5: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校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 7.7 亿亩。
11: 在农业大省河南，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越发清晰，令这些技术真正落地田间的究竟有哪些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5: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12: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5: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 5.01 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 47%， 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13: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的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5: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设备性能优势突出。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14: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卡具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都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5: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15: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适合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5: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16: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 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5: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7: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5: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噃。嗱，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咗一份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仲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周瑶的报道。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4: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3: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4: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咁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同患者嚟讲啊，

0: 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4: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咯噃。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啊，会同你讲下咧旅游保险啊吓，十几日嘅呢个假期啦，当然啦，你请到三日假就系咯，即系如果老细话，反正我冇得休噶啦，唔开俾你假啦，唔请啦，唔批啦，咁样咁就唔好意思啦，你要分开两段卖啦，咁样。但如果你有个长嘅假期啊吓，要买保险嘅话咧，即系应该要。

0: 點樣買呢？唔同嘅渠道有啲咩唔一樣呢？咁特別係啦，唔同嘅呢個保單裏面啊，可以保嘅嘢有啲咩區別呢？咁嚇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出行展浪團咧會同你分析一下嘅。咁另外啦，探世界 topic 方面咧會同你關注一下啦，即係呢個航空公司售機票超售問題咁樣。其實我哋之前咧已經有同大家咧即係講過呢一個超售問題啦。咁特別係探世界快訊當中啦，有同大家啦提醒過啦，就係呢一個超售嘅問題啦，亦都有呢個京津冀下呢個三地嘅呢個消委會嚇共同地要求咧啲線上平台咧進行整改嘅。咁啊，據講咧而家整改完成咯，咁有啲咩唔一樣嘅地方咧？今日探世界 topic 咧都會同大家一齊跟進一下嘅。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訊先啦。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日前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和19.5%嘅，而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达到2,372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77.6%，同比上升26.8%。
2: 嗯，睇嚟我哋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士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吓。咁啊，对此咧，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嘅负责人就表示话，近年嚟围绕住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加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咧系持续推出咗一系列嘅服务，去保障中国公民嘅出入境，同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嘅便利举措，大幅缩短中外旅客同埋交通运输工具通关嘅时间，亦都持续去提升口岸通关嘅便利度。下一步咧，国家移民管理局咧将会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等中外的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之便利顺畅，亦都助力将更大的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增量啊！
0: 咁啊，希望咧嚟紧啊吓，即系 China Travel 吓可以上升到 next level 啦吓。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嘅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近日就喺北京举行，喺会上发布嘅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顯示，北京、上海同香港位列世界旅遊城市綜合排名嘅前10位啊！
2: 呢一份報告咧係從城市知名度、產業景氣度同埋城市智慧度等6大維度啦，對全球100個旅行城市進行咗綜合嘅評估。咁呢一份報告就顯示話，喺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遊城市綜合排名前10嘅咧係紐約、東京、巴黎、倫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布尔同埋迪拜。咁北京咧排在系第5位，较旧年上升咗2位啊。
0: 咁亦都期待咧越嚟越多嘅中国城市啊，可以位列全球前10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珠澳大桥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啦就话会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实行啦车上无感通关啦。
2: 入境处喺今年6月25日开始啦，就喺大桥嘅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推出咗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嘅试点，咁就有2条嘅专用通道。已经登记嘅合资格香港永居咧，呢个系可以通过呢个面容识别同埋人工智能嘅影视分析，咁啊以唔停顿嘅方式完成咗自助嘅出境检查。全程是不需要出示自己身份证或者这个医道的二维码，大概是5秒钟左右
0: 啊。不过目前呢，私家车的车主和乘客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呢，仍然是需要人手查验的。而且呢，司机和乘客呢就不需要落车，在车上面接受入境处人员的检查，但是仍然呢要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自己的身份证和有效的旅行证件，并且是接受目测来到核对样貌的。而入境处嚟紧会喺12月推行嘅呢一个智通行先导计划咧，就系喺无感医道嘅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嚟到配合容貌识别科技，嚟到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咁呢个系统咧会透过好多个唔同嘅镜头嚟到实时追踪。

0: 咧车内人员嘅容貌特征，再配合翻咧高速搜寻 AI 演算嘅方法，同时咧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嘅验证。咁啊，到时咧全车所有嘅人咧都唔需要落车，亦都唔需要出示证件，坐喺车里边就可以咧完成过关嘅手续。咁计划咧第一阶段服务对象咧仍然系合资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咁详情咧嚟紧入境处会正式公布嘅。
1: 嗯，再关注另外一则香港嘅消息啦。香港警方电子报案中心咧，今个星期系接获超过700人报案，咁就话怀疑佢嘅信用卡被盗用于喺网上去购买手机。咁目前咧呢个涉案嘅金额咧已经系去到咗1470万港元啦。最大金额嘅一宗案件咧，大概系涉及到有11.4万港元啊。
0: 嗯，冇错啦。咁啊，某个新款嘅手机吓。今個星期大家知道啦，開放預購啦，有唔少朋友咧就漏夜睇呢個發布會嘅，咁咁啊，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其實特登去香港買手機嘅，咁有大批嘅市民同埋旅客啦，近呢個星期咧就突然收到銀行嘅信息啊，就話自己嘅信用卡啦，俾人盜刷幾萬蚊港紙攞嚟啦買呢款手機嘅，咁啊多間銀行都話啦，已經留意到有相關嘅事件，並且咧會為受影響嘅客户展開調查，喺適用嘅情況之下咧，會根據信用卡組織嘅規則嚟到啟動退單嘅機制。
1: 嗯，相關的銀行亦都是強調話，如果客戶是合理並且謹慎使用信用卡，並且是及時通報，經過調查確認這個交易未經他的授權的話，就會協助他們完成退款的程序，持卡人是不需要去承擔相關的款項的。
0: 嗯，那都放心一點。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發言人就說，一般來說，如果銀行信用卡的帳戶被用作未經授權交易，而卡主是並沒有任何欺詐或者嚴重疏忽行為，是不需要為未經授權的交易承擔任何責任的。而銀行信用卡持卡人應該小心去到核對自己的交易記錄，如果你見到帳單停產多了那麼多，懷疑自己信用卡被盜用的話，要盡快通知發卡行，包括透過網上銀行即時停用相關的信用卡。希望大家都留意了，現在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可能大家在訂酒店或者有些預授權交易的時候會透露過自己信用卡信息，都要小心下会不会有所泄漏的。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接下来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国际中秋彩灯会。
1: 嗯，冇错啦，香港旅游发展局呢从即日开始啦，一路去到27号啦，就会喺维多利亚公园呢度去办呢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呢一次个彩灯会呢係以团圆作为主题，设世界彩灯大街。咁喺呢度呢会有超过3000盏嚟自于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啦。当然仲会有南京嘅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今次嘅彩灯会量身去订造4组巨型嘅秦淮灯组啊。
0: 嗯，咁啊，秦淮灯彩啦，亦都系一项啦拥有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主要以啦荷花、锦鲤同埋生肖等等啦吉祥嘅意象为主题嘅。咁啊，今次嘅制作团队啦系第一次去到香港啦，就以啦好有香港特色啊，亦都好有岭南风格嘅榕树作为咧大型主灯嘅创作题材嘅。咁啊，将佢哋嘅非遗工艺同埋香港本地嘅文化同埋大家日常嘅生活做结合。咁而其中咧8米高嘅作品树影流光嘅灯组咧就会成为咧维园中秋嘅新地标嘅，咁啊系大到啦，各位市民游客可以行入去里边啦，喺一棵棵发光嘅榕树之间穿梭，嚟到沉浸式咁感受现场嘅氛围啊！
1: 冇错啦，平时我哋睇灯咧都系离远去睇去影相吓，今次系可以步入其中咁样去穿梭，咁样沉浸式去睇，非常之特别啦。并且咧今次嘅灯会咧系配合翻我哋喺大湾区啦，亦都系户外嘅成个展出空间啊，同埋安全标准啊，同埋我哋时不时都会讲嚟就嚟嘅呢个暴风雨啊，咁今次我哋嘅成个巷接咧就唔系用传统嘅呢种延长巷接嘅方式，而系用一种好创新嘅组装技术啦，并且咧材料方面咧亦都系用一啲防水嘅涂层嘅呢啲透光砂啦，亦都会增设翻一啲排水孔啊，同埋一啲导水嘅斜面啊等等，令到大家去睇灯嘅时候咧，亦都唔怕话落雨就会影响呢个体验感啊。
0: 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吓，即系起一路去到27号，大家咧都可以去到维园睇灯嘅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休息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唔同地方都可以买保险噶啦啊。讲真，我都试过咧，即系去旅行买旅游保险嘅时候咧，唔小心啊吓，即系自己喺保险公司买咗份，跟住航空公司唔小心又买咗一份，跟住租车公司又唔小心又买咗一份咁样啊。买咗几份咁啊，到时真系有啲咩万一按边份咧咁样样，点样可以？ 以揾。

0: 適合自己的保險計劃呢？咁我哋陣間咧會有阿琪姐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偈間。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之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之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的例子、我觉得是真的比较极端，可能在你从业经验当中好像上一次跟你见面讲的那种又没有买保险又没有剩最后意外发生那种极端的例子有几多呢？
3: 有几多啊，我没办法讲比例，但是真的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不少
3: 啊，是啊，即是都有一些这样的库存的。
2: 那你们规模又比较大的这个真的
3: 是啊，是啊，是啊，
2: 上次在这个泰国酒店的那个事件、现在都还有听众记忆犹新就会说啊会不会是有一些、我就说自己任乎你想象啦、因为当时的情况只有当事人知道。

0: 啊，這個這個是一定的哈。啊嗯、因為我們也都探討過，就是說關於旅行社對於這個遊客自己本身一些參團的限制，
1: 嗯、
0: 其實大家都會去到想說、啊、你適不適合這條線路，這條線路對於你來說、嗯、你可不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當然會做一個這樣的判斷、啊
1: 嗯、
0: 但作為我們自己遊客來說，喂，有命自己鏡嘛，除了說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嗯、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那你買份保險我覺得都很有必要的。
1: 講
0: 翻保險呢樣嘢先啦，其實而家以其真你嘅觀察咧，就以貴社嘅情況咁嚟講啊，會唔會話開始強制大家買保險，又或者買保險呢一件事佔比算唔算多咧？因為我身邊真係有人會唔買噶。
1: 其實唔買嘅人都幾多噶。
0: 哦，
1: 係啊，即係佢會覺得冇必要。
0: 嗯，
1: 即係可能又唔係話呢筆錢嘅問題嘅，就、嗯、覺得性價比好低，主要係呢樣嘢。
0: 咁有樣嘢你就係買個萬一嘅啫。
1: 係啊，咁佢就會覺得呢個萬一係萬分之一啊嘛，咁有咩可能啊？應該唔會發生我身上㗎。
0: 又係嗰種啊，我老公係我初戀情人，我唔會中招嘅嗰種係嘛？
1: 係咯。
0: 点会啊？
1: 所以即系大家都抱住呢种侥幸嘅心理咯、
0: 嗯，
1: 而且可能仲会有啲消费者觉得，嘿呢啲咁嘅保险钱咪又俾你哋赚咗嘅。
0: 嗱、嗯，讲起呢样嘢又真系、哦，即系如果大家从呢个消费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为通常旅行社啊吓，你、去报团参团嘅时候。通常都會問你啊先生，你買唔買埋保險啊？咁、跟住可能銷售就會俾埋一張保險嘅單張你啦，咁、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你條路線幾多日啊？你應該買呢一種啊，咁、樣即係會有類似呢種咁嘅推薦嘅、其實對於旅行社嚟到講，呢一類型嘅業務，又或者講呢一種咁嘅保險嘅搭售嘅行為，點講好咧？會唔會俾消費者太少選擇咧，定係其實咁樣做啱唔啱或者點樣？
1: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算係搭手，我覺得都幾有必要噶。
0: 嗯，
1: 即係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戶外活動嘅一種形式，無論你去邊度都好。咁、然後你去到一個，你一定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
0: 嗯，
1: 係咪先？你去旅遊，你唔會去一個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0: 都有嘅少咯。
1: 係啦，即係你多極，你都唔會話好似我喺廣州咁周圍去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你對佢熟悉程度一定是不足的，
0: 是
1: 那你会发生意外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
0: 也都相对大
1: 了，是的、那然后我们其实选择的保险呢是比较符合，譬如说一天游我们保额是多少、两天游跟着甚至是 出省、出境，那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那我们是以最低的价钱去推薦俾消費者，因為即係話我哋唔會話哦，你一天遊我 sell 個500万嘅保額嘅俾你，係咪先？即係唔至於會去到咁嘅程度。咁、但係我哋會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話你去嗰一天遊啊，你爬山，唔覺意
0: 太辛苦，
1: 係啊，哎呀流血喎、或者縫兩針喎、或者你去醫院啊拍下片啊，睇下有冇扭親啊咁樣嘅情況。咁呢一啲所有嘢都係可以 cam 到，我哋係保證呢個保險入邊一定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然後出省遊咁可能就會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啊，係、因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難講你會唔會有啲唔舒服啊、唔適應嘅狀態、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會有。咁、然後出境就會再豐富啲，
0: 係，
1: 即係佢會有唔同保額俾你選擇。
0: 我見到咧好多當然會唔同嘅旅行社會有唔同嘅保險公司嘅嗰種對接嘅套餐啦、我見嗰啲覆蓋嘅範圍都幾得意嘅喎，哪怕大家利是講句呢、個遺體反運啊，呢、這個高山直升機救援啊咁、樣係嗰啲類似嘅都有。
1: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佢會睇你個團本身包含咗啲咩項目啦，咁佢會因應你呢個團嘅項目去俾出一啲個性化啲嘅一個保險嘅內容係啦。咁、然後即係所以即係我係好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去買呢個旅遊保險嘅。真係唔自在嗰少少錢。
0: 先講話嗱，其實買同唔買，咁、我哋即係直播室當中100%嘅人係有共識，我覺得係需要買噶啦。呢、個當然啦，咁、雖然係得我哋兩個人嚇，咁我都係必要嘅。咁OK， 咁有樣嘢就係話呢個保險產品嘅選擇嘅問題啦。當然啦，有朋友可能會覺得話喺旅行社買啊，性價比可能唔夠我喺保險公司高、而家特別有樣嘢咧，就係唔知係咪因為唔景氣啊，定係點樣咧？ 身邊霎時間多咗好多朋友做保險。
1: 有冇啲可以保障以后收入嘅保险？
0: 失业保险咯，你有卖噶？
1: 冇错，
0: 每个人都有卖噶啊！咁啊，真系，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琪姐你有冇话推荐大家咩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咧？
1: 我都试过系有朋友，即系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哦。

0: 系咯，
1: 咁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喺旅行社入边买嘅保险，佢一定系保你喺旅游过程当中嘅所有问题嘅。咁但系你出去买嘅商业保险就唔一定啦。
0: 呢个所谓嘅所有问题，有冇啲例子可以讲一下咧？即系例如话点可以所谓嘅所有问题咧？
1: 即系简单到系，譬如话你喺部车度稍为师傅挫一挫，跟住你有啲头晕，
0: 系
1: 你去医院睇。只要佢有單據出都可以 claim。呢個就係所謂旅遊過程當中嘅，你出現嘅問題，就全部都會報俾你嘅。係啦，咁然後但係你出去買嘅商業保險咧，我唔確定佢會唔會報嚇。即係因為呢啲嘢就係、是、因為佢範圍唔明確啊。係。咁我旅遊保險最重要的就是旅游嘛，咁你喺呢个过程当中，真系你少少嘢，哦，你可能反夹啊，咁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佢嘅。
0: 哇，反夹都得 cam。
1: 系啊，即系你只要你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出现嘅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险嘅渠道，去帮你解决。
0: 会唔会话如果啊吓，譬如话我参加 A 社嘅团啦，我自己嘅旅游保险唔系喺 A 社嗰度买，万一发生咗啲咩事，我后续嘅理赔上面会冇咁方便咧？
1: 唔会，因为保险其实。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0: 係咯係，係
1: 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0: 但會唔會經你哋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1: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比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lai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0: 哦，
1: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啲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0: 冚親啊，係
1: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0: 揈咗出去
1: 啊，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
0: 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1: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0: 哦，咁噶，可以，
1: 可以，
0: 原來可以咁噶，
1: 可以嘅。
0: 呢個下次揾奇哥講下先。啊，原來咁噶。
1: 係，咁然後就係咯，即係你去完醫院，因為本身當地咧佢都會有應急處理嘅。
0: 係。
1: 咁係啦，咁但係應急處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傷勢嘅時候咧，你翻到嚟廣州，可能你自己去醫院。咁然後你出嘅單據，你就拎翻嚟旅行社。你俾個前台，咁前台可能就會俾個交通員俾我哋。我哋就會遞上去。
0: 咁所以相當於話對比起話我自己自由行發生咗啲咩問題，我透過自己商業保險或者自己喺出面買嘅旅遊保險嚟到解決，我直接去到面對呢、這、一個保險公司嘅理賠員咁樣樣。如果透過旅行社又或者講透過跟團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係旅行社嘅保險啦，咁可能喺過程當中，首先你個意外成件事發生嘅時候多咗一個見證，
1: 冇錯。
0: 然之後喺後期嘅無論係理賠嘅過程當中啦。或者话无论是一些递件证据的保留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是不是这样？
1: 是啊是啊，至少你整个过程你不需要自己烦。
0: 是。
1: 是啊，因为保险公司他可能如果你个人去他可能会质疑你。
0: 是。
1: 啊，你张单是怎样啊，那些钱又怎样
0: 啊，哪里来的，
1: 是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支出啊，但是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百分之一百 cam 到就 cam。是啊，我都很少会遇到保险公司说我这张单弹翻转头，唔报啊，咁样，系咯，
0: 都几好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话呢一部分嘅钱系即系好似旅行社赚咗你嘅钱咁，其实唔存在呢个问题。
0: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阵啦，就阵间翻嚟咧要继续同阿琪姐倾偈啦，因为关于。旅行保險呢一樣嘢咧，反過嚟仲有，因為頭先講到話關於理賠嘅呢個問題啦，旅行社可以幫到你啦。反過嚟啦，如果我唔係呢個問題就先問，唔想俾琪姐反應嘅時間。
1: OK，
0: 究竟咩問題咧？咁陣間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正系嚟你呢度买旅游保险，会点呢
3: 我又真系遇到过咁嘅情况，
2: 真系有嘅，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又系朋友咯，即系同我讲，佢话我唔想喺嗰间社嗰度买啊，但系我系报嗰间社嘅团，
2: 我咩嚟度买？
3: 佢发咗一份 Excel 表俾我，入边有40个人，嗱呢度系名同埋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咁。他問都不問我買不買到，他就叫我這樣買了。
2: 整個團啊？
3: 是啊，不是他個人，整個團。蛤？
2: 即
3: 是一個單位團，公司出遊。
2: 那隔離社他肯的啦。
3: 我不是啊，即我不知道為什麼隔離社又會放走他。
2: 是啊，為什麼
3: 的？是啊，但是他又這樣發給我，我就覺得很尷尬了，即是，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2: 是不行的。
3: 是不行的，因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旅遊過程是乜嘢嘅情況下，我係冇辦法幫你買呢個保險。
2: OK，
3: 係啊，因為保險公司雖然話佢唔會抽成我哋嘅呢個真實發生咗或者支出咗嘅費用啦，咁但係佢都係會查翻你呢個旅遊過程當中究竟你去玩咗啲乜嘢，
2: 個時間線係點樣啊？行程係
3: 啊，你行程係點？你冇理由話你去哇，你去睇下花上下花，但係你整氹穿咗個頭喎，咁你明明係話你濕曬身嘅喎，咁話你漂流完係咪先？咁但係你嘅行程明明又寫住你去上花喎，咁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會 cam 噶嘛。
2: OK，
3: 所以其實係冇辦法嘅咯呢樣嘢。
2: 但係如果另外一種情況就係話我自己透過旅行社去做一啲無論係自由行嘅組合啦，定抑或係我單訂機票啊或者酒店咁樣嘅情況之下嚟到買埋旅遊保險，會唔會就可行呢？
3: OK 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有一样嘢叫单航保险，
2: 单航保险，
3: 即系譬如话你买飞机票，其实佢本身佢就有个航空险喺度噶嘛，
2: 系
3: 啊，咁然后其实我哋嘅旅游巴士都有买保险嘅，系啊，即系你喺你部旅游巴士入边，当然如果系食错嘢咁啊，当然唔关巴士事啦，
2: 吓，
3: 即系有啲其他嘅损伤啊，咁咁就都会 claim 到保险嘅。
2: O、okay. K，
3: 即系当然你如果你唔另外买旅游保险嘅情况下，
2: 吓，
3: 咁但系就仅仅局限于旅游巴士。
2: O、okay.
3: K， 你离开咗巴士发生嘅嘢就唔关巴士事噶啦。
2: 就相当于话，如果我系做一啲个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讲嘅一啲喺旅行社买嘅自由行嘅产品啦，咁其实大家系冇办法喺旅行社买到一个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险噶。
3: 如果系单项产品，就冇办法买到一个完整嘅，因为其实所谓完整就系、是。你購買的產品佢係唔係完整？係、係啊，即如果你就係車住油等等嘅所有嘢一個集合，咁你買嘅保險就一定係完整嘅保險。
2: O、okay. K，
3: 咁如果你係單訂某一個項目，譬如話你一張漂流門票，咁樣計，咁你就係齋貨你嘅漂流。
2: 哦、啊，
3: 係啦。Okay.咁你去嘅過程同埋翻嚟嘅過程，仲有你食嘢等等嘅呢啲嘢，保險公司就唔會考慮噶啦。
2: 所以嗰種話，如果我真係希望話透過有一個比較好嘅旅遊保險嘅呢、這個 claim 數嘅呢、這個，即係如果有啲咩萬一啦嚇、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煩嘅。除咗話跟團之外，可能就係要訂一啲完整嘅自由行產品。冇師培人員嘅嗰種、但係都得嘅。
3: 係都得嘅，都得嘅。因為師培咧，只係純粹係一個可能。提供更多的服務，更豐富，更即係話令到你會更加方便去到當地的呢一個增值服務，可以咁理解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我覺得我自己會自由啲啊，體驗可以 free 啲啊咁樣咁嘅情況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個導遊。咁但係只要你係喺旅行社報名，咁你都係可以選擇喺佢度買埋保險。咁然後咧。 我可以讲埋价钱嘅，系省内有10蚊一日啫，
2: 好抵啊，
3: 一日
2: 啫嘛。喂，讲翻喂呢个保险嘅价钱嘅问题啊，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讲话，喂，其实喺旅行社嗰度买咧会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边买又会平啲，咁当然呢个就
3: 系
2: claim 数服务上面嘅问题啦。但系头先其实亦都提到一点，就系话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3: 是啊是啊，
2: 有没有试过一些比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的东西？
3: 奇呢古怪是 claim 得掂的东
2: 西，
3: 是很多都是去漂流那些地方会有的。
2: 哦，即我不够胆去了，你说到你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哦，很多，不是，首先是去漂流这样东西会有，同埋好多。
3: 是啊，因为浸温泉就真的比较少。
2: 是温泉那些真的少一点。
3: 是啊是啊，漂流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都是属于一个冒险类型的一种，
2: 活动。
3: 是啊，然后即是好像刚才说去漂流戴自己的头盔啦。
2: 是咯，
3: 因为呢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係咁，所以
2: 就明白啦，我哋係 OK。
3: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2: 嚇！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3: 即係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頭盔就好似唔係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2: 然之後整親自己，
3: 整親個頭同埋隻手，
2: 所以
3: 係啦，
2: 啊呢個，
3: 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可能玩下咧，玩 high 咗之後咧，佢就會攞個頭盔攞嚟潑水，咁你知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潑嘅力咧，個頭盔又裂啦，係啦，又黏又整親手，
2: 所以
3: 即係其實呢啲屬於個人。
2: O K，
3: 咁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2: 應該就唔
3: 一定會 claim
2: 俾你，因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3: 係啊係啊，
2: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3: 係啊
2: 係
3: 啊，
2: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3: 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啊。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laim 俾你噶嘛。
2: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
3: 係咯。即係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係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係會 cam 曬嘅，真係嘅。即係無論你因為乜嘢而受傷，咁當然你自己即係無啦啦，如果真係發癲咁嗰啲唔講嚇。

0: 即係正常。
1: 嗰啲係就個人原因啦，嗰啲係。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一下嘅，就係、是、叫做旅行社嘅呢個質量保險。
1: 因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個質保金嘅問題，因為其實上幾期節目你都提過關於旅行社規模啦，或者講佢經營範圍呢樣嘢，你都有提到話質保金呢樣嘢嘅。咁之後亦都有朋友就問啊，咩叫質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個質保金係點嚟嘅，去邊度之後又點用咧？
0: 其實質保旅行社嘅呢個質保金咧，同大家係冇咩關係。
1: 係，
0: 大家冇聽到，喂，哇！喺你有一百萬嘅質保金，係咪即係我有一百萬嘅保額？
1: 唔好傻啦，
0: 其實係唔關大家事嘅。
1: 就正如你喺銀行存錢咁樣樣，係嘛？銀行喺央行嘅存款準備金係唔關你事。
0: 係啦，係啦。其實佢呢樣嘢咧係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可能旅遊者會有一啲訴求，咁然之後可能旅行社作為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嘅內部人員會覺得。好似唔應該係由我哋賠喎，咁然之後產生咗呢啲矛盾嘅情況下，好啦，一定要賠付啦，咁呢個旅行社嘅質保金就會起作用啦，就係等同於佢又保障翻旅遊者，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K，
0: 咁佢就係等同於係旅行社嘅保險
1: ，OK，
0: 係我哋買嘅保險嚟，
1: 係你哋買嘅保險嚟，
0: 係啦。
1: 但有樣嘢就係話呢個質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係相當於話，如果假設啦嚇，其實你哋貴社有100萬質保金咁樣啦，咁你哋係要付出100萬嘅金錢，定係點樣樣，定係
0: 係啊。是啊，
1: 咁咪即係你哋賠咯？
0: 係唔係？咁我哋唔係嗰筆錢咧，其實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 K，
0: 佢只不過係等同於你一個資質，即
1: 係
0: 等同於你話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嘅呢個資質，但係你唔係話一定要100%擺曬咁多錢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 K，
0: 係啊，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個旅行社質保金嘅呢個金額咧，亦都會直接反映到每一間旅行社相應嘅旅行社嘅嗰個
1: 規模，
0: 係啦。
1: 但係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去到知道？因為質保金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因為你個質保金嘅數字有幾多，其實係監管部門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係你哋旅行社咁樣
0: 係
1: 幾多質保金，
0: 係
1: 一定要俾嘅。咁其實亦都證明你哋無論係資金實力又好啦，定係你哋可以承擔嘅責任有幾大，係咪可以咁講？咁有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可以知道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咧？
0: 其實咧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1: Okay.
0: 其實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1: 唔係話唔可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嚟噶嘛。
1: O、okay. K，
0: 即係一個條件嚟嘅，係、公開嘅。
1: 咁
0: 但係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個方面去確認話呢間旅行社究竟。佢嘅規模，或者係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個程度，某一個階段咁樣，係某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你其實，而家咪又係得嗰幾間社，係咪先？
1: 點話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幾間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證明肯定係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會明白係咩回事啦。
0: 咁
1: 同埋我上次認真啲咁樣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灣區市面上面見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怕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話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候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細節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雖然我唔可以話而家唔一定真係可能會仲存在買豬仔嘅呢種情況，
1: 係
0: 因為市場始終佢都有優劣嘅呢一種，
1: 有優劣之分咯，
0: 係咯，係啊。
1: 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大家多個心眼咯。特別係喺網絡上面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唔單止係老人家，哪怕我哋後生仔咧。

0: 冇咁留意一啲條款，特別係網絡上面，即係你唔知得話，可能我喺旅博會上面，又或者講我喺一個門店嗰度，哇！你現兜兜俾我簽，我真係劃歸嘅嗰一刻，係唔一樣嘅。即係你對於嗰個合約嘅裏邊一啲字眼嘅關注程度，一定會有差異。
1: 冇錯，
0: 或者甚至你唔知簽咗幾多份。
1: 是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 你才可以下一步噶嘛。
0: 啊，冇錯，
1: 即係你都不可以不簽。
0: 咁其實當然你在旅行社現得得報名亦都一樣，你都要劃歸嘅。咁但係你見到有咩唔妥，你起碼可以即刻
1: 問清楚，
0: 即刻問咯。
1: 冇錯。
0: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優勢喺度存在嘅。
1: 即係因為始終都是做服務。如果你面對面，你肯定那個信任。分回家的
0: 是
1: 啊，而且你有间铺头在这里，我心都定一点，是不是？
0: 虽然最近也有不少铺头好像有缩减的情况，
1: 是的，是但是即没办法啦，这些就是大环境是这样。
0: 没错，但是品牌始终在这里嘛，是不是？大家街外见到仍然是那几个牌子，
1: 没错，是
0: 吧？那大家明白就知胜水了。今天多谢琪姐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怎样可以放心出游啦，旅游保险啦，这些这样的知识，真是我第日可能不会出去买旅游保险咯。我会担心在外面乱咁买。
1: 咁啊，梗系要选择翻正规旅行社的行程和保险啦。
0: 你可以做代言人啊。咁啊，多谢晒琪姐吓，咁我哋下期咧探世界啊，再同你倾啦旅游方面的话题，下期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转弯道啊 ，sorry。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回来，继续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部分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今天跟大家继续跟进一下这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的整改。
3: 因为我们看回在北京市场监管方面的微信公众号，日前发布消息说，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是发布了这个机票超售的整改通报，就说截止到8月31号，之前被约

0: 潭的10间航司和5间线上的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是按期完成了这个超售的整改了。例如在一些超售规则的告知、延长处置、和赔付安置和投诉机制的这些环节的突出问题呢，都得到一个针对性的解决。他亦都说了，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的规则，当你遭遇到这个机票超售的时候呢，亦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处置和赔偿。
1: 其实之前就有调查就发现机票超售的领域有很多风险的，譬如说有很多没有提示，甚至有些就是风险提示的文字非常之小，位置很隐蔽，补偿标准也都不明确等等的问题的。所以早在7月份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10间的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间的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在8月31号之前完成整改的。好了，完成整改之后，现在来到9月中下旬，整改的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真的要一起看看。首先在买票的环节，其实有不少 OTA 平台和航空公司的线上平台就已经有改变的了。好似我最近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咧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四川航空咧就系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咧就直接独立咗一级有个菜单嘅，咁好似携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购票嘅页面有一个必读嘅弹窗弹出嚟，你一定揿咗个确认，确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继续购票。而去哪儿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体啦，去有航空超售嘅专题科普添，咁所以其实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环节过程当中，进到呢个告知义务嘅实现方式都有啲唔一样啊。
0: 喺呢一个咁多嘅呢、这个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個人係最中意最後嘅嗰個專題科普嘅，因為我覺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經係作為一級提示，即係咩叫一級提示，即係唔使你再點入去一個窗之後再見到佢嘅，而係直接俾你見到佢嘅，我都始終覺得佢哋。即系喺咁多个字入面，我未必系会专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系超售嘅规则咧，佢会讲得好稳糟糟啊！
1: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0: 法律条文咁样嘅
1: 权利义务，好似合同咁样
0: 嘅。跟住你就觉得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1: 系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0: 系啊，
1: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0: 系啊，即系你点搵都搵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1: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就超售紧，
0: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1: 超售噶啦，敷噶啦，
0: 跟住你去搵个叉叉搵背又搵。唔到嗰種先係啊，
1: 最好啊嚇！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咧？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而家咧，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 SOP 啦咁樣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各個航空公司咧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亦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是在所有的已经办了登机手续并且成功登机的这些朋友当中会先举

0: 走係嘛？各位啊，我哋咧超售啊，有乘客上唔到機啊，好啦，有冇朋友唔趕嘅啊？自愿落飛機，我哋會為你提供 A B C D E， 你制唔制咁樣樣？我覺得相信我唔趕時間，可能我都制嘅，因為嗰個賠付標準都，我個人覺得都 O K。
1: 係啊，我有見過喺現場，即係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話呢架飛機咧其實已經超售㗎啦。咁如果大家唔趕時間嘅話咧，就可以去邊個邊個排隊，跟住就會有點樣嘅補償方案。我嗰陣時其實佢嗰一下，我會好猶豫，不如將個仔先投遞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因為佢翻學唔可以
0: 係佢唔可以遲到，
1: 但係我可以遲到噶嘛。
0: 哦，咁啊
1: 係啊，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種咁樣嘅諗法，
0: 攞翻幾嚿水先啦。
1: 係啊，攞翻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0: 高過份糧喎，咁趕住翻工做咩？
1: 係，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邊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老弱病殘啊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係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在買機票的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超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0: 會做 MBTI
1: 嘅。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比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0: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1: 心理預期，
0: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係嘛？即係你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咁樣樣。
1: 係啊，
0: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1: 係啊。
0: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咁要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嗱，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航空公司就将它超售之后的餐饮安排和机场往返接送的要求都纳入了这个超售处置手册，即是意味着大家的这个保障更加多。我不是说现金补偿给你就算了，这样样补了给你了，我有个替班航班，但是个替班航班几时飞的，这样你中途在这座城市里面额外的消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保障，可能就不理了。那现在呢就有一个更加好的，起码我将你之后的餐饮安排或者你机场往返回去那个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話咧係要優先告知現金補償方案，去到簡化現場賠付嘅發起流程，即係呢一種咧就係嗰種效率更佳嘅嗰種方式，係咪？
1: 直接話俾你知，我可以補你幾多錢？
0: 係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樣樣嚇？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更直觀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係、是。通过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个超售，咁你喺平台买，你唔系航空公司直销，咁其实地面工作人员系帮唔到你做一啲决定嘅。系，咁所以你又要經翻哦，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結果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1: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帮他们打尖即刻帮他们找到人工客服、而不是一直人工了很多次之后先至。是啊，即是你会令到大家即是超售这件事，首先航班就来要起飞啦，跟住第二个呢，我又真是 在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下心情肯定不会特别好的。你如果

0: 一直攞个机器人嚟自动回复嘅话，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1: 系冇错啦，啊，点样去到安抚好情绪呢样嘢，我觉得都好重要吓。咁啊，当然啦，有好多朋友经历过呢样嘢之后就，就都系一个教训，就是、都系搵翻行公司，
0: 系啊，搵行先啊，
1: 系啊，会直接一啲啦吓，因为地面服务就系、是、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线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经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诉嘅专项台账。咁各个线上嘅售票平台同航空公司投诉系统咧，都系实现咗信息嘅互通，咁亦都明确咗啦，包括受理、处置、反馈嘅时限，确保旅客投诉咧系及时得到处理，都系按期办结嘅。咁譬如话咧，有航空公司咧就系优化咗个超售管理平台啊，嚟到合理控制航班嘅超售比例，咁啊喺根源上吓去确保每一班机都尽量唔超售咁样样。咁而有航空公司咧就针对超售嘅事件咧有一个记录流程嘅处理啦，咁亦都有平台啦喺预订嘅页面啊吓，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同反馈嘅入口，方便大家啦更加快咁样样提交到自己嘅诉求嘅。
0: 冇错啦。总括嚟讲咧，其实就系我睇到咁样嘅一个处理同埋整改嘅一个过程，同埋最后嘅结果咧，我就会觉得话，从市场嘅呢个角度嚟讲咧，机票超售呢件事一定系会长期存在嘅。
1: 冇错。
0: 咁啊，而且佢亦都系即系超售一定嘅比例系一个合理嘅范畴嚟嘅。咁啊，其实我哋一方面做好呢个监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个方面其实亦都要做好即系消费者方面嘅科普嘅，即系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件事其实系会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入边会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问题，我哋自己应该有啲点样嘅心理预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点样嘅应急预案。咁啊，跟住咧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喺边啲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嘅一个知情啦，同埋更加详细嘅一个即系处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有相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法。咁样咯，
1: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话俾大家知啦。除咗话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购票之前嘅一啲条款之外吓，即系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吓，即系作为自己成个行程嘅第一责任人啦，自己亦都有义务去学习相关嘅一啲规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吓亦都要将坏事想在前头系嘛，万一遇到啲咁嘅情况，自己可以点样灵活咁调整行程？有边个可以有效地吓帮到你？有边一啲系属于自己嘅權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嚇，以上咧亦都係啊，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何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10: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首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财课堂一齐了解一下啦，读懂超常规，筑牢产业安全底座。
10: 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商捷文旅联动澳门，激活三五规划动能。
9: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读。

0: 服务贸易新途径。
1: 热点观察嚟观察热点，八月金融数据释放边啲信息？
0: 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就有今日嘅财富学堂。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15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4: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15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0: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4: 第一处咧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11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0: 包括啦，集成电路、工业武器呢啲嘅领域啦，都系当下嘅热门赛道嚟噶。咁点解唔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嚟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嘅举措呢？
4: 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咧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咧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是整个制造业、数字产业的底层根基，被称作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也就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0: 。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4: 对标15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0: 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4: 系啦，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0: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4: 而第三呢，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

0: 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1: 市场咧就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1: 失败系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系取得成功嘅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赛方面咧，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脑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1: 原来咧六大赛道咧全部都系咧底层根基嚟嘅。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咧就系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咧先可以催生本土嘅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咧系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嘅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嘅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啊！
1: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纲要里边啦，人才板块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0: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1: 今日彻底读明白咗超常规嘅深层次逻辑啦。佢唔单止啦系加大补贴啊，而系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用错全方位打破原有嘅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十五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1: 今日又系干货满满嘅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同埋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啦。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睇明白咗国家科技攻坚嘅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嚟关注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之日之前啦，一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

0: 三巴牌坊前就会上演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山水国潮》都献礼国庆。世界的遗产街区和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会推出各类的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是持续升温。
1: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澳门系列的活动有哪些亮点？立足国家155和澳门35规划的开局，澳门怎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建设。今期的才子湾区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冰仪共同来探讨的。
1: 你好，仪。
2: 各位好。
1: 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啊、音乐会啊，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影仪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一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2: 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么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诗经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域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还有像那个大型的乐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啊、国潮舞台美学啊，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艺民族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1: 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2: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五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 那么刚刚提到的

0: 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就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了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1: 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实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文化活动究竟是如何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的呢？莹莹，
0: 其实就是国家赋予澳门一基地这样的定位吧，那么的话就是把它作为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文明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啊，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也有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的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明月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三八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最后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赋予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互鉴窗口。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

0: 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1: 再见。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0: 中秋音乐会，大型嘅岳母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啊！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1: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十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咧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同埋咧澳门三五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咧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中及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永仪咧共同嚟探讨嘅。
1: 你好，仪。
2: 各位好。
1: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颖仪，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2: 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型。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自己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啊、住宿啊、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 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拓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么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适度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啊？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2: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么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

0: 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个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啊、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么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 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我们“三五”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莹莹，
0: 嗯，好的，就是首先“十五”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三五”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统筹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 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先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普语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共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

0: 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1: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
4: 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0: 越狱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 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

0: 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 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八月末外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4: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谦讲到，目前各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均在7%以上，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信用总量扩张并不弱，只是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当前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3: 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79万亿元，同比多1.23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7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700亿元，同比多2031亿元。咁呢个意味住啦，债券同股票融资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当中嘅占比超过50%，明显超过咗贷款嘅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咗近20%。
4: 在专家看来，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式更加适配新增生产力发展需求。田谦认为，近两年科技创新领域发展较快，融资渠道亦日趋多元，覆盖股权投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和供应链金融等多种方式。这个有助于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更好满足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日常经营的需要。
3: 咁今年以嚟，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咗边度呢？吓，中国人民银行嘅数据就显示啦，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同生产提供咗稳定有力嘅支持。
4: 咁具体嚟睇，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下，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八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宏观政策层面增量政策陆续出台，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将进一步为企业和居民融资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提升了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以 DR 即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作为定价基准的贷款在全国多地相继落地，短期利率市场化定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4: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能，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持续保持在低位，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
3: 专家表示，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对“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工作作咗系统部署。未来随住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金融政策仲将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何欣，代表编辑马瑞，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是的，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嗯，大家好，我是叶莹。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
1: 系啦，咁跟住咧，仲会倾倾啦，云南普洱啊，茶林嘅手语变啊，我哋总台记者咧带你再上景迈山啊。
4: 嗯，
1: 所以今日嘅话题就话咧，你中意云南嘅边啲小城或者乡村咧吓？咁啊，呢个我好有发言权，因为我太太就云南嘅。
4: 哇，咁你阵间要讲多啲啦，分享多啲啦。
1: 好啊，好啊。
4: 对，因为云南确实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热门旅游的目的地哈。那如果您去过云南的话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喜欢云南的哪些小城或者是哪些乡村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大家呢就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第一站首先到我哋嘅首都北京啊，吓嗱，为咗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到22号咧，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就组织咗港澳大中小学嘅升旗队代表咧就访京，开展咧向国旗敬礼嘅主题活动。咁啊，团组咧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以及啊担任呢个团长，咁啊嚟自咧咁啊港澳总共121所嘅中小学同埋21所大学嘅总共全部嘅升旗队代表咧，约1000人嚟参加噶。
4: 嗯，队伍非常的庞大哈。
1: 嗯，
4: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国旗呢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那希望同学们在旅程当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与认同，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视野、爱国爱港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是啦，咁啊，其中咧喺香港城市大学就读4年级嘅一位陈同学咧，佢就话咧，唔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之后会前往内地发展噃，咁呢次活动咧就啱好可以提供机会俾佢可以实地考察，咁啊回港之后咧将会同同学仔们分享所见所闻咁话。
4: 嗯，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呢会把握宝贵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1: 咁而中学方面咧，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嘅澳方中学高三同学温以林同学咧，佢就话咧，平时只能够喺电视机前面观看呢个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咁呢次能够同咁多同学一齐到现场去观看，系好难忘嘅经历咁讲。
4: 嗯，确实哈，我相信有很多就是尤其是暑假哈刚刚过去，那么有很多游客他们都会选择到北京来旅行，那他们可能会把到天安门看这个升旗作为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哈。因为我之前也在一些互动平台上呢就看到只要去参加过这个升旗仪式的游客都会非常难忘，而且就是在那个场合你会不由自主的可能就会热泪盈眶。
1: 是啊，没错，前年呢带仔仔和他同学一起呢是参加过的。凌晨3点钟到
4: 已经要去排队了。
1: 不得了了。
4: 是啊。
1: 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如果再去第二次呢，你一定要 半夜十二点就去，因为咧
4: 你
1: 企前面第一排、第二排，你先睇得到佢进场嗰下嘅。如果唔系咧，你净系听到国旗声，呢、这个国歌声响，佢已经升紧啦。之前进场嘅时候，你听唔到睇唔到嘅。
4: 嗯，
1: 系啦，所以你一定要系十二点就去，企喺前排，咁咧跟住就喺嗰度坐喺度，咁啊食啲零食过夜得噶啦。咁啊唔俾瞓就可以坐嘅。咁啊挨即系第前几日就瞓足佢咯，系嘛。咁啊，如果你后边好似我哋咁样，咁当时就系、是、啊前面好多人，咁跟住咧就你又唔方便话将个细路仔举起，我仔又大啦嘛。咁啊，如果举起后边啲人挡住又唔好啊。
4: 系啦。
1: 咁啊，跟住就系咪系你咧？系咪？嚟啦！后来国旗声一响，咁啊红旗国旗已经往上升啦。哦，原来咧已经进咗场啦。其实进场之前有一个队列踏步进场咧系好壮观嘅，咁啊好引起我哋嘅自豪感啦，同埋共鸣感嘅。但我哋完全睇唔到，咁所以咧嗰次咧三点钟偷懒啦，不如校闹钟两点几先起身。下次都记得啦，应该食宵夜，跟住十点零十一点食宵夜，十二点钟到嗰度啦要吓。
4: 即系冇瞓嗰一晚就即系完全冇瞓啦吓，因为你瞓着咗嘅话，你两三点要起身又的而且确系好难嘅，你知唔知？因为两三点咧啱啱好系人体瞓得最稔嘅时候，
1: 深度睡眠嘅时候。
4: 系啊，两三点起身又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困难。咁就不如唔好瞓啦，直落啦，系嘛？
1: 系啦，咁跟住嗰时候确实系同呢个即系天光同时间嘅，同太阳同时升起嘅。咁啊，确实系好有即系种民族自豪感啦，同呢个归属感啊。咁当时系确实自然，好自然就热泪盈眶嘅吓。
4: 系。
1: 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哎，我系即系朝早醒唔到，我睇降旗仪式啦，都有，
4: 都 OK 嘅，
1: 都 OK 嘅。咁但系
4: 都要排队系嘛？
1: 都好多人，我都
4: 一样都好多人，
1: 超级多人。咁啊，跟住又要咁，亦都系嗰时啊落班高峰期啦，咁啊中间要截住个交通啦，咁所以咧就啲车全部塞住晒啦。
4: 系啊。
1: 咁其实咧就。我就感覺，即係我哋中國人啊，即係蒸蒸日上噶嘛，往上做咩睇降旗，要睇升旗咁樣噶。
4: 咁啊唔係嘅，其實都一樣好有意思啫。可能因為啲行程嘅關係啦，係嘛？可能即係有啲人啊，可能朝早預約唔到啦，或者係唔方便啦，係嘛？尤其是有啲老人家佢係捱唔到夜嘅，
1: 你
4: 知唔知？
1: 呢個考慮到冇錯啊，確實係啊。咁所以咧，反正總之無論係升旗人降旗啦，嗰種國家種威嚴感啊，我哋咧呢個升旗隊啊，講踏步。嗰種整齊，哇！全部一色嘅靚仔，
4: 好震撼、啊，
1: 差唔多係身高嘅，差唔多
4: 嗰、
1: 種外表嘅，哇！真係嗰種感覺，即係話人中龍鳳啊！跟住我哋國家選出嚟嗰啲好咁好嘅形象啊！所以咧就如果今次我哋呢個香港同澳門嘅大中小學嘅升旗隊嘅代表，本身佢哋就喺自己學校裏頭參加升旗嘅，
4: 係
1: 擔旗嘅升旗手嚟嘅，而家嚟到呢個我哋嘅國家首都最中心啊，呢、這個最重要嘅一支。

0: 星期队伍嗰度睇睇人哋系点升旗嘅，呢种感觉咧，我相信系终身难忘嘅吓。
1: 嗯，冇错啦，咁啊，相信佢哋翻去之后咧，都会将自己睇到同埋学到嘅嘢咧，系用喺自己日常嘅呢个生活当中嘅吓。
0: 冇错嘅。
1: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来关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在成都揭幕的相关的消息。
0: 嗯，
1: 一日之计在非宜，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那么昨天也就是19号哈，在成都市美术馆揭幕，以旅客的视角呢，来带观众在日常的场景当中探索香港非遗的魅力。
0: 系啦，咁冇错啦。咁呢次咧喺成都嘅展览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嘅，汇聚咧11项嘅香港非遗项目啦，同三位嘅香港当代艺术家嘅创作，令到传统工艺同当代艺术咧喺度交汇，展现香港别具特色嘅人文风貌嘅。呢次展览咧借呢个香港周嘅契机啦，设计咗个关于成都盖碗茶同埋呢个龙门阵文化嘅陈列，开启咧香港同成都之间两城嘅呢个对话同交流啊。
1: 嗯，那么展览呢，它是以香港的早午晚作为故事的脉络，介绍11项香港非遗项目。那么其中呢，也是特别邀请非遗工作者吕明、曹志雄还有蔡荣基为这个展览呢来创作新的展品，通过传统工艺与当代转化，向成都观众呢呈现香港非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他们最新的发展与生命力。
0: 系啦，咁啊，啱先提到嘅三位参展嘅香港当代艺术家咧，系以不同嘅角度嘅创作咧嚟回应香港非遗嘅成全啦，同埋创新嘅。咁啊，多媒体艺术家咁啊，洪强咧近年嚟咧系同呢个香港教育大学咧就合作研发教学方案，尝试咧通过太极合体字嘅多媒体程序咧，鼓励青少年咧去学习太极拳啊吓。咁啊，而另外一位咧竹艺装置艺术家林家瑜咧，即系将传统竹编咧就转化为富有实验性同空间感嘅装置作品。仲有第三位就系粤东瓷厂第四代传人曹家贤啊吓，咁咧就喺传承广彩制作艺术嘅技术嘅同时咧，积极同香港以及国际品牌合作，将当代美学同埋潮流元素咧都融入到创作当中，去拓展咧非遗喺文创市场嘅发展空间。咁呢场展览咧就喺成都嘅吓，将会持续到11月20号，大家不妨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去成都行一行，吃吃火锅，参加我们今次这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嘅知识之旅。主持人 Y Y 叶莹同魏星咧，系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啱先第一站咧，首都啦，第二站去啲成都啦，咁啊一路往西南啲啦，接落去云南咯噃吓。咁啊，呢个路线就系从首都往西南去噶。咁啊，三年前咧喺呢个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召开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嘅世界遗产大会上啦，这个普尔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咧，当时系通过审议，正式列入到呢个世界遗产名录嘅。咁啊，呢個景邁山呢度咧，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啊？咁啊，雲南嘅普洱市啦，咁啊，飲嘅茶叫普洱，但系咧地方名就叫普洱啊，同一個字嚟噶。咁咧呢度咧擁有世界上年代最久遠，亦都係面積最大、保存最完好嘅人工栽培型嘅古茶林。咁就喺呢個景邁山，獨特嘅林間開墾同埋呢個林下種植技術咧係延續至今，生態系統非常之好嘅嚇。
3: 确实云南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哈。那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经完成了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那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诗怡发自景迈山的报道，来看一看景迈山的景色。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三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5: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寨子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94栋传统民居，一栋新式水泥房都没有，全部都是文物保护建筑。

0: 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仙金是井麦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井麦山介绍给全世界。
1: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井麦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井麦山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井麦山，来到井麦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井麦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是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像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说，人少一点点，但是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7、8千块钱的茶叶。
0: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井麦山，普洱茶制作技艺，井麦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井麦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40、50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2: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一些，都会讲汉语。
3: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2: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她回来嘛，她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他那里，跟他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0: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4: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0: 申遗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3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井麦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6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一组数字可以给这3年的变化做个注脚。申遗成功前，井麦山涉茶人口人均年收入1.8万元，到2025年涨到了2.4万元。2024年，全山接待游客44.5万人次，比申遗成功前增长了247%。2025年达到了69.43万人次。山上的民宿和酒店已经发展到300多家，

0: 百多间客房。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五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
1: 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

0: 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1: 我哋记者同事咧讲得好啊，所谓世界遗产就唔系玻璃罩里头展出收藏嘅东西，系活嘅一群人仲喺度认真过紧嘅日子啊吓，正在过的日子。透过一片叶啦，望见一座山啊，喺当地普洱嘅呢个骏岭崇山之间咧，呢座景迈山已经静立千年噶啦。茶咧可以讲系因山而生啦，而山反过嚟系因茶而兴嘅。在绿水青山和万亩古茶林之间交相辉映啊。
2: 我们都会说景迈山的这个云海哈，非常的漂亮，很吸引我们哈。那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还有就是布朗族的酸茶它是如何制作的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叶宇来走进景迈山，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4: 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
3: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的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征奎。
5: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6: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3: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区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6: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入分层非常明显啊，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啊，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啊，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3: 熊登奎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6: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茶呢也是这个养着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3: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5: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7: 对对对。
5: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已经可以闻到一些

0: 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0: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
2: 现在可以
0: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2: 已经是变黄了，
0: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得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2: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0: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2: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0: 这样平放。
2: 对对，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
1: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0: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2: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原汁原味的。
0: 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2: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1: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居着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清香。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5: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主持人叶莹歪歪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哇，云南真是漂亮，我们都不愿意走了，继续留在云南好不好？
6: 好，跟着下来我们去云南会泽这个地方。
5: 是的，所有奔赴云南的人都会带着一颗想慢下来的心的。云南众多宝藏的小城和烟火乡村，不单止是国内游客心中的诗同远方，也正成为海外游客的向往之地。接下来我们去云南会泽啦，看看这个中国钱币当中的巨无霸生什么样，一门手艺是怎样传承13代的。通过一段这个音频走近云南会泽。
7: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8: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9: 早在秦代，武迟道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

0: 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1: 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2: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2: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1: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4: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5: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4: 这是惠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1: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4: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1: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4: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巡店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1: 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惠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惠泽古城。漫步在惠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麦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6: 哎，你好。

0: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1: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2: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3: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2: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会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2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4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2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会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4: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5: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实际上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2: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2座铸钱局的州府。
5: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2: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6: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

0: 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这八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同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
1: 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的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
0: 钱币也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举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2: 好啦，我哋继续呢个听多啲识多啲知识之旅，接落嚟黄北去到新疆嘅轮台啊，认识一位咧喺盐碱地上开荒10几年嘅袁妈妈袁静，下边咧请听专题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自系总台记者张盛霞、盛浩龙、蒋雪娇。2026年跨栏相连，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
3: 采在大街，9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袁静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
4: 1999年7月改制，袁静下了岗。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乡里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一点，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乡里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
3: 离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4: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
3: 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啊？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4: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
3: 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4: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 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3: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4: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2年。
3: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4: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3: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5: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啊，行。
4: 郭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3: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4: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3: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4: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带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3: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4: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3: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4: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3: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 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一米多宽吧。然后头和地面和弄了买卖铁，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完全就是对我的一份责任。
4: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6: 有开心，就是明年例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4: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园境。
3: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4: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7: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3: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8: 美滋真
9: 好，老板老篮子
8: 梯子。
4: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3: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这种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4: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3: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9: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4: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10: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1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咁啊，欢迎大家啦喺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嘅 app 啦，搜索嚟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更多嘅音频嘅又或者系视频嘅精彩内容嘅。咁啊，主持人 Y Y 叶莹同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会，拜拜。
1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0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呢个战略基点，坚持为民生同促消费、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嘅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嘅动力。
4: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喺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
4: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6.9亿吨。
3: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4: 美国针对中东地区发布新的安全警报，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在山西恩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返学的学生杨宇鹏，现在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5: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谋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7: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3: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 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8: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几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9: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黄新祥：
10: 是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0: 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日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是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作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亦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亦发嚟唁电唁函。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今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令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令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同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 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上机销售额增长26.9%，油机食品销售额增长7.4%。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而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资讯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远觅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原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日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咁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八月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品制造业的用电量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 再睇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同互联网数据服务系其中最大亮点。
2: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0: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里边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助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这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0: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今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里面，由张明庸、吴希瑶、傅静、孟音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个是中国代表团这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1: 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今日展开角逐，中国队林欣如、黄安琪分获女子个人赛冠亚军，张玺瑞在男子个人赛摘银，创造中国队男子铁三亚运会最好成绩。听日铁人三项将决出混合接力比赛金牌。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童心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在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由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0: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项目今日产生首枚金牌， 邝志谦夺得男子长拳冠军，为中国澳门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

0: 首金。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志军获得银牌。此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刘慕常是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这个也是中国香港代表团本届亚运首面奖牌。
1: 以千年功考看中国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作为首档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工业文化的节目，《中华考工记》以考工记为引，回溯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国家的文明源头，令古代造物智慧与当代中国制造在屏幕上交相辉映。节目第二季紧扣1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来听报道。
5: 清晨六点，随住东方升起的朝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艳艳升起。现场来自港澳的1000多名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齐声高唱国歌。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学生黄亮文：
6: 今朝大概是3点左右起身。今次我很直观地体验到他的震撼，同埋我看到士兵都很整齐划一地去行啲步操，是很震撼。
5: 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
7: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的，我们虽然远距离去看，但我仍然是感受到那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很准、很实，同埋是很响的。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卫到我的国家，所以我感觉到是很自豪。
5: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康振云：
8: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我关注的点从关注3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5: 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至22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升旗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传承我们民族奋斗精神，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5: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带着他们过来呢，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1: 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正在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近年来，香港赴内地开展历史文化、科创制造、红色教育主题研学热度持续走高，依托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113个高铁站点的交通优势，加之口岸一地两检便捷查验模式，乘跨境高铁出行成为不少学校、旅行社制定跨境研学路线的首选交通方式。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的港澳中小学生旅客数量超75.5万人次。西九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吴燕文：
11: 为保障此次千人访京团安全高效通关，西九龙边检站主动对接主办方，规划专人引导专区通行路线，动态调配警力与通道，做到随到随检，快速通关。我们想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孩子们在口岸就能近距离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和温暖。
0: 中秋佳节将至。

指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州了解到，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广式月饼今年依然热度不减，不单止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亦都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0: 做的冰雪月饼就很受欢迎。
1: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星月饼亦在度加速出海。行入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经典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令身在异国的游子亦都可以品尝到家乡味道。广州月饼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
2: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的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1: 广星月饼香飘海外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星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印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星月饼制作技艺是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3: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4: 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港澳制造面食坚果产品输内地货值4.3亿元，同比增长56.9%。糕点饼干产品输内地货值12.2亿元，同比增长6.3%。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内地供港澳食品农产品349.1亿元，其中广东占全国约60%，品种涵盖肉类、蔬菜、水产品、乳制品等众多种类。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9号警告话，随住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击败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一啲西方政客正喺度试图挑起北约同俄罗斯的冲突。菲佐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北约内部的某些战争鹰派正在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斯洛伐克是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相邻。菲佐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希望防止斯洛伐克卷入武装冲突。菲佐话：而家欧洲掀起唔少好战言论，实际系为掩盖嗰啲无力解决嘅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
4: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嘅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嘅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咗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日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认为战争和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里巴夫称，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转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亦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 惠州雷阵雨，三

0: 三到廿五度，东莞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5度，肇兴雷阵雨33到25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大雨转暴雨，27度到21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度到18度，旧金山阴天，18度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委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物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啦。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村民胡建正话：，过去粗放养蜂，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蜜几十蚊都好难卖。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蜜，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咁如今班洪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嘅产业链，注册咗自有蜂蜜品牌。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喺蜜蜂产业方面，班洪村专集体收益达80几万，群众增收30几万。黑蜜等产品唔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洪村党总支还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洪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洪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土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授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

0: 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说，他们讲的事都是跟我们过日子有关的，听得明亦都听得入。不单只是在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了班洪村党总支的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等主题宣讲，班洪村党总支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咪。班洪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班洪村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的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专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十几米的巨浪，船体剧烈摇晃。赵希回忆说，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船身突然间剧烈一阵，台上面的汤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但他依然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次科考任务，赵希还登上了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了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没有加压设备，亦都没有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地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希回忆说，那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7个钟头的飞行当中，没办法吃东西、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希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希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 呢次科考喺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

0: 取咗北极地区宝贵嘅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希嘅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嘅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喺极地领域嘅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咗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嘅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着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回到实验室，他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希说，现在科研用的软件很多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时自己也都会写代码，编写一些适合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这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希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在发展不确定性理论并应用于极地海冰遥感中的突出贡献，赵希被授予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十年来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如今赵希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他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尺度的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回到校园，赵希将极地科考的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的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他经常都对学生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赵希认为，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他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赵希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虚拟教研室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他主讲的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亲身经历出发，阐释极地安全内涵与意义。课堂之外，他将极地讲给更多人听，带着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将北冰洋的故事讲给中学生听，在年轻人心里面种落了极地科考的种子。作为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赵希积极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他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与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根纳研究所、澳大利亚南极局等机构的务实合作，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科考。赵希认为，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中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的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他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这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用精准的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的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30年嚟，东西部协作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正是这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的一员。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 山里面的孩子不叫他老师，

0: 而是叫她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就变成了足球妈妈的呢？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讲起。
1: 喂，
2: 小子，
1: 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
2: 习惯了。
1: 哦，
3: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晓，没有你关心的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到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被谢春平报喜。
4: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3: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1: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十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道前的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见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都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本以为班小孩不喜欢足球，但走了圈之后他发现小孩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那次调研令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他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将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的时候，他不单止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谢春平，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日开始，每日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1: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
0: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加浓了，小路仔努力表现也都是为了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1: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0: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日，他没有告诉大家知，但消息都还是传开了。胡启龙回到家哭了成日。胡启龙的妈妈说，当时胡启龙回到家连饭都没吃，还哭了成朝。谢春平，
1: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支教的这几年，谢春平做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他曾经将云贵的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他又将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等山里面的小孩和城市的小孩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亦都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面孩子的故事， 他说

0: 支教唔单止系去做一名学科老师，仲要做好东西部协作嘅桥梁。
1: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入面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字——龙虎武师。他们用身体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说，这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拍住上光影类并坚持请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十五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十年。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家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十几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三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说，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乜嘢，点样摆位，点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睇，亦都仲系提醒他不要将自己局限在武师这个位置上。这些收工之后学回来的本事，后来都成为了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的底气。这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不讲不得。钱家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得、冇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提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自2014年起，钱家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家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边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六十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家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选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家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二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四十几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家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谁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家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工开。 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

0: 办。十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先至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家乐仍然担心是否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20人入选。经过12周的训练，毕业那日，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21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讯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在拉绳的同伴手里。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19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做得好自然会有人支持。他说动作里面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份底气来自三个月里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入面的直升机仍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了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联升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这个月初，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可爱的联升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在巴尔鲁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峥嵘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霸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这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升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着。联升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带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

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的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亦都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几位学生主播同我哋分享佢哋所感兴趣的话题噶。今日的话题是关于社交，究竟几位的主播同学有点样的观点呢？我哋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即刻开启今日的讨论啦。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

0: 版头翻嚟之后咧，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请咗我哋三位嘅主播同学先啦。坐喺我前面嘅系有任晓千同学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二一级新闻学嘅任晓千，嚟自中国香港。
0: 仲有子君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陈子君。
0: 嗯，仲有欣然同学嘅。
3: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我是来自暨南大学二一级广告系的曾欣妍。
0: 是啦，咁啊，三位同学咧，今日话要同我哋讨论下关于呢个社交嘅话题噶吓。其实而家真系有好多关于唔同人嘅性格嘅讨论啦，大家都好中意用呢个 MBTI 啦去划分自己嘅类型啊吓。咁啊，在座几位同学咧，唔知道你哋系属于边个类型嘅咧？喺呢个社交场合当中，属于主动定系被动咧？听下。要先讲先啦。
1: 咁其实呢我系一个 I 人啦，喺社交场合嗰度呢我一般嚟讲呢系等住人哋嚟搵我嘅，但我一定都会。
0: 但我觉得你都几 E 下喎，即系我同你倾紧我觉得你系好主动㗎喎。
1: 咁因为我喺度工作緊我一定会 E 㗎。即
0: 工作模式嘅时
1: 候我嘅精神就系工作一定要 E 啦，因为要主动先有机会㗎嘛，所以我系咁諗。
0: 好 pro 喎，可以随时 switch 去呢个工作模式。
1: 系
0: 但系你平时即系私底下同陌生人嘅话你会系都好嗌下嘅。
1: 即系如果系纯粹真系纯社交冇其他话工作任何嘅对接，我可能真系会观察一段时间先选择交友咁样咯。
0: 哦，我会观察暗中观察嘅嗰、那个即系 emoji 咁样喺个墙后边睇睇边个啱倾啊，先会出嚟。
1: 系，我会睇下我可唔可以即系同佢有共同话题。
0: 嗯，咁、听听阿子君啦、你嘅分类啊点样咧？你嘅类型系乜嘢咧？
2: 我嘅类型都系一个 I 人嚟嘅。
0: 嗯哼，
2: 系，因为我可能咧

0: 都是比较被动咁样社交的一个模式啦。
1: 是啊，上次你分享过话在这个演唱会上面就是交换礼物那一下呢，就已经很爱了，所以就找了个爱的答字。
0: 因为真的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尴尬，同埋唔知应该去点社交，所以我都会系先咁样观察下周围系点样嘅环境，我先会去进行一个社交。但系我有时候咧会将自己摆到一个位，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系需要社交嘅，因为你系好多场合咧，你需要去认识人或者系点咧，我会将自己去摆喺一个位，系逼自己去被动社交。就系譬如讲咧，我会。如果在班入面呢，我是一开学嗰时呢，我觉得自己需要去认识大家，但是我又冇办法去一个位，我就会去做一个学习委员咁样位，我就将自己摆到一个位，是大家会过嚟搵我，咁样我就会去咁样好自然咁样进行一个社交。
1: 嗯，你都好勇敢啊。我觉得呢个对于 I 人嚟讲其实好大嘅挑战嚟㗎，因为 I 人觉得喺自己嘅舒适区系最舒服嘅，即系唔好过嚟打搅我，但系你系真系将自己 push 出去，就希望可以锻炼到呢方面更多嘅能力。都好叻啊！咁听下欣然啦，欣然你系点样咧？
2: 咁我就系完全同你唔同啦， 我系一个 E 人咯。
1: 系系，之前你都话你去旅行咧就唔可以一个人嘅，因为你隔篱要有一个同你同样好 E 嘅搭子一起倾下偈咁样。嗯，
2: 系咯，咁我系一个可以话系一个。比较典型少少嘅 ENFP 咯，
1: 嗯，
2: 即系大家口中讲嘅快乐小狗咁样，即系可能身边嘅朋友会觉得同我相处好开心啊，好舒服，系呢种角色咯。咁我自己本身系唔会抗拒话去同人哋社交嘅，我系乐意去即系主动去认识人哋咯。即系如果好似。我而家有个好 friend 嘅同学啦，即系我哋两个已经系关系好好，但系其实一开始系因为我觉得佢好靓，好靓女，之后咧我就主动去同佢讲话，我话我觉得你好靓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咁样咯？之后就约咗一齐出去玩，后屘就慢慢咁样熟起身，就变到、哇，我两个之间关系好，系啊系啊，
1: 就是社牛系嘛？
2: 可以咁样讲咯，
1: 社交达人啊，同埋你会即系好自信，你同大家。交流的时候你不会考虑太多东西话他会不会觉得我真的太多说话或者怎样，你就很自然地你就很愿意去敞开你的心扉的去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生活。
2: 我是愿意咯，同埋我是愿意去主动去，即比如说好像大家说出去玩啊，我更多是提起话要出去玩或者去哪里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主动一点的。所以我都很多I人朋友，我都爱人朋友咧，所以我就系、永远都系嗰个话，我哋听日去边度，我哋下个礼拜去边度，所以
1: 要提议嘅嗰个人。
2: 系啊系啊系。
1: 咁啊，大家亦都有唔同嘅类型啦，可以有唔同嘅呢个画像啊，大家喺社交场合当中嘅嗰个表现嘅。咁而家咧，大家嘅社交圈系点样嘅咧？大家个朋友圈系点样咧？啱先接住欣然嘅介绍啦，话自己除咗有好多 E 人嘅朋友，其实都有唔少嘅 I 人朋友嘅，即系好似你咁嘅性格嘅朋友，无论是比较静的还是比较外向的都可以是、做到 friend 是吗？
2: 是咯，即是好像我说我有很多 I 人朋友啦，即是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比较 E 的或者外向一点的去带动他们去倾偈啊。咁其实 I 人佢哋可能更多系对陌生人系好 I 咯，但系其实对自己嘅 friend 咧，其实都系会比较即系都系其实系话题好多嘅，即系唔系话我对朋友都系冇嘢讲。其实我好多 I 人朋友都系会同我讲好多嘢咁样咯。
1: 嗯，即系个模式其实系可以切换嘅。
2: 系啊系啊。
1: 咁啊，子君咧，你自己又觉得而家喺呢个社交圈入边啦。你通常嗰个社交模式你啱先讲咗，就话其实你唔会话好主动去同大家即係或者係陌生人之间啦主动去答话咁样嘅一个行为啦。咁你但係你同时又会 push 自己去喺多啲嘅场合入面去锻炼自己更加之外向或者係主动嘅呢个个性嘅。所以你觉得你而家算唔算朋友都几多下嗰种状态呢？
0: 我觉得我自己朋友唔系特别多，就系、是、点讲咧？我觉得朋友都分几种层次，就系、是、如果你讲真系好好嘅朋友嘅话，唔会特别多，但系咧， 就是可以一起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其实都会有一些大家都会是不同地方去找到一个兴趣点，即是一起做，就是现在很 hit 的搭子这个文化，

0: 喺譬如我美甲啦，我都有美甲杂志，食饭都有食饭杂志，即系唔同方面咧，你都会有一个中意嘅人，你去一齐做。因为其实你朋友以言咧，可能大家兴趣爱好有好多唔同，你唔可能去强迫人同你做一啲佢唔中意做或者佢唔需要去做嘅嘢，所以我就会拣。適合嘅朋友去一起做一个大家都会喜欢做嘅嘢。
1: 嗯，所以譬如好似你嗰个微信入面可能会有唔同嘅 group 啊，呢、這个 group 嘅朋友呢专门系陪我出去 shopping 嘅，呢个 group 嘅朋友呢陪我打波运动嘅，即系可能会有唔同类型嘅朋友大家去做唔同嘅共同兴趣嘅嘢。
0: 系。
1: 咁觉得呢样嘢好幸福喎、
0: 啊。
1: 嗯。
0: 都系一个
1: 即系好多元囉、啊、即系个生活方式唔会话咁单调啊。
0: 嗯，我觉得都是一种很舒服的方式，因为如果你的朋友不是有这种兴趣你叫他陪你做的，其实他都融入不到，而且他都不会感觉很开心。我自己都喜欢跳舞，我跳舞都有朋友，就如果我有跳舞比赛要参加点，我就会去找他一起参加，他就说走我们去、
1: 嗯、
0: 就会很即刻两个人这样一拍即合这样感觉、嗯、
1: 所以你都会是那个提议的人，即系唔会话因为你 I， 所以其实你系比较被动，人哋提议你 follow 佢，但系你喺自己嘅兴趣领域，你都系可以做主动嘅。
0: 系系系。
1: 哦，咁好好啊，其实你都唔算话好 I 嘅。
0: 系，我可能 I 嘅表现嘅话，我系觉得系一种陌生人嘅场合，我可能系唔会够胆去即刻咁样做第一个讲嘢嗰个。
1: 嗯，咁我再问一问阿晓千啦，啱先佢话其实佢可以 switch 嘅，喺呢个工作模式啦，同埋呢个私下模式啦，可能有唔同嘅。呢、这个个性嘅表现啦，咁你算唔算你一打开呢个 WeChat 咧，你就有好多嘅好友啊，即系平时好容易就加到好多嘅呢个微信嘅嗰种人啊？
2: 其实会咯，因为我啱先有讲我喺工作上真系好依噶，因为我对自己真系可能喺工作上要求比较高啦，咁我知道其实如果太挨嘅话，可能好容易会错失一啲机会，同埋同不同嘅人社交可以锻炼自己，咁但系我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我会留翻独处嘅时间，所以我先讲我可能本质上系一个挨人咯，即系好似人哋话挨同依嘅真正嘅区分就系、是、你系独处嘅时候可以累积能量，定是要透过同外界给予你一些能量的一些提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倾向于是独处的时候累积能量，那如果、好像比如说晚黑临睡前我独处有一定的空间，那第二天我又可以精神满满地跟人社交，无论是工作学习上都可以比较打开自己咯。
1: 嗯，我觉得即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嘅嗰种社交嘅状态啦，即係有一个开关随时可以将佢调整过嚟，我觉得呢样嘢都好唔错嘅。咁啊，究竟现时嘅大学生咧，佢嘅社交群又系点样嘅咧？佢嘅社交方式又系点样嘅咧？多数都会系响社交媒体上面啦去进行交流啊，定系位都会面对面啊一齐倾偈咧？我哋睇睇先，翻嚟咧同三位嘅同学仔一齐探讨下佢哋嘅社交生活啊！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我斗志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2: 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嘅话题系关于社交啊，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包括有曾欣贤同学 ，Hello，Hello
4: 大家好，
3: 系，仲有陈子君同学
5: ，Hello 大家好，
3: 任晓千同学噶
6: ，Hello 大家好，
3: 我好想知道咧，而家大家嘅朋友圈当中，当然会系自己啲同学会系占咗好大一部分啦，有冇其他嘅一啲，比较意想？唔到嘅朋友嘅存在咧，因为譬如我知道我有个同事啊，即系虽然佢同我同龄或者比我后生少少啦，但我发现咧佢对一啲传统中国文化啦好感兴趣，譬如佢平时会练下呢个太极啊，打下八段锦咁样啦，所以佢个朋友圈当中咧其实有唔少即系银发族啊或者系比较资深啲嘅一啲朋友嘅。咁你哋朋友圈当中有冇一啲除咗同龄人之外嘅社交嘅人群啊？
6: 咁其实系有嘅，而且系特别之多唔同嘅人群，
3: 因
6: 为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系新闻学专业啦，咁我之前喺实习嘅时候咧，我都系加咗好多即系各个领域嘅人啦，

0: 我要经常去采访啦，要接触唔同类型、唔同年纪、唔同可能职业嘅人群啦。咁除咗我会即系可能会有一定嘅分组，但系大部分我自己嘅生活，我真系冇屏蔽人噶，我真系中意 show 俾人哋睇咯。
1: 咁呢样嘢好 E 喎。
0: 诶，呢个好 E 系咪啊？但系我自己又好 I 喎，系
1: 喎，工作状态，所以唔可以。
0: 系啊系啊，工作状态冇错。
1: 营业嘅需要营业嘅呢个。
0: 系，因为我之前听嗰个朋辈分享会啊，有个师兄咧，我哋学校嘅，佢好优秀啦。佢话咧，佢系其实系一个 I 人嚟噶，即系佢未创业之前系一个 I 人。咁咧，佢创业之后真系要好似我读新闻咁啦，要接触好多唔同嘅人啦。咁佢发现咧，自己之前中意设计嗰个微信三天可见，咁样嘅话，大家就可以即系唔一定即系知道佢而家嘅状态同埋个微信步数啊。咁后面佢自从工作之后咧，佢两样都打开晒咯，即系我觉得佢成个人变晒啊。但系佢本质嘅性格咧，可能依然都系 I， 所以我觉得自己同佢系有啲似嘅。当时听佢嘅分享，我都觉得好有共鸣。
1: 佢同我调翻转啊！
0: 哦，咁样，
1: 我反而系工作咗之后，我系设翻呢个三天可见，因为工作当中接触嘅人咩类型都会有啦。咁有啲系真系未好多啊，唔系有啲啊，都系未见过面嘅，即系因为各种嘅原因加咗。咁又觉得唔想俾人哋即系好轻易咁样就了解你好多嘅隐私啦，所以我就设为三天可见。所以同你讲呢个例子，好似就系啱啱好相反嘅一种心态吓。你继续讲。
0: 系啊，咁可能其实大学生都知道啦，喺大学里面好多机会好要自己争取咁样啦。譬如话你去揾个好嘅选题，或者你想采访某个对象，咁人哋了解你之前可能未必有机会同佢加到，或者未必有机会私聊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第一时间就去打开你嘅朋友圈，或者透过人哋先了解你嘅朋友圈，睇你嘅成个人嘅状态同埋了解背景。所以我哋后面都系会打开咯。不过咧，我都系希望以后可能会分嗰个工作号、私人号咁样啦，系都有可能会，但系目前暂时就系真系全部 open 咁样嘅。
1: 即系亦都系一个展示自己嘅风格个性能力嘅一个平台啦，好似做 marketing 咁样吓，俾人哋了解到你，先有更加之多嘅一啲合作嘅机会会到嚟嘅。咁啊，听下志君啦，你又点样咧？你识嘅 friend 当中有冇一啲特别噶？
2: 其实我啱啱都好似晓谦咁样讲，因为自己嘅专业关系啦，所以我都有去采访或者拍纪录片嗰时，有识到好多采访嘅对象啦。但系其实我自己嘅心理咧，其实一直系有啲唔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去采访咗人哋之后咧，就好似咁样利用咗佢，之后后边咧就冇同佢有继续联系啦，所以我就有一啲系将佢都会摆喺一个我之后咧都会去日常或者系有啲关心都会去建立嘅一个朋友。
1: 点解你会觉得你采访佢系利用佢咧？
2: 唔系，系有一种感觉，就系因为咧，因为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咧？系上一次咧采访咗一个非遗嘅传承人啦，佢真系好好人。我哋打电话去约佢采访嗰时，佢好愿意同我哋采访。采访完咗之后咧，佢都提供咗好多好多素材俾我哋。但系之后咧，我就有一种自己咁样采访咗，因为我嗰个系功课嚟嘅，唔系去发布嘅。咁样佢其实就系纯粹咁样帮我嘅一个忙，去完成咗我个功课。但系其实我系冇带到佢个利益，就系讲咩帮佢传播啊，或者去帮佢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只系
1: 冇公开发布嗰样嘢，即系起码老师睇咗嘛。
2: 系就系、是、老师睇咗，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哇，佢真系好好人。所以我之后咧，我都有同老师讲就。老师讲返我有个呢个心理存在，即係个老师就同我讲，其实做新闻呢个呢，你会遇到好多好多咁样人，我自己都有一个好难平衡嘅一个点，所以我自己做到嘅嘢就係、是、后面呢其实你都要同佢保持返一定嘅关系，都去加上啊，或者係有啲事情你都可以关心下，过年过节你都可以同佢讲下嘢啊呢种嘅关系，所以呢都会喺朋友圈入面都会出现咗一啲就係一啲长辈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同辈，一啲同我但係领域或者係行业完全唔相关嘅人出现。
1: 你要转个角度去諗啦，即係我哋采访呢一位嘅嘉宾并唔系一种利用嘅关系，因为对于佢嚟讲，佢都好有咁样嘅意愿去将佢擅长嘅嘢话俾你听。所以反为佢会觉得好多谢你俾咁嘅机会我可以分享呢件事出嚟。即係物论最后，当然如果系真系有机会喺公众嘅平台去发布啦，咁当然好开心一件事呢，因为佢都希望更加之多人可以听到嘛。但係即使佢真系同你分。

0: 享啊呢个过程，我觉得佢都有得着嘅，即系唔系话佢觉得纯单向为你付出啦。其实佢自己都有好多嘅收获噶嘛，佢又可以将呢件事传播俾更加之多嘅之前唔了解呢个领域嘅一啲对象。咁样谂系咪会舒服啲咧？
1: 系，我一开始就系个心理就唔系好平衡，所以后边咧都觉得唔系咁样嘅，都唔系单方面嘅，所以觉得因为一开始。

0: 嗰個作品係冇喺一啲公開平台發布啦，你將呢個視頻發俾佢，佢都會好開心，因為有人記錄佢嘅分享，咁佢都會珍藏，佢都可以喺自己嘅私域嘅朋友圈去進行分享，或者係保存咗落嚟俾佢嘅仔仔女女啊、孫仔輩啊睇。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好寶貴嘅財富嚟嘅。你咁樣諗係咪豁然開朗？
1: 是
0: 完全唔係一種利用嘅關係。同埋即係對於記者嚟講，你成日都有一句笑話咧，就係話，譬如有一位嘅記者，佢話我今年依然係單身啊，冇對象，我最多嘅對象就係採訪對象。即係其實都係一種好有趣嘅關係。我哋嘅社交圈係真係非常之廣啊嚇，即係各行各業啦嘅人都會有，各種年齡層嘅都會有。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吸引咗好多嘅人，希望可以投身呢个行业，因为会觉得可以聆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故事啦。咁啊，听下欣然你嘅情况咧，系咪类似咧？
2: 咁佢哋都系因为专业会识到好多人啦，即系我唔可以话我系专业冇识到咁多人，但系其实我有另外单
0: 凭自己嘅个人魅力就可以识到咁多人。
2: 我意思就系、因为系因为我兴趣咯，即系因为我都讲到话我其实系有喺度追紧星啦，咁系。其实是因为我会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去加到有很多人啦。即好像我在一些平台上面啊，可能认识到一些喜欢同一个偶像的，我们会会倾偈啊，一起倾偈，可能熟咗之后就会唔单止系话去净系倾偶像嘅嘢，我就会同好几个朋友，其实都系本身系中意同一个人，一开始净系倾可能追星嘅嘢啊，后屘慢慢发展到话可以识到即系熟到可以倾自己日常生活啊，可能自己做咗啲咩，食咗啲咩啊，呢排唔舒服啊咁样咯，咁其实系。会识到唔同嘅人咯，即系唔单止系话净系大学生喺度追星嘛，咁会识到好多可能大我好几岁啊，已经翻咗工啊，可能再大少少嘅一啲姐姐咁样，或者可能系细过我，可能啱上大学，因为我已经大四啦，咁可能会识到一啲可能大一嘅，或者系一啲再细少少，可能一啲高中生都有，即系各行各业啊都会接触到有少少咯，即系平时睇佢哋朋友圈都系。哦，呢个系做可能做化妆嘅，呢个可能系做咩公务员嘅，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生活，就会觉得哇，我识到咁多唔同各行各业嘅一啲人咁样。
0: 即系除咗自己学习圈啦，仲可以有兴趣圈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唔同嘅一啲朋友群组啊。
2: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对于自己去因为都大四啦，都系时候要去了解呢个社会啊，了解唔同嘅人。咁对于自己未来更加好咁样。在这个社会立足呢很有帮助的。那我跟各位同学呢经了很多自己社交的故事，我们唞唞先啊，收回来呢跟大家倾倾这个社交降级的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这样的现象呢？收回来跟三位的主播同学继续倾。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1: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2: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的，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要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有回报。
1: 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盘要怎么搭，地形要怎样做，推一些政策优惠给我们去申请。
2: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即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0: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续是今天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天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社交。咁我今天有三位的主播同学呢刚才就分享了呢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啦朋友圈有怎样的特点的。咁最近亦都有人提出就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呢社交产生了降级呢对这个现象他们是怎样看的呢我们继续请他们出来先。包括有欣然同学的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子君的。
2: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晓千啊。
3: Hello, 大家好。
0: 是啦咁三位同学都系嚟自大湾区嘅同学啦有香港嘅同学啦有广州嘅同学啦。阿欣然同学你系
4: 其实我都系香港但系我系生活喺深圳嘅。
0: 啊你都系香港同学生活喺深圳嘅。啊、OK, 咁太好啦呢、這个话题大家可以讨论下。究竟存唔存在所谓嘅社交降级你大家觉得。阿欣然讲先啦。
4: 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其实社交降级其实我了解应该

0: 是大家在一些活动中啦，其实会即减少了自己的参与度，同埋一些即自己的投入的程度啦。
1: 是。
0: 其实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短视频嘛，很多视频就会讲到话，你在你的即友情当中究竟有没有那么重要。即係好多人咧，其實我睇評論，好多人會被呢啲影響，即係會覺得話自己可能喺朋友當中，其實自己可能都冇咁重要，自己唔係自己朋友最 friend 嘅嗰個，佢自己就會主動去即係減少自己同朋友之間嘅社交嘅活動。
1: 由於佢嘅唔自信，佢覺得佢嘅價值冇咁重要，咁佢就反為想疏離佢嘅嗰個群體。
0: 係啊，即係因為而家呢啲視頻好多啦，可能會有少少會有少少焦慮咯，即係可能大家覺得睇多咗啊，可能真係開始懷疑。
1: 係因為社交平台呢種評價影響到大家嘅感受。
0: 即係可能大家係咁樣講啦，即係話睇視頻睇多咗話。这个就话，你的朋友有没有话第一时间分享这些事情给你啊？咁有些人就话其实不会，会不会成日同你倾偈啊？有些人话不会，有时候看多了就会真系影响自己的，即系佢嘅心理状态咯。即系话，我可能自己真的不是很重要咁样。即系我看到很多是这些情况咯。
1: 亦都是啱先，其实志君都有稍微有提到这方面的话题。其实朋友真的不是重数量，而是重质量，而且并不是话你身边越多朋友越好啊，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两个你平时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或者你真系好开心嘅时候，想搵人分享或者系倾诉，佢系喺你身边嘅，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啦。并唔需要话你真系打开朋友圈入边有成几千个好友，但系当中可能好多根本就系网友啊，根本就唔了解你，或者系为咗利益而同你互相即系成为所谓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想同各位，尤其是系后生啊，即系唔需要话谂太多，话自己喺有情当中所谓嗰种价值，如果对方真系只用所谓嘅价值去衡量你嘅话咧，我觉得呢段友情都未必会经得起考验啊！因为我哋细细个嘅友情真系好纯粹啊，大家就一齐玩下波子啊，玩下泥巴，就系觉得开心，咁大家就成为朋友啦。咁如果真系掺杂咗好多太多嘅，譬如利益啊，或者是一些因素在入面的话呢，反为显得这段友情不是那么珍贵的。那我也都听一下志君你的一些体验，你觉得这个社交降级这个话题你自己是怎样看的呢？
2: 社交降级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它是有一种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社交会花很多时间，同埋要使好多成本落去咯，所以佢哋咧就有啲去将社交嗰个花出去嘅时间咧，降低咗，但系咧个质量提高咗。系一种，
1: 因为有多人讲话都系无效社交啊，即系你同呢啲人出去饮嘢倾咗一晚，可能佢对你嘅人生冇咩帮助，冇咩作用，大家就将佢划为系呢个无效社交。其实呢种做法，你觉得啱唔啱咧？
2: 我觉得有时候咧，社交嘅话要睇你个需求系啲咩。如果你真系想同人去倾偈，其实呢个唔系无效社交，因为有时候你同人哋输出或者系一齐倾偈，你都会得到一啲能量，或者系输送翻啲能量俾人哋。但如果你好注重嗰个利益，讲我同佢倾偈，你冇得到一啲即定嘅利益嘅话，其实咁样你自己都会好攰。
1: 系咯，即系点解交朋友一定系有一定目的嘅咧？我同你食呢一餐饭，一定系我要获得一个工作机会，一定我要系得到一个提升，唔系咁样噶嘛。
2: 只要自己舒服就好啦。所以我觉得社交降级更加好似系自己梳理翻自己身边嘅一啲朋友，可能是一些精准的这样陪伴，就是一个词。
1: 精准陪伴。
2: 是。就是譬如说你是某些时候呢，你不需要去跟一班朋友这样一起去做一些事，你可以去这样找特别一个朋友去做某件事情。
1: 比较痴心的，懂你的。
2: 咁样可以将个社交咧，咁样可以变得简单一啲，唔会有咁复杂咁样成本去投入。
1: 有时一班人好热闹睇起身，但可能大家都冇咩深交啊，就系一齐热闹闹，闹完之后各自翻归，可能亦都唔系太 进入到对

0: 方嘅内心，太了解你系咩情况嘅。咁听下阿晓千啦，你嘅谂法系点样？你自己有冇经历呢一种所谓嘅社交降级咧？对呢个话题有点样嘅睇法咧？
1: 其实有嘅，咁我觉得社交降级其实喺而家呢个快节奏嘅社会啦，我觉得尤其系我步入大学之后，同埋稍微有啲步入社会之后，我觉得特别明显啦。咁其实我个人咧觉得喺社交降级嘅呢件事情上咧，我觉得要珍惜一啲系可以真正投入时间同埋情感嘅友谊，而且呢啲同啱先所讲嘅，即系老师所讲嘅，即系都系。要可能要一对一咁样嘅去交往，会有更加多嘅情感嘅交流。因为我呢排都发生咗件事啦，就系、是、我个一个好朋友佢生日会啦，咁我哋系一个艺术团跳舞嘅，咁当时我哋系谂住表演完庆功啊，一齐去即系有个庆功会咁样嘅，咁以佢生日为呢、这个为呢个由头系主题，邀请咗好多人，数咗下差唔多都有。廿几个就嚟25个左右啦，咁咁多人之余，我哋就系谂住去唱 K 啦，系啦，咁因为佢都系好中意嗰啲跳舞啊，我哋就谂住点歌一齐唱跳啊，好开心咁样，咁但系点知咧就系因为人太多啦，可能个场面就难以控制啊，到后面咧大家可能想玩嘅、想食嘅都唔一样、啊，意见就有分歧啦，咁出现呢个情况咧，当时我又做咗个和事佬咁样嘅角色，因为我觉得。希望成个氛围好啊嘛，咁但系就如啱先老师所讲，我好认同，我就系觉得人越多，未必系可以真正社交到真心嘅朋友，而且往往都系人多嘅时候，你可能会小范围咁几个特别倾得埋嘅就坐埋一堆咁样嘅，所以我觉得真正嘅社交，避免社交降级，可能真系要你可能要相同嘅兴趣同埋特定嘅时间环境，未必系为咗一啲由头或者未必系。即系为咗热闹一堆人咁样嘅，
0: 可能我啱先都思考咗下咧，我哋需要按照唔同嘅场合去划分我哋嘅社交嘅场景啊，好似啱先你有分享咗，你其实可以 switch 你唔同嘅模式嘅，譬如工作模式。当然工作当中，我哋真系会各式各样嘅人啦，各个行业嘅人都会遇得着，我哋都会产生一种社交吓，无论系形式又好啊，采访啊，深入去交流啊，探讨，其实呢啲都会带俾我哋各种。种唔同嘅信息同埋滋养咯，而另外喺真系私人生活当中嘅社交咧，我而家真系越嚟越简单啦。当步入咗一定年纪之后，我发现我见得最多嘅人系真系老同学，即系譬如我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學同學呢啲係見得最多嘅，即係最知道你底細。無論你而家喺工作上你係乜嘢人，但係呢一班人係永遠知道真實嘅你係點樣嘅，你最曳嘅表現係點樣嘅，或者係你最魚嘅表現係點樣嘅。即係你喺呢班人面前咧，從來都不裝。因為不需要裝，佢哋係最知道你嘅真實面目嘅。反為而家即係我嘅社交狀態就係咁樣咯，即係。真係約出嚟食飯嘅，或者係傾偈嘅，就係呢班人啦。反為即係工作當中認識嗰啲好少話私底下要點樣去食飯啊咁樣。當然可能即係同唔同人嘅心態啦，亦都係有關係啊嚇。咁呢個就係我認為嘅所謂嘅我自己一種社交降級嘅一種表現啦。咁我覺得即係同大家探討呢個話題係都係一種好有趣嘅社交嘅。探讨现象嘅探讨，包括譬如朋友圈咁样，我自己都会发得少咗好多，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同呢、这个年纪相关啦，觉得而家冇话咁主动想去分享好多好多自己私人嘅嘢，系一个好公开嘅平台啦，好似啱先提到，可能惊一啲隐私啊方面嘅一啲嘢啦。但系我自己其实都鼓励唔同性格嘅人，你真系好中意分享嘅，就去分享，即系做你自己开心嘅事，唔好。去考虑太多嘅嘢啊吓，咁我哋咧再继续下一个探讨嘅话题咧，就系、是、社交嘅尺度，我哋应该点样去掌控咧？即系好似我哋有时会觉得有一啲社交系咪真系必要存在啦？有一啲社交系咪个尺度太阔咧？大家喺呢方面有冇思考咧？就好似话我已经过咗呢个工作嘅时间，系咪我就应该同我工作伙伴之间？嘅呢个社交要有一个界限咧，大家会唔会即系喺呢方面有思考咧？当然，大家而家仲系大学生啦，吓，即系未系进入到职场嘅。但系对于呢个尺度方面，

0: 有冇啲咩思考咁样咧？
1: 咁其实虽然而家即系未正式步入即系要工作咁样啦，但其实喺大学度都会有嗰啲社团或者系自己有少少职责。咁其实我之前咧系一个学生会嘅负责人啦。咁其实你喺即系其实都系几分明嘅，即系同自己朋友之间，定系或者系同人哋讲一啲可能工作上面嘅嘢啊，要去处理嘅嘢，其实系唔一样嘅。有时候可能同自己嘅部员啊，可能讲净系讲。你要做啲咩，要改啲咩，可能就係安排任務啊，要幫佢哋審核啊，就係咁樣，就唔會講其他話題咁樣嘅嘢囉，即係同自己嘅朋友其實係唔一樣嘅。
0: 所以始終嗰個邊界感都係非常之強嘅。
1: 係啊係啊，我覺得我其實係對朋友係比較有邊界感嘅一個人囉，即係可能同唔同類型嘅朋友之間相處嘅方式都唔一樣啦，可能對普通朋友或者普通同學之間同埋自己比較熟嘅一啲 friend 之間都係唔同嘅囉。
0: 仲有同學仔同我分享過呢，話佢哋好鍾意虛擬嘅社交，即係佢哋鍾意喺網上揾一啲，即係啱先你哋都提到話志同道合嘅呢啲群啦，譬如你話都鍾意呢個藝人嘅，鍾意睇演唱會嘅，咁你哋會去溝通啦。但係佢就會好鍾意去啲論壇嗰度，去同即係同一個 group 嘅人喺線上去進行社交。佢喺線上去探討，譬如佢好鍾意打一款遊戲啦，佢就會去到呢個 group 入面，係沉浸喺呢個論壇入面同大家喺線上去交流嘅。你哋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社交？
2: 其實會，我之前呢鍾意睇睇書啦，咁我哋有書友會咁樣喎。咁其實睇書都知道，可能大家刻板印象裡面覺得是比较文静的人喜欢看书，但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们看书有很多人其实都是喜欢表达，但是他们在现实中的表达不多，最多就是在网上论坛上面的表达。在这个方面呢，我就有少少见解，即是当时我都是发现看书，可能我当时以为整个论坛的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前辈啊学者啊，我觉得可能轮不到我发言，怎知我后面起一个话题，即是那些话题贴吧里面你是可以自己起一条话题等人来评论和回应你噶嘛，
0: 系
2: 咁我就根据我觉得，譬如话当时系嗰个书者系要准备出下一期新书啦，咁我当时系发咗话我想要即系下一期大概系点样噶，唔知可唔可以满足我呢个谂法咧？咁然后好多人都同我有共鸣，而且我发现其实年龄段嘅话都唔系我想象之中，系嗰啲非常之学者啊或者好专业嘅人士，其实各界嘅人都有，而且有同我一样年龄段嘅后生嘅人都中意系睇书嘅，而且喺发表一啲相关嘅言论，我觉得都系同自己好有共鸣。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都系有好强烈咁一个分享欲啊，即系喺线上可能好多都系未见过面嘅陌生人啦，但系你都愿意同佢哋进行一个互动嘅。咁我哋一偷偷先啊，我哋收翻嚟咧，最后一 part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我哋今日讲咗社交啦，咁都系同我哋友谊啊、友情相关嘅话题。我哋亦都探讨下，究竟大家最渴望系边啲类型嘅友情咧？
3: 我系梁锦坤阿 Tim， 我早就系小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呢个城市创业咧，我好希望为呢个城市出一分力。
4: 觉得系好开心嘅情况，仲有关于一啲人才拍档啊。
3: 咁我哋间公司咧，主要系做顾问咨询嘅，设计一啲线路、实地考察，连接翻香港嘅一啲资源，然后结合翻目前内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开展相关嘅业务。
4: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成都村
3: 嘅環境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對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錯喎，可以。
3: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盤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鬥自我，
7: 我想展現真我，
6: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7: 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0: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欣然同学、子君同学同埋晓千同学，同我哋分享咧佢哋关于社交方面嘅一啲观点啊。啱先倾咗好多啦，大家唔同嘅性格啦，有唔同嘅社交方式，但系最终嘅目标咧都希望可以遇上或者可以揾到或者可以 keep 住嗰一份珍贵嘅友情嘅。咁啊，大家理想当中嘅最佳好友又系点样嘅咧？我哋听下。欣然讲先啦，你而家 best friend 系点样嘅一个人咧？
3: 其实我 best friend 咧，同我系完全冇任何一个兴趣系相同嘅，
2: 互补型嘅。
3: 都算咯，而且佢都系内向少少嘅。但系因为我同佢识咗好耐好耐啦，我哋系小学同学，之后后屘一直一直有联系，之后一直都系关系好好，所以先到而家话，哎呀，系我嘅 best friend 咁样咯。
2: 所以系一个非常之了解你嘅人。
3: 系，佢系一个好了解我人，即系我可能平时我哋去食饭，我未讲我要食咩，佢已经知道我哋要去食咩咁样。
2: 即系未必大家嘅志趣系完全一致，但系佢足够了解你，
3: 系佢，
2: 并且愿意互相去迁就，
3: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可能同佢嘅兴趣，即系佢之前系中意，可能中意动物啊，中意养宠物咁样，但系我本人就唔系，但系其实我哋都系会互相理解咯，就算我哋平时唔会去讲一啲自己嘅兴趣啊，但系都系会讲一啲自己日常生活咁样咯，
2: 即系依然都唔会觉得闷嘅，唔会觉得话好似倾唔到偈，佢中意嘢都完全唔一样嘅，
3: 唔会啊唔会啊，即系同埋最多可能。best friend 之间都系讲八卦啦，
2: 所以你哋其实有共同嘅话题嘅就
3: 系
2: 八卦。虽然个性唔一样啊，但系大家都中意倾八卦。
3: 系啊，因为佢去咗比较即系比较北方嘅城市去读书啦，咁我哋分得比较开咧，其实佢就会讲佢嗰边嘅八卦，我就会讲我呢边嘅八卦，即系可能都会有好多话题去讲咯。
2: 系咯，就好似永远都分享唔晒啊，即系呢啲有趣嘅事情。咁听下子君啦，子君你嘅 best friend 又系点样嘅一幅画像咧？
4: 我嘅 best friend 系点样画着？我觉得我都系同佢小学咁样识嘅。
2: 即系大家而家都中意系同班一起长大嘅嗰班啊，一齐画。
4: 但系其实中学、高中都有各自有一个最好嘅朋友喺嗰度。即系我觉得系嗰时咧，因为其实我比较中意嘅系一对一咁样嘅社交，所以我同佢小学咁样就已经系玩得好熟啦。但系中学都去咗唔同嘅学校，但系我哋其实都会好似欣然咁样讲，互相都会讲下自己平时啲嘢。所以我觉得朋友咧，可能就系因为之前咧你已经同佢好熟，彼此之间咧都有一个社交嘅距离，同埋我哋两个都好自觉性咁样。所以就保持咗一个好好嘅关系，之后日后咧可能就系分享一下自己嘅生活，喺自己一啲重大事件嘅时候，佢都会知道，同埋佢都会出现啦，就会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咯。
2: 我明白你嗰种感觉啊，因为咁长时间嘅 friend 咧，其实好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唔喺一齐学习，唔喺一齐生活，可能几年都冇联系。多年之後再聯繫翻，大家依然係嗰一片嘅初心啊！即係唔係話因為你而家成為咗點樣嘅人，有咗點樣嘅工作、點樣嘅社會地位，而去保持呢一份親密嘅，而係因為由細大家就好熟悉，係真係有嗰份感情喺度，所以可以一路係持續到現時啊！同埋咁多年過去，都依然係最懂你嘅嗰個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最珍貴嘅，係啊一部分。
4: 就有時候可能發生啲事情啦，我可能唔開心啦，我可能就會即刻打電話俾佢，佢都會即刻聽。如果佢手頭上除咗上堂或者係冇辦法離開嘅嘢，佢都會放低手頭上去聽我講嘢，因為佢知道我即刻打到電話俾佢，我一定係有啲事真係要需要同佢講。因為如果你平時嘅話，我唔會咁樣隨意打電話俾佢，咁樣轟炸佢個手機，所以覺得就係一種長期以來建立嘅一個兩個人之間嘅一個規則，就係嗰種規則。打雙引號嗰種規則，就係兩個人都會好舒服，都會知道彼此而家發生咗啲咩事，或者係都好似欣然啱啱講，就係唔係講八卦啦，係講吐槽
2: 啊，吐槽係互相吐槽，其實都係舒解自己壓力嘅方式啦，可以為雙方都好有默契啊，即係成為對方。

0: 嗰種心靈可以互相按摩嘅夥伴啦。
1: 就係、是、呢種。
0: 咁、我再聽下曉千啦，你個 best friend 咧又係點樣嘅咧？
2: 其實我 best friend 同我性格係互補嘅。
0: 啊，又係互補。
2: 係，同埋有啲歡喜冤家咁樣嘅，即係我哋會 互相咁樣去。係啦，冇錯冇錯。
0: 會揶揄下對方咁樣。你今日條裙好難睇啊！咁樣就係、
2: 是。其實唔係覺得難睇，因為第二日就 shopping 同你去揀好睇㗎啦。
0: 即係好多說話唔需要話三思先講出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對方其實係講笑，唔係真係。为咗去伤害对方呢句说话
2: 系冇错，同埋我依然系觉得真系真正熟嘅朋友咧，好少话系好客套咯。如果佢突然间同我客套，我会觉得好唔习惯。
0: 系冇错冇错，
2: 绝对系觉得关系唔好啦，或者有啲咩事啦。
0: 即使佢系帮咗你一个好大嘅忙，真正好嘅 friend 你未必需要即系好隆重地讲话，唔该晒啊，多谢。即系呢啲说话你反而觉得讲出嚟咧就见外啦。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大家咁好似一家人咁，你仲即系讲咁多见外嘅说话。好似反为系生疏咗咁样，
2: 冇错，因为我哋有句说话叫心照啊嘛，即系互相咁照应住，而且系彼此都知道彼此嘅心思咁样，所以我系咁理解嘅、而且我觉得我同我嘅 best friend 其实都系发小，可以讲从娘胎里面都已经有个少少交互啦，这个可能有啲夸张，
0: 即系父母辈其实认识嘅系咪？
2: 系啊系啊， 其实咧佢就啱先我讲紧喺华侨大学读书嗰位啦，咁我。虽然话我哋两个真係好纯粹啦，即係冇咩话特别嘅好似工作啊利益都冇咩嘢，但係我哋依然会互相帮，即係假设话有一日我哋互相成就，我都係觉得係好好嘅一件事囉、因为我第一次嘅毕业实习第一个采访我揀嘅就係佢啦，因为我知道其实佢好优秀㗎，佢係识得国画啦，识得跳舞啦，艺术方面好好。咁、其实我觉得作为 best friend 最重要嘅识得互相欣赏。
0: 係。
2: 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你同埋真正同你关系好嘅人係最知道你嘅发光点，同埋真係唔可以去妒忌自己好朋友，我觉得一定係要欣赏嘅。
0: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大家喺讲自己 best friend 嘅时候呢，眼入面呢都係有光㗎，同埋真係友情可以带俾我哋生命好多嘅滋养啦，同我哋分享生命当中嘅快乐啦。当我哋沮丧嘅时候，遇到挫折嘅时候呢，又俾到我哋好多嘅力量啊。咁亦都祝呢听緊节目嘅每一位呢都可以身边有 best friend， 唔使太多，一个就够啦。咁希望大家呢亦都可以同样拥有咁多真心嘅一啲友情啦。咁今日嘅讨论就到呢度啦，多谢晒三位嘅同学仔嘅，下期有机会继续再倾过，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我哋会一起去到浙江博物馆啦。喺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大展当中咧，睇睇韩熙载夜宴图。
1: 而喺传承有我嘅环节，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展址代表性传承人何丹凤将会分享展出寻常烟火。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一幅国画《童子逆奇图》，等我哋一起在一方小小的棋局里头感受下博弈的乐趣和雅致。
1: 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了，继续回到来跟麦中华的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遇见博物馆，我们会和大家关注一个大型的文物展览，叫做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这个展览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展出。而这次展览是全国第一个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亦都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集结五代十国时期文物的一个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20号。整个展览分三期展出，会围绕吴越初兴、吴越纳统和吴越千秋这三大主题更迭展品，层层递进来讲述吴越的故事。
1: 展览汇聚来自

0: 而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带领观众从读懂乱世到共情太平，全方位解读五代十国的文明脉络。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毛本《韩熙载夜宴图卷》限时亮相，是这次展览推出的首个文物彩蛋。
1: 讲到《韩熙载夜宴图卷》，相传是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宏忠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来绘制的。这幅作品是以绢本设计绘成，纵 28.7 厘米，横335.5厘米，描绘了韩熙在屋企里面是设有夜宴、载歌行乐这样的场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他和《洛神赋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以及《清明上河图》等是并列的。他的精彩是在于画面是以屏风、床榻等家具为分隔，串联起了五个既独立又连贯的段落，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氛围，亦都有不同的观看重点。
0: 这一次展出的宋毛本《韩熙载夜宴图卷》，虽然非南唐顾宏忠的原作，但却是现存所有版本当中水平最高、流传脉络最完整的一件，2012年6月被列入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
1: 而由于原作已经失传了，这幅宋毛本就如同宋人为原画拍摄的相片一样，令到这幅名画得以保存下来。类似《洛神赋图》、《归国夫人游春图》亦都是宋毛本传世，令到今日的观众都得以一睹名画的风采。
0: 咁《韩熙载夜宴图卷》嘅创作有住点样嘅历史背景咯？透过画作又令到人们点样喺笔墨丹青之间去触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嘅中华书画根脉呢？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呢一次展览策展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魏竹挺嘅采访。一场南唐夜宴，一卷传世丹青。
2: 魏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竹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
2: 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历史渊源是本次引入《韩熙载夜宴图》这件国宝的核心考量呢？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历程又如何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重镇的地位的呢？
3: 这幅图不仅与杭州息息相关，也与这次展览的主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借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啊，它这个整个历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创作原作创作于五代南唐的南京。五代南唐呢，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宫廷画院的地方，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画家，顾宏忠、周文举、董源等等。那么这幅画呢，是顾宏忠奉诏画的，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南唐的这个画院的非常高的水平。专家推测啊，画又临摹于南宋时期，很可能是南宋的院体画，所以它应该是临摹于南宋的杭州，所以它与江南的南京和杭州都息息相关。最后呢，这幅画还有一个收藏印，这个收藏印呢来自南宋的中期的权相史弥远，史弥远的家就在杭州的吴山脚下。这幅画从创作到临摹到流传，和南京、杭州这些江南地区的城市息息相关。可以说是这幅画800年后重回了故土，它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的重镇。
2: 可以说《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它又经历了宋代临摹加工。您是如何看待它的唐宋绘画传承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呢？它又承载了哪些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核心审美基因呢？
3: 这幅画啊，它非常的工整细腻啊，他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大量使用线条勾勒，比如说那个头发跟胡须啊，它都是一根一根描绘出来，细节非常的繁复。服饰和屏风上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非常精密繁复的一种装饰啊，以及屏风上的山水画。 写实逼真也是它的特色，它的服饰、家具、器物都

0: 非常具有写实性，可以给我们当做器物的参考。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人物画在五代时期达到的巅峰水，加入了宋代的一些特色。它最出色的还是主人公的这个刻画，就画家画的这五个罕西仔，他对他的形象首先是惟妙惟肖，然后内心挖掘也非常深刻，性格也是非常立体，与文献记载呢很吻合，所以可以看到韩熙载复杂的内心活动在这些画面上，所以可以说是人物画的巅峰之作。
1: 南唐和吴越政权地缘相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南唐传世名画纳入到吴越国历史文化的展览体系当中呢？
0: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标题叫"太平年天下统一"，那副标题呢叫"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不仅是要展示吴越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也展示五代十国同时期其他政权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文化和艺术的高峰，它在文学、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我们也想通过南唐的这幅作品来展现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巅峰水平。同时，这幅画呢很可能是南宋的临摹本，图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宋代元素，所以从这幅图的信息来看，它也与杭州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这幅图的身世变迁呢，和我们整个大展的三期主题"吴越初心、吴越纳统、吴越千秋"这个递进关系也非常相似，从五代乱世到宋代繁华，十分符合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
1: 这幅画不只是艺术作品，更是唐宋之际的生活百科。在画面里呢，有一些细节。那么，在您的策展解读当中，如何通过这些具象的细节，向观众去还原古人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呢？
0: 这幅画里有非常多的细节，这些家具、乐器、服饰啊，包括这个插手礼，都反映了当时唐宋时期的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特征。那么，比如说这个插手礼，唐代的插手礼呢，它右拇指上翘，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呢，是双拇指上翘。这就和我们在展览中展示的乾隆画像的这个一个拇指上翘的这种做法不一样。韩熙载夜宴图呢，这个插手礼反映的应该是宋代的插手礼。还有这个图中呢，它反映了一个舞蹈，歌妓王巫山在跳的这个舞呢，应该是六幺舞，这是一种唐代的舞蹈，它是由女子独舞。然后节奏由慢到快，舞姿呢非常轻盈的柔美。白居易有一首诗啊，它叫"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说的就是这种六幺舞。白居易还写过"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啊，就指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这种舞蹈的形式，在我们的图中也得到了展现。在图中呢，有一位弹琵琶的，这个乐手，他是用拨子来弹这个琵琶的，这是唐代琵琶的一种弹奏方式。我们在图中见到了这种比较早期的琵琶的这种样式，还有打拍板，在图中有两个拍板，都是在舞蹈时啊，在奏乐时需要演奏的一种打击乐器。我们这次展览中啊，专门从五代杨武的《浔阳公主墓》中借到了五代时期的拍板的实物，跟图中的拍板对应啊，这些都是在图中可以找到的反映唐宋时期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文物，还有一些就是更加宋代的风格的。比如说韩熙载戴的这个帽子，它是宋代出现的东坡金啊，还有画中有很多的这种瓷器啊，这个有柱子、温碗，还有啊这个酒具啊，柱子、温碗、酒杯、酒台子，它和我们的展览中展示的一些宋代器物也非常相似啊。所以通过这些具象文物呢，我们可以向观众以图画的形式和实物的形式来还原五代到宋时期的古人的这些礼仪和文化。
1: 画卷当中以屏风做了分割画面，那么这种独特的长卷叙事结构以及构图智慧，又体现了怎样的东方审美逻辑呢？
0: 韩熙载夜宴图呢，它采用连续构图的方式，它通过屏风、床榻来分割这些画面，将长卷呢分成了五个画面。这五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听乐，韩熙载和他的朋友一起坐在床榻上听弹奏琵琶啊，边上有很多的这些来访的客人，还有这些乐手。那第二段呢，他通过屏风呢隔开了，然后第二段呢叫观舞，韩熙载和宾客一起在观看王巫山跳六幺舞，韩熙载还亲自击鼓助兴。第三段呢叫暂歇，韩熙载他回到这个后房里休息，然后再洗手。第四段呢叫清吹，韩熙载他解衣盘坐，然后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非常的放松。第五段就是散宴，宴会结束，韩熙载送别客人。啊，这五个画面就让我们就看到了，好像一个晚上整个宴会的推进过程，这种连环画形式的表现，用屏风、积案啊这些道具来区隔，同时呢，五个画面呢各自有重复的人物出现，

0: 让观者呢，其实一下就能看到这是五个连续的画面，同时它也符合中国画的一个观赏的特征，因为这幅画是手卷，中国画的手卷呢不是全部打开的，它是边打开边收拢，边打开边收拢。那么在观者打开第一个画面啊之后呢，他打开第二个画面，其实第一个画面他已经收拢了，那他每次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画面，就是中国画的一个特色呢，很符合这种连环画的创作性，是一种人物画啊，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下，能更加清晰地表现整个故事的进程啊，所以体现了我们东方的审美逻辑吧。
1: 很多观众只看到了夜宴的繁华，却忽略了韩熙载背后乱世士大夫的家国心境。那么，在策展的叙事里，您如何引导观众去读懂画作背后的文人风骨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呢？
0: 韩熙载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他是山东人，他不是江苏南京人，他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然后从北方战乱中逃难逃到南方。那么他逃到南唐以后，没有受到重用，他才华横溢，他也很有抱负，但他直言不讳，所以得罪了一些其他的官员，所以他在南唐的初期和中期呢，没有受到重用。到南唐后期，后主李煜想要重用他的时候，想要让他当宰相。但韩熙载觉得已经无力回天，他又不敢违抗这个军命，所以他就干脆自我放纵，有意营造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官僚形象。那么这样的，在这幅画面中呢，是李煜派遣了自己的画工，这个顾闳中到他家中去观摩他的宴会，同时记录下他宴会中的所有细节，来观察韩熙载到底是一个。能不能重用，能不能当宰相的人？那韩熙载呢？其实一直在演戏。他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所以他其实，在面对北宋大一统的格局下，他就顺应了时势，所以他就不承担了这个南唐宰相的这个重任，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改变。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隐居的一种形式来对抗。无力改变的一种时政啊，朝局啊，所以这幅画呢，真实再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给我们看到五代末期啊，不同政权的不同结局。像中原，那就是完成了一统大业；那像吴越呢，最后是纳土归宋，也是积极配合中原；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南唐这个政权呢，就是在面临大一统的这个大时代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人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无力改变，那也是一种历史的这个真实的反映吧。
1: 面对年轻的观众，我们搭配了哪些辅助的展品？那如何拉近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是一次影视和文物的联动展览，我们整个展览叫《太平年，天下同宁》，有两个展厅组成，一个展厅是文物厅的《天下同宁》，那韩熙载夜宴图呢就放在文物展厅。我们还有一个展厅是太平年的影视展厅，就是今年年初非常火爆的，一部连续剧《太平年》，反映五代吴越国的历史以及五代时期的相关背景。那么在《太平年》这个剧中，就有专门的一段韩熙载夜宴的一段剧情，所以我们在文物厅呢能看到这件文物，在影视厅同时能看到韩熙载夜宴以及南唐的政局的真实反映，所以可以互相对应观看。年轻观众很多都是看过我们《太平年》这部剧来的。也有很多是李煜的粉丝，所以他们就，直接可以带入到这个剧情中，看到我们的文物的真实的文物的历史啊，和真实的这个反应，所以是很有代入感。
1: 五代十国是乱世，但中华文明的文脉并未中断。吴越国、南唐都在各自的地域延续着华夏的文化。那么，从这段历史来看，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历史启示呢？
0: 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它代表了南唐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啊。南唐虽然是偏安江南，但它提供了40年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保留了中原的典章制度啊，推动了江南的开发，恢复了这些社会生产啊，又使得文化艺术非常昌盛，所以南唐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对比一下吴越国，吴越国呢存续百年，在这个经济发展、政治抉择、文化融合、家族传承这些都留下了千年以后的印记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吴越还是南唐，都对后世的中国啊，都对中华的文化传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前世家训里强调一句话："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啊。所以这就是这段历史啊，给我们的非常多的启示。

0: 对于前来观展的普通市民，您推荐大家重点关注画卷里的哪些细节呢？而怎样才能去读懂这幅千年名画里的中华文脉呢？
1: 这幅画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如果在展柜前啊仔细观看的话，首先看人物，因为这是人物画，他人物的描绘当然是最重要的。韩熙载，还有状元郎灿、李佳明的教坊司啊，教坊司的李佳明，还有他的妹妹弹琵琶的，舞蹈的王屋山，还有德明和尚，他们各自的形神都是兼备啊，可以堪称是这个人物画非常细致入微的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就是服饰的搭配。仔细去看这些人物上的服饰，它颜色首先非常鲜艳啊，这些矿物材料保存千年，服饰上的各种纹样，它画的非常的细致，所以可以复原当时的那些服饰的细节，还有家具乐器啊，都是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和文物都可以一一对应。还有就是这幅画上有很多的题跋和印章，最早的印章南宋宰相，这个史弥远的绍勋印。然后到元代班为制的题跋，明代陈南云的篆书《夜宴图》三大字，清代乾隆皇帝的题跋，还有印章，还有很多的印章盖在上面，还有溥仪的印章、张大千的印章，代表了他的流传的历史，也是岑累地完成了这幅作品，也代表中华文脉的一种传承吧。到最后呢，张大千1945年花重金买下这幅画，最后归还。转让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其实整个这个创作、临摹、流传、地藏的历史呢，就是代表了这1000年的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中华文脉的传承。
0: 感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讲到广州增城剪纸是流传于广州的传统剪纸艺术，是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载体。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兴盛于明清，从明代有文献记载至今已经有五百几年的历史了。而该艺术是以装饰灯笼的灯彩剪纸为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剪黑结合法、接剪结合法和剪黑绘结合法等的独特技艺。品类包括了单色剪纸、彩色剪纸和立体剪纸。
7: 在广州市增城区

一双巧手，能够将薄薄的红纸化作灵动的花鸟、鲜活的人物和喜庆的文样。他是何丹凤，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展纸的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何氏展纸的第六代传人。40几载的坚守，他将个人爱

0: 阿冯喺五岁嗰阵时咧，喺爸爸何运全嘅指导之下，何丹凤开始学习剪纸。咁大个之后，何丹凤考上咗护理专业，成为咗一位护士。喺工作之余，剪纸仍然系佢放唔低嘅一份爱好。佢曾经用剪纸装饰医院科室嘅宣传册，为患者同埋同事带去快乐。而呢一份嚟自于生活嘅正向反馈，系坚定咗佢传承剪纸技艺嘅决心。
1: 2009年，中国剪纸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个令到何丹凤意识到，剪纸唔单止系个人爱好，更加系需要传承嘅文化瑰宝。为咗全身心投入到剪纸事业，何丹凤到一家医院做内刊采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艺人，观摩作品展。在2014年，他再度辞职，开设个人工作室，专门从事剪纸和书画创作。凭借着精湛的技艺，他成为广东首位以无稿剪在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传承人。
0: 而何丹凤的作品线条稳健，章法疏密有致，既保留了传统的吉祥意象，又融入了荔枝、木棉、广州塔等的岭南本土元素，风格淳朴健康，而且透露着一股的贵气。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洋，行近何丹凤，一起了解一下传承背后的故事。
2: 何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丹凤，广州市增城剪纸四级传承人，何氏非遗剪纸第六代传承人。
2: 在构图审美题材上，增城剪纸的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3: 中国的剪纸它是分为南派和北派，我们增城剪纸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南派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会体现在构图严谨、玲珑剔透、结构大气、风格细致与参进并重这一个方面。在构图审美和题材上，增城剪纸都会以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时代生活题材为取向，通过我们传统的折剪符号图形，再从立意到主题不同的造型，按照不同的需要显材施艺，非常的富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2: 剪纸一般会用在哪些民俗的场景？而这当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民间文化寄托呢？
3: 民间的父老乡亲他都会用以延年增寿、辟邪消灾呀、招财纳福这些愿景，包括这种婚恋美满、祥瑞呀，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好的期望，就是特别注重通过这个剪纸为载体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体现了我们当地就是对生命长寿的崇拜和对本土人文风情的热爱，还有希望拥有富贵平安、五谷丰登的这种寄托。
2: 回想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剪纸这条路的呢？无稿剪这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打磨出来的呢？
3: 我的剪纸技艺是秉承家学，就是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怎么剪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纸不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纸，那时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用那个手在树叶上撕摁揉剪，就是我们会留指甲，然后在父亲何应全手把手的启蒙和教导下去成长，从自然的事物、人为事物还有社会生活物象的分解到连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无稿剪基础。然后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又创立出了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父亲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无稿剪基础，并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创立出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
2: 那么什么是无稿剪？这套技艺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你要有图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观众他开口会去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要在他说话一说完之后，你的剪刀就要马上在纸上能成为一个图案，而且他有时候表达的特别多，那镂空的线条增多， 物相增多的话，就难度也特别的高。比方说合适肖像剪，通常的话我们就用正剪和侧剪，再分析的话呢又有阳

0: 长剪、浮剪、四六剪、三七剪、二八剪等不同的造型都是基础，最难的就是不是说那个形剪的多么准，而是多么像，而是你要把它剪出了精气神既出，就是你要把一个人的那个神给他抓住了。用的手法呢是以方言相长阴阳相报的手法，一剪七色，就是每一剪在断剪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一剪断了整一个图面的是怎么样，心里面要有底。然后如果是作品的在剪的过程中，如果是观众他又给你提要求，那你这个难度就会继续的一路走高。那我会以物中套物、花中见花的手法去剪出书画吉祥物像，包括这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随时要跟着主题顺势而为，各种造型手法交融相合，每一剪你都不能是说乱或者是说出错，最后出来那个作品它是相当的完美的。
1: 您的创作思路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传统造物思想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是有直接联系的，是不分你我的这一种相合的程度。作品呢，我的作品特别讲究阴阳相合、物中套物、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幅图你在每一剪刀之间它就是有阴阳出现的啦，然后每一剪刀你都能看得到这一个事物的节律，包括人物、动物还有事物这些，那个剪刀是不用开口说，各线条它就能把阴阳全部给分出来。我们中国剪纸呢，它是民俗文化观念的形象载体，那阴阳观念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初始、最本源的哲学观，既有种子和主导的意义。那指剪在手指的方寸之间，都会呈现出事物变化的道理，比方说他的当时的心情、当时的表情，或者是说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在一剪刀上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剪见乾坤，一剪见细节。在进退起舍、动静干柔间，都在阴阳相互之间消长转换，并且融会贯通万物运行的规则，也就化成了我们传统纹样中的文化内核。跟我学习剪纸技艺呢，不单单是说学到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更是要承接根植在中国文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传统造物思想的东方智慧，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说的道。
1: 作品还会用到哪些手法？是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做的创新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剪之外的这套装饰语言呢？
0: 作品经常会用到镶嵌、套色、点染、装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手法，这些手法呢都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的是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的话，我们不能丢了根和魂，那就要在传统的剪纸的基础上做守正创新，就是守正的排到前面才能说去说创新，不能改变原生态的根和魂。比方说表现在纸质上，我们会用进行的材料，比方说剪纸亚历克的冰箱贴、剪纸热舒片的耳环，还有等等，就是说适合做剪纸载体的一些新的材料，更要适合眼下年轻人的国潮国风传播和传承。剪它是一个计划的表现，属于术的层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材料，比方说服装啊、生活用品的装饰啊，然后这上面去解读出这个图案的余韵、符号和源头出处，这样子又能达到与时俱进，又可以守住文化根脉。
1: 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现在很多剪纸教学都是流于术，而不是说缝于道。我们需要跳出表象来看本质，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剪纸呢，既是非遗剪纸，也是民俗剪纸，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有所有剪纸的母体和根本，在立意、起象、造型、符号、余意、纹样等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体系，并应用于千百年以来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剪纸的主流和代表。我们通过一根线条弯起直阴阳起舍，就能明白这个物象的来龙去脉。现在的剪纸创新不能脱离根本，要在确保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上面才能说创新。这个就如同大树的根脉 和支脉、江河的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1: 传统剪纸大多是吉祥的纹样，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我认为剪纸进校园、进乡村，让青少年去接触剪纸，让他们会觉得剪纸老气，这应该是一个教学问题。就是说，我们带教的没有把真正剪纸的本质讲解明白，或者是在实操的时候没有把核心的需要给他理解透，那就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句俗语说：“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夫。”像我带团队常年进行全年龄段的教学，最小的是2岁多，2岁多是父母在旁边教他基本的形状，最大的年龄是98岁，在敬老院。那从2岁多的孩童到近100岁高龄的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热爱、认知和需求，那就要因材施教了，进行个性化的对应教学，不使用流水线模板化的教学模式。实战成果收获极大，学生也是好评如潮。你像他青少年，他很多是喜欢动漫的，那就直接跟他讲动漫的这个形象、这个动漫的这个线条、这个动漫它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是什么，从这方面去入手。那老年人呢，他就喜欢长寿的，这些题材，证明剪纸是对素质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载体。现在带教出来的青年人和年轻人，更是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
1: 剪纸是老百姓的艺术，扎根民间，站在今天，我们传承了增城剪纸这门南派技艺。那么，对于传承中华民间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这一个剪纸，它本身它就是扎根在父老乡亲中的喜闻乐见的载体，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培育明德正身、三观端正，有思想知识和行为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载体和导向。那么剪纸主题的观念确认和表达呢，本身的我们使用的元素就是源自宇宙的根本和天下万事万物的由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主题形象表达出来的价值理想、审美理想，都是蕴藏在艺术象征背后的主要意义。那也就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和在主要艺术形象上的内在统一，这对广大群众的认知有着明确的正行正念的启迪作用。通过这样子的剪纸的载体，为民间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板和更开阔的视野，也同时养成了人文和思想涵养的提高，促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络。彼此之间的互相相长的这种良好气氛，更加体现了本土文化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
1: 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同大家赏析的是古画《童子逆其图》。这幅作品是由清代画家敏征所绘，纸本墨笔，纵34厘米，横47厘米。这幅画是用水墨的笔法描绘了五位孩童在度捉紧驱字棋咁样嘅场景，笔墨酣畅，情态生动，为研究古代民间棋类活动嘅不同风貌提供咗好珍贵嘅史料。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主任黄永生、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一起感受在一方小小棋局当中博弈的乐趣和雅致。
2: 王老师，看到画面当中这群下棋的孩子，给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童趣盎然，天真和乐。它描绘了一组孩童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场景，其中一共有五位孩子，左侧的一个小童呢正准备落子，右边和他对弈的小童呢看不清神情，但是从动作上呢可以看到他正在思考。旁边还有一个全神贯注观棋的小童，后边的两个孩子呢在玩闹。这是一幅水墨画，场景呢非常生动，在动静之间呈现出儿童游戏时的天真烂漫。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孩子们完全陶醉于这个棋类的游戏，他们正在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棋呢？
4: 从画面中的两位儿童中间露出的棋盘的局部形象来看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曲子棋。它因这个棋盘的线路呢，酷似简体中文的曲字而得名，又被叫做二字棋、憋死牛、剪刀棋、跳井，甚至吃虎棋等等。曲子棋呢是一种双人对弈的棋类形式，双方各有两枚棋子，只要互相能够区分即可。而且棋盘呢也极为简单，只要随手画出曲字形状的棋局即可进行对弈。这类曲子棋呢是主要流行于儿童中间的一类简单的竞智力赛技巧的游戏。这幅200多年前的画作告诉我们，古时候的孩子们就玩过这种棋类游戏。
3: 这幅画右边有款诗：乾隆辛卯冬至二日，正在敏真法天池山人画艺，印有作者的印章敏真正斋。所以这幅画的创作者应该是清代画家敏真，天池山人呢是著名的画家徐渭，敏真呢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书画家，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扬州八怪呢是康乾时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画家群，他们把明代画家徐渭的泼墨写意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敏真的这幅画呢就是他汲取徐渭的这种绘画的意趣，用他的笔法，用他的艺术感觉，用他的这种画面气息来塑造的孩子下棋的这么一个场景。
5: 敏真善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画最具特色，以笔墨生动、情感真实而著称。他早期的作品以白描人物为主，取法唐宋，比例高古，注重写真。中年之后，他从徐渭、八大山人的绘画中吸取水墨技巧，由精工转为大写意，笔墨更为随性，特别是粗笔人物画，以酣畅奇纵的笔墨著称，以饱含水分的笔触刻画出简练的形象，这在当时的画坛上是一种创新。这幅《童子逆其图》就是敏真晚期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王老师，那接下来请您从美术欣赏的角度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帧画面当中都有哪些精妙之处呢？
3: 敏真在人物画创作中善于捕捉人物的神态，巧妙运用布局形式，展现生动的生活场景。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画面采用了既白当黑的手法，没有背景，非常单纯。画中五名围坐的孩童呢，虽然服饰发型相似，都是头大圆脸，形体上也大致相同，但是画家通过揣摩孩子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将他们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 首先我们看左下角这名正准备行棋的孩童，他一手撑在地上，嘴角微微上扬，低垂着眼帘看着棋局，右手抬起捏着棋子，这个身体往前探的动作将他举棋不定的焦急心境表露出来了。再看看对弈者呢，是一个斜侧的背影，画家省略了他的面部五官，但是他是规规矩矩蹲坐在地上，低着头，可以看出他非常专注而且稳重。在他的旁边呢，是一个认真观棋的孩子，虽然只露出四分之一的侧脸，但是能看出他面带微笑，好像对棋局了如指掌。后面的两个孩子呢，正在打闹，最后面的小童呢，双手捂住前面孩子的眼睛，咧嘴偷笑，被蒙住双眼的孩子张着大嘴笑嘻嘻的，用手拽着他的胳膊，我们仿佛可以身临其境走入这个场景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画家对孩童平时的观察细腻而且深刻。另外呢，在这幅画的构图上，它实际上是造险破险，因为整个画面突然间堆了一堆人，在左下方是团状的构图，它这个团状的构图有一个向心力，一群人关注点是在画的中心部分。这幅画的视角呢是俯视的，从上面看呢，孩子的头部是凑在一起的，几乎是密不透风。画家为了打破这一种局面，在下方棋盘的一角留出一个透气的口，让画面有空气的流动感。同时呢，画家为平衡人物集中于左下的布局呢，将提款落在了右上的位置，这个字写的起伏跌宕，与孩子们玩乐的形式呼应。这幅画画家用巧妙的构图布局，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体悟，将孩子们聚首下棋的场景展现出来，意趣盎然。
2: 崔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曲字棋在我们国家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
4: 曲字棋呢，它是一种民间常见的棋，而且流行比较广。从它的棋道的简单的形制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应该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类似棋道文，在史前时期的陶器中，甚至在之后的纺织品的纹饰中已经被大量发现。在考古文物中也有一些曲字棋的资料，你比如桂林博物馆馆藏的明代青花梅瓶上面的英戏图中有曲字棋的这种形象。可以看出啊，今天我们所说的曲字棋在明代的儿童中已经广泛盛行了。
2: 王老师，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看，这张画体现了画家闵珍的哪些艺术特点呢？
3: 这幅画创作于闵珍41岁的时候，属于他后期的绘画作品。这时候他继承了很多文人绘画的这种传统，包括精神上追徐渭，技法上追黄慎，粗笔写意为主，所以他在文人画的这个直抒胸臆上呢，有了很多的个人体会，结合他对生活的这种观察，时事的有条理的分析，像这么一个下棋的场面，让他画得如此童趣盎然，充满了生活气息，也体现了闵珍在工和写之间都具备很高超的这种能力。首先我们来看造型，画中孩童的形象不做过多的具体描绘，以大写意的笔法使他们的身形样貌趋于相同化，构成画面的统一。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也是相对的夸张，孩子们都是圆圆的脸，头占全身的比例较大，右侧最前面的孩子呢，甚至省略了五官，使得造型呢更单纯。另外呢，这幅画中大幅度使用了湿笔淡墨，线条边缘模糊，粗放顿挫，仅在衣领发髻处用重墨点缀，突出了墨在人物造型中的作用，彰显了墨的审美意蕴。特别是孩子的头发用墨补的手法表现，通过比较淡的墨块的形状衬托出孩子稚嫩的面容，孩子的面部与手部用细笔勾勒，线条柔软，有了深浅浓淡的变化，使得整幅画变得富有节奏感。里边的浓淡干实，相互之间的协调的这种笔墨处理，整个的运笔落墨，体现了画家极具个性的笔墨意趣。
2: 崔老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孩童的神情，就感觉到他们下的曲字棋一定很有趣。那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讲一讲曲字棋的规则和玩法好吗？
4: 曲字棋呢，是分甲乙双方，也可以说黑白双方各持两子，在行路曲字线路棋盘上的五个点进行走棋对弈。第一步，如果甲方先走，只能从 A 处走到乙处；如果乙方先走呢，只能从 C 处走到乙处。 其余胳膊呢可以顺着路线继续走下去，每次呢只能走一步。若甲方棋在走第一步时从 B 处到 E 处，那一方棋呢就无路可走了，这样呢就属于违规行棋。所以曲子棋的走法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双方棋艺相当且不出错，走子就直径也短时间内难以分出胜负。因此这种棋能培养儿童的智力、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极为适合在儿童之间进行游戏竞技。
2: 王老师，刚才您介绍了画家敏真是扬州八怪当中的一位画家，那通过这张画我们能看到扬州八怪的一些绘画风格和艺术追求吗？
3: 扬州八怪是活跃于康乾时期的一个画家群的总称，从中国的明代开始，商品化浪潮已经是可以说越来越强，到了清代，在扬州水路码头比较发达的地区，物质之间互换，包括艺术品之间进入市场，然后这一批艺术家应运而生。他们是靠盐商资助生活的，整个的创作的意趣既保留了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些盐商的个人的审美情趣。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公认的是以金农、郑板桥、黄慎等为代表的八位画家，后来又把画风接近的敏真、华严等人也并入其中。扬州八怪他们的绘画艺术师法徐渭、石涛以泼墨写意为主，并以金石书法入画。这幅童子一棋图用笔极具书写性，特别是孩子们的衣纹线条运用草书的行笔一气呵成，视觉上形成一种厚重感。右上方的草书呢，笔法的走势顺畅自如，以及颇具秦汉遗风的印章，都透露出这位画家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所以就是古人的诗书画印几方面的全能的这种素养，实际上通过他这张画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扬州八怪中呢，除黄慎外，很少有画家擅长绘制人物。敏真的童年痛失双亲，为了给父母画像呢，走上了学画这条路，凭借扎实的人物写真功底，在人物绘画上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敏真以其独到的艺术技巧和自然的情感表达，让我们观者感受到细腻的真情和鲜活的生命力。
2: 崔老师，到今天呢，我们还能看到曲子棋吗？它有什么样的传承和发展呢？
4: 根据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资料的挖掘整理，类似曲子棋游戏类型的棋类呢，在我国各地呢都有流行。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的蒲台一带，这类棋戏呢仍然在儿童中间流传。在湖南的土家族儿童中也盛行，在北方的山东济南、聊城、菏泽，甚至东北的辽宁一带，都有类似曲子棋的儿童的棋类游戏，反映出这一传统的棋类形式在当代它是有着广泛的流传的。棋类竞技呢是儿童游戏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传统文化备受关注的今天，通过传统棋类游戏的传承、普及与开发，将会在寓教于乐的社会教育活动中让孩子们释放天性，在快乐游戏中体验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这幅童子一棋图用墨线相融的写意笔法，简练生动的造型，为我们描绘了孩童们一棋的场景。敏真不受古法束缚的创新精神呢，也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2: 稚嫩的小手在纵横的棋盘上谨慎挪动着棋子，他们全神贯注的模样可爱至极。画家挥毫落纸，用墨色涂抹出孩童们的天真烂漫，也让我们在这一方小小棋局中感受着曲子棋独有的魅力。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张猫田野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猫呢是之前用我摆解，到了在呢，望将带大家来去跟当点睛黄狗请吃。
1: 在今次个全年记录呢，爱叫来去探访金的店家，陶瓷大亨温千惠拍卖馆，先去很多年个300多件温千惠修复期个测评。这个温泉会的米囊梅啦，加光油来色。
0: 回答，现在今次介绍闽南话界，大家我摆了电视红尘会个上好英雄榜咯。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后端来收听精彩精彩的天涯谍战节目。
0: 下播开始，咱今次介电视红尘会。
2: 电视多灵秀，红尘日月来。电视红尘会。
3: 蝶山红尘会，
0: 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会，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今天这个蝶山红尘会呢，咱就无来了解一下蝶州秋干牛皮粿的制作。
4: 红泥粿在锣鼓上天，凡是有蝶精的地方，就蝶州大锣鼓的风采，金仓的鼓声，吉屋的鼓点，鼓推起落，鼓声不息。蝶州城是蝶角的东山地，来世间用行出直坡又直坡界做大锣鼓的人。不过现在做蝶州大锣鼓的执行工具，只是面临着后期无能的局面。目在大人市区的军业进行，总间能够听到叮叮当当拿制作牛皮粿的声音。四大祖国的夜文会一家，是咱蝶州城内为首卖座的至高世家。本期的节目，我走进夜文会的街档，甲大家咱一起来探访秋江之城牛皮粿之行独特的感慨。
5: 祖国西北文会社会呢，咱是来祖国到底是同一个岛人啊？
6: 都话同是岛人，以前阿老公祖国的时候，我嘛袂出事，包括阿公祖国我也袂出事。哦、以前阿老公阿阿公就是先过偷攞祖国话做斗，斗
5: 做咩啊？
6: 斗就是人去整死攞捏币啊斗，叫那钱呗。万有是有钱，斗就无生意，就专门攞祖国。
5: 直接就做能蝶
6: 招啊，蝶招大佬哥做，现在先生。
5: 嗯，因
6: 为
5: 你阿爸呢？
6: 阿爸等13岁就做过啊，对阿公做过啊。公司啊，以后就接高墙啊。
5: 又大来负责咪噶？
6: 大来负责转技术啊。
5: 对，真系做过，聊天都会写熟熟。
6: 全部全部全部，伊都会写熟熟。嗯，
5: 后期是来阵要家己开造个制作蝶招大佬哥个工店啊。
6: 阿爸就等末年开始就家出来做，就讲。兄弟仔、姐弟仔，三人
5: 四人合嘅，
6: 三四人啊出来做先生。
5: 那侬好像市面上开始也是唔晓啊，大家拨拨你做只恶嘅话。
6: 唔啊，我当时就点多一层便宜嘅牛皮味啊。当拨拨你，我十八岁就开始点阿伯做工。
5: 到当时18岁家己来做工嘅时候，你爱做无？
6: 无点阿伯教，阿伯打两人就来做。就看看做看色，就你到现在啊，到你今日经营做了这十多年。
5: 叶师傅，能做够你几十年，家己过辛苦啊，过饿无？
6: 老爷会辛苦，做够就夜就少工，以前老辈煮沉，含定拢含定跳面话啵。以前落过餐，阿公个做的时候，阿哥啊面落过餐，话用手割割糊涂。现在老面，现在老全部有机器，割糊涂也会割，可割定跳也有，就是要做配啊。面皮啊，面就少食高筋，面就全部少筋。
5: 因为先打做过啊，筋酥会做不？
6: 哎，冇变成几十道筋酥上先。
5: 落油来介，大家做介绍吧。
6: 来无解等解高等车做好色就裂，冇差。
5: 那现在用咩差？
6: 景色也差住嗬。
5: 冇红灯也有点咩噶？
6: 冇，要内也差住嗬。绳咯，裤内啊，面都话溜，暗顶高硬衫，硬衫做。
5: 冇咩讲究。
6: 伊也要听啊，伊个声也要学啊。暗顶歌个声，咁样蝶招大佬高佬唔平嘅，根本系饮食咯，根本唔平嘅。人歌差背来就啲，歌差拍差，声轻做够嘢高级作声，呢个做古配，古配是青叶古配。
5: 即到底要背啊？古配？
6: 古配有古刀咧。
5: 当然是蝶招
6: 有古刀背，唔好就啲蒙起就只系太嘅古配，然后熟悉来做。出配话正配做下面就来做，又来石剥两轻，到最后来蝶配。
5: 那纯牛皮有咩讲究啊？
6: 有啊，牛皮了，纯一皮吼，牛皮我烘着直接皮切开，做出个声会写改做，直接皮切无按，你做你做都做个声做不够音，一定有讲究啊。因为蝶椒糕为什么做会够音，就是因为咱用青牛皮做个，无经过加工个。话说一个，伊做了无当只讲，伊是经过那浸料花、落花、牛皮潜水去白色个，去生的。如果咱用咱只高音。 伊家古就暴力，根本伊也暴病了，能只高音。
5: 即係就是能跌少高啊，即係貴多啊，特色就是啲配嚟升到，但是年紀就佢古都外部啊，啲啲錢配嚟到做啲，
6: 然後就熟悉就嚟做，天師有好，天師冇啊冇做，天師冇做就出配就愛拗掉愛幫。
5: 就即係水壁就拗
6: 得嘛。水壁你哇啲加工啊，啲刻橋啊。磕着牛球啊，摔着啊，末日啊，要砸力啊，咩事后能家己感觉呐，这也无机器安尼，无切像安尼感觉呐，吼，明辈闽南的经验，明辈旧博适当的才可来做高些噻，可来做省兵些噻。
5: 那就纯凭恁个经验。
6: 哎，纯凭感觉，纯凭经验嘛。
4: 也是好了，家己当做高点布呀，牛皮来做上色哈。
6: 因为牛是假牛，热餐啊，伊个暗冷又紧实，伊就明皮做起来，饮食又耐，身度又耐又耐对。现在牛啦唔平，现在牛啊全部是一样食噶。加只猛皮来做就非常色啊，但夹吞啊有 Q，
5: 啊
6: 够硬吓，也夹吞伊就系够硬爱青，硬硬啊明亮嘢噻。
4: 嗯，下次我来爱直播江苏是做咩噶啊？
6: 高级做吼，如果来南皮话。来配了的，较好的要求按你声，你就选第一部的配来做。
5: 哦，我是五单部位哦，五单来声音嘛。
6: 你啊，古配起来搞，不是单那个个看来高音，那是有两个部位看来高音。明天那只古配来搞就那哦，黄世明古配就要做个烈酒高高音波个，你用只要配五了，直接有啊，五就做只下卡，冇来高音个，五就做直接也有低嘛高，不是那个个高的高音嘛，有能合适。高音有人合适，中音有人合适，练，简单简单嘛。
5: 老师，这边鼓配放一个高吹子，定来捧下一过听下过哦，唔系鼓鼓配就我只高哩。
6: 不，唔
5: 系。
6: 嗯，个鼓配来个左配左就左头过，对住过就叠叠轻，下一个跟翁就叠叠轻，定个高配轻起来，然后就拍打，之后来内省兵，因为内省兵只系攞就个高级兵器，你就配立落。慢慢看看左看左，左个饮食来合适，恰好有 Q， 之后来定定。
5: 自家饮食也是定经验咯，因为落到之后也无定。
6: 无，五个饮食五时一个，按只恰好阿咪声就做咪声。
5: 一恰好做你打，我系高音。
6: 系，五就得做高音啊。
5: 遐个高音无定在咪调吗？
6: 无，高是无定咩个物件，高无定音，但是数字话高位直接点高位就要调音，但是伊出配就唔咪只牛配，伊下生配。
5: 你似乎也能叠招嘅高，到底有落做嘅精锐嘅加啵？
6: 系叠招高嘅特点，特色就是尖卡高，尖卡高叫更高啊，尖卡高。只要叠招高落就要几十年，尖卡物件是大大细细嘢好嘛，做戏啊，做戏系高，夹吞系高，根根唔平。你话现在话暗顶高啊，扁高啊，咩几十年扁正咯，光是做高，你啊练到啊，伊都是。做出个高薄一个声病，你唱也高白高薄一个声病就识啊，遐只作高薄那个有 Q， 练练特色，简单简单唔病嘅，听讲也唔病，白点就能要一听啲遐好，要一听啲遐好。
5: 也是好呀，做高配，我只好来配一只高推啊，高推也是做这个三十万个声病。
6: 是啊是啊是啊，有啊高推也讲究一些多啊，高推就是以前老辈大大人交流香，现在老全部一叉就成接近。切更差，切更差就要劲嘅，要用梅果枝，直作普通嘅就应一调差，咩嘢可以做啊？
5: 听人字啦，高推呢，等只所有只段呢，我就你看下吧。
6: 所以高推所有叫生得咩嘢？
5: 做啦，拍只虚高啊，
6: 拍虚高啊。
5: 哦，
6: 你念高推就拍念高，大高推虚我有讲究，夹吞嘅高就是高推冇咁大，伊就介高背大介入重点，高推冇大，夹个点解点解，硬发伊都唔平嘅。伊这个电一摸啊，伊解高所以话用大腿，简单简单用咯。上大高腿也暗等高五十瓦灯啊，有啊，四五公立个五十瓦灯啊，拍暗拍暗等高也挺高啊。做咩高就配咩腿，大高就大腿，小高就小腿。
4: 牛配高位置实非常紧要，需要顺流自配自刻。年轻有出等等一系列复杂的聊天，也是好时到强力累积的学习锻炼当，正学得了几门技巧。得了学习技巧之外，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之所以一项体力活，日少日要甲山岭跨高，以每趟一分钟都需要付出辛苦的汗水。 以前该照顾前人，是为了生活热闹机构，热心在该每一条件比较优惠，好在年轻人也接受不了这辛苦的工作，所以这项超过也面临着失传。希望有更多的后生人来加入这个照顾的行列，将民间的这项机构能够传承落去。因为有地震的地方住地震大楼高，这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5: 地震高的自责机构只是团生默在灭生的
6: 现在基本无路，就我的农家的老头子做白米街两个人家做差不多了，就来小三件小三件团生的
5: 我拿来咬咬吧，
6: 你同我省少些辛苦点啊！
5: 哇，都是。
6: 今年做个会社先讲啊。
5: 即话跌有只点啊，体力吼跌有后生先
6: 咪。体力也跌，也咪得咧来学做个就正爱。
5: 如果咧，
6: 有能气话，可以来学啊。
5: 可以来咧，自己拜拜下个。因能自己工作时间高，销量也提升嘅。
6: 点酒高就是凡是有点酒那个店就应该点酒高。马来、印尼、新加坡、泰国，伊个华人伊有唱点酒嘛？伊都用着点酒高啊。那是点山来师傅，有过个马来啊、印尼个加大老高嘛，都是用着点酒高。
5: 就来只包，来只
6: 点。就来只点，点就该能行个这噻。
5: 上远来再包要点卡不？
6: 上外国个，美国啊、法国、跟北来买过哩。
5: 因为今天来采访呢，阿丁林婆老师呢是毕业咗当咗礼后只系点，佢是看我吓。老师，你平时出高是唔是多少杯噶？
7: 高只位个半个月写，不高只是的十万年吧。
5: 但系只高杯高冰啊，现在叫朋友吧吓。
7: 那么，
5: 啲阿半个月就高咩生意？
7: 高嘅种类是比较繁多啊，吓，就是当时我跌拢嘅话，主要我是在有虚高这方面，吓虚高啊，原来食吞几多几多几多专业高啊。
5: 你平时落拍虚高点样要求啊？
7: 相比来讲，那种那虚构啊，吼，伊个要求伊是比较高啊，因为咱食吞落用个是叫做专业个嘛，所以对只高啊，吼，这个声啊，吼，叫那个音色啊，吼，包括伊个高音比较制作拢比较要求。对了啦，伊话声爱高，伊话耐久，吼，这个么真实是对这个做高西北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大个考验。

0: 老老给哈，听这个一个线路的老老给了比较贵，一个
1: 线路。
0: 这个我们质量算作可以了，算作算作好嘛就对啦。
1: 老师啊，这三个高件呢，是不是别家都来试过？
0: 是啊是啊，这三零门呢，就是这个就是结构，哎结构，这个叫做正高件，一个线路比较贵，正高件，这个叫做西边高。你一般有个高音高，高音高位就叫，好高音高吧哈。你另外我加一加就是低音高啊，遐低音高啊，伊要回哪高了的？你正先咱就配，咱就要比较水质个，还是叫做高件，遐结构件哈，遐结构件主要都写萝卜，细节个空间是个写萝卜是，甚至个正高件比较个，这个结构呢，这个结构上主要空间好用，收罗好用，就是刻罗好用的噻，你就跟那只怪你们那阵去搞腿搞腿呢？高腿又好听，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哈？
1: 导致啊，刚才说黄黄鹅高楼，这就大老狗来屯城，那是小聪老师。
2: 是老师，你个大老狗是不是也是来到啊？也不会使摆这个客啊？
3: 是啊，我今天都改夸高，每大老狗啊，小都今天来到改无。到这个时间也是非常久咯，好在你咯。
2: 顶得未生呀？
3: 个人呢，闲个时候，就我爱休接触大老狗个时候，我到单位个时候，人开始个狗就来到这个解背个，就在那伊就个狗呢，个质量比较考究，从选材啊各方面呢，伊要把关把来比较好。你要做工啊，相对呢比较有精髓，所以当我爱休，每个就到这个背，所以对呢比较影响。到现在我更新每个人能会托我来背，我都来处理。
2: 九零了，
3: 几十年。哦，好成果。你以前咱呢，好成学九零，咱老师咪特殊，要 Q 了，踢出来，要来个马足来输。

0: 超。当时我一般买狗呢，就一个几碌，中间买经典个一般到冬秋最后正来个买狗，因为那一般这个春夏秋冬成年纪时啊，最后个空气湿度唔平嘅。不过冬秋过后啊，天气比较干燥，从材料方面只高吹啊，好高配好，还相对比较干燥。以往只生比较好，不生水红，所以将来只狗早起来个质量呢就比较保障。
1: 只买狗吼，只感觉。
0: 哇！
1: 是老师，要让平时选狗的怎样选啊？
0: 我呢就选一只狗个阴狗啊，比较乖，因为地球落落狗阴狗啊比较乖，一阴狗乖主要是只狗心。这个声叫做全套啦。是音量比较贵，就是落这个高音。另外，虽然是根据我的经验呢，就是这个四个骨头，这四个音声爱平方，卖贵个音，这四个音声爱白音，一这四个音声白音就感觉那个高拍出来声音呢，伊好听啊。你总要贵个音的时候，伊将来拍起那只声，伊袂平方。所以对一个话做质量嘅要求就叫，爱做到这个面咧，会是更稳，声音会出来直地，就是这些。
1: 嗯，这就是如何来选狗啦。有时候能是拉来狗呢，大大细细，佢啲是学在啊，种类大概有几只？
2: 几十只，之后就夹枪嘅点狗，之后就暗等狗摆好嘅，暗等狗是大大细细啊，只话公狗比话那比到啊，你至少就是一大老狗啊，至少大老狗嘅狗。
1: 一能是拉来狗呢，都是夹好来点子啊，哈。
2: 诶，佢后来然后要求咩，能就做咩啊？要求能就做咩先可以啊？我做咗几十年啊，做咗四档人，但是我假期做够咗是三十多年啊。
1: 超工视察牛皮革嘅工序非常复杂，工资也无遐贵，而且非常辛苦。但是因文辉师傅始终舍不得放弃这只无解吞嘅超工，正是为个解难人嘅警惕，才能使这只行特色技具传承至今。直白面糕有着直白正声音，无糯面糕的声音是有些尴尬。岁月的沉淀，让叶文辉师傅对牛皮糕的歌声有着精妙的把握。每当做糕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换一个，伊无听到其他的声音，只听到咚咚咚的歌声。大概所有的前人都叫叶师傅扮演，伊能心怀造诣，多直说便中气直声。罗城市界一个角落景秀着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欢声都留在个朝廷。朝纲制作牛皮糕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一旦伊要值得坚持落去，希望有年轻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业，让民间的这项技艺能够继续传承落去。

0: 多水 ，TS 平五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TS 叠金大乐在。
1: 多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啊，咱个怎么做都是车。
1: 八山明海的地州子宫以来呢，就是海前的时候子路的洞顶哈。
2: 没错，北宋时中啊，行江当爱的毕竟山顶本呢，也指从北部界得头山，绵延到了南部界回山，等来大概是三公里哦。
1: 嗯，所以讲哈，由于这个年代，古人大部分的野址已经被蒙蔽界识破所覆盖，但其他规模上大界集合野址，已将能够将咱讲小到等你哈地州头村一个黄勇界，
2: 一直等各乡界扯烟来帮助直播等野村。曾经呢，出土过一批日影瓷器，甲大量石业人嘅结果，现在呢被保护起来，等待进一步嘅复工。
1: 嗯，毕竟山瓷业上座嘅时钟呢，正有这个白叶村之称下。如今大地招学在嘅博物馆，拢能够睇到毕竟山业出土嘅唔单文物。
2: 那来听一下地招业博物馆馆长李炳业嘅介绍。
3: 它主要是这个青白釉瓷，你看它是青中带白，白中泛灰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有刻画花。
4: 它这个瓷碗
3: 胎体非常薄啊、已经能用高温回原液烧成，所以它是我们潮州古代陶瓷的一个顶峰它是定制瓷也代表了那个潮州在宋代的笔家商流已经为外国人定制这个产品。
1: 地州医博物馆是一个名牌的博物馆，馆长李炳阳呢，早年是做这个电器生意的，后来是因为这个痴迷瓷器哈，所以呢就建起了这个博物馆。
2: 嗯，那虽然呢是名牌的博物馆哈，但是原来的产品呢，唔单时间的跨度大，品质也是非常丰富的。
3: 近代的陶瓷在这边，近代的潮州，不仅仅把陶瓷的产品销往南洋，还把这个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东南亚各地，生产这些公鸡碗。
4: 不得不说，看着这些碗真的非常的亲切。尤其是我们在拍《一带一路》节目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们在毛里求斯吃华人炒面的时候，
3: 就用、
4: 他们对，就还是用的这个碗。现在在国外这种中国餐馆，这个碗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传统符号了。
3: 这个公鸡碗呢，发源于潮州，清中期，它就有了。就是我们就釉上彩，它是以那个十三笔来完成整个公鸡的彩绘的形象它公鸡它有个鸡冠代表了光那个牡丹代表了富贵，芭蕉我们欢迎是有跟寿有关那么就变成葫芦寿这样的一个象征。
1: 讲句话，可以大事随地下能起嘅地州人被带到了海外，促进了这个东南亚陶瓷一个发展。
2: 到泰国瓷器工业成果上南方，驻诺贝国嘅陶瓷厂，最近呢拢甲地州人有关。日子做高山来帮动摇嘅地票呢，就是一届改眼换嘅雕塑。
1: 李炳阳介绍，从宋时期嘅华小瓷，再到这个海外华人喜爱嘅这个改眼换下，再到现瓷在景这个国内瓷，可以大是黄勇彩呢嘅地州头村一个这个宿业咯。
2: 喺地州呢，作为海前丝雕之路嘅重要集点城市，陶瓷制作非常高级，每日随着交通嘅便利、快速嘅物料，或者喜欢陶瓷嘅年轻人，找到了新嘅发展机会。
1: 到地州此乡嘅酷红线巨岛嘅各处等村下，做植会九零后嘅后生人，名叫做寇植勇，现在是装梦英叫之计，夜饼吃计。
2: 对啦，入夜直食，出夜难平菜。寇植勇嘅夜饼感觉呢，就位于各处等嘅西北角。记者到黄海市中呢，一见了改一改野边车景优。
4: 这边是你正在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啊？
5: 对对对，
4: 还没开始呢。
5: 这是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土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上釉。
1: 柯植勇做嘅野边车晒应该呢是本地嘅瓷土，釉料呢你是通过蒙古拉嘅哈，先应该釉料有十多种，即使正要嘅釉料呢做一个铁安高能定五种。
2: 一条河嘅只釉料呢推蒙古哈，首先有过暗打半夜，但是那非常恶心性的这些油料呢，通过了建筑业时代的高温洗制造呢，就会生色彩斑斓的变化。
4: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瓶子你的设计理念，未来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
5: 把它做出来一个七彩的油变结晶釉它的颜色非常丰富，有那种抽象的意境美。现在我们来先上一个重色的一个 一个一个釉，
4: 棕色的釉，哇！我们现在看着这个釉料在桶里还是深深的这个墨色，但是喷上去现在真的有点淡淡的发蓝了。
6: 它是蓝色，它古蓝，像我们青花用的那个古就是用这个颜色。啊。
4: 可是你喷的是有高有低，像波浪一样。
6: 对。
4: 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很薄的一层吧。
6: 对。
4: 对，这个釉上的不太厚。
6: 它有复合上釉，又有好几种颜色，到时候上完之后就会很厚很厚。
4: 嗯，另外就是它还是有渐变的这个过程的，就是每个这个重点喷涂的区域一定是中心厚，两这个边缘薄的。
6: 对对对对。
1: 这釉呢是叶边质地光镜下，这个釉的形状啊、厚薄啊，唔单釉料的特质纯熟，拢也影响自己叶边质地好贵的。
4: 我觉得这个不难呢、啊，这个过程。
5: 每个人的上法，这是釉的这个把控。厚跟薄，这一个把控就可以让人家学个很久很久的，
4: 所以也没那么简单，是吧？那我能试一下吗？
5: 你能试一下？
4: 试一下，好吧。
5: 来，试一下。
4: 我如果一旦喷失败了，你有办法？
5: 我能纠正，我能纠正。
4: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的。
5: 对，
4: 我来试一下哈。对，我是不是喷厚了？
5: 不会，喷薄了，还是薄了。
4: 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喷的这一道，我其实是怕喷的太散。所以我这样喷是明显的一条的，但是看一下徐老师喷的这些，它像是就真的我们撒那个面粉一样撒上去的，所以我再尝试一下距离远一点，
5: 这很薄了，这样就很薄很薄了，
4: 确实要把它喷上去只要按动开关就行，但是

0: 要喷在准确的位置，然后要喷出期望的薄厚，再设想出烧完的颜色。它是一个很复杂、很融合的过程。
1: 因为烧的时候，它所有的釉它都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往下坠。我们要判断它往下坠，坠到什么程度。又不能太过，又不能不熟。太过跟不熟判断的温度区间大。

0: 改口子用来应该是国家去高级干改事。所以同来啊，成功背后其实哈，未那些轻松哦。
1: 嗯，2021年呢，口子用就开始研究自己叶病史，遐多些自己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写只叶、坏只叶是经常有改事。虽然后来啊，这叶病史嘅成品率不断系提高，但是这层次病依然是非常在嘅。
2: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针孔，它就是废品了，它就没办法处理。
3: 就因为这样一个孔，
2: 对对对，陶瓷的这些东西呢，非常难，就是难在它的釉面很厚，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东西，刺品率是极高的。
3: 嗯，但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气孔在这
2: 儿。对对对，
3: 这个呢？
2: 起泡了，你看。
3: 哦，这个凹凸不平，
2: 起泡了。
3: 这个
2: 对对对，
3: 这个呢
2: 还有很多是暗粒啊、变形啊。你看
3: 这颜色很漂亮。
2: 这颜色，这个蓝色特别漂亮，但是因为你看这里裂了一条。
3: 哦，就因为这个伤口。
2: 对对对对对，这整个就废掉了。
0: 叶边车盖丝子温度呢，得达到直冲380度左右。要不了达到理想嘅叶边效果，可以用呢，或者做些改良特制嘅叶露。这种叶露呢，能够回旋咩嘅升温啊，也能够回旋咩嘅降温，从而呢来保持表面嘅平整流畅。
1: 嗯，因为每一件叶边丝下拢得经过36点钟嘅高温写字，再加上即个脑子嘅套温内强。所以呢，到现在记者并不能够推告唐家昌的钱要给这件质变的叶哈。
0: 不过呢，到口子用的叶变贵是贵来买呢，你能够将记者呢带地的推告当时款叶变车写几招的好贵。
2: 这一对就是我们早上尝试的那个做的那个作品的这个器型，你看它的晶体非常有立体感，各种颜色穿插融合，你像我们最流行的颜色，
3: 颜色很漂亮
2: 的这种主色调、
3: 啊、很明艳。
2: 对，
3: 这个能够明显看到它的蓝色是非常深的，
2: 深，对，
3: 它的蓝很淡，它的颜色就艳丽，它就很就是淡，就是淡
2: 淡带点朦胧感。
3: 它们的材料是一样的，
2: 材料一样，上釉一样，烧油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一个放在这个离着炉丝比较近的地方受热比较少、它放的这个中间这一块两边受热的更多，它的温度会高一点。
3: 所以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窑变瓷烧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到口子用的今天来帮留个一枚的件品不要的故事，让能够让人对地球投资有一种新的认识了。
0: 嗯，素质压力是传统新闻的对口，这现在啊，随着有了解来源更加多元化更加便捷，出去写作呢有了更多的可能。
1: 嗯，行出口子用的夜病感慌，趁势头的行更快，但是撇最能了，直到扎织呢会成黄蚊的最多，现在推起来结果的宁者
0: 日本跨行更之间的爱情铁路，不是呢有火车哈，搞到一个过，即呢架地主嘅保险好，增添到一份时代感。
1: 嗯，现在下地主嘅交通主要是依个只嘅行间，就显示在呢高铁、机电、高速公路开，但是时通不得。制造城市有啲学在新嘅变化，也有啲非常在传统嘅文化嘅记忆咯。
0: 这次出门呢，是对制造有啲直从600年来设城市往事嘅真实记录。就算是10年中，大家能通过个地主个形势也是唔便宜个哦。
1: 回答，日新过一个变化，将咱感受到地主这座城市未来个大个一个发展强力咯。
0: 热到当地咱个心底呢，咱能够感受到伊那何正对家乡个热爱个深情，也将咱相信呢，未来个地主一定大有可为。
4: 从欢喜向独累，下下有人落卡堆。
5: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4: 两党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5: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6: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精则物》，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介绍好英雄榜呢，那总之呢，请吴斌甲吴定凯老师为咱来更改定名。
1: 嗯，我与魏姐打高雄商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吴老师你好，
8: 吴斌老师。
7: 今日第一条米是日新王盘经常贪毛拍梅心丝的，祝你猜。
8: 发作发小视频。有咩误会？发屁？发懵啊？咱只发笑，这也是属于帮家己人啦。
7: 嗯，
8: 咱在都用的吼，咱在
7: 也是
8: 哦，这个都发笑啊哈。这么闽南
7: 话说出来，
8: 叫做发笑。呀，这么咱发小视频，咱讲是发梦是发图片那些，加发小视频。入面的时阵呢，就变做那个那个发笑，
7: 只是
8: 就贪慕住了死。
7: 经常就拼
8: 拼光。拼，哎，就发小视频。

0: 发酵发酵食品，
1: 嗯，
0: 这个发酵的呢来统一摸来来探视非常平方，
1: 是
0: 哦，真的怪。
1: 好，来他第二条是加红指甲是何因拍薄筋脑上流甲。
0: 啊，薄筋脑在就是叫八康八行，水浒八康八行啊。弄弄一面，等我做着，为了讲叫做薄筋，尿酸薄来好行。因为这薄筋脑呢，那所以交外端叫做白神甲清明，白神清明，用只典故发梦。按照隔来当那只上老上老，叫做把张九尾指盖子叫来头面再个，叫做上老。
1: 明白，
0: 明白，
1: 生
0: 清，生清啊。
1: 这就是表达些秘密的典故咯。
0: 食红指甲，食红指甲是咩原因啊？食红指甲，伊会在那对阿胡姜之转清啊，这个对我赢了。
1: 嗯，
0: 咁么也特别话吃香，
1: 伊就是
0: 伊来报告那烟嘛，
1: 嗯，
0: 伊么就也个，
1: 杯水之江啊，
0: 哎，杯水之江，那烟个时阵，咱故事讲到那只吼，但系我讲说，伊烟是咧落行机，行机哦，也食时就得冇弄啦，弄啊就得烟，有面钉子啦，有话面床钉钉个哈。等我我见行了，行去房内时阵，三脚趾啊，背
1: 我都趾。行去房内行过门挡的时候，
0: 趾、是激动啦，已经是激动了个
1: 趾。三脚趾，你看无擦干，就是形容的啦，以我个好事强子顶点，一百做喜上个样子，就叫做吃红指甲。
0: 这个莫啦，啊，结果就破相，
1: 是
0: 吧？我来莫。哦，所以红酱只系面面上来，那呢就叫做明白性清，
1: 嗯，
0: 明白性啊，在清我嘛哈，胡姜诶，十六国嘅青史人哈。
1: 嗯，一白性呢，就是水壶
0: 去代表白石车，
1: 白石车白康不讲，
0: 白康不讲，
1: 伊是白白康六位，
0: 白康六，
1: 地好青，
0: 清明就白头山，
1: 清明白山，清明是代词，
0: 代词，清明代词，
1: 叫做霹雳花，
0: 霹雳花，霹雳花，生病吧，吼，霹雳花生病清明，
1: 好，来睇睇第三条是牛耳阿毛拍毛做条丝织，
0: 知道每人上次发梦，拍咗只绿树盆菜，
1: 绿树盆菜，牛耳阿毛就是指自己两毛咯，三个时候。
0: 就咩？伊做有个典故发梦，
1: 有
0: 个人叫咩？典故，因为只典，因为绿毛佢就用，哦，当时无读书，曾经个那无读书，所以等到伊等于拼命去那个恶补啊，恶补个时阵啊，等你哇，即系学识写正规就去补个不足，伊弯来等你啊，啊，各位阿毛，各位阿毛就那阿毛子个那阿绿毛子个那呢那。有用就无学识就对哈，爱小太呐，爱小太就爱就无学识，所以等于来当呢，就识别三只啊，哈，
1: 等
0: 挂麦相通，也等一个点就是等于个啊鲁肃来当个接触了那啊，因为有读书老惊猜猜唔明，所以鲁肃欢喜嘛，伊种奖杯啊哈，某一杯那那。哇为大地啊但有不力日子今时啊黑色硬拍啊恢复我的阿毛啊。我的阿毛啊但呢我阿毛咪家就树盆菜做个盆菜绿树盆菜。
1: 伊就是意思是光只缺少黑色菜嘅人比如他自己人黑色上强后来呢多容易白人有了转变黑色大战地位由低攀高从贫穷到富有有这样的转变。大雾横夜拍鬼面，就拍啥？
0: 拍咗烧水。
1: 哦，烧水又是点点？
0: 烧水就江西。
1: 哦，
0: 烧水就江西，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1: 嗯。
0: 伊昨呢，伊啱是到长沙、武汉、南昌至三省，只省会东江点。
1: 嗯。
0: 属只九江灌溉。
1: 嗯。
0: 属九江，咱先来打只米个烤法，好嘛？
1: 嗯。
0: 一大雾介横夜，大家知伊就是烧水。
1: 嗯。
0: 哦，即烧水，大屋烧水，烧米水，当在农学，养在做老生意，伊在定个就是咱那些烧五号嘛，五号荒人，五号荒人呢了阿松么就名义阿伯阿公，大屋个伯么就阿公，阿公呢就容易独作呀，所以个个人么，大屋来的呢。哎，当先人吼，刷牙白叫阿弄那那个技术个么，所以阿屋来的呢。 啊，无那。

0: 汪汪汪汪刷袂出手，噶啦，我是诚心诚意为做民政造福，就经过勘测之后呢，就在只疏导，在疏导。那浙江那同学就那疏就唔好，啊，现在唔变哟，那疏是那个是伊当时个地理啊，甲现在唔当，伊当时只要水是疏海水，大海波光是唔好，正经的疏种，佮辟几多渠道这样。海水之后咩呢？好拖出去。那海水就拖落一件事，冇做长啊，或者电路起来嘛。路子都让几多电都开坑。啊，就叫民好振作哈。所以就属于那啦哈，又去华夏民族这个哈，工程能力。
1: 是。
0: 所以就按这些个故事呢，按这些个故事都在修水啊，大雾啊，行业就是落修水。因为修水管就是江西省九江街。什么是叫红色之冠吧？那叫红色之冠，真的红色之冠。秋收起雨，就是咁样发动嘅。秋收起雨，来一枪。诶，咧来一届届就去中国江龙革命军嘅军机，就来一名啊，即军机就是咁样指嘅就对。江龙革命军学咗个来，就革命思想。什么啊？去江龙革命军嘅来一师，也是就是咁样个当生嘅。所以咁样就是叫做红色之力嘅动摇点就对。呢个名字，落江西省名字上大，即系官啊，名字好大。那曾经我不听人来，那同佢，我呢只嘅官子讲咩？我来去停喺个桥外边，那个小平，那个烧水罐，那啲灰沙尘，那灰又臭。
1: 好，即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爸爸嘅长子拍吊山圣地。
0: 哦，爸爸的长子吊山圣地，即系。做吊山人就会笨啦，拍做咩啊？拍做白工。
1: 白工，
0: 啊做白工，你只要咪用假脚发懵，咱个仔咱咪爱古怪，就系爸爸变到阿爸，个阿爸就只讲开始。了蒋字呢？蒋字是白，要蒋字说你白呢？那这两方面好解释。这个咱按照讲好白字，那么按照这个只做只去接接回来拿，这个。讲过字比字多出一百。你啊朋友来，同中咱讲字，改识到大件讲字，讲字白嘞，白懂熟开，咱两种白话啊，直接你明懂熟开，直接你白懂熟开，伊做个咩叫做白面个白面个哈，就当白得落来白上多。就是讲字，个白公司成地呢，应该来咱呢大家会知。改头不拿
1: 白灯，社区保护星啊！
0: 社区保护星，但只系乜嘢是历史人物？跟人头直到咩底有关噶？别讲实事，就是别呀，就是阿姐去大武界有粒左手，大武曾经话那那爱把伊个围墙崩诶，证明那那也功劳就大
1: 哈。
0: 大武佢就推动，你只别呀来当呢事后伊功劳大，人民百姓啊，就是那来拜，那就拜阿别呀。一毕业来，但呢条山呢毕业，毕业叫毕业啊。一毕业叫毕
1: 公，
0: 哎，一就阿公呢，所以那拜毕公，平时拜即系有一个历史人物。
1: 当然是纪念到自己中华民族嘅发展史上做出突出贡献嘅人物，哈。好，那来睇第三条是直骑红顶灰字桥，拍庄家师直条拍咗。
0: 英国说。
1: 哦，英国
0: 是。哦，这都英国是直骑红顶灰字桥，庄家师拍做英国说，那我们叫双方庄家哈，那个拍面，但是英国这个样子是加，也是这个这个意义啊，或者声亮亮啊哈，那大家认为英国独立哈，那同学变成个哩哈，这条面就来那呢，也是英雄式的发梦，
1: 是盗墓嘅。
0: 盗墓概念哈，一骑红顶灰字桥，无人再是离奇来。伊为什么桥啊？
1: 因为有
0: 官，有只官，伊也卖到，伊也官来呾，伊因官说，六甲路自家那只灰字桥咩？原来咱自家说人呢，通假就是弱。
1: 弱啊！
0: 一骑红顶灰字桥，因官说，
1: 入面就叫做
0: 因官弱。因官就喜弱，这强调的因官就喜弱，即系利己即系关系，
1: 好，就上个点下老师讲过。
2: 城市界车水万灵，

0: 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这个我们做的是车。
1: 到我国家投资协作理事长汪清辉的兴趣股会是多的意义。白有清辉直火星，火从有理头红明。
2: 汪清辉车企的兴趣，不断飘之列中国车企进入了以财怪车为主了解新阶段，也定定了中国经济顶到世界间车多的地位，让中国车企呢风靡世界。
1: 嗯，下今日传经记录呢，汪主将带了腾皇经济顶投资大客汪清辉彭伟光，先启兴当夜介绍白国件汪清辉小学企及持平，直南汪清辉嘅面能为力及光有历史。经济电投资大客汪清辉彭伟光位于江西经济电普涅县，多只参加平板比赛。汪清辉彭伟光等订熟了九族杯、梅片、叶苦葱、大广、大半碎半等等，正类非常丰富，涵盖了投资就兴界大多数门类。经济电投资大客党委副主席胡浩江乐冰枪介绍道：
3: 这一批元青花复原件特别珍贵。那应该说是我国高校啊，特别是在元青花领域里边，是极其罕见的。元代青花呀，烧造时间不长，但是呢，它创造了几个很有这个价值的贡献。一个呢，就是它丰富了陶瓷的装饰，从此中国的陶瓷艺术迈入了一个以装饰为主流的时代。第二大贡献呢，也就是它从单一的磁石到高岭土的结合，成了二元配方，那是大大的提高了陶瓷的温度以及它的白度和透明度，使得它的变形的概率变小了。
1: 随着时间界发展脉络，能保持了昂大投资点库。这个时期，投资界支持机构即将成熟，投资的形势也不断丰富。汪清辉也应用自身。经济电投资大客考古本拍合意介绍，曹强本介绍的。
4: 我们知道哈，青花瓷器，特别是成熟青花瓷器，有三大技术基础。当然，首先就是高质量的青花骨料的，是吧？来源加工。那么元代它是从西亚进口的。是吧，苏麻地青料它质量非常高，发色也非常浓艳，是吧，这是第一大基础。但是呢，单单有这个骨料也不行，还必须有高质量的青白瓷器，因为青花它的釉就是青白釉。另外一个技术基础呢，当然就是用毛笔的彩绘啊，这个技术包括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标本。所以一旦高质量的苏麻地青料进到景德镇以后呢，跟景德镇的青白瓷跟彩绘技术一结合，那么成熟的青花瓷器自然就产生了。
1: 汪清辉阁下东西红青，中国今次把传统界中国动画用西方界苏麻地青回到瓷片顶杯，写字出先先作乜界青回瓷。汪清辉界黄料苏麻地青是直接极会送者，只要个性独出界黄料。而被归出界青灰瓷器，因为蝴蝶齿明、大方、潇洒、立体感、强定组织的优点，日被少人喜爱。但是由于苏麻地青料酸量低，且红素不改，使得从世界汪青灰销量只日点贵。当汪大投出店库，相应能做乜界就是一个汪青灰瓷瓶，以形状为大，但是历史研究价值不可小谈，也是汪青灰彭伟光界癫狂直播。经济电投资大客考古本拍合意介绍，曹强本介绍的。
4: 你看它的口缘已经折出来了，而且它这个胎子这么厚，是吧？而且文字又写在这个部位啊，根据我们研究，它应该是香炉的啊，这个正好是口缘的啊颈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产品。
1: 各专家介绍，汪大瓷器尚不形成以低温泥河落矿的习惯，绝大多数的汪青灰瓷器拢无准确的基因信息。家族会认识汪青辉，当当汪青辉带来了困难。这只件碎碎的瓷瓶，往这只件非常大的香炉，唔像蝴蝶明确界自正革新纪念名本，可有恐怖界惊红灯惊红比形式，而且黄色明艳。 依个三双年代，甚至比小长衣大安拍卖广岛住的基金会安产会红领前日片还爱炸七年。政治部为大家成色安产会持续等些时间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今的电投资大黑口个本拍客人介绍曹强邦。
4: 在五代时期呢，景德镇模仿学习这个浙江的越窑跟北方的邢窑定窑，五代晚期或者说北宋早期之间，就是生产出了景德镇独具特色的青白瓷器，包括北宋的皇帝宋真宗对景德镇青白瓷也特别赏识，所以把景德镇的这个名称用它的年号来进行宋真宗皇帝啊在景德元年，是吧，景德镇的名字在正式确立景德镇。
1: 陈慧慈随将炸到唐秋仲已经熟行了，当时冰姐直播地教王道无聊市雕子六玩具来界数摩而且陈慧慈的根据只获得了托托华国界接病毒化。这时中陈慧慈已经是黄色巨人子妹，更是掌声寡班界各自动气。高了明道陈慧成就经的电投资壮实系做了，经的电陈慧投资也成为当国家世界对位的商品。目前小陈王者安请会持续上在界拍卖馆是陶瓷器突破卡牌经正所曾先以异国界者每持续见证了一段黄省界东华莫益文化交流史。对了大量古历史研究家得界安请会陶瓷平以外，到拍卖馆等花店出了一件要经的电陶瓷大黑的事情，更当小学黄省界安请会电机报道空灵本班学王了等之安请会顶兴器古界独的面貌。这件安产会电机无断空灵门板最初是一堆碎片，经的电投资大黑的事情通过养殖宝怪黄耀丁小学更改历史设计过浙江一小学王者嫦娥小学的学生答。
5: 在这个修复过程中我们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拼接，因为它破了79块，如果前面拼的不平，到后面它的这个拼接缺陷会累积的越来越多，后面会导致错位这种现象。然后在这个补绘这一方面，最终就是采取的是那个笔绘和喷笔它俩结合的方式，把这个线条就是补绘完整。
1: 经的电投资大黑高投资研究中心主任胡研究员李启刚。
6: 这件标本的话呢，拼配之后还原了原有的器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包括器型的，包括这种纹饰的，能够便于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研究。同时的话呢，对于展览的艺术性啊，就是那个文化性，应该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经的电投资大黑安请会拍卖馆的设立，会请呢学生零距离贴近当国高度投资文化，提供了实证的线索，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黄岛投资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示了东华投资文化汪洋流向的创新精神。经的电投资大黑党委副主席、副校长乐冰枪。
3: 陶瓷是一带一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元代的青花又是陶瓷当中最闪烁的一颗明珠，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特别是元青花的展示，
7: 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今后经的电投资大黑花将成立专门的安产会研究中心，对这次安产会小学企业持平进行清晰的研究，建立综合小学库，并对长久开放更响。

0: 蝶叶向灯双伴。
1: 如果是天爱蝶精神啊，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向灯双伴。
2: 今在大家上述嘅呢是蝶叶刘明珠登嘅双灯，请台人能成能知，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大家无线聊，最想来嘅收听噶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爱蝶精，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嘅财政差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嘅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先来同大家好分享一下今本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嗯，首先呢，系抵得唔抵得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大家将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度一点话题。
1: 嗯，嘅来到客场内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嗯，最后呢位同大家来去喺哪个里仓当中选上好听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哈，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嘅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嘅同步收听，非常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嘅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底。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的第一点话题。
3: 今日前啊，一个台湾企系陕西的工程，狮子洋通透跨西桥隧道江行两桥，系完成了十二个截滩的屏障，实现了精准的合量。
2: 嘅狮子洋通透呢，系继广州泰桥沉重通透之后，台湾企又一个超泰型跨江通透工程。是松城过港通透，全长呢是要35公里，连接广州市的南沙区同东莞市富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是要跨江珠桥、狮子洋泰桥同等两岸六位沿线工程来去执行。
3: 嘅西桥隧道江行两桥啊，嗬，主跨呢165米，系目前国内单跨跨江最大的松城江行量，可以满足内河二级航道通航标准。江行量宽42米，航高是大概是15米，总重有8200吨，强化分为11只截滩，修好参11块起型的节目，由工厂智能化移植运到现场来去精准的屏障。
2: 嘅狮子洋通透干线通车之后呢，为横向串联起一个台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一东西两翼，进一步嘅集灭黄金内环骨干交通网络，为台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嘅动能。
3: 好，听众朋友，我哋继续落去关注到下一集话题哦，嗬。继续系你上爱大庙桥，又东西约唔到桥友，像私交又成本贴过高，诶，咪就系好多庙桥，我哋好早等人嚟通掉咩？今后啊，嗬，一款 AI 庙桥机器人啊，就行一百庙桥床哦，佢啊，嗬，既能够劈链对打，还能够纠正飞扑的动作嘅喎，像像整人对数一样，移通接桥。
2: 从国内桥床空上指令到人小前桥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可以讲正好嘅前桥招风。下半年我哋就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3: 头先就讲嘅吼，约唔到桥要私交科要铁轨嘅话，嘅 AI 名桥机器人就会凭随时开打。名桥床的话吼，一台 AI 名桥机器人就表下去名桥床贴一片，名桥爱好站呢喺床方来飞清洁嘅接打机器人杀出来桥啊吼。机器人呢就前天系会太命哦，唔输时间，还有人人的约束。
2: 嘅要名桥爱好站嗬，就分享讲到话，嘅 AI 名桥机器人呢来桥嘅质量基本系可以达到4.0加嘅水平，而且相当于话中高水平入二桥数对拉体验。而就此后就从零开始到可以大声对拉5只回合。至少是要上30节到50节的私教课，但如果话用一款的 AI 发球机，至少可以接听得到100的私教课的成本。
3: 继续深圳南山区的名球中心嘛，好 AI 名球机器人呢，还可以前后左右来去移动哦，还能够。

0: 建议来桥疏通调整浮桥的节奏，唔参传统的发桥机只能够天顶发桥。过数年呢，更加的创业者正式的推出嘅嘢。名桥爱好者刘巧莲今年在礼拜又可会达四到五百嘅名桥嘅，佢嘅体验感就十分好。
1: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到了这个水平 2.5 3.0 这个水平，感觉 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2: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世界球显示，我们国家的名球人口数量超过2500万人，看到你近来的硬强化，但是你专业教练的总结结构是比较大的，传统发球实批的功能也比较单一，以难满足到机械化的训练需求。的名球爱好者刘美柏在使用的 AI 名球机器人之后，就跟你分享到，
3: 他比较智能，然后他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2: 深圳南山恒通桥上名球 PK 球中心负责人朱琼介绍讲道，
4: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0: AI 名球机器人啊，就唔单止系解决约球难题哦，类似通常充电宝嘅智能模式，也令到普通人啊，更加容易用上 AI 皮链。
2: 嘅中台记者开设置探访嘅时候，就了解到呢，机器都为顺丰等通常 AI 名球机器人家用起来啊，系十分方便嘅，就好似通常充电宝一样，数据扫码打开开嘅就可以来去自驾。用完之后几晚的订单就结束。
0: 今天我们深圳的多家名球场体也好， AI 名球机器人通常可以进行在台湾使用的，市民的扫码就做的值得哦，费用呢是在每只总台60块钱到120块钱之间。深圳南山恒通桥上名球 PK 球中心的负责人朱琼介绍，
4: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率。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0: 爱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5: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0: 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宝提到，
6: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2: 中国制造的 AI 名球机器人不单止在国内的球场普及，还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的好评。嘅来自深圳嘅新款国产 AI 名球机器人，喺美国纽约嘅斯达飞鸿，就吸引了有200多名嘅名球爱好者来去排队体验，来去睇一下佢哋嘅分享。
7: The way that it moves and that you can continually hit to it, just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riend.The ball feeding is really realistic, and you know, the whole overall experience is really fun and interactive and interesting as well.
8: It felt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0: 海外嘅名球爱好者等人系咁样评价嘅哦，嗬，可以持续移动接球，好像同朋友对战一样。微球效果十分的真实，体验有意思，互动感强。击球感受一好，对手稳定，水平甚至高过自家。
2: 爱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CEO 王志飞就介绍讲道，产品2025年的5月份开始登陆海外中储平台，主打靠移动对拉，属于前线的品类。嘅中储嘅效果系人人咧超出预期嘅。王志飞安尼讲道。

0: 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很多机器。
1: 嘅冷热价审慎建议，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钟海波阿尼介绍讲到。
2: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
3: 业内人士称认为，虽然量产规模扩大同达外硬件的持续迭代 ，AI 要求机器人的成本同达用户体验做个不断的优化，销量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还有 AI 外硬件的整合能力。爱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CEO 王志飞讲。
0: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3: 中心干头增强加天一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李玉仪，
4: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1: 好，听众朋友，今日定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定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耶。
3: 如果你喺上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集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咗地海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1: 嗯，接着等下来呢，就是谈艺术后谈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3: 在等下来的时间呢，我哋爱带领大家跳下来去了解海外客家人的故事。
2: 南非共和国简称南非，是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东边上是面临的印度洋，又在西边上呢就是太西洋。南非呢，日本以为是裁缝之国，同等世界黄金之都。
3: 都话哈，有热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呢是最早登上南非一片土地的华侨繁衍群体之一。嘅时至今日，南非的客家人保留传承的那一道客家文化。南非繁衍建民合作中心是欧盟用的一则机构，基于发酵繁衍提供那一代的服务。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会长、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云生先生来去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去了解南非的发酵繁衍的生活和我们其他可以发展的情况。
4: 大家好啊，我是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也是南非中国深圳总商会会长。
2: 那你也睇到嗬，陈会长虽然讲话离开嘅深圳嗬，喺南非生活很多年嘅，但你乡音不改嗬，十分真嘅客家话，也系你也等于感受到嘅一种家国情怀嗬。想请陈会长来去分享一下南非客属发侨繁衍的情况嗬。即系当地见下人，我等去到南非嘅发行看得到话，那度嘅客家传统文化喺南非一啲，客家乡亲等嘢喺当地应用唔用来去传承发扬我等中华文化同客家精神嘅啦。
4: 南非客家人啊，要来要广东，也要福建，也要江西。还有其他江西都有，因为客家人好多的地方的嘛。
2: 嗯。
4: 但是客家南非客家联谊会呢，是从1920年呢这个经发展啊，已经呢形成到那个有老桥，现在又来了个新桥，是吧？然后呢，南非客家联谊会一种人员呢，有做生意的。开店噶，做贸易噶，做饮食行业噶，还有制造业噶，有在做，有在做政府部门工作噶，也有下啲餐馆行工作噶，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有。南非的客家人呢，都啊语言保留着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语言，那就南非客家人呢，就啊就经常参与去都讲客家话咯，对啊。
2: 见面就讲客家话系咪？客家人见到面就讲客家话。大概是有几多年去客家人去南非啊？
4: 以前呢有八千几年，现在应该是有3000-4000年，因为有条客家人呢，爱就住地啊，就去外国移民到国外去啊，家老到老母见的都久，现在应该有3000-4000年。
2: 哦，这华侨有几多年？华侨繁衍，
4: 你华侨繁衟就差不多有30万了啊，老侨新侨根本有差不多最少有25万到30万。所以南非呢，讲呢有两只客家会，一只呢就系老侨啊，同埋新侨啊，那种客家人呢组成的南非客家联谊会。啊，另外还有个客家会咧，就是、台湾客属会，啲全部台湾嘅组成嘅客属会，啊，就两只客家会。我喺南非客家联谊会咧，啊，我当会长也几年咧，我都留那个中央电视台，啊，拍摄有那个客家主持行嘅倾人，啊， 都就到来南非留下条客家靓女飞，啊，一齐一拍一部电影。还有一出咧，要留深圳市电视台拍一部电影，叫做《再访客家人》啊。人家发通，然后南非客家联谊会咧，又同深圳市筹办，在南非举办个微桥演出，啊，由呢个筹办带那个团队来呢个演来那个来演出。我哋话南非一个客家人咧，每年啊各时各节啦，我哋都要发通，台湾那个客家客叔会啊，也要啊一起联系搞个发通啊，又是。即有时呢个慕容慕树啊，啊搞啲啊客家啲钟啊，客家啲围吹风又话分啲客家吹啦，做啲客家吹睇下嚟识嘅，啊每年都要搞嘢做工啊。
2: 讲到啊，台湾客叔飞吼，叫咩前称？全称就系客，台湾客叔飞嘛？
4: 唔系台湾客叔联谊会。
2: 哦，联谊会又系联谊会。
4: 佢喺客叔联谊会，下掉客家联谊会，
2: 系南非客家联谊会同台湾客叔联谊会嗬，你话联谊会之间要一定会互通或者系交流嘛？去南非来讲啊，
4: 要我就一条飞人啊，一条飞将啦，我就南非客家联谊会，我就感觉好好噶。啊，每年啊，大家都，我都要咩活动都请佢来，要咩活动也请我都过来呀。我都衡量咗咧，啊，世界客家一家亲一精神啊嘛。台湾客叔会跟我哋南非客家联谊会，大家都衡量啊，世界客家一家亲的精神，所以大家都要互动啦。
2: 嗯，
4: 我大家都好熟啊，嗯。
2: 啊，比如讲要冲下去，期盼马发通嘛，还是有冇话用嘅合作啊？喺度
4: 生意合作咧，台湾啊客叔会啊，南非客家联谊会有成员，人家都做成，人家都肯定是有嘅啦。但是一次发动咧，都是说好多我都客家联谊会，以前系当会长做客家联谊会啊，嚟做中秋联欢啊，咩请人都过来哦。啊，有时家就做五一节啊，客家就咩客家就客家联谊会就。喺啲人一起去大家住嘅地方啊，做台湾小吃，做客家小吃，啲大家都联欢啦，经常都联欢啦，每年都有啦，现在都有。
2: 嘅台湾客家同埋啲泰寮过去南非客家，嘅可以喺度民宿啊，民宿发通啊，或者系可以语言方面、方言方面喺度，有埋喺热脉相承咧，咁样嘅东西冇。
4: 然后大家讲嘛，都讲客家话嘛，讲客家话，我哋讲客家话。大家一齐发动都讲客家话，冇讲其他话。
2: 啊，就去到阿你嘅场合，见到自家嘅客家乡亲，就佢讲嘅就系客家话嘅。所以呢，其实喺台外来讲，嗬，即系话两岸呢，睇了行出去嘅客家人，从台湾行出去嘅客家人，喺台外来讲，其实都系要经常嘅一种互通啊、交流啊，阿你嗬。
4: 要。反正各时各节咪睇下，坐埋一堆咯。有时要加条安排，交通知识。有时我哋安排交通知识啦。反正都要交流呀。
2: 嗯，
4: 睇下好好呀。
2: 嗯，跟有冇
4: 头冇捞，
2: 冇错。跟有冇买阿你共同嘅一种客家习俗啊，或者系客家嘅后生嘅东西美食，其实系。可以把两集嘅客家联谊会两群咧客家乡亲可以连结强下咧，跟住你一般教室咧识买，
4: 一般咧如果去廿个发通啊，侬啊，而大家已经有好几百年啦嘛，啊侬喺度家住喺度菜住咗台湾喺度嘅住啊，家就住啊，因为家都住喺度客家菜咧，都老雅都梅煮客家菜啊，两个食咗系一样嘅嘛。
2: 哦，
4: 客家都冇乜区别。
2: 煮安到马菜，即系睇食家，我比较中意食嗰啲正宗嘅客家味头哦，安尼。

0: 腰丢夫啊啊，牙骨盖啊，尾椎丢牛啊，啊，还有做的哈嘎中啊，好多小事啊，好多好多。
1: 相互之间都其实都系对客家美食、客家食的这一块，其实系比较有共鸣的，系咪？就其实把安尼连接一下。系、
0: 哎、啊，食一出客家都一样的嘛，即系有啲在饭店咧煮喺度煮笋啊、煮咸菜。

0: 龙岩啊啊，福建龙岩那边呢，
1: 嘿，
0: 啊，当兵啊那边都客家，他爱就注重啊，加做爱就地方的嘛，
1: 嗯，
0: 啊，
1: 嘿嘿，
0: 那边过去的嘛，
1: 所以都是一脉相承的哈，
0: 嗯，是啊是啊，一样。
1: 我哋喺度，參南非客家連理會啊，台灣客蘇連理會啊，嗬，喺度，還有另外參南非中國參中連理會喺度，即係度橋團，喺廣泛團結聯繫南非嘅華僑繁衍，喺推動華僑繁衍參與台灣其建設，弘揚中華文化，特別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喺度方面，做喺度工作同成效有哪度？
0: 啊，你哋即係。南非客家联谊会呢，对吧？好像挨到多处都参加那个挨到那个世界学术促进大会啊，同时挨呀多处去参加围住咧世界学上大会，挨啲气候都改嘅。啊，侬咧有时候那个挨就会带着干部啊，带着老条就过去参加挨到学术会咯。
2: 我是
3: 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9: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1: 乡亲朋友的接电，好了呢，我们继续来去听南非中国参军总商会会长、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山先生作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去听他讲述南非的华侨繁衍的相关情况。陈飞壮，我哋也了解到啊，就唔曾经行去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担任相关呢度重要嘅职务嗬。所以我哋也想了解一下哇，希望咪用一只机构，就为华侨华人会提供呢度嘅服务啊。另外，就唔会参与到当中嘅一只始终一只出发点系乜嘅？
0: 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咧，喺前南非喺度华人华侨一团啲。南非有六十几个华人华侨喺度团，基本上每只县呢都有一只呢、这个好像福建县有福建同乡会，广东有广东那个即广澳商会啊，还有顺德县议会都有六十几只嘛。而南非啊，对面好多中心呢，喺每只商会的会长或者主席，都喺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副主任。但是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本身呢是有一只呢个主任，还有呢个一个南非嗰个领导版主，领导版主就是咩咧？有只常委一样的啦，常务领导版主嘛，常务领导版主里面呢，都负责的前桥一条服务啦。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成立最主要为南非华人发酵。在南非合法权益、合法地位，同时被开除的他有买书，这里到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来那个求助报案都会帮其解决。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是每只权益组织，那个民间组织嘛。但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都老南非的警务警察或者警察他都不公安嘛，然后警察他都有来往咧，包括咧嘅呢个警察总部啊、警察总监啊，咩各个区嗰个警察局啊，都南非见面合作中心都了解都有来往，都有联系噶。因为咧，南非华人合作中心咧，见面合作中心有个执行长咧，总会联系到啲法律部门嘅，所以说咧，凡系要华人俾人家，因为南非支援五毛嘛。而南非有人家幫家

0: 南非华裔结盟喺度，仲要马松同埋南非结集，一齐一唱叫，就喺度绑架人唱叫翻嚟，啊，还有啊，要南非都系华裔之间啊，有啲乜嘅商业啊，调分争吵啊，我哋结盟喺度同成都佬一起解决，一日南非结盟喺度就帮人解决一条困难，甚至有些人啊嘛，在南非冇工作做，又有病。假如南非华裔这边合作中心呢，都大家处理钱比起去看医生，因为有的人穷的冇买到医疗保险嘛，假如都比钱去啊，跟你钱比搞去医院搞到钱啊，比起看病看了以后，这边合作中心去到那个中央个庙安排通行证，如果佮系有 ID 有护照都安排佮，往佮买好飞机票送佮回国去看病。总体来讲，华裔这边合作中心呢，全部都为华裔。免费服务的，南非华裔结盟合作中心喺度租金从来俾来呢，喺每只商会啊，喺会长啊，大家啊搞捐出嚟噶，好像每只会长一家一万块钱，后边有六十只会长啊，咩有六十几万啦，系咪？再加上有啲人捐十万啦、二十万啦，啊弄到喺钱也弄来噶。每一年咧，公安付费俾我条十万块钱，呢个国务院调班俾十万块钱，也要俾我条噶，还有呢个太史馆每年十万，总两年也十万，加条钱咧，加条费俾建民合作中心嘅，建筑俾建民合作，俾建民合作中心，俾保护嗰啲浪费啊，嗰啲法院发酵嘛，系嘛，挨咗。一面合作中心呢，四十位呢，大家想从非南非发言发表多点数嘛，就几十岁嘛，多点数系嘛，所以说呢，我做一面从合作中心呢，做了五年，合作中心江苏长，我两年江苏长，三年呢常务副会长，基本上做常务副会长，好多事情都系在处理了，等下嘅。人一太了嘛，我就保出两道班主那边，等下我就还浪费房，你给我们那个中心的两亿主任，作为去的时候呢，我就没个参与做，结果给我们那个中心的开会我就会去参加开会，好像呢，给我们那个中心每一年都会讲会中国大陆好多代表团的嘛，就是乔范啦、乔连啦。还有那个公安部统战部的人，哎，就两头来，都会到金门合作中心来嘛。因为金门合作前桥啊嘛，主要金门合作中心就做一些工作，证明合作中心冇做人力工作噶，全部为侨民服务。
1: 其实也喺 Connect 出话，喺南非嘅呢度华侨发言，其实系十分团结。
0: 系啊，全球啊，我啲南非华人发起好团结噶，

0: 给你觉得海外学术侨胞吼，可以去向世界讲下中国故事、台湾奇故事方面会起到哪一的作用？尤其喺翻以前啊，头先讲吼，也要老侨新侨，给用咪用吧，用后生嘅一代喺度海外学术侨胞，就可以把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吼传播到五洲四海去，然后也成为吧，中外文明交流嘅一种积极的促进者。
1: 海外学术侨胞咧，出全世界大家都会讲客家话嘛。海外学术侨胞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啊，台湾的故事方面呢，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文化传播啊、商业交流啊、社会发展等的途径，向全世界展示啊中华文化的独立、魄力和那个台湾的发展的成就。通过文化传播呢，展示南非客家文化，开办啊中文学校，教育汉语和中华啊传统文化，啊，让人看一推呢啊，海外侨胞从小教育并熟悉到主流的文化经验，在艺术与媒体啊新媒体传播两方发挥海外学术侨胞的。了解当地文化的优势，利用啊交流平台啊，发布关于台湾及发展的新闻、纪录片和啊短视频啊，譬如通过微信啊、抖音等的平台，分享台湾及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文化啊融合，让更多海外华人了解台湾及技艺和成就，在商业交流方面，组织台湾及求助推介会啊，介绍台湾的求助环境和政策支持，促进商业合作。作为影响一代的海外学术侨胞呢，在语言啊文化两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可以通过原创的文化特殊项目培养和宣传原创侨胞作为文化特殊，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推广中华文化，利于组织强人文化派出团访问中国，参观台湾区，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并通过演讲和交流活动，将所见所闻带回海外，分享给更多人，组织和参加国际夏令营，让海外华侨华人来注意参观台湾区科技业和创新企业。亲身体验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设立文化书展培养计划，先派有强力的强人侨胞，提供系统的文化培训和交流机会，使他们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和台湾及故事的中坚力量。他已利用创业孵化平台，在台湾及和海外设立创业孵化平台，支持强人。人强人创啊，侨胞创业，鼓励他们将中国的创新理念和技术带到海外，同时将海外的先进经验带回中国，促进双向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这些基础，海外学术侨胞，特别是人强一代，可以在向南非讲好中国故事和台湾及故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相的积极促进者。

0: 好，听众朋友，今日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肥汤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肥汤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喺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 接着咱下来呢，休息一下，再来呢，再同齐家来到哪个里创嘅板块，听来去听好听嘅客家音乐。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縮時嘅亞美化，連集定絲海嘅核價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9: 西海客家
8: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景热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节目今天是邀请到新闻贴片的嘉宾，其中是拉维袁先生。拉维袁先生同听众打声招呼啦。
11: 好，大家好。
10: 嘅拉维袁先生呢，亦系广东河南咧客家人，亦系陈俊思梁江起嘅客语流行音乐协会嘅副会长。听众可能也经常可以去台湾去舞台上，亦都表演舞台上可以看得到几位神人。好多朋友可能也识得，系袁威话，其实通过几位客家音乐，来去认识到呢。
11: 我嘅现场嘅演出咯。
10: 同时呢，我哋也可以了解到吧，拉维娟先生其实长期致力于话，我哋传统客家童谣嘅书写整理，还要重新传唱嘅一度工作。可以经常去我哋嘅课堂上，可以看得到几多带领我哋咧客家童谣啊，来去到各个乡村咧课堂啊去普及我哋咧客家文化咧。
11: 系，去教一啲小朋友。弹唱咯，小弹唱，客家童谣。
10: 嘅节目呢，有请到拉维娟先生来去同大家来去分享几位艺术嘅客家音乐作品，按到系《落水田》。嘅艺术《落水田》，咁我哋先来谈一下。

0: 听个艺术落水天啊吼，今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请教艺术歌曲嘅作曲家同等原创者赖伟军先生。
1: 其实是啊，喺马时候落水天，应该系。
2: 其实就系春耕嘅时候落水天。
1: 哦。
2: 叫因为 S L 首歌咧，系上嘅得一定啊。
1: 嗯。
2: 好，点样讲咧？水墨画的感觉。
1: 哦，确实系哦。就系从一开头嗬，就有诶
2: 唯美嘅一种感觉。
1: 对对，前奏部分咧用诶一条乐器。他诶，很太小。
2: 笛子，
1: 笛子哈，他诶，
2: 系竹他，
1: 诶竹他，系我系要。
2: 嗰只咧就系类似钟声一样嘅。
1: 啊，钟系要咚咚。嗯，
2: 是钟声一样。
1: 嗯嗯。
2: 音乐展出嚟一种感觉嘅，嗰只已经特别嘅唯美。
1: 确实系。
2: 水墨花，
1: 嗯，
2: 啲春耕嘅水墨花。
1: 哦。
2: 系啊，就是嗰啲耕田嘛，嗰啲以前就农耕嘅时候啊，应该挨一耕嗰田吓，落嗰田嘅嘢，
1: 就要切身咧体验可以啲吧。
2: 系，就系用要唔起好微微嘅微微的小细雨那种感觉，朦朦胧胧嘅。
1: 哦，细细嘢啊，但系咪咪嘅？
2: 呢样就因为。通常按照嘅咁样嘅水咧，就唔起话就唔太睇你咧，所以田康嘅湿田嘅人，你懂唔懂湿田你咩嘅意思啊？
1: 嗯嗯嗯，哦，湿田就插秧嘛，嗯，
2: 就湿田嘅人，佢落岸唔起好睇水咧，佢就唔会话少收工嘅，
1: 嗯，
2: 继续咁样湿田插秧，
1: 嗯嗯嗯，
2: 就在田康咁样一家人啊，就三四九年的，有好多年，好多年在山边的田荒咁样，就落细细嘅水，然后咧在山坡啊，就山坡边就会放牛，
1: 嗯，
2: 装牛，原装牛，嗰种画面，哇，系架吉他上嗰度剪得很好靓，
1: 嗯，就系吉他咪很细嘅时候系咪？去湿田，
2: 就系啊，
1: 经过一扎年。田野啦，一种画面。
2: 系冇错，就系用春耕嘅时候，即系春耕嘅一种天气。
1: 嗯，
2: 其他上去到后些些时候啦，应该七六七岁啊咁样嘅时候。
1: 嗯嗯嗯。其实人家歌词都系嗬，十分多一种去用下啲客家嘅特色嘅语言特色嘅一种词语，比如话田笋，哈，田笋就田边
2: 田埂啊，一种啊。
1: 就，

0: 狗戏来诶，咋狗戏来哪里夹戏来诶？
1: 诶、欸，叫分开一夹一夹，要个田嘛，田薄田薄啊，田顺啊，
0: 嗯，系系系要壮摇阿哥。
1: 系啊，
0: 系叻麻啦。其实诶，掉到去苏粉 Q 或者诶农耕铁石咧，
1: 吓、欸，嗯，加上咧，诶，觉得也系好有一种客家人嘅特色。
0: 嗯嗯，因为客家人嘅文化，好睇一部分，其实就系农耕文化。
1: 嗯嗯，系啊系啊系啊。
0: 嗯，
1: 还有诶，开始上嘅时候，其实一成率啊，成率就会。比较那种山歌形式，
0: 嗯，
1: 还有山歌味道那种，
0: 嗯，
1: 慢慢的悠长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个程度。佢结合咧，佢落水田后面，所谓的副歌部分咧，落水田其实啲系一首传统的客家山歌嚟嘅。
0: 啊，系哪样嘢？汉人咧客家山歌？
1: 是韶关的韶关曲江的客家山歌曲江曲、
0: 曲江
1: 是一个他的这个传统的客家山歌落水田、基本上所有客家人因为都低点的了、老一辈的都低点的那首歌就结合了一次
0: 韶关曲江的客家山歌的歌词部分可以不一首歌都会保留有哪一段哪一句就是
1: 副歌部分的落水天落到艾心边
0: 两句其实就是韶关曲江的本身的传统的客家山歌都会以为歌词
1: 你
0: 加入去哇就会掉不进纸笔的感觉
1: 是啊都是一种些时候的常见经常会知道人家的常见所以要特别的亲切
0: 其实你是就是把世界记忆当中的一集关于客家的农耕的一集方面用歌词的形式用歌曲把它记录下来的
1: 当初想的就是这样一开头想加入主题的时候就会感觉想
0: 马斯还有写了一首歌的
1: 一首歌啊一首歌我也好像有七年有八年了要几年时间了算比较老
0: 了可以他作词是庄威才先生作曲出来拉维娟先生是
1: 我之前一起拍档
0: 拍档
1: 做好多音乐
0: 是我要留意到就是好多书的音乐作品都是人用的不是作曲然后庄威才先生也是作词人用的搭档
1: 就会计得时期就计见人就经常搭档写作咯。
0: 参除白话落水田吼，参头先讲吼，就把客家话一代话生产生发的重建用歌曲拿来记录下来。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哪的？
1: 同一时期啊？
0: 佢就喺就讲嘅A 类型咧，音乐作品。
1: 类型。就是讲下客家那种重建的，有茶山妹子啊，茶山就是河人啊，河人妹子，就是木字旁的出差的差
0: 哦，
1: 干亲啊，
0: 哦干亲哦，一般讲人上去
1: 那个新嘛新，之前的讲叫河人镇，河人人就是茶山，就是你比如讲啊，非洲是鹅山，深圳是彭山，还有最紧要意思，还有梅州乜嘅山啊？
0: 梅州就梅山，非常系以前他们嘉应，嘉应行过嘛？
1: 嘉应要行到鼓楼咯。系啊，嘉应咯。
0: 系，参而呢一个曲学，包括落水田。 你想表态用用嘛样的心情？
1: 其实都是即繁衍啦，繁衍就是一种生物的重建啦，生物的农耕的时候，各种信息是一种好亮的一种重建记录，一种生物，这个感觉。
0: 其实是很原生态的一种，其实也
1: 人
0: 是
1: 生
0: 很
1: 态，
0: 有的深度的。
1: 就好难表达一种某个想法。
0: 你用有的音乐哈来去表达一种的心情，这般的看到的好的东西哈，客家的一条传统的东西，尽可能相对来讲哈，我过少加呢，也
1: 就是
0: 算。
1: 好难用，那就跟他用语言来表达的，到底是想表达某个东西呢？其实。给你讲不出来啊！你讲不出来。
0: 就会谈到我留恋以前，缺乏反映以前的一种农耕生活或者客家嘞。
1: 简单咯，冇咁复杂啊！思想，解释给你，也是简单。
0: 就
1: 就
0: 原生态耶，是很滋养的、填养的东西。
1: 天天都是。哎呀。
0: 好，感谢那位娟先生带来，
1: 哈哈，
0: 意思嘅落水天吼，
1: 落水
0: 不管
1: 天，
0: 带来安尼，一丝清凉的感觉，特别系话衣服方面吼，其实系会让人家，好像你，比较烦躁的时候吼，其实心情会安尼恬静下
1: 真
0: 来，
1: 的嘿，真嘿，亲他了，亲他了，真的，嘿，爱听出来的话，大家都会觉得音乐一起，就会马上就亲落来那种感觉。音乐的力量，
0: 冇错，错诶，我哋客家音乐的力量哈。好，今日恁今晚嘅节目啊，吼，就同大家分享到诶。听众朋友，跟储备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去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今朝时段呢，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多谢那位袁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
0: 乡亲朋友，今日我们在《寻找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9月20号，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喺上面都可以搜索啦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下面嘅时间咧，先嚟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咧，将会为大家系播出嘅内容吓。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文化资讯，包括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设旅游业发展专栏，另外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另外关注到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主题展开展，再就是好戏年台艺术满城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即将启幕，就会睇到一个好得意嘅冰箱贴，义乌冰箱贴上身自带 NFC 芯片嘅，手机碰碰可以睇到城市嘅记忆。咁啊，随后嘅湾区建筑好好睇咧，会同大家去到咧系佛山方塔啊，听听佛山方塔嘅故事。喺第二拍嘅歌声里的诗意，今日咧我哋会聚焦经典永流传嘅舞台啦，走进演员歌手张伟健嘅诗意传唱，一同聆听一首啦改编自唐诗嘅经典曲目，解锁边塞诗里边嘅豪迈与阔达。感受啦粤语吟诵与普通话朗诵嘅双重韵味啊！咁啊，最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边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开始今期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嚟关注一啲嘅文化资讯。首先睇睇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咧设旅游业发展专栏，规划设置旅游业发展专栏，明确提出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益，预计旅游业嘅增加值咧将由2024年嘅862亿港元上升至2030年嘅1260亿港元，就业人数咧将由2024年嘅15.97万上升至2030年约20.3万，咁到2030年啦。过夜嘅旅客当中啦，非内地旅客嘅比例啦，增加至40%。规划仲提出啦，深化文体类嘅协同发展，丰富高质量旅游产品供应，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开辟更多城市漫步路线，发展赛马旅游，推广香港美食，将香港打造成为啦亚洲城市之都，发展结合体育及文化嘅国际级城市旅游。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地位，吸引邮轮调配到香港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积极开拓客源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内港口持续合作，充分利用香港的优美海岸线和丰富的岛聚资源，发展跳岛游及其他的水上活动。规划明确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将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城市，深化与内地省市旅游协作机制，鼓励两地居民跨境一程多站旅游。规划同提出优化并升级旅游服务，健全基础配套设施，推出全新专项专牌计划，提高导游的专业水平，与旅游业界及教育界合作，扩大旅游专业人才库，推动智慧科技在旅游与出行领域的应用，打造便利、包容与智慧化的旅游环境。下面从香港移步去到澳门看看，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日前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 咁本次活动咧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区政府文化局承办，包括文创大赛、专题展览、文创交流会、校园讲堂、征文比赛以及内地参访交流等活动。启动礼现场啦，文创类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咧由全国22家嘅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嘅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多元门类。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运营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以及是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

0: 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系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讲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系列的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扩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致辞表示，澳门三五规划提出打造兼具文化深度、地域特色与市场潜力的澳门文化 IP， 愿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的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下面再移步去到广州方面睇睇啦。日前，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主题展在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面向公众开放，带领广大市民朋友回望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成长之路，见证纪实影像绘就时代华章的足迹。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14号的。本次的展览立足广州纪录之城的纪实文化底蕴，以托湾区开放特质，通过图文的展板、作品海报、数字影像等多元的形式，全方位呈现大会在学术引领、产业赋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国家级平台价值，展现大会扎根岭南、联通全国、放眼全球的发展格局。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主题展分三大板块，展现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发展历程，历届纪实佳作与平台多元价值，展陈立足广州纪录之城纪实文化底蕴，通过图文展板、作品海报、数字影像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呈现大会在学术引领、产业赋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国家级平台价值。观众可以现场打卡，沉浸式看展的同时定格光影瞬间。
2: 对市民来说是一个零门槛的文化福利，它不仅有刚您提到的纪录电影的展映，还有展览，非常的丰富。篇目其实涵盖的题材非常的广泛，有社会纪实类啊、舞台艺术，还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历史等各种各样的题材。
1: 作为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展览集中展示历届大会推优成果与平台建设成效，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纪录电影的影像力量与文化价值，也为华语纪录电影行业发展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目前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正在进行中，在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放映厅，这里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观影服务，吸引不少观众报名。
3: 我这个礼拜几乎都报了，选片题材做得非常非常好。
4: 我是杭州来嘛，包括之前就是我可能在新疆，就是这些地方我们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大家去看，是大家对于纪录片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还停留在一些旅行啊，或者说是一些人文类的东西，就是可能不太能够触及得到。但是这种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只要有空有时间你就能来看，所以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来线下来看，可能带自己家人来看。
1: 主题展与放映厅相邻，市民观影后可以前往观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14号，逢周三闭馆。
2: 我们是希望纪实影像它从被看见能够走向被思考，从一个文化产品升为一个公共知识，让更多的人在公共知识当中能够预见未来，还有这种洞察的这种力量。
0: 作为第五届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展览系统感梳理大会品牌成长轨迹，集中展示历届大会推优成果与平台建设成效，让公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纪录电影的影像力量和文化价值，为华语纪录电影的行业发展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会在9月22号到24号在广州举行，作为大会主体单元的展映活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在9月7号已经是拉开序幕了，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主题， 包括有广州图。

图书馆纪录片研究中心放映厅、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金星电影院、东宝摩登电影城、永汉电影院金沙汇店、传奇国际影城等影院都会作为长设的公益展映点，为市民朋友提供免费的观影服务。另外再去到珠海方面看看，这个秋天珠海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艺术之约，就在9月30号会至到去10月30号，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将以艺术的盛会、市民的节日为主题，如约而至。一个月时间里面，艺术不单止将在剧场舞台上绽放，也都将会是走进街头巷尾、山海之间，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舞台艺术精品展演、主题艺术展览、珠澳文艺展演、艺术偶遇惠民展演、对话艺术文艺沙龙、惠民观影活动六大板块会轮番登场。从殿堂级别的剧场到城市公共空间，从国内外精品剧目到家门口的惠民演出，一场艺术与城市、市民与游客的金秋之旅就即将开启。而这届的珠海艺术节特别是有一系列的重磅活动会安排在这个国庆黄金周，向全国游客递出一张的文化名片。在艺韵山海、乐动湾区、艺术下沉系列惠民活动当中，10月1号至10月5号珠海机场、海运城广场、城市阳台、海滨泳场、野尼岛等这些地方会接连上演精彩的演出。珠海歌舞剧团、珠海民族管弦乐团、珠海市粤剧团、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将会轮番登场，将歌舞、民乐、粤曲搬入去到城市公共空间。这些演出是不设门槛和围栏，无需预约，当地游客只要拖着你的行李走出机场，就能够与一场的民乐快闪就碰上。当市民漫步在情侣路、沙滩、落日余晖当中，恰好又会响起熟悉的旋律。当一家逛着商圈、吹着海风，转角就分分钟可以遇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演出。值得提的就是，本届艺术节将汇聚国内外优质的舞台资源，从开幕到闭幕都会好戏不断的。在9月30号，舞剧《德虎道背影》将在珠海大剧院歌剧厅拉开本届艺术节的大幕。10月30号，中央芭蕾舞团将葵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闭幕演出登场，为本届艺术节画上圆满的句号。除了开闭幕式大戏之外，本届艺术节统筹国内外优质的舞台剧目资源，引进多部国际国内知名剧目，国内外文艺力量是交相辉映。好了，关注完艺术节的内容，来看看以下一个很得意的冰箱贴。中秋国庆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细细块的冰箱贴亦都迎来了一波的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是忙着备货上身，看到一枚枚的新的冰箱贴，不单着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亦都贴出了文旅的新创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明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刘明君就发现了，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了起身，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身。他说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深圳等等城市，今年他感觉通过总台春晚，义乌来打卡人特别多，他每日都会卖很多的义乌冰箱贴。为了抢住中秋国庆的一个假期的流量，罗明君特意在假期当中抢先推出了一款新的 NFC 芯片的这个冰箱贴。只要手机碰一碰，就能够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旅行照片等等。记者还注意到，不单止国内城市，国外的城市在这段时间也会集中补货。在义乌国际商务城经营的谢慧，他的摊位上面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明显都多了起身，有泰国的客户补了1000个冰箱贴。他就说，比如马尔代夫、泰国这些都有，基本上以海洋系列为主，乌龟、鱼、海鸟、火烈鸟等等、椰树这些都是客人比较喜欢的款式。在义乌商户看来，冰箱贴早已经不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够带走的情绪价值。看到他就能够想起这一段的旅程，想起这座城市。为了让这份的小确幸常出新意，义乌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加入了之后，令到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单止是城市的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
好啦，关注完以上文化资讯之后。

0: 好，嚟到我哋呢一 part， 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带大家认识啦，佛山方塔呢个建筑啊，喺广东佛山嘅东平河畔，屹立住一座啦造型好独特嘅建筑。佢嘅外形咧就好似如同小朋友堆叠嘅积木一样啊，由33块大细各异嘅大方块组成，竖向错位形成一个150几米高嘅塔楼。下面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啦，佛山方塔嘅故事。
1: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2: 喺广东佛山嘅东平河畔，有一座造型独特嘅建筑，佢嘅外形好似小朋友砌嘅积木，由33块唔同大细嘅大方块组成，竖向错位形成一个150几米高嘅塔楼。呢座建筑物被称为方塔，是佛山新城的文化地标，聚集了佛山大剧院、佛山城市展览馆、佛山青少年宫、图书馆、档案中心、博物馆等多个文化机构。整个方塔是一个占地7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性建筑，除了塔楼之外还有东西群楼，其中塔楼又被称为世纪塔，由9个正方体形状的盒堆砌而成，造型十分独特。整个建筑群融入了岭南传统的雕花木窗设计元素，体现了佛山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造型独特的塔楼在建筑上都极具技术含量，采用斜交网格杠外框，加上钢支撑核心筒的双重抗质力结构体系，构成塔楼的9个立方体。上边的5个立方体不似传统建筑那么简单叠加，而是围绕核心筒向不同的方位交错，令整座建筑物好像一个舞动的魔方感。而在结构方面，方塔采用钢结构，由于形式独特，尤其是转角部分造型复杂，为施工带来了很大难度。施工方最后采用定制转角 X 型钢构件的方式，在制作阶段就对构件进行预拼装，跟着再现场施工，保证了工程的完美完成。根据专业人士介绍，方塔的施工难度可以同著名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大富差比美，是佛山地区建筑的标杆之一。
0: 好了，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资讯。下面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1: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相关的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来到歌声里的诗意，以歌为媒，以诗为韵，在旋律当中回望千年文脉，在吟诵当中感悟东方韵味。今天我们将会聚焦经典永流传的舞台，走进演员歌手张卫健的诗意传唱，一同聆听一首改编自唐诗的经典曲目，解锁边塞诗里面的豪迈与阔达，感受粤语与普通话朗诵的双重韵味。如果说《真英雄》这首歌是金戈铁马的家国气韵，另一首《一生大笑能几回》则是盛唐文人的阔达洒脱。这首歌是改编自岑参的《凉州关中与朱判官夜袭》。下面的时间就来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的诗词作品用普通话来朗诵，感受一下文字本身的韵律之美。

凉州馆中与朱判官夜集，唐·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何夕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

0: 须醉岛，
1: 非常之洒脱啦，非常之豪迈。下面嘅时间咧，就等我嚟用粤语啦，同大家再嚟朗诵一下呢首诗，感受一下啦岭南语调与盛唐诗词碰撞嘅独特韵味啊！《凉州关中与朱判官夜袭》，唐·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是啦，一首诗两种韵，却能够感受到岑参在诗当中的豪迈与洒脱。跟住嚟嘅时间啦，不如我哋就先静低心落嚟，完整咁欣赏下啦张伟健喺经典咏流传舞台上面演唱嘅呢首作品《一生大笑能几回》啊！喺旋律当中啦，感受下诗词与歌声嘅完美交融啊！

0: 婉转豪迈的旋律，再加上饱含深情的演唱，大家是不是已经被这一份的洒脱和豁达深深打动了呢？在张卫健演唱完这首歌之后，主持人撒贝宁、嘉宾康震教授、廖昌永老师和张卫健本人展开了一场精彩的互动，一同赏识诗词，畅谈演唱完之后的心得，解读诗人笔下的大笑的真正含义。咁跟住嚟嘅时间啦，不如我哋就一齐听听啦呢段珍贵嘅互动采访片段啦。
1: 感谢经典弹唱人张卫健，谢谢。有请张卫健先生。
2: 这首歌荡气回肠了。
3: 是。
2: 你最喜欢这首诗里的哪一句？
4: 我最喜欢呢，就是一声大笑能几回。据我理解了，世人写这首诗。他这里所说的大笑，就是那种不狂不躁，反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洒脱的一种状态。我自己的人生观就是每一天我尽量抓准机会，有机会大笑我就大笑，那这样子的人生会不会更开心更洒脱一点？
2: 所以我觉得张卫健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给了诗人这个千古之问一个答案，一声大笑有几回。其实诗人想表达的是次数不多，所以且笑且珍惜。但是张卫健的解读是尽量让你的人生能够感受到这种喜悦和幸福的时刻多一点，不更好吗？尤其是你唱到那一句的时候，怎么唱来的？
5: 一声大笑能几回，
2: 就这一句上去的时候，哇，那个酣畅淋漓的感觉。
6: 对，开心的过一天也是一天，悲伤的过一天也是一天，何不开开心心过一天。
4: 是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不需要很刻意的去记这首诗，它写的特别顺，特别好记，
2: 有画面感，
4: 很有画面感。
2: 对，
4: 然后我也特别有共鸣。
2: 对，好的诗歌就是这样，人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身临其境了。
4: 是，
2: 而且那个画面会记在你脑海里，尤其是再加上刚才郭聪老师
7: 那琵琶很重要，
2: 琵琶，嚯，在这里面有几声那个当进来的时候，那个感觉，让人一激灵的那种状态。
4: 我觉得琵琶既可以表达那种离愁别绪，又可以表达千军万马的那种壮阔，
2: 对，
4: 那种感觉。
6: 这个琵琶用得非常好，因为琵琶在唐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
2: 嗯，
6: 哪儿都它影子。你说《唐诗部》，那里边琵琶是最重要的一个乐器之一。琵琶以前从西域过来，最开始琵琶曲颈的，拨片那么拨的，到后来呢就变成直颈，然后用五指弹，然后抱着弹竖弹。所以你看这琵琶从古到今，它其实一直是这样沿着这样在走的。
4: 印象中好像我们很多有名的诗篇都是伴随着琵琶而诞生的，白居易
6: 琵琶
4: 行等等啊。而且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到了今天，琵琶还是能和很多的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相结合，
2: 完美结合，
4: 这正正的就代表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魅力绝对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退。
8: 岑参呐，是唐代著名诗人中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他曾先后两次奔赴西北戈壁，渴望建功立业。因为岑参相信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因此啊，在他笔下，边塞虽然大雪茫茫，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荒漠虽然天寒地冻，却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冰雪不仅没有能够阻挡行军的脚步，反而化作了高昂乐观的战斗意志。更何况在凉州这样一个西北的重镇，居然遇到了多日不见的一群好朋友，怎么能不好好的痛饮一回，大醉一场？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就是岑参的豪气，就是边塞的英雄气，也是大唐英雄们的浪漫与壮美。
9: 岑参这个人呢，在唐代诗里面是个传奇的存在。唐代很多诗人写边塞诗，
8: 但是真正走到边塞去的很少。岑参呢，第一次出塞呢，他是要去加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那么第二次出塞呢，是去加入北庭节度使冯长卿的幕府。这两次出塞，他都曾经在凉州，也就是武威驻留过。正因为如此，在凉州这个地方结识了很多的朋友。第二次去的时候，这帮朋友还在，故人别来三五春，咱们上回见罢面也有好几年了。这些人里头有谁呢？有大诗人高适，有特别天才的军事家，后来做了四川王、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严武又是杜甫的同学，杜甫又跟岑参是好朋友。但是这帮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里边跳了一句：岂能贫贱相看老，我们现在可能没什么钱，放心，将来我们都是有前途的。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我喝高了你别笑话我，赶明儿我还能不能回去。但这话不是通过悲惨的语气讲的，我肯定能活着，就是他那壮气特别重要，你知道吗？
2: 哎呦，真的一下子好有代入感，把我们一下带到那个环境里边。所以你去过吗？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然就是武威那个他们的城市地标马踏飞燕
2: 啊，
3: 他的马蹄就踩着一只飞鸟，特别有气势那样。最近我才了解到，原来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就是用了马踏飞燕。
2: 而且这个马踏飞燕，它经典在于它的马的四个蹄受力精准到极致，另外三个蹄全在空中，就一个蹄把一匹马撑起来。
8: 所以你就能看到，在武威出土这样精美的青铜器皿，这就说明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那个地方用我们现在话说，实际上是一个物流的中心
2: 啊，
8: 也是个人群的集散地，特别是各民族都在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在很大程度上，它就见证了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2: 所以中华文明其实是由一个核心发源，然后近越远来，慢慢慢慢地以它的魅力和吸引力，把周边的这些文化通过交流，通过不断的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华文明。今天的交流是整个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之间这种共赢，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希望这样的交融能够带领着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交流的篇章。也感谢张卫健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一声大笑能几回》。
0: 嗯，真系非常精彩嘅一段嘅互动吓，令到我哋咧又对呢首诗词、对呢首歌曲有咗更加深刻嘅理解。康震教授嘅解读啊，令到我哋读懂咗岑参嘅大笑背后嘅壮志与豁达，读懂咗盛唐边塞嘅繁华与包容。廖昌永老师嘅点评啦，令到我哋感受到咗旋律与诗词嘅完美融合，读懂咗啦和诗以歌嘅传承之美。咁而张卫健嘅演唱啦同分享啦，令到我哋睇到咗经典诗词当下嘅新生，亦都睇到咗啦传统文化嘅生命力啊！一生大笑能几回，唱尽人生豁达，藏住是盛唐文人的洒脱与热爱。张卫健以自身深厚的舞台功底，兼具演唱与情感的表达，刚柔并济，令到这首的古诗在新的歌声当中焕发新生，也令到我们在粤语和普通话的朗诵当中，在嘉宾的赏识当中，读懂了唐诗的万千气象，感受到了中华诗词跨越千年的永恒力量。以歌再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古韵润入人心。咁呢期嘅歌。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股，咁啊，为大家继续会播出粤语港股《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5集，敬请留意。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前面我们讲到铁木真准备和南乃蛮开战，南乃蛮那边斗合了很多之前被铁木真打败了的敌人，而铁木真呢亦都争取到汪古部的联手，避免了两面受敌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铁木真的军队和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咁喺呢度呢，我哋又介绍下铁木真军队嘅情况啊。咁之前都讲过啦，铁木真就建立咗一个以十进制为基础嘅千户制度，设立咗十夫长、百夫长、千户长同埋万户长等等各个唔同层级嘅军官。这个金字塔式嘅管理体系就唔仅仅係管理军队嘅，连所有蒙古嘅民众呢都係以咁样嘅形式嘅管理起身。咁一嚟呢，这个制度既有军事指挥嘅意味，亦都有保甲嘅意味。被编排埋一队嘅人呢，就必须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嘅。因为铁木真嘅部队呢，消化咗好多唔同部族嘅人，咁所以呢个制度令到佢哋更好咁融合埋一齐。咁除咗呢个军事管理制度之外呢，铁木真仲建立咗一个叫且而必嘅部门。咁呢个且而必呢，大概就系参谋部咁嘅意思啦。这个部门平时担任护卫工作，一旦有仗打呢，就负责出谋划策，上传下达。咁除咗常规嘅部队之外，铁木真仲建立咗两支特别部队吧。一支呢叫做巴特尔军，呢支部队实际上就系支敢死队，专门负责冲锋陷阵、打硬仗同对方搏命嘅。而另一支呢就系铁木真本人嘅护卫军胁舌军啦。嗱，讲到呢个胁舌军咧，有啲讲究噶吓。一般嚟讲，草原上好似铁木真咁嘅领袖都必然有自己嘅亲卫部队嘅。但是这支胁舌军的功效更加丰富。事关这支亲卫部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手下重要的将领啊，什么千户百户啊，同埋蒙古贵族、各部领袖、有钱人屋企的子弟。跟在铁木真身边这支胁舌军呢，待遇就非常之好的。一个普通的卫兵就享受千户以上的待遇的了。所以个个都愿意将屋企后生的子弟送过来参加铁木真这支胁舌军。胁舌这个词在蒙古语里面呢是轮番守卫的意思，所以这支军队最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跟随和保护铁木真。铁木真在哪边，他们就跟到去哪边，就算他们自己部族的人出征，这些胁舌军呢都不可以动的。这样一来，铁木真身边就不单止有了一支亲卫部队，而且呢因为这支胁舌军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他手下重要人物的家子弟，咁就等于呢班人将啲仔送晒嚟铁木真身边做人质。铁木真呢啲胁舌军呢就一举两得，既保护自己安全，又控制咗手下嗰啲重要嘅将领同埋贵族。而且呢啲胁舌军选得入嚟嘅都係年轻力壮嘅精英，所以同中原皇帝身边嗰啲越嚟越唔打得嘅禁军呢就唔同啊。呢啲胁舌军呢係铁木真手中嘅一支精锐部队，喺好多战役里面呢都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嘅。有人将这支胁舌军称为历史上最强的五支骑兵部队之一，以铁木真横扫天下的战功应该都不为过的。好了，介绍完铁木真的军事制度之后，我们继续讲故事。去到公元1204年，铁木真将军队带到黑鲁伦河的下游准备出征了。他在这里就举行了一个出征祭旗仪式。当其时蒙古的祭旗仪式呢都几血腥的，就是叫九个勇士将九匹马呢一刀斩死，然后将马血涂在军旗之上。马匹对于蒙古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财产来的，对于军队的意义更加重要了。铁木真祭旗一夜杀了九匹马，计起上来都几大手笔的。好了，咁祭完旗之后呢，铁木真率领大军前进了吧。而他的盟友汪古部呢亦都依照约定从东南边出发，准备从南部夹击南乃蛮。而对面南乃蛮的拜不翻呢亦都做好准备了。他集结了好大批的军队， 人数呢就远远超过铁木真嘅。佢亲自率领大军由西向东前进，迎战铁木真嘅主力部队。咁另外亦都派咗支军队啊，向东南边前进去抵挡汪古堡。呢一场仗啊，两边可谓精英尽出，尽地一煲噶啦。边个打赢咗呢？边个就系大草原嘅霸主。边个打输咗呢？恐防自此就万劫不复噶啦。嗱，铁木真打仗啊，除咗打得之外呢，亦都擅长运用心理战术嘅。嗱，之前佢都试过派使者过黄汉嗰度挑拨离间啊。咁今次呢，佢又派出咗好多细作过到南乃蛮嗰边啊，散布谣言噃。呢啲人去到南乃蛮嗰边就乱鬼咁吹牛啦。话哎呀，铁木真啊，好好打噶，个头啊斗咁大，手臂仲粗过你大髀啊。佢嗰班部下个个都狼嗰年出世嘅，打起仗上嚟个个都唔要命嘅。而且听讲呢，佢哋仲识法术噶，大叫一声啊，就可以令到敌人人头落地噶啦。令人意想唔到嘅系啊，呢啲咁嘅谣言呢，喺南乃蛮嗰边取得好好效果噃。唔单止搞到军队里边人心惶惶，连拜不花自己呢，吓都顺顺地噃。就去问扎木合：喂，阿铁木真系咪真系咁好打嘅啫？扎木合啊，梗系话唔系啦。但系对于喺军中散播嘅谣言啊，佢都冇乜办法啦。好啦，咁啊，两支军队持续前进，差唔多要接触到啦噃。呢一日，铁木真嘅前锋哲别呢，就派出几支侦察部队喺前线打探消息，其中一支走下走下就走到拜不花军营前边啦噃。南乃蛮嗰边见到敌人嚟到，梗系派军队出嚟打啦。打得冇两嘢啫，铁木真嗰支侦察部队就走翻转头啦。不过其中个军官咧，俾人捉住咗。南乃蛮嘅将领将呢个军官连人带马送俾拜不花睇啦。拜不花一睇就眼都突埋噃，咩回事呢？原来呢个军官就冇乜特别啊，但系佢匹马就够特别噃。事关呢匹马又瘦，啲毛又长，个肚啊凹晒，垂头耷耳，真系拱一拱就冧落地嘅。拜不花就好奇怪啦，铁木真啲军队骑啲咁嘅马，点打仗啊？于是佢就走去问扎木合啦。铁木真系咪好诡计多端嘅咧吓？扎木合啊答话：铁木真啊，梗系诡计多端啦。若然唔系啊，点会打得赢我先得嘅？大汉你啊小心啊！呢匹马呢可能系陷阱嚟噶。拜不花俾扎木合讲到心都惊晒。正喺呢个时候啊，佢身边啊走咗个人出嚟，大声话：富汉，你唔好听佢乱讲。呢个人系边个呢？原来佢就系拜不花个仔屈出率。咁呢位屈出率啊，比起佢老豆拜不花就有勇有谋，而且呢仲系乃蛮族嘅第一美男子添。佢就对拜不花话：富汉，你唔好俾人吓亲。铁木真有乜咁巴闭先得噶？你只要俾支军队我，我而家将个人头攞翻嚟。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啦。如果大家想收听本节目的重温，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来收听节目的重温，亦都可以来搜索更加多其他的关键字眼来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啊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可以喺上面啦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谢霆锋演唱嘅《王》，黄种人嘅王。呢首歌曲啦，系一首充满咗中国风与民族自豪嘅粤语歌曲，亦都喺佢音乐生涯当中咧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咗特定嘅时代记忆同文化精神。歌曲创作灵感啦，系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谢霆锋被中国奥运健儿喺赛场上拼搏、永不言弃嘅精神深深打动。咁从而咧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嘅女子排球决赛，咁即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啦。呢个系呢首歌曲创作灵感嘅重要来源之一。咁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

有中国人的作品，亦是送给在奥运会上面为中国取得奖牌的运动健儿们的歌曲。为了突出歌曲的气势以及是宣扬民族精神，该歌曲前奏部分还特登选用了笛子、鼓等这些传统的民乐乐器。歌曲亦都好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是融合在一起，前奏气势磅礴，编曲当中运用了太极、武术等的元素，营造出一种豪迈的合气与历史的厚重感。这首歌曲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歌名叫做《黄种人》，两个版本的歌词都充满了黄种人的自豪感与年轻一代的担当。歌词一生黄千种狂，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与骄傲，五千岁的汉等意象连接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活力，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面对挑战的勇气和自信。好，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听这首作品的另一个版本，普通话版本的黄种人。

0: 好啦，咁今日咧呢首《王》以及系《黄种人》两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要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将为大家分享啦嗰啲歌名当中只有一个字嘅歌曲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咧，系嚟自周慧嘅演唱《走》啊，走开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色啦，同轻快嘅吉他声，整体嘅歌曲节奏啦，非常之扎耳噶。歌词咧以直白有魅力嘅表达啦，传递出走出低谷、回归自我嘅人生态度，亦系周慧沉淀人生感悟之后嘅心境写照啊。下面咧继续嚟听歌啦，拣嚟同样都系只有一个字嘅歌名，有周深嘅《愿》。

周深用歌声描绘了怨的梦幻与忧伤。这首《锦衣之下》的主题曲由田丁填词，崔博作曲，周深演唱。前奏弦乐与钢琴交融，周深的声音就好似天籁般咁涌入人心，细腻吟唱当中透露着遗憾与不舍。成首歌曲就好似一幅画卷咁啦，讲述了绿翼与原金下的甜蜜与阴谋。周深将沉而不得的惆怅、分隔两界的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啱啱听到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演唱《听》，这首作品收录于方大同的专辑《爱爱爱》当中，他用了灵动的节奏和 R&B 的旋律打造出属于他的一个风格，古典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一种又安静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整首歌用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满画面感的世界。方大同的演唱更加是为了这个歌曲珍惜不少的，用了他很独特的转音技巧。

听到刘惜君嘅演唱《星》咁呢首作品咧，令我哋系感受到一种温暖嘅传递啊！歌曲嘅旋律啦，同歌词充满咗好独特嘅魅力，成首歌好抒情、好温暖，前奏啦有住一种老式情歌嘅沧桑感，咁瞬间咧可以将我哋嘅思绪咧拉到去一片星空之下嘅大荒野草原当中啊！刘惜君咧喺演唱嘅时候啦，情绪非常之饱满啦。将孤独、迷茫与期望、热情等呢啲百般复杂嘅情绪咧，系交织埋一齐，仿佛喺度诉说紧自己嘅音乐旅程啊！

同样来自一只字的歌名《默》，来自那英的演唱。这首歌曲旋律干净，心情又略带忧伤的情感氛围，深深地打动人心。《默》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之走心的演唱，主歌的部分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的磁性声线具有一种的黏性，将听众的情绪可以牢牢地贴合在这个作品的意境里面。当然那英都没有用很简单递进的升华方式来演唱，而是进行留白，美音还有悠扬的韵味，令到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更强的空间重心感和回味感。下面简历会有姚贝娜的演唱《路》。

路呢首歌曲旋律啦，简洁但非常之有力量感。歌曲啦冇太多复杂嘅编曲，咁啊凭借住啦真挚嘅情感同简洁嘅旋律啦，都可以直击人心。简单嘅歌词勾勒出啦人生旅途当中嘅点点滴滴啦，令到大家回忆起嗰段曾经走过嘅路，讲述咗啦人喺成长过程当中嘅迷茫、挣扎与坚持啊。姚贝娜用咗佢充满情感嘅声线，将呢首歌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令到我哋深刻可以感受到佢对人生嘅思考同对未来嘅期待啊。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风》。这首作品用了简单的钢琴作为伴奏，好像夏日当中的微风轻抚过心田。周杰伦略带少少沙哑的演唱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的沧桑与心情。《风》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爱情的凄美诗篇。他用音乐诉说着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思念、失去与坚守。

0: 听过有来自香港歌手洪卓立的演唱《谁》，这首作品也是他的标志性作品，是2014年的专辑《Timing》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首唱出了都市人爱情观的经典港乐。这首歌曲是洪卓立出道以来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当时他希望摆脱以往的定型的形象，就和监制舒文就决定回归乐迷的取向，制作一首很襟听的情歌作品。这首《谁》就在这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编曲带有少少复古的一种情愫，节奏适中，也都非常之考验歌手的唱功和情感投入能力。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呢个时间段拣嚟最后一首单字歌嘅歌曲，有陈百强嘅《等》，亦都系佢音乐生涯当中极具分量嘅一首代表作，系佢少有嘅包办作曲嘅经典作品，亦系港乐嘅哲理情歌嘅巅峰代表啊！呢首歌曲系超越咗普通情歌嘅范畴，咁将人生际遇、缘分与释怀融入旋律，成为跨越时代嘅经典啊！好啦，听主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

0: 歌嚟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啦谢霆锋嘅《王》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分享咗一个歌单啦，全部歌曲都系有一个字歌名嘅作品啊。而下边嘅时间啦，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嚟到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朋友，嚟自香港嘅谭晓善啊。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啦，佢会唱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嚟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给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啊，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尔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嘢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困难，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吓，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同童话嘅励志，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秋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李翠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我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谢霆锋演唱嘅《王》，黄种人嘅黄。呢首歌曲啦，系一首充满咗中国风与民族自豪嘅粤语歌曲，亦都喺佢音乐生涯当中咧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咗特定嘅时代记忆同文化精神。歌曲创作灵感啦，系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谢霆锋被中国奥运健儿喺赛场上拼搏、永不言弃嘅精神深深打动，咁从而啦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嘅女子排球决赛，咁即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啦。呢个系呢首歌曲创作灵感嘅重要来源之一。咁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有中国人嘅作品，亦系送俾喺奥运会上边为中国取得奖牌嘅运动健儿们嘅歌曲。为咗突出歌曲嘅气势以及系宣扬民族精神，该歌曲前奏部分仲特登选用咗笛子、鼓等呢啲传统嘅民乐乐器。咁歌曲亦都好巧妙咁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嘅乐器啦系融合埋一齐，前奏气势磅礴，编曲当中运用咗太极、武术等嘅元素，营造出一种啦豪迈嘅合气与历史嘅厚重感啊！呢首歌曲其实仲有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歌名叫做《黄种人》。两个版本的歌词都充满了黄种人的自豪感与年轻一代的担当。歌词一生黄千种狂，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与骄傲。5000岁的汉等意象连接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活力。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面对挑战的勇气和自信。好，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听这首作品的另一个版本，普通话版本的《黄种人》。

好啦，咁今日咧呢首《王》以及系《黄种人》两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要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面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将为大家分享啦嗰啲歌名当中只有一个字嘅歌曲啊。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周蕙嘅演唱《走》啊，走开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色啦，同轻快嘅吉他声，整体嘅歌曲节奏啦，非常之扎耳噶。歌词咧以直白有魅力嘅表达啦，传递出走出低谷、回归自我嘅人生态度，亦系周蕙沉淀人生感悟之后嘅心境写照啊。下面咧继续嚟听歌啦，拣嚟同样都系只有一个字嘅歌名，有周深嘅《愿》。

周深用歌声描绘了怨的梦幻与忧伤，这首《锦衣之下》的主题曲由田丁填词，崔博作曲，周深演唱，前奏弦乐与钢琴交融，周深的声音就好似天籁般地涌入人心，细腻吟唱当中透露着遗憾与不舍，整首歌曲就好像一幅画卷一样，讲述了绿翼与袁金下的甜蜜与阴谋，周深将沉而不得的惆怅、分隔两界的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啱啱听到歌曲嚟自方大同嘅演唱《停》，呢首作品收录于方大同嘅专辑啦《爱爱爱》当中。佢用咗灵动嘅节奏同埋 R&B 嘅旋律啦，咁啊打造出属于佢嘅一个风格。古典与弦乐嘅交织啦，营造出一种啦又安静又充满故事感嘅氛围。咁成首歌咧用好细腻嘅笔触啦，描绘咗一个充满画面感嘅世界。方大同嘅演唱更加系为咗呢个歌曲咧系增色唔少噶。用咗佢好独特嘅转音技巧啦，咁将歌词里面嘅情感啦层层咁递进，令到每一句都饱含深情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一只字嘅作品，刘惜君嘅《星》啊，星星嘅星啊。

听到刘惜君嘅演唱《星》呢首作品令我哋系感受到一种温暖嘅传递啊！歌曲嘅旋律啦，同歌词充满咗好独特嘅魅力，成首歌好抒情，好温暖。前奏啦，有住一种老式情歌嘅沧桑感，咁瞬间咧可以将我哋嘅思绪咧拉到去一片星空之下嘅大荒野草原当中啊！罗惜君咧喺演唱嘅时候啦，情绪非常之饱满啦，将孤独、迷茫与期望、热情等呢啲百般复杂嘅情绪咧系交织埋一齐，仿佛喺度诉说紧自己嘅音乐旅程啊！

同样嚟自一只字嘅歌名《默》，嚟自那英嘅演唱。呢首歌曲旋律干净，心情又略带忧伤嘅情感氛围啦，深深咁打动人心。默嘅最大特点啦，就系非常之走心嘅演唱啦。咁主歌嘅部分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嘅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嘅磁性声线咧，具有一种嘅黏性，咁将听众嘅情绪咧可以牢牢咁样贴合喺呢个作品嘅意境里面啊。咁当然，那英都冇用好简单递进嘅升华方式嚟演唱，而系进行留白，尾音仲有悠扬嘅韵味。令到呢首歌曲啦，系充满咗更强嘅空间、重心感同埋回味感啊！下面拣嚟会有姚贝娜嘅演唱《路》。

路呢首歌曲旋律啦，简洁但非常之有力量感。歌曲啦冇太多复杂嘅编曲，咪凭借住啦真挚嘅情感同简洁嘅旋律啦，都可以直击人心。简单嘅歌词勾勒出啦人生旅途当中嘅点点滴滴啦，令到大家回忆起嗰段曾经走过嘅路，讲述咗啦人喺成长过程当中嘅迷茫、挣扎与坚持啊。姚贝娜用咗佢充满情感嘅声线，将呢首歌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令到我哋深刻可以感受到佢对人生嘅思考同对未来嘅期待啊！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风》。这首作品用了简单的钢琴作为伴奏，好似夏日当中的微风，轻抚过心田。周杰伦略带少少沙哑的演唱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的沧桑与心情。《风》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爱情的凄美诗篇。他用音乐诉说着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思念、失去与坚守。

0: 听过有来自香港歌手洪卓立的演唱《谁》，这首作品也是他的标志性作品，是2014年的专辑《Timing》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首唱出了都市人爱情观的经典港乐。这首歌曲是洪卓立出道以来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当时他希望摆脱以往的定型的形象，就和监制舒文就决定回归乐迷的取向，制作一首很襟听的情歌作品。这首《谁》就在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编曲带有少少复古的一种的情愫，节奏适中，也都非常之考验歌手的唱功和情感投入能力。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这个时间段揀嚟最后一首单字歌的歌曲，有陈百强的《等》，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代表作，是他少有的包办作曲的经典作品，亦是港乐的哲理情歌的巅峰代表。这首歌曲是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将人生际遇、缘分与释怀融入旋律，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好啦，听主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我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谢霆锋的《王》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一个歌单，全部歌曲都是有一个字歌名的作品。而下面的时间啦，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嚟到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朋友，嚟自香港嘅谭晓善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一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

立嘅，而且佢系人格上嘅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嘅到来啦，佢会敞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嚟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咧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唔系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是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咁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嗰种嘅真情实感，俾听众留低咗好多深刻嘅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啊，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歌部分啦，爆发力非常之十足啦，情绪饱满吓，令人不自觉早已为呢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几多困难，几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睇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来自梁静茹，好温暖的声线演绎，表达了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首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很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温暖和力量，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另外一首也都是风格有别于暖暖和童话的，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自潘粤云嘅音乐专辑《天天天蓝》中嘅同名主打歌，将思念嘅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潘粤云以通透嘅声音歌唱，恰到好处咁点缀住自己标志性嘅哭腔，令到所有听者感受到一份对比冲突下嘅愁苦情思。《天天天蓝》唯有想念住你嘅我嘅内心阴雨绵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仲春蔡琴嘅演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双胞胎兄弟楚奇同楚同组成的兄弟 brother 男子演唱组合，亦都是很多乐迷的青春回忆。这首《当我回头看你的一瞬》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走出浪漫》中，之后又被选中做他们主演的青春偶像剧的片尾曲。跟着下来一起分享到的是王子明的演唱《伤心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等待》中。歌词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而歌的声音，一下就能够牵动听众的心。咁继续分享到嘅后会有嚟自洪天平嘅演唱《爱情多怒河》。

收录于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的同名歌曲，展现了林志颖积极证明自己从男仔变成男人的决心。虽然在当时并未获得好好的反响，但经过多年再去听这首歌，反而能够令人感受到那片简单、纯粹、执着的真心。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王磊的演唱《我想我是海》。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在少女的世界，除了有关于爱的悸动，还有对纯真友谊的真挚。在1998年发行的徐怀钰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这首《你还记得吗》充满回忆感，主歌描写了很多共度的美好时光，副歌中英文不断地重复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歌词，中段还出现了徐怀钰的独白，再加上打雷和落雨的音效，令到这首歌很难令人听过之后不记得。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下一首歌，会有来自陈飞平的演唱，那就好好过吧。

呢首《你自由了》收录喺渠泳个人音乐专辑《孔雀》之中。歌曲中嘅爱情故事发展到最具戏剧张力嘅桥段，一对恋人不约而同咁选择以沉默应对彼此嘅满心烦乱。呢一段已经失控嘅感情，可能最好嘅结局就系等住一个人先走出房门，还两个人以自由。咁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嚟自柯以敏嘅演唱《拥抱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家。

0: 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8: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7: 咱家己咱的掌门，
6: 天鹰蝶鹰。
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6: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咁啱先听到系蔡文佑嘅《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古典吉他嘅轻柔拨动，营造出一种静谧嘅孤独感。随住古典同埋弦乐嘅渐次加入，情感就好似潮水一样咁样涌过嚟。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真挚情感嘅流行歌。咁跟住我哋一齐听到嘅系嚟自 Sensation 演唱嘅《Forever in You》。咁呢首歌咧表达咗对爱情嘅坚定信念同埋执着追求，情感真挚而动人。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感强，同时都融入咗丰富嘅和声同埋音效，令到成首歌听起身既时尚又富有感染力。一起来欣赏。

来自金润吉演唱的《谁》，咁呢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复杂而深刻的情感。歌词中错过、心碎等主题展现了人在面对情感困境的特殊心境。咁跟住我要同你分享到嘅系任素汐演唱嘅《莫怕莫怕》，一首简洁又富有哲理嘅歌曲，令我哋喺聆听当中感受到一种温暖同治愈嘅力量。

啱先听到系嚟自李昂星演唱嘅《卫星》，咁呢首歌以宇宙中嘅卫星同埋行星为隐喻，表达咗歌者对爱情嘅执着同埋坚定。歌词中形象咁描绘咗对爱人嘅陪伴同埋守护，无论爱人行到边度都会紧紧相随，沐浴喺爱人嘅光芒当中。呢一种情感真挚而动人，可以引发到听众嘅共鸣。咁跟住要为你带嚟嘅系嚟自张宇演唱嘅《梦》。歌曲通过描绘梦境中嘅不安同困境，表达咗面对挑战时嘅坚强意识同越战越勇嘅可贵人性。

听到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我们没开始》，唱的是各自幸福的爱情，分手之后各自祝福对方。整首歌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值得细细品味。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真挚情感的流行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宋亚轩演唱的《体贴》。这首歌呢就描述了关于爱情、回忆和鲜艳的情感故事。宋亚轩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真挚深刻，亦都令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复杂和深刻。

先同各位分享到的歌曲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咁呢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呢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的时光的怀念同埋对于未来的向往。咁成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咁跟住你要听到系嚟自黄霄云演唱的《燃上生花》，歌曲唱出对人生梦想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就算面对困难和挑战，亦要坚持信念，绽放光彩的主题。

来自郭靖的《降落人海的梦》，这是一首以吉他为主乐器的音乐，搭配上郭靖干净甜美的声音，令我们感受到浪漫的爱恋。歌曲传递出甜蜜氛围，会令你沉浸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无论是一见钟情定是长久地暗恋，当两颗心慢慢地一靠近，都是美好的开始。最后要为你带来的是黄子宏凡演唱的《有光》。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宏凡可以控制自己声音强弱和情绪，令到歌曲更具有层次感和感染力。同时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醒神响目了。我是主持人嘉欣，感受听到阳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

0: 韵岭南韵味。
1: 嚟到2026年嘅9月21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同听日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噶。我哋关注到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嘅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咧，正喺度筹备当中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加盟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头先讲到呢个创意100项目，同埋一个唯想天开港澳行项目，呢两个将文化遗产同埋创意相融合嘅项目咧，有啲点样背后嘅故事。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先生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6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分享一首原创嘅粤韵作品，叫做《梦圆双飞燕》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专访环节之前咧，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项目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简称创意100计划咧，系正在筹备当中。咁睇翻呢届计划咧，将会喺2026年嘅10月25号至到11月3号咧，喺浙江嘅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轮选20位嘅青年学员。呢个项目咧系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嘅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嘅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嘅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和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这个创意100的项目是创办于2020年。2020至2025年在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持续资助之下，这个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丽江等地开展，累计培养126位的青年学员。而今年2026年咧，呢个项目进入第七届啦。嗱，睇翻6年嚟，创意100咧，始终将青年人才培养系置于真实嘅文化环境当中。项目咧系唔以单一设计门类为边界，而系将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设计、传播、科技同埋社会实践咧放喺同一个讨论空间当中。通过学术课程、田野调查、跨专业协作啦，同埋项目嘅实践。令到青年在理解文化的基础上面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方法。所以今日和听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有2期的特别策划。今日会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席、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院长陈平老师加盟节目，分享下创意100同埋唯想天开港澳行呢两个项目背后嘅故事。而听日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咧喺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嘅造物有道创意无限 五周年成果回报展吓。嗱，咁啊，事不宜迟，我哋放片花，收翻嚟，马上进入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今日有文化大咖驾到。Oh, yo.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跟听众朋友，欢迎收看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建光哈。那今天非常有幸，我来到了暨南大学啊，采访到了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陈院长您好。
2: 您好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也非常的荣幸来到现场。因为最近我也在做一个专题，就是叫颐享天开港澳行，这个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在暑假你们组织40多位的学生哈，8月份去了香港，7月份去了澳门。那其实我知道这个项目跟计划呢，是你们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你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的教习指导执行的。那您作为这个首席的教习，那当时创办这个相关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
2: 这个项目是脱胎于我们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古红老师，我们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呢是响应国家的号召非遗进校园，另外一个呢是填补我们新闻传播学院在这个非遗口述史田野调研以及岭南地区的手工艺传承人和非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调研和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后来他慢慢的成型之后呢，我们做了大量的走访，已经成型于这个颐享天开这样一系列的栏目，当时叫岭南十一路，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片子，而且这个片子的成片曾经在学习强国的平台上进行播放，点击率已经超过10万+以上。那后来呢就形成了一个颐享天开的雏形。那这个想法呢，您听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遗产的遗，想法的想，
1: 是。
2: 然后我们过去有过天工开物，我们过去也有过关于很多奇思妙想的这个手工艺技艺方面的一些传统的书籍啊，还有一些说法。那这个颐享天开呢，是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调研和非遗的保护，把它延伸成了一个具体的项目。那项目就包括学生的田野调研、口述史，还有节目的成片。最后呢，在一定量的积累下呢，我们会有出书成册，另外还会有更加完整的一些系列片来推出，不仅仅能够完善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置，另外呢还可以完善这个手工艺人和香港、澳门以及我们粤港澳湾区的整个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利它的这个系统化的梳理。这也是学生的理论加实践的一个课程和项目。项目当然已经得到了学校啊，还有有关部门的领导的一些支持和首肯哈。我觉得这个头开得非常好，特别是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学生和老师一起到了澳门和香港。同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大家学生呢对香港和澳门的非遗呢都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同时呢，香港和澳门的这个手艺人呢，可能对内地这边的一些政策呀，还有这边的一些学生在做调研的一些课题的内容呢，也不是非常的清楚。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呢，双方加深了彼此的一些了解和认知。另外呢，对学生来讲呢，也深刻地体会到了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同根同脉、同文化同渊源这样的一种它的相同性，以及它的小的一些差异化。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教学还是对学生的实践呢，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也受益其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策划了大概10期节目哈，邀请了参与各个项目的同学还有老师参与其中，分享他们去到香港或澳门采访这个非遗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些感想哈。特别是我很喜欢这个名字颐享天开哈。首先我一开始想，是不是颐享天开，原来是遗产的遗，有一种颐享天开的感觉，就是用他们青年的视角去，我们叫脑洞大开，然后呢活化这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视频，用他们的作品哈。之前也采访了澳门的兔子灯，然后刚刚我也采访了

0: 他们去采访香港的扎座，我觉得他们分享的也挺有趣的。而且不仅是在大湾区的学生，今天采访的一个学生从内蒙过来的，内蒙的学生也参与到其中，我觉得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能够领略到岭南文化的魅力。那我知道您也是这一次香港调研的带队的一个老师之一，那之前是不是跟香港非遗办事处进行前期的联系，还有策划到底是哪个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期的准备工作，采访项目是怎么确定的，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教习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教习呢是暨南大学也是我们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拿到的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资质和地位。我们关注的方向呢就是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那么教习chair 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个资质，一个这样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平台和这样的一个资质下呢，我们能够为推动世界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呢做哪些贡献，我们可以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大学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做哪些工作，也是教习要去思考以及未来要去做的工作。那我作为颐享天开的总策划，在作为这个之前我们这个口述史这个课的策划者之一呢，一直也是希望能够让学生啊走到第一线去，深入到这种生活当中去，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到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就在你的身边啊，只要你睁开眼睛，只要你走出去呢，动一些脑筋去想一想就可以接触到，其实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么另外一个宗旨呢，我们也是希望让非遗要活在当下。很多的手工艺的项目呢，随着这个技艺的消失，传承人的缺失，另外还有一个市场对它的认知度的缺失呢，渐渐的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怎么能够活化非遗，像总书记说的，让近宫里的这些文物活起来，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火爆起来，那就是要去先去梳理，先去认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很多的学生是来自五洲四海的，我们也有还有一些国际级的学生不同国籍的学生，他们通过这样一些项目的参与和实施呢，他就会了解到原来呢，比如我们到香港期间了解到了这个麒麟五麒麟坑口的五麒麟，其实呢在深圳的宝安，像广东的很多地区呢都是有五麒麟的，就是客家的五麒麟，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了不同的地区以后，根据区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的流变，但总的来讲它们是一致的。所以之前呢我们是希望我们通过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络处做了很多的联络特别是到了香港的这个他们非遗的这个联络处呢，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文物的保护处，叫三栋屋，它就是一个老房子做了一些客家的围屋，它做了一个，但是它的这个围屋呢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围屋还是有一些区别，不是圆形的，是四方形的套院这种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遗产的一个遗址所在地吧，但是他们也做了非常好的活化的工作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案头联络，所以他们在推广的时候呢也是尽可能的把活跃于香港非遗界的这些内容呢做了精挑细选，因为学生的时间毕竟有限，那么在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比较有典型的代表作人物和代表作这也是要他们来比较认真的去筛选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非遗联络处的同事他们也在几天的时间里呢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的工作，采访整个都很顺利，而且同学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近距离的和香港手工艺人的接触呢，也了解到了香港文化跟这个内陆文化的这种融合度，以及它稍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种趋向但是传承人本身呢也给学生们讲述了他们的在这个继承当中的一些困难和现在他们的一些信心，所以这个便于两边学生的互动和传承人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其实传承很重要的还是社会性的，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就像您做节目一样更多的观众呢从您的节目中首先要了解什么叫非遗为什么我们要传承它，它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次我想最大的收获

0: 其实就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和了解。
1: 嗯，
0: 另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学生通过深度的实践，这实际上他的一个课程，走出校园的一个课程，实践的校园的实践的课程呢，是校园知识之外的一种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将用更多的时间更细致和深入的呢，要梳理一套课程，可能要继续的推广。也许我们会把暨南大学的通识课要开起来，我们正在编写教材，组建这个编教材的小组，这样呢，让我们暨南大学的学生在平时的教育当中、教课当中呢，就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的这样的一些载体，这个很重要的。
1: 刚才回到您提到的三动物博物馆，我也有幸在2017年的年底，在11月份的越剧日去到现场，我听了香港的一个叫一柴锣鼓的一个青年的团体，唱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男音说唱，而且他用男音说唱唱出了香港另外19种非遗，比如说奶茶呀、扎座呀，还有长衫呐、等等的，用非遗唱出非
2: 这
1: 遗，
2: 个很有意思，
1: 对，非常有意思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港澳行的活动也相当的有意思，就是让他们亲自去现场沉浸式的去进行感受。另外我知道这一次也是暨大获得教习之后第一次带队去港澳进行调研。那您觉得这个活动跟学校其他的非遗类的社会实践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就像您说的，这是第一次以教协的名义为指导单位，到香港和澳门地区去做这样的非遗的调研。不同呢，就是第一次有教协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还有一个不同呢，可能也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呢，第一次跨进去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研。可能之前呢是有新闻类的、传播学类的。这次是专注于非遗的领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今后呢，我们会开展其他的，比如我们马上就要跟老挝的国家的手工艺的协会，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妇女手工艺的联合会，还包括跟日本的非遗保护中心呢，展开这个跨国、跨界、跨区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我们也会在这些国家呢设立我们的教习、研习的基地、保护的中心，以及示范的基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突出，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这样的它的公信度，另外体现教协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价值和它的一个地位。那也是我们暨南大学和中国教育界对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特别是传统手工艺保护提供的一些智慧和建设性的能力、建设性的这样的帮助。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不仅要走出岭南走出大湾区，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节目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呢去看看世界，通过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保护和传承，激活它的一些创新创意的设计，让很多的传统手工艺呢活在当下，另外呢，通过这种跨国别跨区域的文化的交流呢，也让这种文明互鉴呢得到非常深刻的一种体现。
1: 当然呢，我们要建立中国式的现代文明。那其实我也非常羡慕哈，能不能这样理解？您刚才说到的，以后教习有可能会去到好像老挝等等的一些地方，在那里再设置教习哈。那
2: 教
1: 同
2: 学
1: 学们他们有没有机会，除了我们的颐享天开港澳行，颐享天开世界行，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到现场，又或者是去到教习的原本之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场？
0: 一定是有 的。
1: 是。
0: 我们可能现在来讲呢，是偏向于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这种合作，因为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是传播学，
1: 是。
0: 目前来讲是理论的和视频的内容多一些。那么将来呢，我们可能慢慢的偏实践，比如跟社会力量合作的时候，像创意100的青年设计人才啊，创意创新人才啊，那么我们就会跟这个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一些手工艺人进行跨界的合作，帮助他们把这个产品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不仅是活在当下，还能够活在当下。这样的话，这个当然颐享天开，我们现在是第一集第一季
1: 是。
0: 以后呢，也许我们不仅仅是 颐享天开，我们可能就是颐产啊，活在当下的一个系列的这种活动，我们的学生也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学生继续能够参加暑假或者寒假国际的这样一个调研活动。另外呢也可以出境去呢，把国外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还有手工艺的传承的情况呢带回来，我们也做很多的分析一种更深度的一些交流。
1: 对，不仅是使刚才您说到的我们的大湾区或者中国的非遗我们活化，而且要把它火爆啊。那其实我关注到了参与这一次活动的学生，哎，有一些是用英语去进行采访，因为他们是华侨哈。我知道一个 Rina 哈，他就用英语对话了澳门兔子灯笼的那个马若龙先生啊，等等等等。那其实是不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国际语言的表达，去把中国的非遗传向世界？
0: 对，不仅是把我们中国的非遗项目传向世界，同时呢也把这些区域的非遗的项目呢带回来。因为我们的学生还是很优秀的，非常努力，包括我们带队的老师也非常的努力，那么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啊也很强，所以今后呢在这种比较好的便利条件之下让学生认知世界啊，通过遗产，通过非遗的这种保护，特别是对于手工艺的这种保护，做这个媒介可能会让我们传播学院甚至其他更多的青年的创意设计师呢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平台呢，教习的平台呢，是一个公开的，也是给更多的青年人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希望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之声呢做一个深度的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国外的项目呢用粤语回来以后给我们的岭南地区的听众来介绍，这个也是双方之间的这样的文明互鉴和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介质啊，也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都美美与共啊。
0: 对呀、
1: 那其实这一次刚才也提到了，是教习成立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因为去香港有40多位的师生啊，去到香港，还有之前去澳门。其实你对这一次学生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吗，陈院长？
0: 学生真的是展现出了学生的这种能力，还有他们的这种自觉性，包括我们带班的老师他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其实我们学生最后呢老师们并没有像担心的出现这个掉队啊，或者学生自己有迷失啊等等，学生都是很认真的，而且之前呢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案头工作这个被采访的传承人呢对他们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所以我想青年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哈，青年就是一个国家这种文明程度的一种代表，所以我们暨大的这个学生呢也是有他非常值得赞赏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实践课程呢，让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才得到这种锻炼的机会，同时呢让他们更好地打开眼界啊，作为传播学的学生呢跨界去了解世界，跨界的去了解遗产在这个多视角下的这种展示度，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呢，做成一个品牌的栏目，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些影片、一些数据、一些资料，而且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比较好的调研的论文啊，真正的一些好的这个学术的文章，能够成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
1: 是，我采访的时候也知道他们不仅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素材，还带来了很多的礼物给自己比如说兔子灯笼，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兔子灯笼在其中一个老师的指导下，而且他们说那个兔子的脚是用象棋来做的环保的材料。另外今天我采访手工扎作，他们也做了很多灯拿回来了，并且在上面画画，写上了颐享天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寄语，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之前的岭南十一路它是以口述史以及很多的成篇来进行汇报的，那这一次的颐享天开港澳行，他们会通过一些专题篇还有听闻好像会通过一些自媒体的一些 blog 等等的一些更有趣的他们学生视角的视频作品去进行分享。那您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意见，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吗？
0: 我还是很有期待的首先我是希望我们学生的作品呢可以真实的很认真的还原并且记录这些港澳地区的传承人他们对这个 事业的这种心无旁骛的追求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武麒麟的这个协会啊，就是年纪大的已经

0: 70多岁，快80了，年纪小的还有几个小小的朋友在现场哈，我们也是挺感动的，因为大家知道，在香港这样快节奏的一个社会里，这些非常非常传统和典型的手工艺啊，或者民俗的一些项目呢，已经是很少了。但是呢，这些人在多年当中一直在坚持工艺的去传承。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影片也好，未来的这些展示也好呢，是真实的、客观的，能反映这些的存在，另外也能够展示到这些传承人的风采，包括在澳门，您刚才也提到了兔子灯的这个设计师是葡萄牙的设计师，他本来就是
1: 他
0: 具
1: 是个
0: 有，
1: 土生葡人，听
0: 葡
1: 说他的
0: 人，
1: 粤语说的也挺好
0: 对，他们粤语肯定不比我们真正土生土长的这个传统的广东人士呢说得差但他们英语啊这些都还非常好，关键是他有这种跨国的视野呢，所以他把这些传统的一个手艺设计成了一个当代的可以转换的可以让众多的人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
1: 对，比如
0: 所以，
1: 说兔子灯，好像兔子的造型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澳门馆上面也做了一个展示，这就是国际视野的一个展示了。
0: 是，其实你像麒麟也是哈，麒麟，我们不光是这次在香港的采访这个麒麟，我们当时在深圳宝安去采访麒麟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深圳的这个舞麒麟的一些年轻人非常的出色，他们甚至把麒麟的头作为像乐高一样的拼装玩具哈，然后给你一支笔，让你自己去填颜色，这个就是年轻人的视觉，年轻人的这种能力去创造新的这种产品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颐享天开的一个初步的发心。我们也是希望挖掘、整理出来以后展示、推广之后呢，还是希望帮助他们有一个活下去和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传播学院的同学，你不能让他去搞设计，但是未必呢，他们就不能去帮助有设计。我们也会去联络不同这个业界的人士哈，去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非遗的保护，还有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呢，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一个任务。它不是说仅仅我是传承人，我做，或者我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我是研究这个的学者，其实人人都可以去做。只是它的贡献大小和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仅仅是开始。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学生呢能够脚踏实地的就发现自己在采访方面的不足，能够发现这个在做田野史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加详细的去做案头更加详细的去了解传承人的这些他的心态、他的历程。了解这些简单的技艺之后呢，再跟传承人去做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第三点呢，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的团队呢，还是要以传承人为主，而不是突出我们的学校或者我们的学生本身的这种魅力和能力，而是把镜头呢转向背后的这些艺人和手工艺人，以他们为主。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们拿出来的内容呢，是能够完成这几个一些要求的哈。另外一个，源于生活，还要提高于生活，这个就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
2: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主持人肥光仔咧，早前系专访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职、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啊。咁啊，多谢佢咧，对于围上天开港澳行呢一个相关项目嘅一个精彩分享。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啊。咁啊，头先嗰个项目咧系同非遗相关嘅，我哋就嚟分享一首广东非遗嘅主题曲《月韵飞扬》，稍翻嚟精彩继续。

0: 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今日嘅节目啊，嗱，睇翻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呢、这个计划咧将会喺2026年嘅10月25号到11月3号喺浙江温州举办。项目咧系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嘅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的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和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今天的节目继续是邀请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职、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同大家继续分享。
2: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因为在暨南大学新传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您提到一句话，请允许我引用你。您说到历史就像一堆灰烬，它虽然熄灭了，但是还有余温，并且您呼吁大家要带着一种责任感还有热情去学习和传播岭南文化，用好中国遗产，讲好中国故事。关于这方面，您对暨大的一些新生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意见，是您想通过这句话去表达的呢？
3: 我先说这句话的头半句呢，是德国的哲学家歌德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历史就像是一堆灰烬啊。那我给他延续了一下呢，就是灰烬虽然已经冷却了，但是当我们触摸它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那种余温。我们把手放到灰烬的时候，不是想把它点燃，因为历史你不可能再现，但是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灰烬呢去触摸历史。这个意思就是遗产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到处你都可以发现它。我们也许呢在现在或者在未来呢，不会把一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可能完全不变的去把它保留下去，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从这些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找到他们的力量，而且通过我们的有效的努力工作呢，把一部分能够保留并且传承下来的内容呢去把它传承好。另外呢，我也在跟学生们讲青年就是未来，青年就是国家的希望啊，所以希望学生呢能够好好的在他们读书期间呢，多去利用空闲的时间，从他们身边学习这些强大的传统的文化，去了解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遗产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一种载体。我们经常在讲，经济可以让一个国家壮大，这个军事呢可以让一个国家强大，但是只有文化会让一个国家伟大。那么我本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学生呢应该是在这种历史的教科书啊，我们的这种学校的文本之上去学习这种伟大的文化。但是要通过他们的行为呢去延续这种伟大。只有每个人去践行，你才能够给这个国家的建设添一些就像我们添砖加瓦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说法。另外呢，把文化遗产的故事讲好，基础是你自己先了解。一问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哪些文化遗产，哪些名山大川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对我们的当下，对中国的传统哲学人文美学有哪些这种推广和

0: 宣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美好的含义，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去向别人讲呢？所以啊，研究院在建院的时候，我就提出用好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年轻人都是践行者，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暨大的学子能够在岭南的这块热土上，好好的去掌握学习，今后成为我们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保护者，也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国家的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啊，这是我的一些希望以及寄语。
1: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是你们研究院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在这方面，是不是我听相关的老师说，每天都收到好多的一些申请
0: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陈江河，北京陈江河基金会的支持下，共同策划，建立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建立于2020年，我们的学员呢是来自香港、澳门和内地。我们比较有典型性的，比如是像贵州啊，它是一个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化的一个民族大省。另外还有西安啊，这种文物大省都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希望香港和澳门的青年的设计师来加入，这样就像我们刚才颐享天开的这个项目一样，通过他们对大湾区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后把这些元素呢应用到他们的设计当中去，加强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这种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另外，我们叫创意一百呢，是希望在5年当中，在陈江河基金会的支持下呢，培养每年培养20个，累计5年呢就是100个种子选手。希望这些种子选手呢，能够基于在祖国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之下呢，进行新的创作。报名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是每年只有20个人的名额，所以也是精挑细选。我们也希望这些人才呢，真正的得到非常好的机会您也知道，我们这个7天的封闭训练呢，请到的老师都是国内顶级的学院的教授、院长，还有设计界的顶级的老师。我想很不容易在7天之内呢，把这么多顶级的老师聚集在一起去授课，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学员一些震撼，他们自己呢也得到这样一些陶冶和提升的机会。
1: 啊，大家可以关注"名艺传承"啊，这个我们相关的公众号，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相关，比如说"创意一百"啊，又或者是"颐享天开港澳行"的一些作品的展示啊，还有刚才陈院长说到的那几个活动的一些推送，欢迎大家踊跃关注哈。那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希望培养一个火种啊，或者是个种子，到相关的同学或者是一些青年心目当中，让他们作为一个传播者。把这个火种跟种子再次传播出去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也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也时不时会有空过来，希望您也有空可以我们可以打搅一下您，可以分享最近的动
0: 您太客气了，那我也感谢我们大湾区之声一直是立足于岭南文化的传播，岭南文化遗产的这种挖掘。我觉得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我们暨南大学我们地处在这个湾区，我们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悠久的华人华侨的高等学府。那宣传岭南文化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另外呢，还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又到我们的暨南校园来，再到文创院来做客，然后给我们一个解读，自己一些工作的机会。也希望呢经常来，也希望经常给我们的这个教习工作呢做一些指导的作用。另外呢，多给我们做一些推广的工作，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其实文化遗产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遗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你想去看它，都能够找到。然后找到呢，你还要去应用它，你还要去把它化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有传承的机会，还有职责。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陈斌
0: 谢
1: 院
0: 谢。
1: 长，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嘅，再次多谢晒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啦，同我哋作出咁精。

0: 彩的分享。看回正在筹备当中的这个第七届创意100，今年的主题是以青年共创对话未来，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为年度主题。希望从温州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累和活跃民间创造力的区域出发，重新讨论传统生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个研修班将会以温州文化现场为基础，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转化、公共文化空间、社区参与、设计创新、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文化传播等的议题。计划会在10月25日至11月3日举办，我们的韵味岭南也会同大家持续关注。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其实讲到这个范畴，我们韵味岭南节目都经常分享一些类似的作品的。这个钟数我们都分享这一首作品，将传统粤韵粤调融入现代流行曲当中，甲子道的绝恋帝女花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日的越讲越过瘾环节。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会关注这个我们今日分享到的创意100的计划。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6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忠，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南乃蛮的首领太阳汗拜不翻呢，就被铁木真手下那匹瘦马搞到心烦意乱，都不知道怎么算好。赞木合就吓鬼他，说铁木真诡计多端，不得不防吧。而他的仔屈出律呢，就说某有使惊，我们一于打沉他。拜不花左望右望，不知道听边个好。想了半日，他就终于落决定了。赞木合和铁木真较量的次数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听他之敌啫。于是呢，拜不花就下令全军戒备，暂时不出战主。咁拜不花按兵不动，铁木真呢边有咩情况呢？铁木真就召集埋一班手下商量呢一仗点打喇喎。其中一个部下就话：我哋兵又少，又远道而嚟，人困马乏，可以喺度驻扎下先，喂饱啲战马啦，然后先出击都未迟。铁木真就问佢：我哋唔打啫，咁对面打过嚟点算啊？嗰个部下就话：办法系人諗出嚟嘅啫，我哋可以諗个计令到对方唔敢进攻㗎。咁呢个部下諗咗嚟咩计出嚟呢？佢呢条计叫做火光计，就係叫啲士兵全部散开，每个人点起5堆火。霎时之间呢，铁木真嘅军营星星点点火光冲天，搞到好似好多人好大阵仗咁。对面乃蛮嘅探子见到咁嘅情况呢，就走返同拜不花报告话：大汗啊大汗，对面铁木真原来好多人㗎。佢哋点起啲篝火啊，仲多过天上啲星星啊。拜不花听到探子咁报告法呢，心里面更加惊啦。手腾脚震之下，佢又走去搵赞木合商量啦噃。赞木合就帮佢出咗条计，叫做斗狗战术。

就是先派出一支前锋部队做试探性的攻击，然后炸败，将敌人引到一个设定好的战场呢，再全军出击。嗱，呢个战术听落就好普通啊，大家听《三国演义》呢，里面啲谋臣将领都经常用呢条桥噶啦。不过在大草原上边呢条桥啊，另有含义噶噃。原来啊，呢个时候乃蛮部嘅战马就肥，而蒙古嗰边啲战马就瘦。如果乃蛮嘅前锋部队真系可以引诱到铁木真去追佢嘅话呢，咁铁木真嘅部队瘦马追肥马，追得几追就气咳嘅咧。呢个时候乃蛮部再投入全部兵力嚟反攻，铁木真系必定抵挡唔住嘅。不过拜不花个仔屈出率对呢个计划就不以为然噃，佢就大声话：，嘿，铁木真边有咁多兵马去作大嘅啫？富汗你点解成个女人咁怕佢嘅啫？佢旁边个大将萨卜勒克呢，亦都觉得系应该主动出击，冇必要搞咁多战术嘅。拜不花就劝佢两个话：，你哋两个唔好牙刷刷啊！如果战场之上呢，你两个未必好打噶吓。屈出率同埋萨卜勒克两个咧就唔襟击嘅。听到拜不花咁讲咧，两个人就跳晒起身，鬼杀咁嘈，有乜理由打唔过铁木真先得噶？我哋马上将人头攞翻嚟俾你睇。嗰个萨卜勒克啊更加激进少少，嘢都唔讲啦，冲出个帐篷，马上上马，就话要指挥部队啊杀过去。拜不花见到佢两个咁激动咧，冇办法啦，咁啊唯有话应承话，打就打啦吓，你两个带兵去打啦吓。第二日啊，南乃蛮啊全军出动，放弃咗赞木合之前制定嘅计划。直接就攻击铁木真嘅部队啦！铁木真见到敌人杀到过嚟啦，亦都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啦噃。嗱，同乃蛮部一大堆人行拎含含冲过嚟唔一样啊！铁木真嘅布阵呢就有层次好多啦。佢自己亲自率领前锋部队同埋嗰支敢死队巴特尔军呢作为第一梯队，佢弟弟合萨尔啊率领中军作为第二梯队，第三仔窝阔台呢率领右军，忽必来率领左军，两支部队呢进行迂回包抄。至于殿后嘅军队啊，就由佢最细嘅弟弟铁木格率领。嗱，我哋之前咧成日讲啦，打仗啊最紧要有组织，有组织嘅军队呢，十个可以打一百个嘅；而冇组织、散散乱乱嘅军队呢，就算人多都冇鬼用嘅。而家乃蛮军同埋铁木真嘅军队呢，就正系呢个情况啦。铁木真指挥嘅部队进退有方，井井有条，各支梯队又轮番攻击，一左一右亦都有部队包抄。而乃蛮部嘅军队呢，虽然人多啊，但系又立立咁乱，边度系铁木真嘅对手先得噶？打咗冇几耐啫，佢哋又抵挡唔住啦，纷纷后退，一路退退退，退到一座叫做忽纳山嘅山脚下边。拜不花见到再退都唔系办法啦，就下令军队背住座山嚟布阵，希望依靠有利地形啊，可以抵挡铁木真嘅攻击。铁木真啊，睬你都傻啦，指挥前锋部队猛攻过嚟。咁前边呢就系折别、忽必来、者勒灭同埋速不台四员大将，呢四个呢都系以一当百嘅勇将嚟嘅，带住部队喺前面狂攻猛打，打到乃蛮部嘅阵脚有啲散乱啦。拜不花喺山顶见到咁嘅情况呢，就问旁边嘅扎木合：，呢四个系咩人嚟噶？咁犀利嘅？扎木合就话：，哦，呢四个呢系铁木真嘅四条狗，平时啊攞铁链啊绑住嘅。打仗之前呢就喂啲人肉激起佢哋嘅兽性，所以打起仗上嚟呢就零舍狼命嘅。拜不花听佢咁讲就更加驚啦，指挥部队向后撤退，一路退到山坡之上呢，个心思定返啲。佢拧返转头再睇下战场嘅情况，见到乃蛮部嘅防线俾铁木真嘅部队打到摇摇欲坠，咁对面有两支部队零舍勇猛嘅，佢就又走去问扎木合啦：诶，嗰两支呢系咩嘢部队嚟啊？咁狼命嘅？赞木合啊答话：哎呀，嗰两支你都唔知啊？蒙古人里边呢有三个部落啊最好打嘅，呢两支部队就其中两部啦，一支呢就系额鲁额部，一支呢就忙额部啊嘛。呢个赞木合呢系好好笑噶，都唔知帮边个，可能佢心底里边啊始终觉得自己系蒙古人，佢一方面希望借助乃蛮嘅力量打败铁木真，咁但系另一方面呢见到蒙古人同其他部族作战，心底里边呢系又可能希望蒙古人可以打赢吧，所以拜不花问亲佢呢，佢都讲到铁木真嘅部队系鬼咁好打嘅。拜不花俾佢吓得几吓，心里边就更加紧张啦。指挥部队继续后撤，佢个仔屈出率呢就喺前面作战嘅。见到个老豆同赞木合一问一答，讲得两句部队后退啲，讲多两句又再后退啲，
认真系莫名其妙嘅。

0: 於是派军事过去提醒拜笔花，我喂老豆唔好再撤啦，再向后退就溃不成军噶啦嘛。呢、這个时候呢，应该利用居高临下嘅优势反冲锋先啱嘅。拜笔花就答话：，你唔明噶啦，敌人咁凶猛，我哋慢慢撤呢，就可以消耗佢哋啲力量啊嘛。等到佢冇力嗰阵时咧，我哋再反击都唔迟嘅。嗰边双铁木真见到敌人一退再退，心里边就高兴咯。佢头先一路打呢，一路都喺度担心敌人会利用地形优势打翻转头嘅。而家拜笔花一路咁打到褪，就啱晒佢河车啦。铁木真系亲自率领前锋部队追住乃蛮军系咁打，并且下令所有个部队一定要死死咁咬住乃蛮军，绝对就唔可以留空间俾对方反冲锋。咁大家若然喺远处睇呢，这个情形都几特别噶吓。铁木真呢边人又少，又从下向上攻，竟然系将占据人数同埋地形优势嘅敌人打到节节败退。出现啲咁嘅情形呢，除咗阿铁木真嘅部队勇猛之外，拜笔花嘅战略选择失误亦都系好重要嘅原因吓。好啦，咁呢一场大战最后究竟谁胜谁负，后续嘅情况又系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又系全粤韵品粤调嘅环节。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会同大家分享一首原创嘅粤韵作品《梦圆双飞燕》。嗱，呢一首歌曲咧系一首饱含家国情怀嘅原创粤韵作品，由佛山市文化馆副馆长苏俊担任填词，李一伟作曲，佛山电台资深戏曲节目主持人晓君演唱。这首作品是化用了粤曲小调《杨翠喜》的旋律和经典粤曲《纷飞燕》的部分曲词，可以说粤味浓郁。这首作品借用粤曲当中经典的飞燕的意象，以纷飞燕和双飞燕形成鲜明对比，传递出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统一的共同期盼。在高潮段落当中，双飞的意象是进一步升华，延伸为全球华人携手推动祖国腾飞这样的共同愿景。介绍一下赞曲人苏俊老师，他是佛山市文化馆副馆长，深耕本土粤韵原创领域，打造了不少兼具传统韵味和时代主题的曲艺作品。而《圆梦双飞燕》就是他原创粤韵频道当中代表性作品之一。另外演唱者晓君，我叫他晓君姐的，刚才讲到是佛山电台资深的戏曲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前辈来的。同时他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佛山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师从红线女入室弟子郭凤女学习洪康，在粤曲演唱领域拥有深厚功底，曾经在多次广东省和佛山市的曲艺赛事当中获奖。今次他和苏俊老师合作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绎和 MV 的录制，所以在我们今天韵味岭南最后这个粤韵茶督撑的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就会和大家分享这首《梦圆双飞燕》，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啦。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肥光仔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3: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来到今日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继续咧会同阿木姐一齐咧去到马来西亚嘅古晋呢一度啦，过街串巷咁啊嚟到啦古晋睇睇呢一度原生态嘅热带雨林，同时咧亦都去感受一下呢一度嘅有趣嘅一啲小商品啦，同埋有异国情调嘅市场啊吓，睇下呢一度究竟有边啲嘅特色风情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
9: 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啦。而家去博物馆嘅人越嚟越多啦，但系博物馆嘅标本咧就被有部分嘅呢一个观展嘅小朋友或者话啲其他嘅人啦就玩坏咗。咁啊，观展其实亦都需要去守住呢个文明嘅底线嘅。
8: 系啦，稍后都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从9月17号到27号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会以团圆作为主题，设有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有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国际中秋彩灯会量身订造了四组巨型的秦淮灯组。
9: 香港旅发局方面咧就话，届时会展出超过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遗嘅呢一个秦淮灯彩，咁啊仲会特设香港彩灯亭去展示超过400盏嘅香港传统手工灯笼，亦都打造大家系只可以喺香港先可以感受到嘅呢个中秋嘅氛围。
8: 咁啊，传统秦淮灯彩咧，主题主要都系一啲荷花啊、锦鲤啊、生肖啊呢啲吉祥嘅意象噶。咁但系咧，今次因为嚟到香港做展示啊，所以咧制作团队咧第一次用香港榕树作为大型主灯嘅创作题材，将非遗工艺同埋香港本地文化生活结合啦。其中系一棵八米咁高嘅树影流光嘅灯组咧，将会成为维园中秋嘅新地标啊！吓，相信咧大家而家去到维园嘅时候，就已经可以喺呢一棵棵嘅发光嘅榕树之间去沉浸式感受呢一种现场嘅气氛啦。
9: 头先讲到嘅树影流光咧，系以香港榕树作为灵感啦，系由一大三细嘅榕树灯组去组成嘅，咁啊会有佢嘅树冠啦，同埋气根啦，都非常之清晰咁样可以睇到啊！这个亦都系象征住香港欢迎市民同埋八方来客嘅一个团圆嘅氛围。当然啦，这个亦都系制作团队系突破咗秦淮灯彩远距离观赏嘅一个传统模式啦， 第一次令到大家可以从唔同嘅方向穿梭其中啊。
8: 嗯，冇错啦。咁啊，同时咧，因为我哋知道啦，喺大湾区城市啦，吓咁啊，风雨天气咧，即系都话嚟就嚟噶啦。咁啊，如果吓喺户外展出，点样去对抗呢一种咧突如其来嘅天气变化咧？嗱，团队都有去思考过呢个问题嘅。嗱，创新咁样采用咗一种组装嘅技术啦，吓系取代咗啦传统嘅现场焊接，并且嚟采用带防水涂层嘅透光砂增设排水孔同埋顶部嘅导水斜面啦。一方面咧就系防水，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兼顾咗咧呢个柔和透光嘅效果，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吓，风雨天气一样都可以欣赏得到噶吓。
9: 嗯，考虑得非常之细心啦。咁另外三个灯组咧就系鱼跃龙门啦、荷塘月色啦同埋鱼戏河间嘅。咁啊，制作团队就话啦，今次嘅彩灯会咧系为秦淮灯彩日后喺其他国家同埋城市展出咧去积累经验嘅。咁啊，由单纯嘅一个展品嘅输出啦，再升级成为配合当地环境同埋文化嘅一个在地创作啦，亦都希望啦咁样嘅一个尝试啦，为以后我哋秦淮灯彩可以走向海外啦，提供一个可以借镜嘅模板啊！
8: 冇错啦吓，咁啊，中秋节好快就要到啦，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好多地方可以去赏秋景啦吓。嗱，广州啦，如果要讲话入秋嘅时间咧，一般嚟讲都要去到11月份，但系咧而家吓，虽然天气都仲几热下，喺雾峰山呢一个红峰啦，已经系俾大家感受到一啲嘅秋意啦啊！因为咧已经有好多个树叶啦，都慢慢泛红啦。咁大家去到广州雾峰山天湖红峰园啦，你就已经见到啦，朱砂红咧就层层叠叠咁样咧出现咗啦。咁同时咧，我哋行完山上咗红峰之后咧，仲可以品味到当地嘅美食啊！因为山脚下边咧有好多农庄系可以品尝到啦美味嘅农家菜，有太和烧鸡咧，有烧排骨咧，其实基本上农庄入边你可以食到嗰啲农家菜都可以品味得到啦吓。
9: 嗯，冇错啦。其实我自己去行山咧，基本上都系冲住呢个烧鸡同埋烧排骨去嘅。
8: 农庄系嘛？
9: 系啊，一定要喺行完山之后啦。啊，当然行上山上面要食一碗豆腐花，落山之后要食一个烧鸡。呢、这个基本上就系一个常规操作，亦都系即系行山嘅时候嘅一个精神支撑嚟嘅。
8: 唔紧要啊，你而家瘦咁多，点食都唔需要行嘅，
9: 都要行嘅。
8: 我帮你介绍埋呢一段啦，
9: 先至可以有嗰。

0: 種即係極致嘅快感，就哦，我又鍛鍊到身體，我又食得毫無負擔嘅。咁當然啦，如果大家中意去我哋無峰山嘅話咧，自駕嘅導航就係無峰山景區嘅售票處。咁如果係公共交通嘅話咧，可以坐翻我哋嘅城際啦，去到無峰山站呢一度出嚟之後接駁呢個公交車，咁亦都可以去到我哋景區正門嘅售票嘅廣場嘅。
1: 嗯，另外咧仲可以坐地鐵出行啊，嚇坐14号线啦，去到太和站 C 出口啦，再換乘公交啦，再行少少路咧就可以到啦。另外都可以坐公交出行啦，公交车咧就系去到太和涌路或者系太和总站啦，再换乘啦公交车。即基本上都是要換乘幾次嘅，咁當然啦，如果是自駕就最方便。同時咧，仲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自駕咧，仲可以允許機動車自駕上山，但是入園咧就需要購買門票嘅，費用是10蚊雞一部車啊，其實都是比較人性化嘅嚇。
0: 嗯，冇錯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係想去嘅話咧，都可以去自行按照自己嘅需求啦，去選擇交通嘅方式嘅。咁啊，講咗咁多，唞下先，翻嚟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继续嚟同大家关注一下，跟住落嚟啦，呢一个中秋国庆嘅假期啦，其实都吸引咗好多朋友会出游嘅。咁啊，究竟今年会点样安排呢？同埋同边个出去玩呢？合家欢系一个主要嘅趋势啊，因为咧有一部分嘅人会系选择咧中秋先陪咧屋企人团圆。國慶假期咧，再自己出去玩，咁啊，當然亦都有咧，就係全家就喺旅途當中咧度過雙節啊！總言之，13日嚇，即係湊一個大長假出嚟嘅話咧，點玩都得啊！
0: 嗯，冇錯，見翻 OTA 平台方面嘅統計數據咧，就話今年中秋國慶假期出遊嘅用戶當中啦，家庭以及係三代同行嘅呢個遊客嘅群體佔比係超過70%嘅。咁有一部分嘅遊客咧，通過拼假嘅方式啦，係將呢個假期係即係請三係拼到13嘅，成個利用率係拉到滿曬嘅。最新嘅預訂數據都表明啦，喺10月1号到7号國慶團期出遊嘅用戶當中咧，超過35%係選擇喺國慶假期之前就出發啦。當然仲有超過10%嘅旅客咧，係選擇中秋假之前就已經搶跑啦，避開呢個9月25号首波嘅出行嘅高峰啊！
1: 冇錯啦嚇，咁啊雙節更多人咧分段出行啦嚇，咁啊我哋見到有 OTA 平台上邊咧，預定兩個同埋以上目的地機票嘅旅客同比係提升咗25%嘅，即係去遠一個地方再去另一個地方。咁而有數據顯示咧，中秋國慶假期期間咧，同一個用戶喺兩個以及以上城市預訂民宿嘅訂單量佔比都接近30%。咁呢一類嘅訂單預訂量咧，係比舊年同期增長12.8%。同時全家出遊亦都帶動咗大空間住宿需求嘅增長啊！咁我哋見到雙節期間啦，有平台上面顯示，獨棟嘅別墅預訂量咧同比增長18.4%啊！即係一個大家庭共同出發，咁啊對於多居室嘅呢一種別墅啦，或者民宿嘅需求亦都係更高啊！
0: 而且除了話我哋係就近出行之外咧，亦都有一個熱詞係今年亦都係衝上咗熱搜嘅，就叫做賞月航班啦。咁啊，因為咧今年除咗話有常規嘅出行之外咧，中秋賞月嘅呢一個需求亦都吹熱咗我哋嘅賞月航班，亦即係話咧出發時間係晚黑嘅6点去到12点之間嘅呢個航班，咁樣你就可以喺飛機上面去賞月啦。睇翻 OTA 平台嘅數據顯示啦。咁啊，截止到日前，我哋見到中秋嘅賞月航班嘅搜索量同比係增加2倍嘅。咁目前其實見翻咧，中秋節期間部分嘅賞月航線嘅價格仲係幾親民。
1: 不過咧，即係賞月航班咧，仲要揀位嘅嚇，因為咧你可以更近距離咁樣睇到月亮咧。南北方向飛行嘅航班咧，坐喺靠東邊嘅座位咧，賞月角度會比較好。由東向西航班咧，適宜喺機艙嘅左邊去賞。賞月嘅，而由西向东航向嘅呢啲航班机舱就右边嘅位置咧，就賞月更佳啊吓。不过咧，你就唔好挨住嗰啲靠机翼嘅位啦，如果唔系咧，容易就被嗰个飞机嘅机翼咧挡住 咗，但係先搞清楚東西方向先。

0: 啊，睇下你嘅嗰个行程究竟系点样飞嘅，咁我再去选择你自己座位，都系要早啲拣为好啊！
1: 最后再关注一个成绩单啦。咁日前咧，我哋就了解到，2026年嘅1到8月啦，全国嘅边检机关累计查验进出境嘅人员系4.99亿人次，呢、这个数字同比上升咗8.7%。而入境外国人当中咧，免签入境嘅咧系2372万人次，占比系超过75%嘅。呢、这个数字亦都系同比上升咗26.8%啊！
0: 冇错啦，近年嚟咧，围绕住保障人员要素高效嘅跨境流动啦。其实国家移民管理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一些便利举措，所以现在看到中外游客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通关时间都大幅度缩短，相信下一步也会继续去创新一些制度，促进优化区域的开放布局和不断提升中外人员的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和顺畅的这个过关的需要的。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将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咁我哋稍后咧就会跟住阿木真一齐咧去到马来西亚嘅古晋，咁啊喺之前咧我哋其实同大家分享咗啦古晋自然原生态嘅热带雨林啊，但其实咧好有意思嘅系呢一度咧系一座好美丽嘅喺河流当中啦去分布嘅美丽嘅城市，呢一度咧好有趣嘅吓，有一啲嘅小商品啦，同埋一啲嘅好有异国情调嘅市场嘅，包括仲有好有特色的水果添，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一起嚟听听啊木真嘅介绍咯。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同样时间又是我哋两个啦，魅力
4: 真宇宙，
3: 我是泽宇，
4: 我是木真。
3: 系啦，咁去到一个大家好熟悉，但系咧又有好多新鲜感嘅一个地方。
4: 飞过去大概咧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到噶啦。
3: 咁所以今日我哋都会俾大家一个推荐，继续咧讲翻之前未讲完嘅呢一个地方啊，古晋啊，
4: 马来西亚嘅古晋啦。
3: 咁出境之前最紧要嘅咧就系要先做足攻略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帮大家请嚟嘅攻略大师啊，
4: 攻略大师，主要系。即是已经帮大家探过路了。
3: 是啊，探过路了，因为去了一轮啦。今天我们是要讲到的这个地方叫古晋的。
4: 是。
3: 那我们上个星期呢其实去了几个地方的啦。
4: 是。
3: 国家公园这样啦。
4: 是。那去了几个国家公园，看了很多的一些世界级的一些濒危啦，珍稀的动植物。
3: 红毛猩猩这样啦。
4: 红毛猩猩啦，长鼻马骝啦。
3: 是啊，还有那朵花啦，看不到啦。
4: 来佛士花啦。
3: 是啦，你看不到啦。
4: 我看不到啦，但是刚刚我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开花，只不过我们的行程呢没 plan 到。咁所以咧就冇去到真系睇，咁但系知道佢开花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3: 系啦，
4: 即系觉得呢一份幸福系随手可得嘅。
3: 咁啊，留翻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去啦，佢哋去完之后就发翻张相俾你睇啦。
4: 系啊，因为如果大家而家去嘅话咧，应该都会见到佢嘅开紧花嘅，因为呢朵花要开成几个月先开得晒。
3: 哦，咁样嘅。
4: 系啦，咁啊，即系开成两个月佢先开得晒，咁大家如果而家啱啱好去嘅话咧，都会见到佢喺度开紧嘅。
3: 啊，
4: 借就几日嘅啫，开就成两三个月咁样。
3: 咁快，咁长时间。
4: 因为佢直径成米几。几呢朵花真系有排开噶，
3: 即系我都已经准备到咁靓啦，咁样就要俾你睇多啲咁样。
4: 所以即系我去嘅时候咧系一个预告啦，大家而家去就差唔多噶啦，可以 plan 定噶啦咁。
3: 咁跟住落嚟咧，就相信大家可能就会更加关注啦。去到古晋嗰度咧，除咗去睇呢啲国家公园之外啦，吓，仲有啲乜嘢好逛啦？好玩嘅地方啦，同埋有啲乜嘢好食啊吓啦！呢期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统一去解答一下啦，系嘛？
4: 好嗱，因为咧其实啱啱我哋讲到嘅两个地方咧，一个就文莱啦，一个咧就系古晋啦。大家会觉得诶，点解你要连埋呢两个地方一齐玩呢？其实佢哋都会系所处嘅位置其实好近嘅，就系、是、位于我哋隔篱嘅一个叫婆罗洲嘅一个板块嘅地方。
3: 啊
4: 呢、這个板块咧会有几个国家嘅，咁啊其中一个就马来西亚啦，一个就文莱啦。咁所以咧呢两个地方咧其实好近嘅。
3: 嗯
4: 坐飛機嘅話咧，大概一個鐘頭就可以到得到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去文萊之餘咧，亦都會去埋馬來西亞嘅古晉咁樣樣玩。咁、喺路程上面咧，其實非常之方便嘅。咁、古晉咧，亦都係馬來西亞婆羅洲嘅一個最大嘅首府所在地啦。咁所以佢嘅城市面貌咧，其實都會好成熟啦，同埋你會見到歷史喺呢一度，有好多嘅古街，可能講嘅幾百年嘅一啲文化、一啲建築啦，依然都仲係流傳喺度。
3: 因為我見到咧，其實好多嘅騎樓風格嘅一啲小洋樓咁樣嘅嘢啦，即係其實佢係咪會行喺街道上面咧，有啲似我哋喺嶺南嘅一啲建築嘅屋檐下，譬如話上下九咁樣嚇，又或者北京路嗰種，即係臨街嘅騎樓嘅風格會有啲相似咧。
4: 真係好似嘅，咁我唔知道我哋心機旁邊嘅朋友有冇去過馬來西亞嘅馬六甲啦，因為馬六甲其實嗰邊就好多嘅華人噶嘛，即係當時最早嘅華人咧就會喺馬六甲嗰度咧就上岸留喺度啊，經商啊，留喺度居住啊咁。其實我覺得古晉咧亦都好有呢一種咁樣樣嘅。古色古香的華僑留低喺度嘅呢種建築嘅風味咁所以你啱啱講到嘅騎樓啦，其實同我哋嘅真係上下九嗰邊啊、北京路嗰邊、荔灣嗰邊嘅感覺係非常之似，只不過咧可能佢再舊一啲。可以再舊一點，因為佢講緊即係都係上百年嘅歷史，咁同埋好多佢會除咗顏色有翻新之外啦，佢嘅建築嘅整體嘅外貌咧，其實佢係冇改變佢嘅結構，
3: 咁佢
4: 一路保留咗落嚟。
3: 條街呢，因為你知啦，好似上下九啊或者北京路啊咁樣，因為佢做咗重新嘅整修啦，咁所以佢其實路面呢就已經唔係原嚟嘅石板路啦。咁但係你啱啱講到就係話古晉嗰度呢，佢兩邊嗰啲騎樓都係百年嘅建築嘛，咁唔知佢中間嗰條街道呢係咪都係過百年嘅一個老街道呢？
4: 馬路呢就基本上係有翻新過㗎啦。你會見到條馬路呢好新淨好企理嘅，即係啲劃線啊成一定係已經係修整過咁樣㗎啦。咁包括佢嘅騎樓下面嘅人行道啦，其實都已經會係幾好行嘅條路，唔係嗰啲青石板路咁樣樣。咁但係佢成個建築嘅騎樓嘅風格咧，基本上該係即係一啲好舊嘅風貌啦。包括咧，佢你會見到佢嗰啲歷史痕跡，就係嗰啲咩水印啊，成啊嗰啲，佢都依然都仲係保留。
3: 青苔嗰啲就係
4: 啦，冇錯，嗰啲係呃唔到人嘅。
3: 嗰啲都仲有啊！
4: 歲月嘅痕跡依然保留喺度。咁佢最大嘅特色係咩咧？因為好似馬來西亞咧，佢哋係好中意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咁同埋嗰邊嘅陽光又日照又比較好啦，係啦，咁所以咧佢會用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啦，同埋自然嘅環境啦，咁產生一個視覺嘅衝擊。咁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就喺牆上面做一啲塗鴉。咁跟住呢啲塗鴉嘅話咧，就會好有意思啦。即係記錄佢哋嘅生活嘅狀況啊，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場景啊。咁跟住咧就俾我哋嘅遊客去到現場咧就。做一啲打卡啦，做一啲互動啦，咁所以影出嚟啲相好有趣。
3: 所以佢嗰啲塗鴉唔係話民間自發嘅一啲行為，而係話即係政府有組織喺上面做嘅。
4: 哦，我諗應該係規劃嘅，應該有規劃嘅，即係即使係。即係嗰啲畫一定唔係話亂咁噴出嚟嘅，應該係有設計過啦，然之後有代表性啦咁樣樣，咁所以都係好有意思嘅一啲畫嚟嘅。
3: 咁因為咧，佢本身係一個馬來西亞呢一個國家啦嚇，佢始終係有自己當地嘅一啲文化，因為我哋啱啱講緊嘅咧，佢可能係同我哋。中國文化好相似嘅部分啦，咁佢唔似嘅部分有冇發現咧？
4: 嗱，佢因為始終佢華人大概喺馬來西亞佔三分之一啦，馬拉人大概又佔三分之一啦，印度人大概又佔三分之一啦，咁所以咧佢有我哋嘅所謂嘅唐人街啦，咁佢亦都會有印度人嘅即係
3: 印度街，
4: 係啦，集中賣佢哋啲產品
3: 咁樣，
4: 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一啲民族嘅特色咧，都會喺呢一個少少唔大嘅古鎮嗰度咧就。共同會見到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好有意思。咁啱啱我哋就講咗舊嘅部分啦，保留落嚟嘅舊嘅部分啦。其實佢一河兩岸咧，佢都會有一個新區，有個舊區咁樣樣嘅。我哋啱啱講嘅可能有好多傳統文化嘅部分，咁另外嗰邊新區咧，佢就會有好多新嘅部分啦。咁包括有佢哋嘅一個展覽嘅中心啦、會議嘅中心啦，同埋會有佢哋成個沙巴嘅一個文化藝術中心啦咁樣樣。咁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好靚嘅、好新式嘅一啲建築物。即係好似一朵蓮花咁樣樣嘅金光閃閃嘅一啲建築物啦，咁同埋其實我自己係好鍾意佢哋沙巴嘅呢個文化藝術中心嘅，因為佢會記錄咗喺呢一個州上面，即係呢個呢片陸地上面佢哋嘅一啲傳統嘅一啲叫做原生嘅生態嘅一啲文化啦，佢哋會將呢啲嘢全部記錄落嚟咯。
3: 用咩形式去記錄落嚟咧？
4: 好現代化嘅形式。
3: 哦，
4: 即係佢會用到一啲 3D 嘅投影啊，一啲光線嘅配合啊，咁佢會用一種好現代嘅藝術嘅方式去表達一啲傳統嘅文化，你就會覺得哇！好有視覺衝擊，因為呢個藝術中心咧，文化藝術中心佢會比較新嘅。咁就算我以前去過古鎮啦，以前去咧都未見到有呢啲咁有特色嘅嘢，而家再去咧就會見到哇，覺得佢嗰個新舊嘅衝擊會更加強烈、
3: 所以你啱啱就講到話所謂嘅一河兩岸啦，好似喺廣州方面咧，珠江嘅一河兩岸咁樣就會有唔同嘅景色嘅對比咁樣，譬如話珠江新城，同埋對面嘅呢一個即係廣州大道嗰一片嘅舊區咁樣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喺古鎮方面咧，一邊係舊城，一邊係新城，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傳統與現代嘅對比啦。
4: 同埋佢哋都會有一個好似我哋海心橋咁樣樣嘅步行橋啦，去連接等你可以去步行徒步去觀光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想喺古鎮市區，當然我而家係講緊市中心附近啦嚇、因為古鎮其實成個大嘅古鎮咧，其實位置好多嘅，有好多嘅國家公園咁樣樣。我而家就講緊市中心嘅部分。咁其實大家。

0: 如果想去多啲去感受到市中心咧，其實會有幾種方式嘅。當然你可以通過步行啦。咁、如果大家想細緻啲嘅，
1: 踩單車
0: 係啦，可以踩單車啦，我最中意做嘅事情。其實佢哋踩單車咧都好方便嘅，而家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單車咁樣樣嘅租賃服務。
1: 但係冇共享單車係嘛？
0: 冇，但係佢哋啲單車咧會更加專業一啲。
1: 哦，即係有租賃服務，會有啲可以揀唔同檔位嗰啲單車。
0: 係啦，佢就好似我哋平時以前細個開嗰啲咧揸嗰啲越野車咁樣樣，因為佢有好多上坡啊、落坡咁樣樣。样嘅东西嘅路径啦，咁你如果踩嗰啲有变速嘅车咧，其实会安全啲啦，同埋容易啲啦。咁同埋咧，佢会有成套设备俾你嘅，包括会有一啲安全帽啦，咁啊令到大家喺踩单车嘅过程当中咧就会更加放心啦。咁、当然你喺租赁单车嘅同时，如果有一个专人去带住你去游览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一啲嘅，安全啦，同埋线路啦就会更加精准一啲。
1: 即系单车铺嗰度唔单止可以租单车，仲可以租
0: 导游，导游嘅同。一齊踩咁樣樣，跟住去踩，
1: 相當之期待啊！咁、我相信咧，其實你當時應該去嗰個古晉市區嗰度都行咗唔少嘅地方，同埋有唔少嘅發現嘅，包括有啲乜嘢好食嘅嘢咧，都未得閒講嘅。
0: 係，
1: 我哋先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再去分享過，
0: okay、
1: 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啊？
0: 好，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8: 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11: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嚟到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今日咧，我哋真系要探索一下呢个美丽嘅世界咧，充满魅力嘅马来西亚古晋啊。
0: 系啦，咁啊，其实去到古晋嘅话咧，即系啱啱我就讲咗，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踩单车啦，或者如果近少少喺市中心附近咧，都会有好多旧街，大家可以去打下卡、影下相啦。咁当然仲有其他方式嘅，就系、坐船啦，因为啱啱都讲到一河两岸啊嘛，
1: 即系佢哋嘅古晋日游，
0: 游船，游船，
1: 古晋日游，古晋夜游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同我哋嘅珠江夜游、日游其实一样嘅，对游客嚟讲，其实都系一件好有趣同埋好有好靓嘅事情嚟嘅。有样嘢咧，我觉得几好嘅，佢船上面咧，除咗可以打卡到两个好靓嘅景色之外啦，佢嘅蛋糕啊，喺船上面配套嘅一啲餐饮蛋糕系好好食嘅。
1: 蛋糕啫，又唔係未食過蛋糕。
0: 嗱，因為你啱啱講到咧，就係話，玩就好好玩啊！古晉有啲咩好嘢食咧？係
1: 啦。
0: 咁啱啱我講到呢個蛋糕咧，其實亦都係古晉必打卡嘅美食嚟嘅。
1: 係佢嗰款咧，定係話因為即係佢哋當地嘅一種特產咧，定係話係佢嗰個做法會特別好食啲咧？
0: 佢當地嘅一個特色，亦都非常之好味嘅一種糕點，佢叫做千層糕。佢呢種蛋糕叫千層糕。嗱，我可以俾最好照片你睇一睇。佢有好多隻顏色，係疊加咁樣樣去做成嘅一種蛋糕，所以佢口感係好豐富。
1: 其實睇起身有啲似嗰啲所謂嘅咩馬拉糕啊嗰種感覺，咁但係咧佢嘅色澤係好豐富嘅。
0: 其實佢同馬拉糕咧仲會有少少唔一樣，因為佢呢個質感咧就係我哋以前細個食嘅嗰種蛋糕。因為如果你啱啱講嗰個馬拉糕咧，佢有好多種做法嘅，佢有啲咧會係 Q 啲嘅，
1: 係啊 Q 蛋。

0: Q 彈啲嘅，我哋呢一個咧講緊呢一個千層糕咧，佢就係真係口感咧係嗰種牛油味，好香濃嗰種嘅蛋糕，
1: 係啊，即係嗰啲蒸蛋糕嗰種感覺。
0: 冇錯啦，咁同埋咧，因為佢放咗好多牛油落去啊，所以佢嗰個香味係好足
1: 嘅。顏色真係好多喎，而且佢係舊舊嘅蛋糕都唔一樣喎，
0: 唔同嘅，
1: 佢有紅色啦、黃色啦、綠色啦，仲係鮮豔嘅紅黃綠。

0: 植物嘅色素嚟染嘅，所以係好健康嘅。同埋咧佢。有唔同嘅顏色咧，亦都係代表住唔同嘅口味，
1: 哦、
0: 即係好似即係啡色嗰啲咧就是、朱古力色。
1: 哦，嗯、但係佢有唔同嘅顏色係拼埋一齊，
0: 拼埋一齊
1: 嘅蛋糕上邊
0: 嘅，所以個口感好豐富噶。所以其實咧，就好似佢綠色呢啲咧，佢可能會係一啲抹茶嘅香味啦。咁、如果係紅色咧，可能會係啲西瓜啦，或者一啲火龍果啦咁樣樣。
1: 或者黃色就係檸檬咁樣。
0: 係啦，咁所以佢口感咧，你食落口嘅時候咧，好豐富，係油而香而不膩應該講。咁同埋佢好鬆軟。咁、所以呢個蛋糕咧係超級好食，唔係講笑，係好好食。
1: 呢嚿蛋糕其實係平時都可以食到，定係話特別嘅節慶活動先可以食到
0: 嘅
1: 咧？
0: 平時都可以食得到嘅、平時因為佢做呢個蛋糕咧都幾費時嘅，佢要一層一層一層咁樣樣去蒸上去嘅。咁所以做呢個蛋糕會幾麻煩，咁但係而家咧喺古晉咧，佢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咁、所以咧就要買呢個蛋糕，亦都唔難嘅。咁、而且口味咧亦都非常之好。
1: 係只有遊船上面嗰啲蛋糕先特別好食咧，定係話其實即係臨街嘅啲店鋪都可以買到？
0: 嗱，其實好奇怪嘅，因為呢個蛋糕咧，我喺遊船上面食咗啦，然之後我哋去專門去到一個製作呢啲蛋糕嘅嗰個工場嗰度有見到啦。但係我哋平時咧喺街嗰度咧又真係好少見到有賣呢啲蛋糕嘅地方喎，咁、所以你話平時喺邊度買得到？因為我哋都有去市場啊，成嗰啲地方行過，又真係唔見有。咁你話除咗我哋啱啱講到嘅呢兩個地方，其他地方買唔買到呢？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平時真係見唔到。
1: 所以就一定要自己去嗰個古晉咧，去發現一下先得啦。
0: 去發現一下。咁如果你話平時喺街嗰度咧，有啲咩最多嘅咧？最多嘅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好似我哋平時。嗰啲大排檔，我哋廣州嗰啲大排檔係好多，但係佢啲大排檔咧，佢就唔係話只有一間鋪頭嘅，佢有好多好多間鋪頭嘅。咁、有一啲咧，佢就係做辣沙嘅；有一啲咧，佢就做菠蘿麵嘅；有一啲咧，佢就專門做肉骨茶嘅。咁同埋咧，我今次去到咧，就會見到有啲好得意嘅，嗰啲好大個嘅蠔餅啊，叫做。咁、即係所以其實佢每一間餐廳可能做嘅嘢都會有唔一樣。
1: 個餅好大，個蠔都好大啊嘛。
0: 個餅好大，裡面有好多蠔，跟住咧個餅好似我哋平時食嗰啲蝦片咁樣樣噶、
1: 炸嘅，
0: 炸嘅成個都係炸嘅，跟住嗰啲蠔咧就雙冚喺裡面，好好食。
1: 我又餓啦，
0: 你應該要餓嘅。咁所以咧，因為其實你去到古晉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呢啲咁樣樣咧，咁樣樣嘅好似大排檔咁嘅地方，啊裡面有好多嘢食嘅。咁所以每一次去到呢啲地方都好開心嘅，佢啲嘢又唔貴喎，幾蚊一碗，幾蚊一碗咁樣樣，當然係馬幣啦。咁、你就可以隨便自己幾個朋友就點唔同嘅品種咁樣樣咧，就互相去品嚐一下。同埋佢仲有好多嘢飲都好得意嘅。佢、有個叫做三色奶茶嘅東西。咁、三色奶茶咧，佢用到嘅係椰糖。椰糖其實亦都係馬來西亞一個好大嘅一個特產嚟嘅、
1: 即係其實教到個顏色嘅深淺度唔一樣，係咪？
0: 深淺度唔一樣啦，佢會有三種顏色啦，而且佢用椰糖咧，同我哋平時用嘅嗰、蔗糖咧，佢口味都唔一樣嘅，佢會更加香濃一啲，係、咯。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嘅話咧，真係好多好嘢食可以俾大家選擇。
1: 而且咧，你講到話美食啦，我先知道原來即係沙拉越嘅拉沙啦，其實係佢哋嗰度特別嘅一個、即係當地嘅小食嚟。
0: 拉沙其實咧。就成個馬來西亞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但係咧辣沙咧，佢就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嘅嗰個辣度啦，或者佢有少少配方會有少少唔一樣。如果去到古晉嘅話咧，佢哋最特別嘅咧就叫做菠蘿麵。菠蘿麵咧，其實翻譯成咧我哋廣州話就叫做乾撈麵，其實就係、用廣州話就好好理解嘅，但係佢就可能歪歪地咧，佢就將佢或者叫好聽啲啦，佢就用哥哥個哥啦，羅咧就姓羅嗰個羅咧叫菠蘿麵，但係翻譯成我哋廣州話就叫乾撈麵。
1: 其實係咪就係啲唔鹹唔淡嘅粵語，跟住喺當地演變成為咗即係當地嘅菠蘿麵？
0: 所以其實佢亦都係我哋華人嘅傳統文化，去到嗰邊嘅一個延續咯。咁、可能就係我哋啊嗌下嗌下嗌下就變咗菠蘿麵咁樣樣。系啦，亦都系当地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嘅。同埋我必须要介绍一下，佢叫有一个菜叫米淋。米淋呢个菜咧，就系我哋以前我哋平时见到嘅蕨菜啊，其实。但系佢哋嗰个炒得好好食，佢哋呢一个叫米淋，你完全想象唔到佢系蕨菜嚟嘅。
1: 我都谂唔到佢原来系即系我哋熟悉嘅一个菜品咯。
0: 系啊，
1: 我以为系当地嘅即系本土嘅一啲特色菜咁、
0: 我觉得呢个菜大家一定要试、叫米淋嘅吓，咁、其实系一个蕨菜。
1: 同埋咧，即系见到喺当地咧有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啦吓、除咗啱啱我哋讲到嘅一啲老街啦，有一啲嘅购物天堂去行街啦，
0: 去 shopping 可以
1: 去 shopping 啦、包括。

0: 去探美食啦吓，仲有啲嘅文化村啦，同
1: 嗯，
0: 埋一啲嘅当地人啦，佢哋传统嘅一啲生活
1: 长
0: 嘅
1: 屋，
0: 场景咁样啦吓，你哋都去过睇噶系嘛？
1: 系啊，我哋上期节目咧都有简单同大家介绍咗一下呢啲内容啦。咁其实咧佢都会即系传统嘅文化啦，同埋现代嘅感觉啦，其实喺古镇咧，我觉得都系融合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大家去到嘅话咧，都会见到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古镇啦。
0: 冇
1: 咁啊，同
0: 错。
1: 埋佢大自然啦、传统啦、历史啦、文化啦。同埋好多好嘢食，大家去到咧就會有好多好好嘅發現。同埋咧，其實我哋當時去到古晉咧，都會去咗佢哋嘅嗰個市場啊。佢哋嘅有一個市集咧，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香料喺度賣啦。咁你會發現原來當地人咧會用薑花嚟做香料嘅
0: 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嘅，有啲放喺屋企入边攞佢嗰阵味嗰啲薑花。
1: 佢係紅色嘅薑花。佢唔係白色嘅薑花，佢係紅色嘅，但係佢係冇香味嘅。當地人咧係用嚟煮咖喱嘅香料嚟嘅，係啊。咁所以去到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咁當然我哋去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唔係榴蓮嘅季節啦。如果係嘅話咧，古晉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榴蓮啦，大家都可以喺市場嗰度咧就盡情咁樣樣享用。
0: 一定要食多啲啊嚇！咁啊，最後要提醒下大家去嗰度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
1: 注意嘅話，防蚊啦，因為嗰度咧，因為即係
0: 夏季到熱嘅時間，
1: 成個婆羅洲咧，其實佢都屬於一個熱帶雨林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其實冇春夏秋冬，佢只有旱季同埋雨季嘅啫。咁啊，雨季咧通常都係11月到第二年嘅3月啦。咁旱季嘅話咧，就是、3月底到來年嘅10月啦。咁啊，基本上都係旱季。旱季嘅時候咧，佢日照嘅時間會非常之長啦，陽光非常之充足啦，温度亦都比較高啦，蚊蟲自然亦都會多啦。咁大家要做好防晒啦，咁啊注意防虫防蚊啦，咁啊雨季嘅时候咧要带一啲雨具啦，咁同埋如果大家谂住去一啲国家公园嘅话咧，你唔好谂住佢哋嘅国家公园好似我哋嘅白云山咁样有条好靓嘅路俾你行，
0: 因为佢系国家公园啊嘛，
1: 好原生态
0: 嘅，
1: 咁所以咧基本上系要踩住啲树咁样慢慢慢慢行上去，即系啲路真系人行出嚟嘅，咁所以大家要着一啲舒适嘅鞋啦，同埋带备一啲合适嘅雨具啦，雨季嘅时候，咁大家亦都要做一个防虫防蚊嘅准备咯。
0: 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喺马来西亚呢个婆罗洲啊吓，我哋推荐到嘅沙拉越嘅古晋啊。咁假如咧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古晋咧，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一定要亲自去啦吓。
1: 系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一定会中意。同埋咧，其实佢有好多热带雨林咧，而家佢有好多好新嘅玩法嘅，我见到一家人又好啦，朋友之间又好啦，可以去到一啲原生态嘅地方。去就地取材或者啲食材啊，就地去做一個野餐咁樣樣嘅服務啊，我覺得呢樣嘢幾好玩，尤其我覺得好啱親子咯。
0: 同埋而家咪興露營嘅，其實應該都幾啱呢一個場景嘅。
1: 如果露營嘅話，就真係要帶多啲蚊爬水先。
0: 咁啊，跟住我哋嘅节目啦，肯定就会有好嘅推荐俾大家嘅吓。咁啊，如果咧你有出行嘅计划嘅话，不如可以考虑下啦呢一个地方啦，沙拉越嘅古晋啊吓。再次提醒翻大家啦，记住收听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0: 再见啦，
1: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咁啊，暑假就已经过完啦，好快咧又要迎嚟咧中秋同埋国庆嘅双节。相信咧有唔少亲子家庭出游嘅时候咧，都会拣选呢个博物馆啊吓。咁而讲到博物馆，最近咧亦都有一则消息咧关注，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了解翻，其实咧而家。在博物館入面玩呢，真係都要守住呢個文明嘅底線先得啊。
3: 冇錯啦，講緊嘅呢個消息呢，就係國家動物博物館珍貴嘅蛇標本係被小朋友當玩具去損壞嘅呢個消息啦。咁啊，喺呢個館嘅一樓就有個瀕危嘅動物展廳啦。咁啊，兩個小朋友呢就攞住嗰啲蛇標本啦，就一直喺度玩啦，唔單止係攞手去捉啦，甚至仲攞腳去踢嘅。咁啊，隨行嘅家長唔單止係冇制止啦，反而係將呢兩个标本攞起身俾佢哋，系睇得更加之清楚。咁啊，呢件事咧就会令到话，即系标本肯定系被人为嘅损坏啦。咁等到工作人员过嚟嘅时候咧，家长已经带住小朋友直接就走咗咯。
2: 其实喺呢个事件当中咧，我哋见到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呢种开放式嘅展陈啊。因为啱啱我哋讲到嗰个蛇嘅标本咧，即系原蛇嘅标本嚟嘅吓。咁啊，而佢哋咧系冇通过咧嗰种所谓嘅玻璃罩啦，或者系有距离嘅。阻拦啦吓，令到大家系冇办法近距离去观赏佢嘅。咁而今次咧，我哋讲到呢个受损嘅标本啦吓，一个就系望山原貌头幅标本咧，系极具科研同埋科普价值嘅。咁啊，而家咧，馆方就已经喺度启动紧咧标本损伤嘅等级评估。咁之后咧，将会交由专业嘅标本修复师咧进行精细化嘅修复，再结合翻咧相关嘅案例啦同埋标准啦。去界定展品嘅价值同埋损失嘅，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关注翻话咁珍贵嘅标本，点解唔攞个玻璃罩罩住，或者将佢拦开呢？但事实上啊，而家呢一种开放式嘅展陈方式，其实喺好多国内嘅自然类博物馆入边咧，都已经好普遍系咁样做住噶啦，唔会再加装任何玻璃罩啦吓。
3: 系啊，尤其是我哋会见翻，即系好似以广州为例啦，有个商场入边亦都有自然博物馆啦，咁佢。玻璃罩罩住嘅，永远都只系嗰啲即系鲜活嘅喺度生活当中嘅，因为佢要模拟翻某一个环境嘅话，佢会有一个相对封闭嘅空间，然后喺个封闭嘅空间入边，通过某啲嘅设备，先至可以去模拟翻佢嘅温湿度。咁但系如果系话标本嘅话咧，基本上都系自然咁样去陈列，亦都冇加任何嘅玻璃罩啦，只不过就喺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安全嘅呢个围栏围住啦，仅此而已嘅啫。咁大家其实讲到尾都是靠我哋观展嘅人员嘅素质，大家去冇去做呢啲破。

0: 坏嘅行为。所以其实翻到呢件事咧，我哋就会经常讲起一句说话，就系、是、红孩子嘅背后永远有红家长嘅。所以呢件事，如果你话小朋友嘅天性可能系中意去摸啊，或者好奇心啊，
1: 冇错。
0: 咁但系家长系成年人，家长系应该去教佢一啲即系公共嘅行为守则，或者话大家约定俗成嘅一啲博物馆啊参观嘅一啲规则。呢啲應該係家長去教育，而唔係下下都俾佢哋釋放天性嘅。
1: 其實我而家見到咧有好多嘅呢啲博物館啦，而且唔單止係博物館啊，包括係一啲主題樂園啦，即係譬如話可能喺一啲海洋類嘅主題樂園啦，或者自然類嘅一啲主題樂園入面都會有一啲動物嘅標本，又或者就係一啲嘅陳列，都唔講佢係標本啊，就係講一啲陳列，即係譬如話可能一棵樹，咁跟住咧啲人真係會爬上去嗰棵樹度喺度翱。入面嗰啲所謂嘅樹葉跌落嚟，喺秋天嘅時候去影嗰、那個即係落葉繽紛嘅一種即係所謂嘅打卡相。即係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常識嚟嘅，真係都老生常談。但係點解到而家依然都係仲有人願意做呢啲嘢？我覺得可能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冇呢個犯錯嘅成本。因為你譬如話去到一啲地方咧，你做完呢個動作之後，譬如話喺公園入面我。熬完嗰棵树，冇人会话你，你亦都唔会为此而付出任何嘅损失。咁令到大家即系你熬，我又熬，大家我唔熬，反而好似系我损失咗咁样，
0: 蚀底咗，
1: 蚀底咗咁样。所以其实最关键嘅就系要知道你嘅呢个行为本身系有惩罚嘅措施嘅，对于佢嚟讲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喺度讲紧嘅都主要系一啲系客观嘅因素。可能你自己嘅主观因素系好重要，即系我自己知道我唔可以做呢一样嘢，但我唔可以即系去排除每一个人都系好似即系一个文明嘅即系游客可以做得咁规矩嘅，所以真系都仲需要一啲外界嘅客观嘅规定去规范
0: 奖惩措施，
1: 冇错啦，去奖惩，即系有阵时我哋讲话去鼓励一个人做得更好，都要有一啲嘅激励，但系你希望佢唔好咁做，你都需要有一啲嘅惩罚嘅安排同埋规定嘅。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就系需要话同大家讲嘅，就话你破坏呢啲展品。可能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添啊！
0: 冇错啦，即系如果你话公园入边你熬嗰棵树，最多就是你丢下架，又或者俾工作人员去制止，或者话最多是周边啲人鄙视你咁样，呢、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成本啦。但是在博物馆入边咧，佢会更加深一层，就是如果你去损坏咗呢一啲标本啊，又或者系一啲展品展陈嘅话咧，佢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嚟嘅。即系呢个唔系话我博物馆去帮你定一个规则，亦都唔系话。你的素质高不高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守法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件事有没有即做到足够的科普给到大家，即大家有时守法的前提是要知法的。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去捉摸这些标品的展品啊，又或者是即去摸到损坏了一些文物啊，是会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有些严重的话会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即这类型的事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科普给到他们知道，告知到给他们，同时呢亦都有人去执法咯。
1: 如果我们讲话展品是文物的话呢，就真的可能会承担一些民事责任，甚至乎严重的话可能会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我哋而家讲紧今次嘅呢啲珍稀野生动物嘅制成品咧，其实系一个动物标本，所以佢其实唔严格属于呢个文物保护法当中嘅文物。但系你损坏呢个动物标本，可能都会根据情况咧依法去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系刑事责任嘅。而且喺呢一个即系案件当中咧，细路仔损坏标本咧系一个直接嘅行为，但系家长咧。又唔單止係冇盡到監護責任，仲要將個標本攞俾細路仔去一齊玩，所以其實本身就已經構成咗共同嘅侵權嘅。所以咧，即係作為專家嚟睇咧，無論係從監護人嘅責任咧，定係從共同侵權責任嘅角度咧，其實家長都要承擔相應嘅民事賠償責任嘅嚇。嗱咁啊，而講到文明觀展咧，其實真係好多話題同大家分享嘅嚇。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講過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陈玉。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关注到嘅就系点样文明观展，仲有一个文明嘅游客啊吓。其实啱啱强调咗好多次咧，就话一方面需要你要有呢个主观嘅自觉性，但其次咧，其实我哋亦都见到有一啲嘅规定啦，喺度规范紧我哋游客嘅行为噶吓。
0: 嗯，冇錯啦。見翻好似喺九月四號嘅時候啦，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會咧係公布咗2026年度第二批嘅團標嘅。咁呢個團標咧就明確將生物標本係咪可以攞展啊，邊啲需要入櫃咁樣嘅等級判定同埋強制要求咧寫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當然佢亦都係表示有話公共博物館嘅藏品咧係國家嘅公有財產嚟嘅，當然亦都係全體公民嘅一個精神財富同埋物質財富，所以佢依法係要受到嚴格嘅保護嘅。家長係應該提前向自己嘅仔女去講明參觀嘅一啲規則，參觀嘅過程當中，如果有發現小朋友想去觸摸或者破壞嘅呢個意圖同埋行為咧，係一定要及時去制止嘅。必要嘅時候咧，應該要主動去終止呢個遊覽啦。
1: 但係咧，即係我哋喺度講緊就話，有啲家長佢就係想要俾自己小朋友近距離去感受一下。即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咁樣嘅人啊，他就係希望可以自己喺觀展嘅過程當中有更好嘅呢種體驗。咁亦都有一啲嘅遊客就話，博物館咧，即一方面要用呢個玻璃罩將一啲珍貴嘅展品保護起身啦，但其實可能都可以喺旁邊單獨設一個可以觸摸嘅複製品嘅體驗區啊。咁啊，等小朋友咧去摸一摸仿製嘅牙齒啊、骨頭啊或者皮毛，即其實我而家見到有好多博物館咧，佢哋會做嗰種即叫做工作坊，即大概可能係每個鐘就會喺呢一個固定嘅小角落嗰度咧開一個可能15分鐘嘅體驗工作坊，咁就會將一啲嘅展品啦攞出嚟俾我哋嘅小朋友摸一摸啊，家長又可以坐喺旁邊一齊聽課。或者我哋普通嘅成年人亦都可以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学习一啲嘅动物知识，即其实有好多种嘅方式可以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可能一方面就话考量嘅系我哋即游客本身嘅呢一种自觉性，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考量紧呢个博物馆啦，佢嘅呢个管理嘅能力啊。
0: 冇错啦。首先我哋会要有一个比较明确嘅奖惩嘅制度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仲系嗰一句倒不如疏嘅，咁啊亦都要有一啲相关嘅工作坊啊，又或者复制品去疏导佢哋嘅呢一个好奇心同埋想去触摸标本原件嘅咁样一种心情嘅。咁当然讲到最尾仲有一句咧，就系话我会觉得好多嘅事情都系从好细微嘅地方就可以入手，就例如你去港海嘅时候有边一啲嘅铺轮嘅一啲海生物咧冇捉翻嚟，咁又例如我哋去赏花嘅时候冇去熬嗰啲树，咁又再慢慢再去到即系博物馆入边。哪一些東西我們是不可再生的資源，是絕對要保持距離的，就是很多很多生活當中的細化的事，一定要從細微處就要著手去培養起他們文明去觀展、文明去觀景的這些意識。
1: 沒錯，所以都是希望家長可以言傳身教，自己做好了，跟著才可以帶著自己的仔仔女女一起做一個文明觀展人。以上是今期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來到這裡今天的節目也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听日同样时间啦，我哋继续人生自在谈世界，听日再见，
0: 听日见，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谈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谈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谈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乔东。
5: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5: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
4: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4: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
5: 美国总统称也门和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